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叶海亚还称，该组织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但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ظهرا ووقت الذروة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0: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3: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لا ي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0: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 55% 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1: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4: 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5: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4: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9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6: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 पे

0: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एंगेज कर।
1: 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
2: 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近期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麦加防务联盟表示将于下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由伊朗方面提出的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伊朗为什么此时提出这一建议？对胡塞武装是打是谈？又将如何考验麦加防务联盟的协作能力？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分析。
3: 沙特最近决定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的打击，把红海的控制权从也门胡塞武装手里抓回来。但是呢，沙特目前并不想跟胡塞武装立即谈判，因为胡塞武装从九月初开始，又占领了也门南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所以胡塞武装现在在谈判中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沙特是想对胡塞武装发动反击之后，自己手里边掌握了一些牌之后，再和胡塞武装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提出来，伊朗希望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斡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很显然，伊朗的意图是在沙特发动军事进攻之前，希望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谈判。因为如果目前谈判，很显然胡塞武装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伊朗想把这种状况固定下来，不希望看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大规模的反击。那么为什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斡旋呢？实际上现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么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那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共同来保卫沙特。那么如果沙特未来一段时期发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地面进攻，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如果坐着不动，那么对麦加防务协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呢，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参加了沙特的军事行动了，也就意味着他和伊朗的关系更加敌对了。因为在也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背后的支持者是伊朗，也门政府军背后的支持者是沙特。所以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沙特这一方了，实际上就是间接和伊朗这个作战了。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跟伊朗的关系都不错，所以他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如果能够在他们的斡旋之下避免了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对他们俩来说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的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1: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

0: 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再来看，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1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2: 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安全事件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抵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 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

0: 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7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8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新的成果。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他在采访中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状况的担忧。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 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2: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 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2号表示，韩乌两国外长正就乌克兰公开朝军俘虏信息引发的立场分歧进行沟通，并讨论乌方道歉事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对此，李在明9月24号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3: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宣布计划在10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27中使用25式攻击型导弹系统。日本参与的演习已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此趋势严重关切。俄外交部还表示，日本的在军事化方针针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制造额外风险，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4: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そういう、まあ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ね、ことが、まあ流されたりしてますけども、やはりその真実って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ね、深く探求し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ね。だから、まあ国会議員の言動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面では慎重にね、 そういう歴史の状況を見て、で発信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今の

0: 政府はまあなんか知らんけども戦争やるとでかなんようなあの動きしておるから、まあ心当たりもやっぱり我々は少しでもその牽制できればなというのもあります。
1: 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
2: 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あのだんだんこうなんというか日本の中からあの遠く戦争が遠くなっていっているので、あのこういう機会に戦争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は多くの人にねあの体験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3: 軍事予算はこれ以上増やしてはいけないし減らすべきですし、それをやはり私たちの生活のためにあの使わ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声を国民がもっともっと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うし、
4: 例の8月15日 の、 あの日本で式典の時にあの反省という言葉を、ね、またなく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話題になった時に、そういう国民の苦しみには目を向けないで戦争する方向にばっかり進めるというね、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やっぱり首相だと思いますね。
5: 据朝中社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金正恩表示，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据韩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一个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美国将向韩国收取更高费用。而韩国方面则表示，韩美尚未就相关项目达成共识。
6: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指的是什么费用，但韩国首尔经济日报指出，特朗普可能是在威胁提高对韩国的关税。特朗普9月30号宣布，韩国已正式启动总额约2000亿美元的首批对美投资计划。他说，这些投资将涵盖多座大型核电站的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发电设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明确表示，韩方将向阿拉斯加州的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不过韩方认为，特朗普公布的韩国对美投资计划包括韩美尚未达成共识的内容，如韩方将参与阿拉斯加项目等，由于该项目的商业合理性还不明朗，韩美之间的投资协商尚未结束。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0月1号强调，韩美已形成共识，若阿拉斯加项目缺乏商业合理性就不推进。金正官表示，美方通报的内容超出双方协议范围，韩方已向卢特尼克表达了遗憾，并提出强烈抗议。
5: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原因关闭。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达的竞选团队已经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
7: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一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一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表示， 美国政府

0: 涉嫌提供$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
2: 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巴方敦促印方立即对事件展开透明且可信的调查，对经查明负有责任者采取适当的纪律和司法行动，并将调查结果及所采取的行动正式通报巴政府。声明说，巴方进一步敦促印方尊重基本人权和国际法，严格遵守相关双边安排及既定的边境程序，在处理此类情况时保持最大克制，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巴印边境附近，3名巴村民刚越过边境界桩，印边防人员便毫无预警地向他们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据《印度斯坦时报》3号报道，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称，印方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对方无视并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印方人员遂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印方称，2名死者疑似巴方渗透人员。
3: 据法新社报道，一项面向拉美17国民众于2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在拉丁美洲民众眼中，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美国更为积极正面。
4: 报道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的2026年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出现反转，这是该年度民调自1995年启动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调结果显示，57%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美国具有积极影响，低于2020年的60%。与此同时，65%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影响，6年前该数据为48%。调查报告总结称，基于这些数据，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超过美国。报道提到，该民调将这种转变部分归因于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20年间，美国几乎完全缺席拉美地区。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表示，在此期间，拉丁美洲与其他大国、中国、欧盟、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拉戈斯补充称，中国实惠的商品也是其获得拉美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位于智利的非营利机构，针对民主、经济、安全、移民等众多议题开展民意调查。2026年的民意调查基于5月7号至6月17号在17个国家进行的约1.92万次面对面访谈。今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事实上，全球对华好感度持续攀升绝非偶然。美国盖洛普公司4月发布调查显示，去年全球民众对中国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升至36%，美国降至31%。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晨间咨询公司、英国品牌金融公司等机构发布的多份民调也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全球对华好感度稳步上升的清晰曲线。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昨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相关部门持续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全安心畅游。
5: 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

0: 高铁雄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旅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还可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3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今年国庆假期，自驾出行充电需求旺盛。 3号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如何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各地的应对重点。3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水陆方面，预计3号的水陆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目前部分热门航线在节中仍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尚未出行的旅客选择错峰游更实惠。
2: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目前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1: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3: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祁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陛桥、祁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辉映，别有一番秋日韵味。
4: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国庆假期，江苏多地创新文旅新玩法，在盐城大风花海、繁花盛放、红旗招展，景区以花为媒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特色活动，吸引近1000名游客自发合唱，以歌声传递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5: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6: 在河南省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一场别具民族风情的佤族甩发舞、竹竿舞等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冒雨观赏和参与。游客还可乘坐山地滑板车，体验无动力高山滑车带来的乐趣，
7: 感觉非常棒，不但可以欣赏到奇峰竞秀的风光和云海连绵景观，还能看到精彩的民族舞蹈和演出，特别开心。
0: 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景区王牌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穿越千年时光，感受周原文化底蕴。
8: 品完了，这个也应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笑>
0: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推出丰富的夜间文旅活动，洪湖岸边一场湖畔晚霞音乐会正激情上演，落日作幕，湖水为台，歌手们和观众一起唱响水乡民谣，内金和尚独具水乡特色的莲藕船和花船划过水面，各种民俗表演轮番上演，夜幕降临，800架编队无人机在通城腾空而起，不断变换的光影图案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
9: 当我看到"欢度国庆"几个字的时候，我特别的自豪。
0: 国庆假期，地处乌蒙山深处的贵州毕节大方县的畲乡古镇火出了圈，当地举办的彝族特色的梯田音乐会，
1: 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了国庆专场，

0: 演出现场《灯火里的中国》《如愿》等经典歌曲依次登场，全场观众和歌手一同放声歌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气氛热烈，
1: 现场能够氛围更浓吧。第一次看到这个梯田，就是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感觉很漂亮。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结束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前方的观察。
11: 10月3号是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可以说在这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就几乎要全部结束了，因为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也就是闭幕日的当天，只会产生马术的两枚金牌。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一天除了延续了强势的夺金势头之外呢，那么也在许多项目上产生了新的突破。比如说高尔夫的项目，那么其实从一大早中国女队开始比赛，最终获得了这枚非常宝贵的女团的金牌，要知道这是我国在高尔夫项目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而到了下午的时候，中国男队同样是夺得了高尔夫男团的冠军，那么这枚金牌呢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第166枚金牌，从而就超越了2006年在多哈亚运会上获得的全部165枚金牌，刷新了我国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金牌数的最好记录。那么随后呢，在霹雳舞的女子决赛之中，中国选手郭普也是和东道主日本选手的正面较量中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同时呢帮助中国队蝉联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冠军。可以说霹雳舞项目作为新兴项目的代表，其实在我国的开展时间并不长，也是从杭州亚运会时才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能够在这个项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连续两届都将亚运会的女子冠军带回家，可以说对于霹雳舞项目来讲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地时间10月4号的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7点，本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将在名古屋进行。由于亚奥理事会有想法将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更改为奥运会之前的一年，所以有可能第21届亚运会同本届亚运会将会相隔5年，也就是将于2031

0: 年在卡塔尔多哈进行。
1: 国庆假期出游，休闲消费集中，不少人在景区餐厅习惯随手连接免费的公共 WiFi， 看似便捷的免费网。

0: 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有WiFi，有啊，一点就连上了，然后就跳出来这个，我以为是问了
1: WiFi 发红包，我就领了。
0: 民警调查后发现，扣款账单显示的公司为上海的一家保险公司。民警随后与该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确认唐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2: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污垢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
0: 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民警提示，假期出游，当进入景区、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时，首先要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功能，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入恶意网络。如果确实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在连接前向场所工作人员确认，连接到的是真实可靠的 WiFi。 在公共 WiFi 环境下，也不要进行网银登录、转账、支付等敏感操作。假期出行，在充电桩扫码充电同样也要小心。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时，扫描充电桩二维码后，跳出了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多想就填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当时也没有扣，然后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据记者此前调查发现，这类弹窗投保的陷阱，除了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还多发生在快递扫码柜、共享充电宝扫码、停车缴费等各类生活消费场景。 在这些扫码操作过程中，页面会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金秋时节，中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三成，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 3号，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2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1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0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 ，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9.7%。今年1至9月份，江苏盐城港、滨海港区累计完成外贸吞吐量 22.56万吨， 同比增长 89.26%。 主要出口货种包括外贸滚装汽车、建杂货等，出口货物货值 12.55亿元。前不久，滨海港直达越南孟加拉海上通道新航线正式打通，首次完成建杂货整船出口。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眼下，在青海海西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
0: 湖岸的小灌木岩爪爪尽数变红，铺展成1万无际的高原红地毯，一群鹅猴羚漫步其中，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秋日生态画卷。鹅猴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般树枝结小群活动。
4: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怎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就业，成为“十五五”期间各地面对的一道必答题。对于

0: 这道题，山东日照给出的答案是开展特色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有人找到了工作，有人自己创业，还有人涨了工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我们一起去日照看一看。
1: 夏天是日照的旅游旺季，一大早沈嘉文就在村口迎接今天预定要入住民宿的客人。
2: 我来。
3: 谢谢。
2: 哎呀。到这里就到了日照的家了。
1: 好，接上客人，带他们入住，再给他们介绍房间和附近好玩的地方。申嘉文全程都非常热情，他的小院也布置得很有味道，充满海滨风情。这一切都是他从培训班学来的。申嘉文刚开民宿的时候，就参加了当地人社、工会、文旅部门联合组织的创业加民宿培训，从最基础的办执照、装修、采购房间用品等学起，一直学到怎么打造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怎么用心去接待客人。
4: 不光单单是住宿，我们给他提供的更多的是情绪价值，再一个就是让他有家的温暖，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作为民宿人，也不能单单去，来了以后就住个宿就完事了，那我觉得不是很合适的。
5: 这些都是老师教给您的吗？
4: 是。
1: 申嘉文的热情让很多人成了他的回头客，每到旺季民宿总能被订满。他说最开始自己是民宿小白，现在有了一个新称呼。
4: 这就是从我们的培训当中这个出来的这个名称，以前我们就叫老板，他们都叫喊老板，我说我们是主理人。
1: 十五期间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成为日照促就业的关键一招。今年日照计划开展技能培训2.1万人次以上，既有单一技能培训，也有申嘉文参加的这种技能加创业的复合型培训。这些特色培训都是山东省项目化创业培训试点的创新实践，由政府补贴，符合条件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
6: 坐在你底下讲听课的学生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哎，你自己先去思考一下你自身的优势、你的资金、你的人脉、你的资源，包括你的性格特点，根据个人的自身条件呢，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赛道。
1: 在日照报名参加一场培训，正在变得越来越方便。
7: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日照人社部门设立的数字就业服务区，这里呢提供了很多的服务，你可以自助进行职业测评，也可以请 AI 帮忙修改一下你的简历，或者是参加一场模拟面试，以及现场就可以预约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找工作和创业都变得更加的容易。
1: 王琴就是一个通过培训找到自己赛道的人，她曾经是一个全职妈妈，结婚20年来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3个孩子身上。去年他偶尔刷到一则社区发布的面点加创业培训通知，顿时心动不已。
8: 我本身我这个人我就喜欢做这些面点，就是在家里经常给孩子做美食，在家没事是不是研究吃的，主要是免费的这一项也很吸引人，然后就报名了。
1: 王琴告诉我们，培训教给他的不只是烘焙技巧、开店选址和成本核算，更重要的是让他发现原来爱好也可以成为事业。培训结束不到半年，他的窑烤面包店就正式开张了。
8: 如果没参加这个培训，我现在还是在家带孩子。就是老师就是给了我一个转折点，老师鼓励我，可以鼓励我就是自主创业，感觉又重活了一次。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工作起来一点都不累，非常非常享受，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挺厉害的。
1: 有人通过培训成功创业，还有更多人通过培训找到了稳定的饭碗。我们来到一个养老护理员培训现场，只见一群学员正围着假人认真地听老师讲解怎么给老人翻身。
7: 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9: 我以前就是在厂子里干的。
7: 那怎么会想到说来学这个呢？
9: 这不是年龄也到了吗？还是觉得来试一试这个技能啊。
1: 据预测，未来5年中国的养老护理员缺口将超过500万，所以相关培训也变得越来越抢手。在经过5天培训、4天实习后，这个培训机构就能直接给学员推荐岗位，几乎无缝衔接。
10: 最多的一方面呢是这个农村务工的人群和这个城市的富裕劳动力。去年我们培训了1500多人，只要他有就业意愿的，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安排就业，有进家的服务，然后还有去养老院的，以及康养医院，以及医院的护工。
1: 跟养老护理一样，新技术也在催生新的培训需求。杜志杰中专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大型机械制造企业工作，负责机加工，干了几年车间里开始引进工业机器人，想学的人可以参加培训，他马上就报名了。
11: 我是觉得以后这个机器人会变成一个趋势，所以说我觉得必须要趁着因为我还年轻，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1: 进入培训班后，从编程到调试，从维护到故障排查，杜志杰学得非常认真，

0: 为公司里最早掌握工业机器人操作的员工之一。尽管在学历上并不占优，但凭着一技之长，他很快就受到了重用。
1: 然后现在呢，车间都主要让我负责机器人的调试，因为产线很多，会的人又比较少。现在我们一个产线，然后三班倒嘛，然后呢三个班的人都归我管。现在，
2: 那现在这个收入水平比过去
1: 我高很多。
0: 像杜志杰参加的这种培训是由企业提出需求，人社部门统一安排对接的。培训负责人表示，这些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迅速，他们也不断调整培训内容，努力跟上岗位和时代需求。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开设了像人工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无人机测绘、像 AI 技术应用等等8到9门这样的一些先进的一些课程，真正能够为当地的企业经济呢发展进行一个赋能服务。
0: 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正在全国各地铺开。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重点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技术、康养服务等组织专项培训，更好紧贴产业、服务就业，让培训贯穿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让越来越多的人都有机会通过培训获得提升，找到自己想走的路。这正是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努力的方向。总台央视记者山东日照报道。
4: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5: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4: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当地时间2号，一场特别的空中活动在约旦旅游胜地瓦迪拉姆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跃下，在沙漠上空完成跳伞和翼装飞行，这也是约旦举办的首届国际热气球跳伞活动。好，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0: 大家来看天气，冷空气愈加频繁的北半球各地真的是秋意渐浓。先来看中国，今天呢，在东北还有南方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水出现，吉林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而南方强降雨更多。明天各地雨水减少减弱之后，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会是秋高气爽的天气。就气温而言，总体下降，这两天呢，从北到南多地都会经历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像是东北一带最高气温可能会降到十度出头，华北到江南一带呢是20度出头，就连华南这一带地区也会基本告别30度以上的暑热天气。再来关注一下欧洲，目前新一轮的降水正在发展，但是总体来说势头不强。不过呢，在挪威还有英国的局部地区风力比较大，秋风秋雨之下，欧洲各地秋意渐浓，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上下。来看一下北美洲，北美洲呢总体来说秋高气爽，但是在美国南部局地降雨比较大，墨西哥湾沿岸局地的降雨具有极端性，受到雨水冷空气的影响，大部分地区暑热消退。
1: 北京晴，9到21摄氏度，长春小雨6到14度，天津晴，12到21度，兰州多云，8到20度，昆明小雨，15到22度，成都阴转小雨，17到24度，石家庄晴，11到24度，济南晴，11到20度，郑州多云，11到23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3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温哥华阴，11到18度，西雅图晴转阴，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纽约阴转晴，15到18度，华盛顿中雨转阴，16到19度，洛杉矶晴，25到34度，首尔小雨，15到26度，东京小雨，15到2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7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0到15度，柏林阴转晴，9到20度，维也纳晴转阴，10到24度，苏黎世阴转晴，13到20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眼前浪花，
1: 奔腾不息，
2: 流水不语，
3: 赤阳楚地，
1: 以江河为序，
4: 文脉绵长，
5: 大河那百流，
6: 我们伴河而长，
7: 万里山川，江河为脉，
8: 大河时为你的来历，
9: 时光随流水远去，
10: 文明代代相传，
11: 一江流水，
12: 岁岁奔流，
13: 岁岁心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听见彼此2026世界大和歌会，这里是重庆万州，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海泉。万川碧汇，大江流贯，长江呢把山外的风、远方的船，还有南来北往的人带到了这里。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相约万州，其中包括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加2026长江文明论坛的嘉宾，他们从重庆乘船顺江而至，汇聚万州，我们以歌为友，彼此倾听。来吧，远方来的朋友们，一一的给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李佳薇。今天在长江边上，让我们用音乐听见彼此，谢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恩，我来自英国，今天也很开心跟你们一起见面，一起玩音乐。
0: 谢谢谢谢。
3: Bonjour à tous, je viens de France et je m'appelle Hélène.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唐伯虎 Annie。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桑德拉。
6: 大家好，我是奥斯卡，我来自多瑙河的发源地德国。
7: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温兆伦，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了。
0: Yes， 还有那边我们的蔡成玉小蔡。
9: 大家好，我是蔡成玉。
8: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0: 欢迎品源大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歌手陈卓璇，很开心用音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交流，
0: 非常期待。谢谢谢谢，今天晚上我们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不好？好了，现场所有的歌手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落座，有请。山水隔不断，情意总相通。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温兆伦、李佳薇带来一首老歌《万水千山总是情》。

0: 流水呢好像总是能不声不响的，哎啊，就替人收藏了一路的这样的心情。
1: 是的。
0: 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在长江边啊，这让我们想到了肖恩，他有一首歌我记得应该叫 Journey 啊，旅程啊。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翻译过来中文的意思就是泛舟长江，从重庆到上海，是不是
2: 啊？是的，嗯，我在中国去过很多地方，其实很多地方也是在长江边。在我的旅程中呢，我就碰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我在成都碰到了一个女生，就是在一个商场里面弹琵琶，让我觉得哦，我以后还是有机会把这些很漂亮的声音加入我自己写的歌里面。对，让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
0: 今天就巧了，坐在你左边的，哇，你今天来到了哈，就是我们的中国民乐的演奏大家方锦龙老师哈。
1: 我今天带了把琵琶，我来给你合作一把，怎么样？
0: 太
2: 可以，非常可以。
0: 那就让我们在二位的合作当中，一起踏上这段难忘的 journey。掌声欢迎，
2: 来，
0: 好嘞，咱们走。

0: 这流千里归大海，让我们一起听到了海浪的声音。说到海浪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跟我一样啊，都会唱一首歌，就是我们黄品源大哥的《海浪》。接下来舞台交给黄品源，
1: 谢谢。

0: 掌声给黄土岩大哥，
1: 谢谢。
2: 一首《海浪》真的唤醒了我们记忆中的回声啊。那全世界的水啊，其实都是相连的。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呢，水本身呢，应该就蕴含着这种和和的智慧。我们川渝人啊，其实性格特别的爽朗啊，他们见到你的时候会直接也喊跟水有关的事儿。本地的朋友会说：“走，
1: 走
2: 去江边边，走哈。”哎，我知道不知道说的好不好啊？还有我们的肖恩啊，要不要挑战一下刚才那句重庆话？哎，是吧？台下的朋友们来做个裁判啊，看说的标准不标准，好吗？走，
3: 走，
2: 去江边边，
3: 去啊，
2: 去江边边，
3: 去江边边，
2: 左哈哈，
3: 左哈哈，
1: 有点难度啊。
2: 观众的朋友，刚才我们说的标准吗？其实啊，我想说啊，世界各国呢都有很多呢关于水的表达。我想知道在埃及啊有没有什么关于水的老话？怎么了？
4: 有的。埃及有一句话说：“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会再来。”它也寓意着就是美好的情谊，就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今年恰好是中埃建交70周年，我想送大家一首埃及民歌，然后我也想和方老师合作一下，可以吗？
5: 可以。那我今天想带中东鼓给你合作一把。
4: 好，我任性。

0: 谢谢萨达达。
1: 哦，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仿佛能看见那个阳光啊，洒在了尼罗河畔，也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埃及朋友的热情啊。各位知道吗？长江沿岸啊，其实有三座著名的钟楼，大家看那边那座哈、啊。就是我们长江上游在万州的西山钟楼，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武汉的江汉关钟楼，另外一个就是在著名的上海的海关钟楼了。我想知道啊，这个你们的家乡水边有没有这样熟悉的钟声呢？
2: 我15岁的时候开始在不来梅的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在路上总是会听到水的声，还有大教堂的钟声，他们成为了我最早的音乐记忆之一。
1: 真棒，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哈，奥斯卡，少年的奥斯卡骑着自行车，然后在维西河畔听着钟声，然后追逐自己的音乐的理想，可以说是一条河，一声钟响留下了一个人的青春，是我们的乡愁，也是我们成长难忘的回忆。有一句古诗说得好啊，夜半钟声到客船，那这个钟声啊，替城市呢记住了时间，其实也替人们呢记住了自己的来处。许多青年呢现在都回到了万州啊，在对面的山腰上支起自己的小店，然后面对着钟楼守护着啊他们心中最美的长江，也是他们记忆中那个最美好的来处吧。
3: 这是我经营的茶摊，在我眼里的茶摊是让我很放松的另外一个家。万州的江是非常好看的，它是依山而建的，在这里能看到大部分万州的江和山景。
4: 小时候的钟声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会等待钟声响起啊，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可以背着书包回家了。选择出去上大学呢，也是为了更多的见见外面的世界，在外面其实过得也蛮好的，生活也蛮充实，每天都会被闹钟叫醒。但是在某一个静下来的时候啊，就会有感触。最终选择回到万州，因为我当时在重庆也会怀念家乡的钟声。茶摊是我们想带给万州人的一个生活方式。我真的很喜欢看别人喝茶，看别人喝茶最让我心里面有一种也跟着静下来的这种感触。我更倾向于它成为万州人的一种习惯，而不是网红。
5: 玩得开心啊。
6: 好嘞。
4: 让每个来这里喝茶的人都是一个目的，静下来去思考自己未来想干什么。我在外面生活其实过得还蛮不错的，但是再好的生活那也是不属于我的生活。这个茶摊向万州送给我们这种返乡创业者的一份礼物，每次钟声响起就是让我知道自己真正回到家乡了。

0: 哎呀，谢谢海泉，
1: 谢谢，
0: 唱的真棒，
2: 很好听，很好听。
1: 每条河似乎都有自己的气质啊。当然在欧洲呢，很多大河也是流进了经典的文艺作品中啊。我想这些呢，奥斯卡应该是特别了解吧。
3: 比如说梵高的罗纳河上的星夜，还有施乐特斯的蓝色多瑙河。我觉得中国

0: 大家呢用歌声呢把来自四方的情谊呢带到了长江边，可见呢万川碧会汇入的也是跨越万水千山的深情了。
1: 没错，我想千百年来呢，长江也见证了很多南来北往的人留下的深情吧，时间久了也汇成文脉。
2: 相传李白、苏轼还有陆游等等名家都到过万州，黄庭坚还为万州留下过一篇西山题记，每一条河流进文学里感觉都会留下不一样的心事。那今天在长江的河畔，我也想用一首思君和大家一起重温共饮长江水那份牵挂。
0: 太好了，那就让我们跟着周璇一起感受这份顺江而来的思念，有请。

0: 来，掌声，谢谢周璇，谢谢谢谢，也感谢刚才参与表演的非遗清音的伙伴。那思君里面这份古典的诗意呢，我想也是唐伯虎很熟悉的我们的中国味道吧。
1: 是的，其实我对中国风的歌曲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热爱。这次我来了，一定要跟一个川剧的花旦演员老师啊一起来去合作这个作品。
0: 好，掌声送给我们唐伯虎老师以及我们的川剧花旦老师，来。

0: 这首《青丝》啊，唱的是有情有韵，川剧呢唱腔的融入呢，又让我们呢听见了川渝大地上不同的声音。我想问一下嘉威哈，我记得嘉威跟我说过啊，从小学的第一首歌其实就是民歌。
1: 我觉得民歌给我一种感觉就是生活。那接下来的今天呢，我就特别带来一个山水间，一个更有力量，然后一个很不一样的川江号子。
0: 特别期待我们嘉威带来的不同版本的川江号子，掌声有请。

0: 谢谢嘉威带来的川江号子，好有力量。
1: 其实台湾人对这个水有一种很特别的表达，比如说我们会称赞这个人很棒，或者是这个事情干得漂亮，闽南语是水哦，或者是你直接称赞美女也可以讲水姑娘哦，水姑娘。所以我想了今天送给大家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小薇。

0: 谢谢。
1: 特别感谢侯炳源大哥深情的演唱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了一方味道。说到咱们万州的家乡味儿啊，我想所有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咱们万州最有名的是什么？万州烤鱼。哎，万州呢有中国烤鱼之乡的这个美誉哈，所以江河呢养出了鱼鲜，然后两岸呢聚起了烟火，然后在炭火里面呢伴着那个麻辣就烘出了一层的热烈，这也是水边生活养出的万州的味道咯。
2: 马来西亚其实也有烤鱼，但我们的烤鱼会叫烧鱼，其实蛮特别的是我觉得跟万州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是用香蕉叶然后把鱼放上去，然后有个特调的酱料，就是用当地的食材香料，所以整个酱料呢都会是酸酸辣辣很香。
3: 其实我的家乡也非常爱吃鱼，贵州就是爱做酸汤鱼，灵魂就是要加一些木姜子油，还有搭配上胡辣椒蘸在一块吃。
1: 太棒了太棒了，
0: 比起其他的菜呀、或者是美食呢，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呢反而想到另外一种归属感，香港人喝的都是东江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有一段时间香港是要限供水的时间，就是没有大量的供水，大家就是、在我们的小时候呢拿着大桶小桶就排队啊，就等拿那个淡水饮用水，那吃饭做粥或者是烧水都是等它，那所以这份感情啊我还是挺深的，所以我们还是一直非常感恩，
1: 不仅仅是一碗水煲的一碗汤而是感恩和温暖。那咱们就跟着雅芝姐还有卡捷琳娜一道顺着烟火气去看看万州人的好生活。

声响，将朋友请尝。孤鸿巨鹰照人们的脸庞。

0: 我正好想问一下唐伯虎哈，就是你来中国其实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哈，今天是第一次来到万州吗？
1: 我记得应该是。
0: 不过我想除了万州之外，长江边上的城市也去过很多吧？
1: 对，武汉、上海，对，就去过其实应该蛮多的。
0: 在你眼中，就是这些年来啊，长江边上的这些大城市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可能会有一些建筑上稍微的调整，但是我觉得它还依然保留这些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的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也一直保留人情味儿
0: 啊，就是江畔的大城市呢非常的现代哈，但同时呢依然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
2: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国外重庆爆火了，
0: 晚上一开灯的时候超级壮观，
3: 特别美。
2: 我发现在河边大家都会吃火锅呀，打麻将，喝茶，越来越热闹。然后我也写了一首歌，就是关于这中国的热闹，我想今天跟 Sandra 一起唱中国风。

0: 谢谢谢谢。
1: 我想我今天也特别想把一首我自己的歌跟唐伯虎老师一起送给大家，也把歌中无房无恙的祝福送给合作的大家。

0: 谢谢二位的表演啊。生活在江边的人啊，和江呢有了感情，也就听懂了他的声音。
1: 今天那个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咱们望州的飞仪，这个叫竹琴，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也叫道琴，实际上它是一种曲艺的形式，当然在望州是最出名的。
2: 孟老师可以来一段啊，
1: 因为难度特别大，所以我今天我跟肖恩两个来一个中外合资吧。
3: 你给我，
1: 对，难度大给你。
3: 好，
1: 我来敲这个竹筒，你敲竹片。
2: 哎。

0: 对，刚才这个竹琴一敲一打的，真的体验到了，真的长江边的非遗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啊，叫天人合一，讲的正是呢人和天地万物的这种相依相伴的关系。
1: 今天其实我也要跟海泉哥一块儿合作一首关于母亲河黄河的歌，和大家一起听见每一粒沙，听见每一个与大河同行的生命，也希望能够把这份江河安澜带给世界的大江大河。

0: 谢，
1: 很棒很棒啊。我们聊了很多是在水边生活的故事，还有我们心里的记忆，对吧？
2: 是的。
1: 我知道呢，在万州有一座把愿望藏在名字里面的塔，叫回澜塔。这座古塔呢，在三峡工程蓄水之前，把这一座将近有30多米高的高塔的一石一砖拆下来，编号移到山上重建。等江水慢慢没过的时候，这座塔没有消失，依然屹立在更高的地方。
3: 在布莱斯普雷河旁边，另有一个很漂亮的博物馆岛，我经常去那边散步。那些博物馆经历过战争，被破坏过。虽然后来城市和河一直在发展，但是那些老建筑还在，让我看到我们在往前走的同时，也不需要忘记过去。
2: 是的，水边长大的孩子们最懂，也最盼江河安澜。
4: 守护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但是其实这个心里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5: OK， 更多照片。打枪就都拿不动了，只有用这个小枪去了。枪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如果没了这个家伙，人就没有精神走起。我原来是保税的，1958年一直到60岁退休，我是60多年。这就是万州城的老城，现在是新城，这是原来万州的水码头。摄影不是为了风景，我拍的东西有好多东西现在都没有。万州是一个移民的重点，移民的人数很多，原来的

现在风筝在地底下成立浮入地下的风筝，好多的东西是瞬间就变，我那就没得啊。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拍下来。照片留下来的是过去的人和生活，城市已经变化，但将人与故乡的关系仍然在延续。

0: 哎呀，这个歌声呢替我们写下了在我们的万州相聚的这个故事，然后江水呢也把这封信呢送往了未来。那我们今天晚上听见了彼此，也听见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和鸣，让我们一人一句话吧，把此刻的心情留给长江，也送给远方，好吗？
1: Que les chants de ce soir traversent le fleuve, s'écoulent avec lui et rejoignent les gens au loin et les chants avec.
2: 不管音乐到哪里，希望它都可以把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连在一起。
3: 江水呢有穿越高声峡谷的力量，也愿我们无惧流动，高歌而上。

0: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继续用歌声来把中国的故事唱给世界听。
1: 那我当然就希望今天晚上的江峰和歌声随大家远行，让大家一路都有温暖相伴。
2: 愿江河安澜，把每一份思念送到牵挂的人身边。
3: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愿我们的未来生活事业都能顺风顺水，扬帆起航。
4: 千言万语汇聚成河，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长江一样浩浩汤汤一往无前。
5: 大家都可以来皖州自己走一走，我觉得文化真的是要自己感受的，然后听听长江的声音，
6: 听听长江的声音，也听见我们彼此心底的呼唤。
2: 谢谢谢谢，感谢各位朋友，愿我们的友谊也如身后的长江般生生不息。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自称和平国家，却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高市的无理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日本政坛加速右转，修宪扩军一路狂飙，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是否正从苗头变为现实？扩军账单连年上涨，军事试探步步升级，日本加速转向，正把自己推向怎样的深渊？日本转向加速跑，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从推动修宪到扩军再到武器出口，一个接一个突破，在军事化进程可谓是一路狂飙。不仅如此，近期高市还跑到联合国大会上自称和平国家，甚至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如此举动引发国际社会警惕。那么高市这极其无理的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
1: 9月22号，纽约联合国总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次站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演讲台。按照惯例，这场一年一度的一般性辩论，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5分钟，而高市早苗足足讲了20多分钟。这20多分钟里，他先是将日本包装成和平国家的模范生，吹嘘日本加入联合国之后如何维护和平与稳定，如何秉持多边主义精神。铺垫做完，他话锋一转，抛出令全场哗然的荒谬言论，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2: 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
1: 那么何谓敌国条款？为什么让高市早苗如此急于除之而后快呢？敌国条款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及第107条构成，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
3: 确立这样一个条款是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死灰复燃，那么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造成这个冲击和伤害。作为日本来讲，是在承认联合国宪章里边有关敌国条款的情况下，以这一个战败国才加入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的。高市早苗现在在联大要求删除敌国条款，是这个要否认战后的这个基于联合国宪章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
1: 试问，日本若没有重走军国主义的野心，又何必对这条存在了81年的敌国条款耿耿于怀呢？
4: 高市早苗他这么做，实际上是弄巧成拙，在国际社会进一步自我暴露，他做贼心虚。一个犯罪分子，他看到有些法律的规定，他就心有戒惧，不敢妄为。但是，一旦他有了权利，他还想做坏事的时候，他就要改变规则。

0: 事实上，删除敌国条款绝非易事。依据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修正案需先经联合国大会2/3会员国表决通过，再经包括安理会全体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2/3会员国依照各自的宪法程序完成批准，两项条件缺一不可。明知删除不掉，高市还执意为之，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1: 日本突破军事限制的时候，认为这个条款是日本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但是呢，日本非常清楚的是，联合国宪章不是想改就改的。反复提及要修改敌国条款，首先呢是在打一场舆论战，是要刻意的抹杀侵略历史，是要美化日本的侵略者的角色。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在不断的试探，即使删不掉，但是在关注西方国家是不是会为日本当前的再军事化的一系列的企图背书，日本在刻意的扩大自己的回旋空间。
0: 高市的企图引发国际社会警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指出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更是抨击日本，称其正在走上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道路。而高市之所以敢在联合国高调表演，底气恰恰来源于日本前不久的一场内阁改组。9月17号，高市启动任内首次内阁改组，极右翼党派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此番入阁的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长期以来，日本维新会被认为在政策立场上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发布《危机的30年时代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政策建议》，该建议主张增加防卫投入，修改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明确定位为国防军，同时重新讨论无核3原则中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的原则，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这与高市上台推行的政策高度契合。在日本共同社看来，日本右翼政治力量正在出现一场危险的河流。
1: 让这个维新会成员入阁，是高市在这种政治方面的一种所谓的突破，是要强化这种右倾的色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个右倾化的程度方面，显然呢，维新会相比于自民党来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呢，不管是在这个日本的安保政策、自卫队使用等方面，如果让这个维新会能够提出一些更加激进的政策目标，或者说呢，在这个修改相关原则的时候打头阵，对于高市来说是更加利于他达到目标的。
0: 右翼势力的河流也让高市的终极目标修宪在席位层面占得了先机。按照日本宪法，修宪需要参众两院2/3以上赞成。根据日本众议院9月24号公布的数据，自民党与维新会合计拥有351席，超过全院席位的3/4。截至9月26号，两党在参议院合计拥有120席，距离2/3席位仅差46席。修宪正在逼近现实门槛，加速右转的日本政府让日本民众深感不安。今年以来，数万民众一次次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前，高喊守护宪法第9条，不要战争，高市下台。有民众更是直言，当下的日本正弥漫着与二战前相似的气氛。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
3: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
4: 高市早苗的种种言行绝非一时兴起的政治炒作，而是一场涉及政治结构、军事政策、历史认知等多方面的系统性转向。这套转向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挣脱战后束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野心。如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成为舆论批评高市早苗的言行以及日本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的常用语。那么，这个词的分量有多重，现实中的日本就有多危险。
0: 在日本权威国语词典《广辞苑》中，军国主义被如此定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领域的政策与组织形式均服务于备战，国家以通过对外侵略提高国家威望为基本立场。那么，今天的日本离这一定义还有多远？

0: 人们的军国主义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了，啊，那么从过往的历史，二战战后以来到现在，那么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讲，它其实没有消除，一直阴魂不散，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而且呢又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那么从制度上来讲，过去的日本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那种国家机制已经被二战给消除了，但是呢现在高市扫描政府又开始进行重建，就是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系列的都是服务于他的一些重新武装这样一种模式。
1: 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军国主义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靖国神社。4月21号，靖国神社举行为期3天的春季例行大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神的祭品。
2: 靖国神社本质上是过去侵略战争精神的核心象征，对那里进行参拜或供奉，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对这些战犯表达肯定意义。
1: 同一天，在日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高市政府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废除了将装备品出口限定在救援和运输等用途的5类标准，原则上解除了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向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在内的17个缔结国出售杀伤性武器。
3: 开始是这2条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第二不向处于战争或者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售武器装备。今年已经把这些都推翻，现在完全没有限制了，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今年确定的这武器出口的原则里面，就是不用经过国会来批准，只是事后的报告，相当于报备，所以这个权力已经集中在他内阁身上，所以这种也是非常危险的。
1: 解除军售的背后，正是被重新激活的日本军工复合体。8月4号，日本发布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白皮书中首次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发展直接挂钩，鼓吹防务投入是产业投资，军工生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荒谬逻辑。
2: 高市政权似乎认为通过生产军事武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换句话说，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是在期待世界上不断爆发纷争。
1: 与之相对应的是，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也在危险地唤醒历史的梦魇——日本军工复合体。
3: 日本这个军工企业和日本政界，包括国会、议会以及内阁的成员，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的。那么他们可以为这些政客提供政治现金，让他当选。这些政客进入这个内阁以后，又会借机来扩大军事力量，来为这些军工复合体来提供一些订单。这种做法是既让军工复合体又赚了钱，实际上又为日本右翼势力那么增强他日本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又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总体来讲，就是日本政客和军工复合体是相互利用，来共同这个来推进日本向再军事化发展的。
1: 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后，有日本媒体爆料，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现行版本的安保3文件于2022年底通过，原规划实施周期通常为5至10年。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在文件执行未满4年的情况下，便急于在2026年内启动并完成修订工作。根据自民党此前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全面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以及修改无核3原则等。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3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但近期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被右翼政客频频提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日本右翼政客这一系列举动直接暴露出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

0: 中枢成为日本的领导主导力量，这是十分危险的。他不仅在增强这种能力，而且有对外行使军事武力威胁这样一种意图，也有向历史回归的危险性，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新的面目走上对外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成为新的军国主义。
1: 除了在国内推动制度松绑，高市政府还在外交领域频频出击，为军事扩张创造外部条件。高市上任以来，频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动，并主动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一方面换取美国对日本突破战后约束的默许，另一方面试图将扩军修宪包装成履行同盟义务的现实需要，以此来说服国内舆论。日本还借军事演习之名，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鹿儿岛县，这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
2: 日本装备这种进攻性的巡航导弹，那么对于周边国家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完全不属于它的被动防御专属防卫的这种范围。
1: 日本还通过一系列双边防务协定，不断打破自卫队出境行动的制度枷锁，扫清自卫队赴海外演训补给的法律障碍。
3: 不过说过去日本是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下，那么现在日本已经开始来以自由开放印太的这样一个理念来构建自己的安全体系，那就是日本自卫队的提升，就是它防卫实力提升放在第一位，同盟放在第二位，还有一层就是所谓的以 OSA 的形式来去援助周边的一些国家构建一种安全合作体系。那么事实上是展示日本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过程中的一种主导权，为它的在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推进而铺路。
1: 外部空间持续打开的同时，一套隐蔽现代化的全民思想塑造工程也正在日本社会悄然铺开。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政客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利用 AI 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发包方通过 CrowdWorks 等平台征集所谓批判中国类视频，一条30秒篡改视频报价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奖励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而这些资金的源头是日本外务省自2015年以来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的超560亿日元预算。这不是零散造谣，而是被资金供养、按件计酬的流水线。
3: 那日本国内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已经形成气候了。那借助于这个人工智能来加以推进，来这个修改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历史叙事，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它甚至嵌入到日本的所谓动漫里边，把历史修正主义的这种理念灌注其中。对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这种日本的认知战已经在全面铺开。
1: 从政治到军事到经济到思想，日本当下的军事大国化进程表现形式虽不同于战前赤裸裸的鼓吹侵略，但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力上与战前军国主义一脉相承。军国主义复苏显然已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日本正在成型的国家现实状态。
4: 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是有统一的底层逻辑，那就是在二战之后，对于日本的右翼来说，突破战后秩序意味着日本要实现军事正常化。日本认为呢，自身不但在经济方面要取得发展的成绩，同样呢，日本在这种军事和政治方面是要谋求大国地位。尤其涉及到亚洲地区，日本多年来认为亚洲安全格局转变当中，日本应该有更加重要的一席之地，日本应该成为军事大国，在安全格局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军国主义曾把亚洲拖入深渊，也让日本自身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历史写下的答案，也是日本不该忘记的教训。可如今日本非但没有止步，反而沿着与二战前

0: 如出一辙的轨迹加速转向一路狂飙，他的每一步军事试探与冒险又会将日本带向怎样的深渊？
1: 8月30号，舷号176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驶进长崎县佐世保港。鸟海号去年9月远赴美国圣迭戈接受改装和人员训练，离开母港近一年后，他带回来的是一项日本海上自卫队过去从未拥有过的能力，发射美国战斧远程巡航导弹，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艘完成导弹试射的舰艇。日本的最终计划是让现有的8艘宙斯盾舰都具备相关能力，而鸟海号这一年的航迹既勾勒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图谋，也折射出日本扩军背后高昂的财政代价。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但导弹采购仅仅只是这笔交易的起点，舰艇改装、人员培训、技术支援与后续保障还带来诸多看不见的成本。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连年上涨的防卫预算钱从哪里来？有分析称，日本2026年度防卫预算创下历史新高，为筹措防卫费，日本政府目前采取发债为主、增税为辅、压缩其他开支的组合式策略。其中，日本2026财年约60%的防卫费将依赖新发国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日本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接近230%，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在大规模发债的同时，增税成为日本政府的另一开源手段。今年4月起，防卫特别法人税开始实施，烟草税也进入调整和加税轨道。按照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2027年还将设置1%的防卫特别所得税。日本政府还计划压缩民生领域投入，如医保控费、减少非紧要社保项目开支等，以服务其扩军计划。
2: 为提高防卫费、消费税等已经开始隐形增加了，我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3: 政府削减福利预算、增加防卫费，完全不为我们普通民众考虑。
1: 经济学者指出，高市的借钱扩军、全民埋单政策有如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可能将日本拖入防卫开支膨胀、民生福利萎缩、财政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
4: 高市早苗上台执政的时候，他是大谈这个民生问题，怎么来能够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或者是提升民众的这个生活，这个民生保障。但事实上他在执政以后呢，却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么更多的是拆民生的墙补这个防卫预算的款。很显然呢，高市早苗的这种做法更多的还是执行这个自民党的立党理念，修宪，重新武装日本，改变战后体制这样一个目标而去做的。
1: 对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或是与日本存在现实安全矛盾的周边国家而言，日本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也在加深安全疑虑和战略警惕。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座对日战胜纪念碑揭幕，该纪念碑主体是一尊约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在二战末期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雕像中的苏联士兵手持长枪，下方一座写有大日本帝国字样并刻有菊花纹样的界碑被砸成两半。
3: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和无尽痛苦，不仅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1: 9月28号，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
2: 日本以史无前例的投入加速其重新武装的企图，这些行为正在整个地区上空投下战争阴云，其野心与其作为战败国的义务背道而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挑战。
1: 面对日本不断挑战战后秩序，国际社会的反应正在趋于一致。9月23号至25号，中美元首会晤后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中，有一条是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
5: Throughout history, pursuit of those common interests has connected our people.

0: people across the vast oceans, those big, tremendous distances and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made u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1: 中美携手抵御日本法西斯是载入世界史册、不容篡改的客观事实，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元首一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为动荡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力量。
2: 国际的大格局在变，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格局也在变，在中美日俄这四个国家当中，中美关系在改善，中俄关系在加强，应该说美俄关系呢也在调整，唯一的就是一个日本，跟任何一个周边邻国都是不断出现呢矛盾。从哲学上讲，物极必反。我认为虽然现在高市表现的很嚣张啊，甚至有些表演演砸了会继续重演，但是高市以及他代表的这股势力终将呢会遭到失败。
3: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引用《论语》告诫高市早苗：“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靠扩张军备换来的，而是源于对历史的诚实、对生命的敬畏、对武力的克制。在深渊的边缘刹住车，远比继续踩下油门更需要勇气。当下，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式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国际社会应对日本的每一个动向都保持清醒的警惕与持续的关注。这份警惕不是针对哪个国家，而是防止军国主义遗毒重燃，共同守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维护这份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

0: 子。青苔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崇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当然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

0: 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让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算长高了，
2: 高了。
1: 这个弧度跟这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它就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

0: 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

0: 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1: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0: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1: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10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0: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0: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八百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一天一百，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1: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社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0: 那当然是的，我们社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1: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0: 他因为是奢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社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社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就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100多年前，东北大地鼠疫肆虐，一位南洋华侨临危受命，奔赴疫区力挽狂澜。
1: 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那么他提出来了这一点。
0: 他是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学成归来却遭受歧视。
2: 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他将半生心血奉献中国，医则后世。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鼠疫斗士，人心报国。

2026年秋天，北京东堂子胡同一座红砖小楼迎来了14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伍连德的家族后人。这座小楼是华侨医学家伍连德的故居。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先驱，是首位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的中国人。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寻迹之旅。

0: 散居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齐聚于此，找寻伍连德留下的印记。墙上的一张张老照片，让先辈走过的岁月变得清晰，一段惊心动魄的东北往事也缓缓铺陈开来。1910年冬天，一场瘟疫从西伯利亚袭来，经由边境小城满洲里，顺着中东铁路一路南下，向哈尔滨、长春等地蔓延。染病的人发烧、咳嗽、咳血，三五天内死亡，两个月时间，东北死亡人数过万。清王朝风雨飘摇，列强虎视眈眈，日本和俄国扬言，如果中国无力防疫，便由他们出兵接管。东北告急，12月24日，一列火车驶入哈尔滨站，人群里两个拎着皮箱的年轻人逆流而行，他们是31岁的南洋华侨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皮箱里装着显微镜。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受清政府委派紧急赶往疫区调查。当时除了实验器材，他随身携带的还有一台照相机，一本伍连德家族流传下来的相册，真实记录了那个被瘟疫笼罩的东北。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疫区已经聚集了一批外国医学专家，他们判断这场瘟疫就是曾经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传染源是老鼠，通过跳蚤传播。然而在解剖了大量老鼠之后，却始终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伍连德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傅家店地区展开调查，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透过显微镜，他在死者肺部组织里发现了鼠疫杆菌，由此判断这并不是经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而是一种可通过飞沫实现人传人的肺鼠疫。为了阻断传播路径，伍连德设计了一种防疫口罩，两层纱布加大加厚，中间包裹一块药棉，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作武士口罩。伍连德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佩戴。
1: 这个是在过去来讲没有过的认识，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的，那么他就大胆提出来了这一点。很多人包括医生是吧，外国的医生其实都不认可不相信。
0: 法国医学专家梅涅对伍连德肺鼠疫的说法嗤之以鼻，他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比伍连德年长10几岁，曾在唐山成功防控鼠疫。他认定鼠疫只能经老鼠跳蚤传播，所以拒绝佩戴口罩，还对伍连德出言不逊。然而没过多久，这位鼠疫专家在一次巡视传染病房后出现高烧咳嗽症状，几天后不治身亡。梅涅的死震惊中外，人们相信伍连德对鼠疫传播途径判断正确，武士口罩很快得到推广。伍连德被任命为防疫总医官，全权调配人员和物资，他把傅家店地区分区划片，管控交通，借来120节火车车厢，改作隔离病房。近2000名士兵、警察、医护人员被组织起来，展开联合防疫行动。然而，每天的死亡人数仍在攀升。问题出在哪里？一天，伍连德到城北公共墓地巡查，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2000多具尸体露天堆放，绵延3里。天寒地冻。

0: 这些来不及下葬的尸体随时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火化，然而在中国，入土为安的丧葬观念根深蒂固，火葬难以被接受。伍连德顶着巨大的压力上书清廷讲明利害，三天后获得了准许。1911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二，傅家店郊外2000多具尸体集中火化。春节期间，伍连德鼓励百姓燃放鞭炮，一方面提振民心，另一方面硫磺烟气也起到一定的空气消毒作用。不久，疫情迎来拐点，一个月后单日死亡人数降为零。从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算起，67天，这座城市的疫情得到控制。而这肠肺鼠疫在席卷东北的数月里，一共夺去了约6万人的生命。伍连德后续调查发现，这场鼠疫的源头是汉塔，俗称吐蕃鼠。猎户和商人捕捉贩卖了染病的汉塔，细菌由此传入人群。疫情基本平息后，来自11个国家的30多位医学代表齐聚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参加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大会主席。会议历时20多天，围绕鼠疫防治、口岸检疫等形成40多项决议。
1: 伍连德在哈尔滨这种成功的防控经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创举。这次会议呢，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是推进了中国医学在国际上的这么样一个地位，所以它意义是很大的。
0: 这次鼠疫防控让近代中国首次以科学的名义赢得国际尊重，也是伍连德在中外医学界声名鹊起。这位年轻医者究竟来自何方，又走过怎样的医学之路？答案就藏在一张张跨越百年的老照片中。北京伍连德故居的墙上挂着一张1903年拍摄的全家福，来自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纷纷驻足，他们中有外科医生，有会计师，有软件工程师，行业各异，来自5家不同支系，却循着同一份血脉连结，在老照片里回望家族的起点。
2: This is my my grandfather, the youngest brother of Dr. Wu Lian De. But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Penang. Only one with a haircut, others all have a ponytail.
3: My great grandfather is the older brother of Wu Lian De. This is him, yeah. And we are from Malaysia.
0: 1879年，伍连德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伍其学是广东台山人，经营金铺生意。母亲林彩凡出身南洋华侨家庭。伍连德有5个舅舅，长期服役于清朝水师，3舅在甲午海战中殉国。伍连德字兴廉，在家中11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8，自幼勤勉好学。17岁时，他以第1名的成绩获得海峡殖民地英女皇奖学金，只身远赴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学习。临行前，母亲为他绣了一幅学院院徽，却将其中的英国雄狮换成了中国舞狮。这幅刺绣一直挂在伍连德的宿舍里，一针一线寄托着母亲的牵挂，也提醒伍连德不忘自己的根脉。
4: 伍连德他的家庭的教育

0: 对他对这个他是中国人的这个认同是非常强的。他妈妈也曾经给他说，一个人呢不仅仅是要为自己要做一些事儿，还要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儿。
1: 在欧洲七年，伍连德先后取得了5个学位，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个华人医学博士，还在英国、德国、法国的医学机构积累了细菌学、传染病等研究经验。毕业后，他回到马来亚槟城开设私人诊所，与侨领黄乃常的女儿黄淑琼结为夫妻。行医之余，伍连德发起成立槟城禁鸦片协会，并出任会长。因为触动殖民地当局和鸦片商人的利益，一场改变他命运的危机悄然逼近。一天，一位高级医官带了2个警察，突击搜查了伍连德的诊所。他们在药柜中翻出一小瓶医用鸦片丁剂，随后指控伍连德非法持有有害药品。尽管这瓶药从未出售或使用，法庭仍判伍连德有罪，并处以罚金。
0: 他去求的白人就讲，我这个是作为医的制药的，因为本身鸦片它也是可以有治疗的功效的。但是那个人的回复是从瓜得瓜，从豆得豆。从这个话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反抗鸦片，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1: 那段失意困顿的日子里，伍连德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在自传里写道：“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应该接受这个来的正是时候的聘请，用有效的服务报答中国。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促进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片沃土。”1908年，伍连德赴天津履职，2年后临危受命，用67天成功防控哈尔滨鼠疫，飞升中外。他出席国际禁毒会议，创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事务繁杂，伍连德心里却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在中国建一座现代化医院。北京白塔寺东侧，矗立着一栋百年灰砖老楼，这就是当年由伍连德筹建的现代化医院——中央医院，也是今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伍连德曾回忆，中央医院是他耗费精力最多的医院。医院正门旁的募捐纪念碑上，伍连德家族后人找到了先辈的名字，上面刻着“伍连德军”，银元2500元。寥寥数语，见证了他为建院倾注的热忱，也承载着这所医院从无到有的艰辛来路。1915年，北洋政府计划在北京西山修建疗养院，伍连德提出，不如在城内盖一座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议被采纳。多方筹措，募集了20多万银元作为医院建设的启动资金。伍连德作为名誉医务总办，主持筹建工作。他每天从东堂子胡同出发，乘坐黄包车25分钟赶到工地监工，午饭吃一碗面条，累了在树下休息。他一边向建材商争取折扣，一边赴南洋向华侨筹款，自己不领薪酬，还带头捐出了2500银元。
2: 当时一个一进士的四合院300大洋，伍连德呢非常明确的就说，我所有的建筑材料一律不要进口的，都要国产的。这种精神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我中国人不能落在别人后边，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1: 经过2年多的筹建，

0: 北京中央医院在1918年初正式启用。医院设有150张病床，配备暖气、热水、电梯，是当时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综合医院。然而，医院开办不久，伍连德与财务负责人施兆增产生了分歧。施兆增有意让美国学医归来的儿子取代伍连德担任医务总办的职务。
1: 那伍连德就觉得，你要想让他到这儿来的，那我这位置就没意思了。所以后来伍连德呢就有点别扭。大概一年以后，伍连德就撤了，就不再管了。
0: 岁月流转，这所伍连德倾尽心血创办的医院，在之后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多项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如今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伍连德作为医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他的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
2: 我们将伍博士的雕像放在人民公园的最核心的位置。我常跟年轻的医生讲，你穿上这身白大衣，就是接过了伍博士1918年递过的那根接力棒。科学、果敢、为民、忘我，伍连德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永远的精神坐标。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几公里之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里，伍连德家族后人也找到了先辈的足迹。老楼的石雕龙前，大家拍下一张合照。而100多年前，镜头也曾在这里记录下伍连德的身影。伍连德与协和医学院的渊源要追溯到1914年，那一年，伍连德受北洋政府委派，陪同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结束后，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所新型医学院。几年后，这一构想成为现实，一座按照现代医学理念建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1921年9月，学院举行开幕典礼，伍连德作为特邀的中国代表出席，并做了关于肺鼠疫的学术报告。一段珍贵的录像记录下了典礼当天的情景，这也是伍连德留下的极为罕见的动态影像。
3: 伍连德他能够进入到这个由外国人主导的一个学校和庆典当中，他是以他的成就进入的。当时贵宾从那个礼堂里走出来，然后来到了这个院子里，在这里院子照相。那么这一周的庆典里头呢，所有做报告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最顶尖的、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伍连德站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东北松花江畔同样坐落着一所医学院校，与伍连德的名字紧紧相连。今天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里保存着一支伍连德曾经使用过的注射器，它由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牵系着伍连德与这所学校的百年渊源。1926年，伍连德以他主持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为依托，利用所属滨江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伍连德出任首任校长，曾与他并肩抗击鼠疫的助手林佳瑞担任教务长。
4: 当时伍连德

0: 我是就定下来叫边建边完善，动员很多病房里头的医护人员到处一些房间要女同学住，那么男同学怎么办呢？就另租了一个地方给男同学。在当时的时候，伍连德博士对这所学校给予了厚望。
1: 根据第一届毕业生回忆，伍连德校长兼职众多，但他

0: 雨，这所从防疫前线生长起来的医学院校早已桃李满园。伍连德的治学精神与家国情怀滋养着一代代学子。
1: 学校建立了伍连德书院，设立了基础医学专业伍连德班，我们学校还设立了伍连德校长奖，主要是面向优秀应届博士毕业生，把伍连德精神化为至高荣誉。
0: 如今在学校旧址坐落着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馆内陈列着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的珍贵物件，斑驳的巡诊箱，磨损的旧书册，藏着岁月的温度，印刻着伍连德行医治学的人生足迹。
2: 这里面两枚奖章呢，是我们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其中这枚呢叫做宝光嘉禾勋章，是北洋政府奖励伍连德在禁烟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这一枚呢叫齐德尔临床内科学奖，它是一枚金质奖章，是伍连德在1902年伦敦实习期获得的。
0: 荣誉加身并没有让伍连德远离时代的风浪。1930年伍连德组建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918事变后，他在东北巡视检疫机构途中被日本宪兵以间谍罪名囚禁地牢，经过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营救获释，从那以后伍连德定居上海。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位于上海的海港检疫管理处总部被日军劫掠一空，伍连德的家也毁于炮火，妻子黄淑琼病逝。接连打击之下，58岁的伍连德带着家人离开奋斗近30年的中国，回到马来亚重新开办诊所。1960年1月，伍连德在槟城的家中突发脑中风逝世，享年81岁。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题为《流行病的英勇斗士》的讣告，文章写道：“伍博士的离世令医学界痛失一位传奇的英雄人物，对整个世界而言，失去的更是一位远超世人认知、功绩卓著的恩人。”梁启超曾评价：“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五星连博士一人而已。”多年后，直到一份诺贝尔奖提名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伍连德曾在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档案的国籍那一栏标注的是中国。
3: 伍连德先生啊，他的根是在中国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东西在铸造他的灵魂，他是在南洋生长的，他的枝叶是在南洋的，他在西方学习了医学的这些技能，吸收了西方的阳光雨露的，最后呢他接触的硕果，他的抗疫的这种模式啊，我觉得他是属于全人类的。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伍连德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中写道：“我曾将人生

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创，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希望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崛起带领这个伟大的国家走向持续的幸福与繁荣。从南洋的海风到北国的冰雪，他以医者仁心战瘟疫，用科学体系开先河。他的毕生心血历经百年，跨越国界，仍守护着生命健康。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的先驱，更是世界医学史长河中不灭的星光。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鹿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鹿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鹿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

折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很快就发现了新的目标，准备对三个小家伙的巢穴下手。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威胁，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特朗普暗示美国或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在首都德黑兰新设军事训练中心，意在向美方展示强硬姿态。也门胡塞武装称首都萨那等地再遭沙特空袭，并称回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但沙特主导联军称该说法存在误导。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发酵，多国展开调查，涉事副驾驶身份仍未公开。阿联酋总统顾问称地区打击极端主义斗争并未结束。中国空间站神23乘组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来看详细方面的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此前一天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总统核心圈内阁官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一天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军航空母舰乔治 H.W. 布什号10月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是其中在中东地区支持美军行动数月之后进行的一次休整。据多家新闻媒体报道，这艘尼米兹级航母在与伊朗的冲突期间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当地时间3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

0: 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伊朗新设军事训练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发生地面入侵时与美国军队作战。在新闻发布会上，该中心负责训练事务的副负责人科瓦里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伊朗人民将团结一致应对任何新的袭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阿里·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的导弹以及武器生产供应链仍然完好。巴拉利称，伊朗在国防生产所需的任何领域都没有可担忧的。再来关注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也门胡塞武装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3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另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当地时间4号凌晨说，正在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首都萨那以及该组织据点萨达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0: 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3: 70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4: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ال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والنافذات حق الطيقان تكسرت。
3: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0: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

0: 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1: 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2: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1: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九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十月二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3: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 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एंगेज कर।
1: 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晓辉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0: 晓辉老师，也门持续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那么有报道称沙特可能会动员十万也门军队进行曼德海峡，但美国再次拒绝参与行动，沙特同时也考虑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在您看来沙特目前面临什么样的选择，美方的拒绝可能会给局势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
4: 我们观察当前形势的发展，会看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进行博弈，现在已然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九月份开始，双方之间频繁互袭，冲突有升级的态势。那么沙特看到的是，当也门胡塞武装针对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攻势之后，沙特确实在进行应对，并且少见地动用了战术导弹。但是此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则对沙特的首都发动了攻势。那么现在沙特看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仍然也可能随之升级。而另外呢，沙特也意识到，多年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山区是有作战的优势，是有自身的掌控力，所以这一次谈到所谓涉及到地面行动，更多的是针对曼德海峡。但是即使针对南部地区，并不意味着沙特可以速战速决，政府军可以取胜，反而可能进一步的刺激红海局势。那么沙特面临的不仅仅是在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的进一步的回击，恐怕还会涉及到红海北部，涉及到苏伊士运河的运输，让沙特难以寻找替代路线。而另外呢，沙特看到的恶性循环是在外援方面，此前加入麦加协议，但是三方协议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军事的行动效果。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出于自身的考虑又按兵不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选择按兵不动确实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选择，但是呢，这种选择仍然无法解除美国当前自身的困境。首先呢，美国看到的是，如果形势不断的发展，包括沙特后续考虑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油价，会影响美国中期选举。那么另外呢，会看到在红海方向，现在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博弈某种程度是策应了伊朗方面与美国进行周旋。而另外，长期以来，如果地区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现在美国的按兵不动，即使指向沙特方面提供情报方面。

0: 面的支持，都意味着地区盟友对于美国信心的下降，对于美国后续在地区的影响力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交还给你，主持人。
1: 好的，小虎老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暗示即将敲定对伊决策。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秘密会晤，讨论在中东的下一步行动。您如何看美方这次会议的目的？又会从哪些方面考量对伊战事的预期呢？
0: 确实，我们会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已然出现某种联动的情势之下，美国现在呢也在考虑后续的策略和退出战略。那么，对于美国来说，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其实反映出的是美国的核心目标还是要对伊朗进行施压，但是这种手段现在难掩自身的窘境。说到近期美国讨论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可以看出的是，美国政府正是因为此前在联大期间与伊朗进行间接谈判，没有能够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反而是伊朗严守底线，要求美国重返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以此时呢，美国又在考虑是否要回到军事选项来进行破局。那么涉及到航母的调动问题，表面上来看是美国大兵压境，要在中东地区形成所谓三航母的部署的态势。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国现在在军事方面已然出现疲态，航母长期超期部署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次的调动某种程度是弥补短缺，或者说亡羊补牢，而并非呢美国准备大规模的重启全面的军事行动。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军事选项，美国确实在不断的进行评估和权衡。美国是从攻防两个层面来进行考虑。首先呢，涉及到攻的方面，美国确实看到当前红海形势出现变化，一旦态势进一步的发展，美国考虑是否要再次加码军事行动。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当然注意到的不仅仅是红海。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明确表示，在8月16日开始45天时间内是要求美军解除封锁。如果美军没有采取行动的话，那伊朗方面是有可能采取进攻性的态势来进行回应。所以现在美国看到的是，在谈判桌上伊朗寸步不让，而在军事行动方面，伊朗可能会进一步的进行准备，甚至主动出击。所以呢，考虑到军事选项，一方面呢，是考虑到在地区的军事部署的安全的问题，是要设法防得住。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到伊朗可能采取主动，而此时呢，对于美国来说将是更大的不确定性。交换给你，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关注到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2: 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多家媒体根据政府人士披露的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此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吉，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哈马米同名的社交账号暂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该地区四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正在努力确认副驾驶的动机，同时试图确认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任何极端组织。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三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

0: 飞抵特拉维夫。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安全事件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的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再来看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
2: 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2号表示，韩乌两国外长正就乌克兰公开朝军俘虏信息引发的立场分歧进行沟通，并讨论乌方道歉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2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对此，李在明9月24号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0: 再将目光转向日本。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25式反舰导弹说明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25式反舰导弹是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在建军驻地召开说明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当地民众担心导弹部署将使该地区成为被打击目标。说明会当天在展示区摆放了25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备和弹药运输车。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本月将实施代号为利剑的联合演习。演习中25式反舰导弹会在大野原演习场展开运用。25式反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共同社报道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指如果认定敌方已着手发动攻击，那日本可以在实际损失发生前使用这些武器予以反击，而一旦误判，则有可能成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先发制人的攻击行为。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

0: 导弹的计划已经遭到中方批评，认为相关举动制造紧张，挑动军事对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日刊现代，日本大力扩军阻碍中日对话。日本政府口头声称愿保持对华对话渠道畅通，实际却大力扩军，推行新军国主义，让中日对话推进更为艰难。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应当放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发展核动力潜艇。日本下一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达到约8.9万亿日元，还可能继续膨胀。分析指出，高市政府盲目追求自由军事扩张，只会招致更多反对，日中对话越来越遥远。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崔上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据韩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一个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美国将向韩国收取更高费用。而韩国方面则表示，韩美尚未就相关项目达成共识。
2: Let's see, if they don't want to do it, that's okay with me. I'll just charge them more.
3: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指的是什么费用，但韩国首尔经济日报指出，特朗普可能是在威胁提高对韩国的关税。特朗普9月30号宣布，韩国已正式启动总额约2000亿美元的首批对美投资计划。他说，这些投资将涵盖多座大型核电站的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发电设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明确表示，韩方将向阿拉斯加州的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不过，韩方认为，特朗普公布的韩国对美投资计划包括韩美尚未达成共识的内容，如韩方将参与阿拉斯加项目等。由于该项目的商业合理性还不明朗，韩美之间的投资协商尚未结束。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0月1号强调，韩美已形成共识，若阿拉斯加项目缺乏商业合理性，就不推进。金正官表示，美方通报的内容超出双方协议范围，韩方已向卢特尼克表达了遗憾，并提出强烈抗议。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经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洛尔2号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比洛尔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0: 好的，陆博。近期美国柴油库存走低，价格大幅上涨，推高国内通胀，给共和党中期选举带来压力。美国向欧洲盟友施压，推动七国集团释放原油与柴油战略储备。分析认为，释放储备能短期缓解油价，却难以化解全球柴油供应困局。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如何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意大利新闻报，柴油价格上涨拖累选情，美国转嫁压力。美国柴油库存跌至历史低位，柴油价格创下新高，冲击物流、农业等行业，通胀压力加大。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面临不小的选情压力，特朗普政府转而向欧洲盟友施压，寻求外部援助。过去美国常常指责欧盟能源脆弱，如今美欧能源处境出现反转，美国柴油短缺既和炼油产能未能完全恢复有关，也受到中东、俄乌等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的影响。我们再来看英国路透社如何报道，七国集团释放储备，具体安排尚不确定。特朗普以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做威胁，迫使七国集团达成共识，将释放1亿桶原油与柴油储备。特朗普随后表示不会禁止柴油出口。消息传出后，欧美柴油期货应声下跌，不过声明没有明确原油柴油的投放比重，也没有列明参与国家。今年3月份，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商定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仍有部分没有投放。此次释放的1亿桶

0: 中有多少属于原有承诺的剩余部分，多少是新增规模，仍不清楚。分析称，这份声明更多偏向政治表态，而非具有约束力的文件。我们再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如何报道：欧洲迫于压力屈服，潜藏能源风险。中期选举在即，美国政府迫切需要压低国内油价，对欧洲加大施压，甚至以柴油出口禁令作为筹码。欧洲本身柴油依赖进口，如果美国禁止柴油出口，欧洲将遭受重创。迫于压力，欧洲同意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但地缘政治充满不确定性，欧洲此举包含风险。一旦中东乌克兰冲突造成供应中断持续，消耗储备会让欧洲自身面临能源安全的挑战。分析师表示，消耗储备只能暂时缓解问题，长期透支库存会加剧未来的能源供应风险。最后，我们来关注欧洲新闻台，解决问题根源在于结束冲突。七国集团释放柴油储备有望短暂压低柴油价格，但要实现价格持续回落，需要改善全球炼油供应，恢复中东等地成品油出口。受冲突影响，中东成品油出口收缩，俄罗斯炼油厂遭袭后未能全面运行，欧洲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上限，增产空间有限。专家指出，释放储备只能争取缓冲时间，想要油价真正企稳，还需要缓和地缘冲突，推动产油国扩大出口规模。好了，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驻留已经四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中秋佳节，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1: 今天，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一一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底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计划，东方一一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国庆长假假日，中国处处涌动文化科技的热潮，随着文旅产业的科技感不断增强，超然的科技游受热捧，各地文旅花样不断翻新，推出特色文旅加科技的新项目、新场景，为游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全新体验。科技多维度赋能文旅，勾勒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旅新图景。
3: 国庆假期，各地古城景区结合当地特色景观，无人机编队打造光影盛宴，献礼祖国华诞。传统人文底蕴与现代科技完美交融，广东韶关丹霞山全新对外开放的八寨景区，无人机悬挂国旗飞行展演，与独特的红色丹霞山相映成景。
4: 氛围的话呢是特别好的，古城的无人机表演呢也让人感觉很震撼。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感觉整个那个浪漫在你面前炸开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音乐也是一些歌颂祖国的音乐，觉得不虚此行，祝祖国越来越好。
3: 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带来科技加节日盛宴，传统热门景区变得越来越科幻。 机器人奇妙夜全国巡演。

0: 云南昆明站为期一周，是迄今云南省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展演，为昆明国庆假期注入科创活力。演出时长近50分钟，国内头部机器人科创企业致源的50台远征灵犀系列人形机器人与4足机器狗轮番上场，与真人无缝配合，巧妙融合科技、国风、民族文化，科技感、氛围感拉满。数十只国产机器熊猫正式上岗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南山竹海，成为景区最亮眼的风景线。传统竹韵与科技萌趣相映成趣，增添满满新意与活力。
1: 刚才看了那个机器熊猫的表演，科技感很足，然后小孩互动的也很开心。
0: 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各式智能机器人轮番登场，解锁假期新玩法，吸引不少中外游客打卡体验。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魔方机器人还有跳舞机器人，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多的动作，就好像真人在跳一样。
3: Yeah, I think I was really surprised. They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so many cool things. Really nice to see. I think in the future they can do even more things than now.
0: 广州塔推出机器人舞蹈秀，巨身机器人与机器狗联动巡游，珠海横琴长龙飞船乐园机器人全程讲解，趣味互动，还能和游客玩游戏。
4: 横琴长龙飞船乐园作为全球首个巨身智能主题公园，国庆假期前期门票预订量较平日持续增长。
0: 各地地标性科技馆、博物馆、 XR 古城纪事馆等特色场馆掀起科普体验热潮。在四川绵阳梓潼县航天科技馆，球幕观影、太空遨游、航天模拟操控等科技体验让大家身临其境，遨游浩瀚太空，直观体验星际探索和太空作业的奇妙过程，真切感受大国航天的硬核实力。
5: 球幕太空影片看得我身临其境，像在太空里遨游，特别奇妙。
0: 山西平遥古城南大街一镜千年寻梦平遥 XR 古城纪事馆，以 XR 沉浸展为着力点，带游客穿越时空，厚重历史跃然眼前，沉浸式体悟文化底蕴，
6: 沉浸式的感受特别直观，孩子边玩边学。现在 XR 用科技讲平遥晋商故事，传统文化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
7: 国庆假期，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依托深厚的北齐文化底蕴，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演绎、跨石窟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通过深挖响堂山石窟独有文化 IP， 围绕石窟故事可视化、实景化，推出特色夜游活动，并设置流失文物复刻展、磁州窑文化展、采砂祈愿及答题闯关等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千年石窟的同时感受千年窑火韵味。实景演出同时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的全时段文旅业态，真正让千年石窟活起来，活起来。国庆节期间，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举办木脑纵歌展展演体验活动，数万名各族群众和游客在脑霜脑巴引领下，环绕木脑试动踏歌共舞，共庆国庆。木脑纵歌意为欢聚歌舞，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月以来，盈江木脑纵歌展演在网络走红，从线上刷屏到线下共舞，不少游客专程而来。针对客流激增，盈江县扩建木脑纵歌场，并推出线上分场次预约、线下合宴进场，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分时段入场。2号2026高雄冬季旅展开幕，海旅会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四川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合作，以跟着功夫游大陆为主题，向台湾民众推介赴陆旅游。
8: 在高雄旅展海旅会展台，少林、武当、峨眉、南拳的四省功夫轮流登场，着重向台湾民众深度介绍河南的中原文化、湖北的荆楚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和广东的岭南文化等特色内容，也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观看。
9: 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而是在海旅会的展区是专门设置了有河南、湖北、四川还有广东四个省的非遗文创的展示区，那么在背后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冰箱。

0: 张贴的文创展示，现场也摆了非常多的一些文创商品，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台湾民众。
1: 我觉得会想去的人应该还是蛮多的，因为毕竟语言通嘛，然后饮食什么的，其实就是大家。

0: 游轮的运营过程当中呢，我们50%左右的游客是来自于入境。那么这个50%的这个游客里面，香港和台湾的游客呢，占到了这个百分之五十里面的一半以上。
1: 根据大陆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今年1到6月台胞赴陆达到285万人次，包含旅游、参访、商务等各类往来，较去年同期成长24.9%，显示两岸民间往来热度持续升高。
2: 我们南方航空从台湾呢，总共有5个航点，6条航线。其实呢，就是这些航点目前很受台湾民众欢迎，而且呢，客座率也蛮高的。
3: 为了更好的响应近些年台湾民众对赴大陆交流的这种热情吧，那公司呢是计划从今年10月初开始使用全新的这个787梦想客机来直飞高雄到上海的这个航班，那么我们呢也会以热情周到的这种服务来让台湾民众在走进客舱的第一瞬间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这种两岸一家亲的这种温情。
1: 近年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度持续升高，与台湾当局不断示警形成了明显的落差。
4: 中国大陆其实是台湾也是最向往的一个旅游地点哦。那以去年来讲的话，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在将近460万，那今年可能会突破550万。那大陆因为它每一个省份都有不同的那个旅游的景点啊，还有不同的用位，所以其实现在台湾还是有进团令的，但是还是一样弃之若鹜的，台湾民众都想去大陆旅游。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周长 13.74 公里的西安城墙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今年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正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让它至今巍然挺立。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去认识一群用科技守护西安城墙的土木人。
6: 西安古城墙上游人如织，而有一群人来这里打卡，用的道具不同寻常。
7: 这就是我们那个震动监测系统，在我们的城墙最底下放了一个探头，然后在柱根和柱顶各放了一个探头，来观测它的震动情况。
6: 任瑞来自土木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他正带着学生开展西安城墙及城楼结构安全预警评估与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用一个个实震器捕捉着城墙的脉搏，
7: 着眼于城墙结构的稳定。所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极端情况，就是地震。所以地震的影响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研究。第二呢，就是因为它是个这是个景区，人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地面交通，因为大家能看到这个车流量也非常大，影响比较多，所以要进行长期的监测。
6: 2026年，西安城墙正式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与故宫、应县木塔、苏州古典园林等一同列入中国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而科技手段的加入，大大降低了守护城墙的门槛。

0: 我们现在在全城有3000多个的监测的点位。
1: 嗯，
0: 我们通过这种无损传感器，它的物联感知的一些方式技术，能够将整个城墙裂缝、膨胀、位移、含水、病害的数据能够实时的回采。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研发了一套 AI 的算法，由 AI 帮我们将这些不同种类的病害数据的变化值以及变化速率进行一个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翻译。
1: 这就是西安城墙的数字方舱综合管理平台，70多万张影像构筑数字孪生基座，城墙本体和34栋重点建筑悉数纳入，在 AI 协助下，城墙监测预警体系也已经建立。西安城墙管委会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科技企业先后成立10多个联合实验室。任瑞参与的研究是监测震动对古城墙的作用，采集的数据要带回学校进行分析。
2: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它的动力特性是什么？震动频率是多少？啊，我们把这个给它分析出来，就是为后期的地震力，比方说来了个7级地震，那么它的震动的幅度是多大？如果超过一定的幅度的话，可能就不安全了。有了基础数据以后，我们就能够分析它的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了。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是由结构工程与抗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此前学校就对钟楼等开展系统监测，并通过地震模拟震动台试验掌握这些结构的动力响应。
2: 我们主要研究上部的木结构跟底下的这种砖石质结构的协同抗震。我们看形态应该说还是基本完好的，就是木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通过这个跟柱础之间的摩擦，通过榫卯结构的这种错动、滑动，都可以很好的消散地震力。
1: 这种门洞确实可能是那种薄弱点。
2: 地震一来，你看容易就出现一些裂缝。
1: 古建筑结构保护是西建大土木工程学科的研究方向之一。从新疆高昌故城台藏塔到陕西小雁塔、大秦寺塔的保护修缮，都有西建大土木人的身影。据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国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有望突破90万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指出，要整体提升文物科技赋能水平，推进文物从业人员扩优提质，促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2: 刚好把文物和我们的古建筑结构保护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学生有的从事在土木学科底下做古建筑结构保护，就有的在文物方向底下也做类似的事情，所以虽然是两个学科，但是做的都是同样一个事情，都围绕着方向来做。同时呢，这个做古建筑结构保护也是给传统的就业方向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
1: 新赛道之上，土木专业的学子们对专业和未来充满信心。
3: 依旧是工科之王，毕竟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土木，它涉及的专业课比较多，包括力学呀，还有一些理论知识都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在各方面都能用到。我们现在就选择了交叉学科，然后将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古建筑保护嘛。
1: 在学生们看来，选择这个方向综合考虑了自身兴趣和时代的需求。
4: 大方向的政策还是比较推，是往那个古建筑保护方向推的，所以说我就考虑到这方面。可能对以后的就业也有好处，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古建筑保护方向。
5: 一方面就是自己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然后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结构然后力学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储备。
6: 古建筑方向呢是咱们一个目前的一个时代需求嘛，因为我们学土木类专业的话也会学到很多的理论课程，包括一些混凝土还有一些相关的课程，那么我们可以把同样也可以把这些理论课程运用到古建筑结构中去。
1: 包括西安古城墙在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与时俱进，参与其中的人更是如此。当传统专业与新的时代需求产生碰撞，交叉学科培养人才也就成为自然。拥抱变化，在变化中寻找机遇，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总台央视记者陕西西安报道。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

0: 记忆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1: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0: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那我的桃
5: 皮薄入厚，
4: 哎呀，
5: 厚果子可是不容易。
4: 新得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三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9: 北京晴，9到21摄氏度，西安阴，12到22度，广元阴，14到27度，宜宾小雨，17到20度，唐山晴，7到20度，合肥阴，13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3度，武汉阴转多云，15到23度，福州中阴转大雨，23到32度，南宁阵雨，21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东京小雨，15到23度，新德里晴，25到35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悉尼晴，15到24度，伦敦晴转阴，10到22度，巴黎晴，12到22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6度，雅典晴，15到22度，温哥华阴，11到18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洛杉矶晴，25到34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
8: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蓝绿白竞逐激烈，民进党选情不振，大肆炒作造势，还频密攻击蓝营参选人，被批手段卑劣。此次选战究竟呈现怎样态势？国民党能否把握优势更进一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选战白热化，蓝绿如何论成败？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绿三方竞逐激烈。台湾媒体称，国民党如何维持选情领先，如何化解合作裂痕等方面备受关注。此次选举的胜败关键在于什么？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5: 台媒报道称，距离九合一选举投票时间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蓝绿白攻防不断。虽然民进党一再炒作争议，但国民党选情依然呈现领先态势。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不断进行政治操弄，放任纵容绿营侧翼的荒唐行径，使得这场选战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令人忧心。
4: 首先请林先生总体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此时岛内的选情，另外对于蓝白绿三方阵营来说，到底赢得多少席位才算赢得此次选举？
6: 是的，我想啊，目前啊2026的选战啊确实进入一个比较吊诡的状态啊。本来呢，这个在县市长部分呢，在野阵营呢情势是比较好的，可是随着新竹县的这个状况啊，那可以说现在选情呢没有之前啊来的那么好。那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块来做分析哦。第一个区块是原本啊就是蓝白河的指标县市，这主要是三个县市，新竹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哦。那新竹市呢目前呢还是由这个高虹安哦，目前呈现一个比较稳定领先的状况，大概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呢目前呢在嘉义市的这个白营的张其凯以及蓝营的在宜兰的这个吴宗宪呢，目前基本上呈现五五破的态势。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五五破的状态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呢由于绿营的这个不表态选民的这个比例啊比较高，所以呢很有可能啊在最后的阶段被反超哦。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可以说这两个县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呢必须要格外注意。

0: 新北市我认为呢，虽然说看起来民调有所接近，可是呢，蓝营呢在这个地方还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大概后期啊，只要稳扎稳打，胜选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最终的结果当然还是看11月的投票的情况。可是蓝白阵营、在野阵营必须要小心，否则很有可能让绿营啊从本来输的局面反而变成赢的局面了。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那蓝白阵营自己要多注意了。
1: 从目前国民党的选情来看，依然是维持一个领先的态势。那么国民党到底做对了什么？唐所长，您的观察。
2: 国民党的选情依然维持着领先的态势。那么首先是因为郑丽文路线为蓝营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清晰度。那么他上任之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摒弃了以往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模糊回避的心态，那么转而采取了清晰自信的路线。他多次公开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么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敢谈两岸，那么很难赢得选举。而这一策略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我们说巩固了深蓝的基本盘，起到了凝聚和动员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是争夺到了中间选民。关键在于郑丽文的路线是一种和平避战的务实安全战略，而这套论述试图吸引那些厌倦战争焦虑、渴望和平稳定的中间选民，为国民党在大城市拓展了选举的空间。在传统的优势区，那么国民党派出了实力强劲的候选人，形成了母鸡带小鸡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明星市长的效应，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其高人气和战斗力能够外溢到其他的县市，拉抬蓝营的整体选情。而桃园市长张善政、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等，那么也在各自的选区保持着明显的优势。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治理牌，那么在新北市蓝白共推的李四川被塑造为市政的实干派，主打其能够马上上手的行政经验，与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正如郑丽文在9月16号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上所警示的，今年的选情是明显偏冷的，投票率可能会不高，那么年轻选票的投票率可能会更低，那么国民党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基本盘的全面动员将会变得越发的重要。而要防民进党憋烂招，国民党党内必须事先打好预防针，做好心理建设和危机的应变。也就是说，如何将目前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实际的投票率，仍然是蓝营面临的最大挑战。
1: 那么此时民进党的选情如何呢？我们看到民进党依然在追着国民党进行围剿和打压，炒作各种各样的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有可能提振民进党的选情吗？
3: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赖清德当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是他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党主席带着民进党去迎接的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的好坏直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信心指数的打分。而现在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心里很清楚，第一个是民进党这帮候选人，那是能不用绿色就不用绿色，一会儿用个粉红色，一会儿用个橙色，连赖清德自己的网军头子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用的都是橙色啊，都不用绿色啊。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都知道用绿色没有票，他们害怕用绿色。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看最近台湾的这些民调，在所谓的看好度上，也就是说对于民众来说，你觉得谁会赢？哎，大家都觉得民进党不会赢。所以这一桩桩一件件，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选成这个样子？因为对于民众来说，赖清德上台现在两年多了，到底给台湾做了什么？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这一点上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他的无能现在就是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最大的票房毒药。所以赖清德现在开始各种各样司法迫害，最近像大家看到的在彰化去针对彰化的现任的议长去做各种各样的司法的动作。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民进党那么多军购的弊案、光电的弊案，是不是都应该查一查呀？如果你是按照你民进党是按照赖清德嘴巴里什么哎呀要什么雷厉风行啊，什么查黑呀、啊，那如果你是这么查黑扫弊的话，那么你现在应该把你民进党的这些弊案都应该查一查呀、啊。为什么只针对国民党？说明你没招了，说明你害怕了，说明你着急了，说明你拿不出政绩来，你只能是进行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说明你只能是采取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清楚的是，为什么民进党开始这种下三滥的招

0: 招数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着急，因为他没招了。
1: 台北市长选战历来是九合一选举中的关注焦点。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接连接受采访，媒体曝光度提升。有岛内民调显示，对于此次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支持度为41.7%，沈柏阳则是40.5%。民进党如此频炒话题，替绿营参选人造势的动作，持续引发舆论争议。
2: 我们看到岛内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民调咬得还是很紧的，仅差1.2%。那么民进党和沈柏阳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和蒋万安并驾齐驱？
3: 那我必须要我们先来谈谈这份民调，他所做出来的机构，它基本上呢是由这个姓名两岸研究协会啊所做出来的。那他的负责人呢，政治呢提出来说，要求这个蒋万安要验这个 DNA 啊，来证明身份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大概是偏向哪一个方面的。那再来呢，委托这个姓名协会啊，做这个民调呢的人呐、啊，叫做曹新成。那我想呢，这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民调？那我认为呢，在大多数啊台北市民的周遭生活环境啊，自己可以感受得到说究竟有没有洋流。那一份这个可以说是绿营的机构由绿营人士来委托的这种民调所做出来的民调，那它的可能机构效应啊就会非常明显。所以呢，我觉得不必太把这一份民调当那么一回事哦。那事实上，包括我想很多像我一样的这个台北市民呢、哦，他们可能都曾经亲身见过这个沈柏阳的活动。像我自己曾经在我自己的住家附近啊看过沈柏阳啊来参加活动。那有没有洋流？说实在，我没有看到。那整个活动呢，并没有感觉到有那种人声鼎沸哦，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挤着要看沈柏阳这种感觉哦，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认为。目前呢、啊，这种所谓洋流沈柏阳拉近了蒋万安、啊，我认为可能大家有待商榷、哦。那事实上，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呢、哦，目前蒋万安虽然呢遭到这个绿营很多的追打，不管是他小孩的这个交换生的问题，或是一些他任内的这个问题啊、哦，但基本上呢，对蒋万安本身呢、哦，并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地步、哦，所以呢，选票的流失或选民的大幅移动。我认为呢，并不会产生啊，绿营啊不断的炒作洋流、啊，它的目的呢，只是希望啊，带动起啊其他县市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气势啊，也感觉到好像台北市的声浪都起来了，那其他县市的这个民进党的不管是党员或支持者啊，也要一起努力啊，拱起自己当地的这个候选人了、啊，所以目的呢是在起到带动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牵制蒋万安了、啊，蒋万安哦、啊，不要让蒋万安啊跑到其他县市去助选，目的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呢，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沈柏阳在台北市有任何的优势。那这点我相信，当票开出来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明朗的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了。
2: 不过也有的分析认为，无论民进党籍的沈柏阳的洋流是否会形成，但是对蒋万安的这一波攻击呢，很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力，催生蒋万安的票房。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会不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0: 这一次沈柏阳这么一搞，把蒋万安的支持者的危机感给逼出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不行哦，原来我们必须要把握那票，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天气晴朗，我一定要走到投票所，把握那票投出来的时候，选情炒热了，蒋万安的支持者危机感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蒋万安来说，这个反而对于选情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沈柏阳是什么人呢？过去一直在台湾搞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赖清德搞仇恨动员，那个真正给他跑腿的人是谁？是沈柏阳啊。过去搞什么大罢免，什么这那的，搞什么认知战，都是这个沈柏阳。这种人要当了台北市长，请问一下，未来四年岂不是台北市天天搞大罢免，天天搞仇恨动员，台北市岂不就成了一个仇恨的城市？那大家谁能受得了？所以沈柏阳这么一搞之后，大家的危机感被逼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沈柏阳为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洋流？他在蹭谁的热量？他在蹭2018年韩国瑜的热量。因为2018年韩国瑜搞了一个韩流，所以他今天搞一个所谓的洋流。但是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根本是不一样的。韩流是每一

0: 一个民众发自内心的，大家想改变高雄，大家想让高雄越变越好。但沈柏阳现在所谓的洋流，大家现在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在激活绿营的基本盘。因为过去绿营的基本盘觉得说，哎呀，这场选举反正赢不了，大家根本不想参与。现在呢，等于是沈柏阳一搅和呢，把这帮基本盘给逼出来了。但是究竟找到了多少中间选民和多少蓝营的选民呢？大家现在根本看不到。所以说白了，洋流是想蹭韩流的热度，但是洋流和韩流是根本不一样。
1: 不过这样的一种态势对于国民党来说呢，也是不能轻视的。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正在到处站台造势，帮助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辅选。所以对于郑丽文带领国民党拼选举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您觉得是否能够催生出国民党更多的选票来？
2: 郑丽文正带领国民党打一套组织战、议题战、心理战的组合拳，那么用组织动员来对抗选情冷，用议题设定夺回话语权，用危机管理防患对手出大招。面对今年选情偏冷的这样一个局面，郑丽文最担心的是投票率。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会因为少我一票也没关系的侥幸心理而不出门投票，但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票，所以国民党这次的重点从地面组织入手，各地方的党部持续的召开固本汇报和小组长会议，通过邻里次分区层层动员，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强化宣传。郑丽文还亲自的指导各个县市盘点弱势票源，针对不同选区落后的票源类型提出解决的方案。而在造势方面，国民党规划用一场场的大型活动炒热选战的氛围，把冷选情逐步的加温。那么年轻投票率低是国民党的一大隐忧，为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由主委连胜武来领军，推出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结合超过300名的青年组成 K 棒行动阵线，丰富各个县市盘点地方问题，提出政策的解决方案，并号召青年返乡投票。这既是为国民党注入青年的战力，也是在为投票率补短板。我们再来看这个议题的设定，郑丽文在两岸的论述上走的是立场明确、正面出击、以和平交流为主轴的路线。联合报在9月21号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7%的民众支持推动两岸的观光客扩大往来，63%支持双城论坛等交流平台持续的举办，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郑丽文主动设定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议题的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出击，把选战的焦点从民进党设定的抗中保台拉回到和平避战的主流民意上来。那么在野的整合方面，蓝白合已经从协议落实到具体选区的操作层面。9月19号，郑丽文与黄国昌联袂现身嘉义市，为蓝白合的参选人张其凯站台，现任市长黄慧敏亲自同台表态支持，蓝白合的实质推进有效地避免了在野阵营的内耗，把非绿的票源集中到单一候选人的身上。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太阳各自盘算2028的困境，郑丽文在多个场合强调团结，先打好年底的9合1选战，以战功来定太阳，以战功来服众，而不是在选前忙着卡位内耗。
3: 有台舆论分析称，国民党还需面对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弥平蓝白之间出现的裂痕，从而防止这样的裂痕产生外溢效应，影响选情。
1: 那么蓝白合作对于这场9合1选举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蓝白哪一个阵营，应该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做出努力？
4: 我想这个蓝白合的裂痕呢、确实是在新竹县这个地区哦、已经产生了。现在对一些这种蓝白合作的县市，比方说宜兰的这个吴宗宪，或者是这个嘉义的这张其凯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当然，目前呢，这个不管是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或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都在尽力的弥平啊、这个新竹县以外地区的这个裂痕哦，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也去替这个吴宗宪呢来站台哦，就是希望呢还是能在其他地区哦，可以呢集中选票， 那基本上蓝白合作，那可以下架这个民进党。那我想呢，这个等于是双方啊，还是有可能尽力的在努力哦，不要让这个蓝白的裂痕哦外溢到其他县市哦。那只是呢，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支持者在这个两党主席的努力之下，那到时候选前能够归队，那我想还有这个努力的空间跟时间哦，目前时间也还够，那只要持续。

0: 力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弥补哦。那关键还是在这个各地方自己的选战哦，也要打得这个好一点哦，否则支持者一旦没有动力哦，那选情就会相对危险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可能新竹县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可是呢也许我们可以这个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是在过去啊几年呢，这个国民党的选战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地方型的县市长选战胜选了，就大胜之后就面临了这个大败啊。所以也许呢，如果2026的地方型选举啊，国民党选得不太好，反而有可能激起啊这个在野阵营的民众的这个危机意识啊。那支持者会感觉到说，那2028这个选举大家必须要团结，所以反而也许因为这样而促成了2028蓝白的合作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啊新竹县这个局势不可挽回了，那大家不如啊就正向思考，也许在这个逆境当中啊反而能刺激蓝白合作，也许反而对2028的选情反而是有利的局面说不定。
1: 那么关于白营到底会和谁合作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岛内呢也有很多讨论。之前呢岛内媒体认为柯文哲呢一直以来和绿营和民进党就眉来眼去，那么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白营会作何选择，接下来会倒向绿营吗？您的观察唐所长。
2: 台媒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是结论过于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白营的支持者出现了情绪性松动，但是距离白营转向与绿营的合作还有很大的距离。台湾政传媒在9月23号公布的新北市长民调显示，苏巧慧以38.2%微乎领先李四川的37.1%，差距仅1.1个百分点。同时，该民调中李四川的单选看好度为42.0%，仍然高于苏巧慧的36.8%，支持度与看好度的落差说明部分受访者虽然表达了情绪性的支持，但是内心的判断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黄国昌说，民众党的支持者不可能支持从公库违法搬钱的人，指的是苏小慧家族涉及的三叶炼金术的争议。而黄国昌还强调，民众党在新北支持李四川不只是为了履行协议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李四川是做实事的人，不是因为跟国民党签了协议所以支持李四川，而是因为李四川值得支持所以支持他。那么这样即便部分的支持者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也不必然会导致支持苏小慧。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绿白之间结构性的矛盾远远大于竹北破局所带来的一个情绪的摩擦。从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封杀两岸交流，到绿营在立法机构对民众党的持续打压，绿白之间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互信。而更现实的是，如果白营在选举中公开转向支持绿营的候选人，将直接瓦解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定位，其政治代价远远超过短期的选举收益。那么竹北破局后，柯文哲、黄国昌也有意降低冲突，这说明蓝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裂痕需要管控，但是合作的大框架不能够动摇。所以竹北破局引发的情绪外溢，而非白营和绿营的结构性靠拢。黄国昌的强硬回应，甚至试图再把这种情绪性松动控制在局部的范围。而对国民党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白营会不会转向绿营，而是如何来用候选人的品质和李四川的务实的形象，把那些有情绪但是尚未决定的白营支持者拉回来。关键在于蓝营能否用实际行动证明合作不是用完了就丢。
1: 台湾舆论普遍认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是温度偏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态势？是党的民众已经厌倦了这种选举的攻防吗？他们是不是更期待着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选出真正为民众办事的县市长，而不是停留在选举攻防、选举造势和选举本身上？
3: 的确哈，岛内民众现在特别期待说九合一选举当中呢，大家能够拿一点实实在在的牛肉出来，少一点这种互相的攻击。那么今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这么冷？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民众太累了。为什么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要把九个选举合到一起？是因为过去啊，大家发现说台湾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动员啊，这个对于社会的能量的消耗都是很大的，所以把选举尽量的放在一起，是希望说选举结束之后，社会能够休养生息，大家能够喘口气。但是大家想到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了之后，按说2025年没有选举，大家应该台湾社会休息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儿，结果没有啊。2025年赖清德搞了个大罢免，把台湾社会又是动员的，整个。

0: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是2024选完，2025又搞所谓的大罢免，到2026又要选举，所以大家实在是太累了，这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动员，大家太累了。所以到2026年，大家感觉到说这个选举的温度很低，是因为大家觉得台湾社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的套路啊，始终没变。遇到选举了，民进党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他想做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遇到选举了，民进党就是仇恨动员那一套，要不是查人家 DNA， 要不就是查人家家世，要不就是说人家是草包，要不然就这那。每一次这选举的套路啊，如果你去看四年前或者八年前，你会发现一样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哎，你们那个选举的剧本是 AI 写的吗？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换呢？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已经累了。你看看现在台湾各地各个县市的选情多少有点不一样。比如在桃园，大家觉得说桃园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是大幅领先，为什么？张善政在桃园整个的选举就非常的实际，桃园民众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关于交通的问题，关于 水的问题，关于电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实际。每一个台湾县市的民众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儿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市长，跟大家实实在在的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交通是不是拥堵，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应该讲一些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东西。所以民众其实是在用选情的冷向所有的政治人物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是我们不要那种热热烈烈的政治动员，我们需要冷冷静静的拿出政策来告诉每一个民众说我们应该把这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白了，今天台湾整个社会选情的冷实际上是在打民进党的脸，在打赖清德的脸，告诉民进党和赖清德说，你过去搞的那些仇恨动员，你过去在骗民众的选票，今天没有用了，你也骗不动了，好好的拿出点政策来吧。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近，而这场选举的结果会重塑蓝绿白阵营实力对比，更关乎台湾民意走向以及未来两年岛内政治格局的关键博弈。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也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1: 2.8元/斤，
3: 再3.5元，
1: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0: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涩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

0: 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1: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0: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十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1: 木棉花蕊拌凉粉儿，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0: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1: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0: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1: 非遗夹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0: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2: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3: 是的，有创新，
2: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3: 这个腌酸肉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0: 对，
3: 番茄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2: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3: 来，
0: 我现在的话是第五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4: 远方的朋友，
1: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5: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6: 这个是菊花，是做粑粑吃，青鸡蛋吃也可以。
5: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杆，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1: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5: 哦，大概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看，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啊，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

0: 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1: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0: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手套手套手套戴上，没干。
1: 第一处上手采摘，
2: 太漂亮了，好不好看？
0: 好看啊。
1: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0: 这个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1: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0: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1: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0: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2: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3: 那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4: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5: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6: 吃起来非常过瘾。
7: 3、2、1，茄子。
1: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磨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8: 一青山米就可以听到鸟叫。
1: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8: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
9: 不是，它是杜鹃科。你看，
8: 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9: 猫蹄叶，
8: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

0: 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
1: 嗯，
0: 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0: 果松枝，我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1: 松果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0: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两三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1: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逸璇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0: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采回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1: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2: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0: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3: 真的很像飞牛顿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1: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的丝滑且均匀。
0: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2: 你看，哇，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0: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1: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逸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馅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4: 太香了，
0: 走。
4: 太漂亮了，这个也行，
0: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4: 不错，做得很好。
1: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5: 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新。
1: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5: 你是在拍我吗？
6: 是的，我关注过你。
1: 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6: 参加我的成人礼，
5: 我可以吗？
6: 对呀。
5: 3、2、1，耶！
1: 在新平县平。

0: 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1: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2: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1: 砍这个可以吗？
3: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我们砍那个，
1: 那个，
3: 嗯，对，
1: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0: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1: 这里差一点。
0: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邻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1: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0: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1: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1: 为什么？
4: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1: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4: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0: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1: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0: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1: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芭蕉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芭蕉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5: 这个就是芭蕉花米线，

0: 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芭蕉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1: 好，非常
0: 可以吗？
1: 可以。
2: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薪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0: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1: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0: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1: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2: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0: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1: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0: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3: 就可以了呀。
0: 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

0: 柴胡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0: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1: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三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三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0: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1: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0: 那我们叫马帮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1: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0: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宋流水，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2: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4: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5: 哦，对，确实，
4: 对，非常的古老。
3: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2: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嗯，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边就有这个茶气
4: 上来了啊。嗯，
2: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出发涩。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
1: 像
4: 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0: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1: 嗨，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3: 嗨，我是老李。
4: 嗨，我是老李。
5: 嗨，我是老李。
6: 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7: 好苦啊！
8: 啊，这个辣椒好辣！
9: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乡跨界火锅新吃法。
10: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1: 确实啊，啊，
10: 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

0: 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3: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1: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0: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2: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1: 葱香会很浓，
0: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1: 行，
0: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1: 这是个技术活，
0: 体力活，
1: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0: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0: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2: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0: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2: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0: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1: 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0: 对的，对的。
2: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1: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

0: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1: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2: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他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0: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2: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0: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1: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四五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2: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0: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2: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有时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叶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其实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0: 跟你说，他现在正在给村里招商引资呢。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呀？不就是希望我们悬崖村越来越好吗？而且人家是在实打实的做了。姐，不说了好吗？
1: 嗯，好，不说了。
0: 这个事儿啊，谁跟我说，说再多我也不想听。那么多年，逢年过节他偶尔回来过，我都知道。如果他真的想跟我说什么，他会自己想办法当面跟我说的。就像当年那样，说走就走。
2: 那你也得给人家机会跟你说呀。
0: 没事儿，姐呢就是说一下姐自己心里的想法。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你们自己说了算。

0: 我晓得你意思，真晓得啦，晓得。哦，那我晓得了。秦昊，我看你状态好像不太对啊，怎么了？
1: 脑子有点乱。
0: 听说你们三棵草前几天又打了一架，这你都知道了？嗨，村里都传遍了，为了月亮吧？
1: 是。
0: 哎呀，我说你们都老大不小了，闹什么闹啊？
1: 没事，我们从小就打，也习惯了都。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关于民宿这件事情，你和菖蒲可不能闹啊！亲兄弟明算账，那有多少人因为做点生意？ 最后把亲人的关系变得跟仇人一样。哦，那不会，我跟他不能够，放心吧。啊，那就行。哎，民宿的装修怎么样了？
1: 都在进行呢。那装修公司的老板也亲自帮我盯着呢。
0: 那这不是有人帮你吗？你还乱什么呀？
1: 不是，百合之书，我这是一言难尽呐。
0: 哎呀，生活嘛，就是这样，总会有一点乱的。你呢，要一样一样的捋。
1: 最后那
0: 疙瘩都会解开的。其实这些道理我也明白，但就是事儿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吧，我身上这些疙瘩，我就越理它就越乱，越理它就越乱。我，哎，来，你把这个交给月亮。这是哪样东西啊？
1: 上次我们村的刺绣展示活动非常的成功，网上影响很大。我呢想把这件事情做大做强，做成我们村的一个品牌活动。这是一个初步的方案，这种事儿啊，没有月亮不行。但我去交给月亮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1: 你不知道，他现在见了我，他掉头就走，他根本不理我，我没有机会。
0: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真乱了呀？
1: 啊？
0: 你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啊？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他的，明白了吧？
1: 知书让教的，他必须得接。我，哎呀，谢谢知书啊，这真的是我的法宝，我终于能跟月亮说上话了，我谢谢你。
0: 我告诉你啊，有什么事儿好好聊。
3: 把它聊开了，是是是，
1: 我肯定好好聊，真的好好聊。
0: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给你创造这次机会，你得好好把握，不会再有下次。要不然我跟月亮没法交代。
3: 支书，你是不是也误会了？我跟那个辫子姑娘，她是这样，她从小在国外长大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3: 完了，完了，完了呀！
1: 什么完了？
3: 应该快了，还有几个月吧。
1: 哦哦，好，
3: 不错，装修的很好。嗯，行。
0: 月亮，
3: 月亮，你我来送上吧。哦，不用，我不喜欢工作的时候一直有人在旁边盯着。不盯，我就是纯送你。爸妈叫我来的。
0: 那你没有自己的事儿吗？你去忙你的。
3: 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和最需要忙的就是多跟你接触接触。哦，不。
0: 帮忙让的，哎，
3: 行行，我叫哥，那样，小心，有狐狸。不是，我说我这几天脑子有点懵啊，我忘了跟你说啊，就跟我闹误会的辫子姑娘，她就是要投资攀岩公司的徐总徐白云。
0: 哦，攀岩，啊，就是你之前跟我说要来投资攀岩的那个朋友。
3: 对，我这，哎，我这差点耽误事儿了，哎呀。
0: 他们要来投资的事儿有消息了？
3: 他不仅是有消息，那是好消息。
0: 真的？
3: 你看，
0: 哎。 我说你这人真是的啊！人家委托你来跟村里沟通，结果你呢，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3: 这确实脑子有点懵，那都怪月亮。
0: 别找别人的原因，那要。

0: 这么看来，他们来投资的可能性的确很大呀。
1: 支书，我觉得这一份草案村委会可以好好研究研究。他们不仅把该考虑的都考虑，而且他们还说了，像这种特殊的项目必须跟村委合作才能进行。
0: 是的，像他们这么专业的企业来投资我们，那对我们村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人家这个方案咱们要好好看看啊，好好谈一谈才是。
1: 从我之前跟他们接触来看，我觉得他们投资意向真的非常大，剩下的就看我们村委的意思了。哎呀，
0: 村委会肯定大力支持嘛。啊，像他们这么好的企业来的越多，村民的荷包才会越来越鼓嘛。
1: 对，是。哎呀，
0: 还要辛苦你，多跟他们沟通一下，请他们再来咱们村看一看，好好谈一谈，我们热烈欢迎。
1: 放心吧，这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0: 行。
1: 但是啊，就是如果要是再闹出什么这种误会的话，支书你得帮我澄清一下。
0: 哎呀，你放心吧，有我呢。哎，秦昊，你现在可是咱们村有名的能人，你得起好带头作用，这脑子不能再乱了，听到没有？
2: 绝对不乱，村里大事当前，其他往后放放。
0: 好。哎，怎么样了？这个什么时候能清走啊？
3: 明天。

0: 你在这搞哪样啊？
1: 我陪月亮上班。
0: 需要你陪吗？
1: 需要，他爸妈说特别需要我陪。
0: 这要是绣房啊，咱们俩换个地方说话啊。
1: 哎，就在这儿说，我在陪月亮上班，他得看着我。
2: 哎，我不是打不过你，是格局拉着我。
0: 你格局大。
2: 哎呀呀，行了，这法治社会，我把你打赢了，我得进去。你被我打输了，我还得赔你钱。
0: 没事，我不要你钱，走。
2: 我不想进去啊！
3: 哎呀，水云，
2: 我不想进去。
3: 这男人，你
2: 看着呢，我过来。我不想进去啊！
0: 别，走，
2: 你快松开吧。
0: 换个地方说
2: 话呀！大家看见了，你
3: 这是
2: 那么鲁莽吗？
3: 别打！
0: 我没打他呀，
2: 这还没打呀？这是证据，你是证人。
0: 什么叫证据证人了？你咱们俩
2: 换，好好说，不要动手嘛。
4: 月亮啊！你咋把他给叫来了？
3: 就他能把李金宝劝走呀？你看你俩这劝都打起来了。
2: 你什么意
3: 思？啊？
2: 动手是吧？
0: 都看着呢。
2: 行，
0: 别，动手是吧？来，你过来。
2: 行，你手劲太大了。
0: 来，你过来，来。
2: 你有点素质，这么莽撞，不要鲁莽。你这过来干嘛呢？
4: 咋了办？不知道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3: 那不是越来越乱吗？
4: 打电话。
3: 对，打电话，老头子。
5: 啊，
3: 来歇会儿，喝点水。
5: 哎，哪样？
6: 你大声一点。
5: 啥？
6: 好，我马上过去。
3: 怎么了？
0: 咋回事？
6: 啊，没事，就是刺绣厂有点事。
3: 啥事儿？刺绣厂？
6: 啊，
3: 是不是月亮有事儿啊？
4: 金马总，没事，不解风采。不减风采。哎呀，金浩，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的那么爱玩呢？赶紧的道歉。
0: 我为啥要道歉啊？
1: 哎，不用。马厂长，你就评评理，我坐在这儿一动没动，没影响任何人工作，他上来打我。
0: 我只是拉你啊，我没有动手要打你啊。
1: 证人证据都在。
0: 什么就证人证据了？

0: 姑，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没有那回事。
1: 没有，对。
2: 厂长，你不能包庇啊，证人证据可都在呢，证据可都在了。你看，
1: 我绝不包庇，我不是包庇。
0: 我要动手的话，他早就躺在这儿了。
3: 那是因为我没出手，我要出手，他提前躺这儿了。
0: 不是你要不要脸？
2: 哎，你看看，你看看，我咋个不要脸了？我来陪月亮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月亮要不要你陪？你心里没数啊？
2: 我心里有没有数不重要，月亮的爸妈心里特别有数。
4: 不是我来陪，
0: 你别老拿他爸妈当借口。
2: 那将来就是我爸妈呀。
0: 那我小时候我还
5: 当啥借口啊？
6: 现在是我亲爸。
0: 哎，哎呀，你
6: 说
0: 你
6: 要动手是吧？
1: 管大哥，没事没事，
6: 咋的了？
1: 小误会，小误会，小误会，
7: 快点去。
1: 管大哥，小误会，没事，小误会，小误会。
8: 金毛，你放心，永福在这给你撑着，他不敢对你怎么样。
1: 管大哥，小误会，小小误会，
8: 这还是小误会，他都要打人了，还是小误会？
1: 我没有，
8: 没有，你问问他，
9: 你是不是要打他？
8: 我，金毛，他是不是要打你？你说，直说，爸，
2: 要打，
9: 你看看，
2: 我防住了，
8: 他动手了没有？
2: 他动机了。
8: 你看看，
2: 亏看了，
9: 这案子破了，你就是要动手打他，你回来你要干啥呢？你
1: 他就是揪了一下，
10: 对，
1: 我本来就这样。
9: 马清浩，我告诉你，之前的事我不跟你计较，就说现在吧，你骗了我们家老大，跟着你开民宿，你有事没事就给月亮捣乱，你没回来的时候，村里安安静静的都挺好的，你回来以后就闹得鸡飞狗跳的，你想干什么？
1: 你别嚷嚷。
0: 叔，我没有闹，我也没想。
9: 你没闹，你不光是闹，你还打人呢。保安是不是你打的？老师是不是你打的？就连艾草你都打，我们家老大你打了吧？还有，最明显的金宝，你看看金宝打成什么样了？你是不是将来你还要打你爹呀？
0: 爸，啊，说哪儿去了？爸，
9: 什么叫说哪儿去啊？
1: 说两回。
9: 那你让我怎么说？
1: 消消气，
0: 消消气儿，说说。
9: 我告诉你，你也别在这个村里折腾了。你要折腾的话，你滚回城里折腾去。
1: 我不至于，不至于。
9: 要不然你把你爹叫来。
8: 哎，赶紧的，过来！哎
9: 呀，爸，冷静！
0: 你要干啥？
9: 冷静！
0: 你来，
9: 来，老
0: 王，
9: 你来，我怕你们是不是？
0: 爸，爸，爸，爸，
10: 我们叔来了，爷们，大哥饭吗？
8: 你要干啥？你要干啥？你要干啥？
9: 你试试看。
0: 爸，冷静，冷静，爸，
9: 爸，冷静，
0: 冷静，冷静。
9: 告诉你，你别掺和，我教育孩子的，他爹管不了他，我来教育他。
0: 冷静，冷静，
9: 你跟人掺和什么呀？
11: 老鬼，今天我不跟你吵架，咱们心平气和的说。
9: 你不吵架，你拿棍子干什么呀？你想要干什么？你吓唬谁啊？
11: 这是我儿子，我儿子的事情不用你。
9: 我跟你说，从今往后离我闺女远一点，你儿子休想接近我们家月亮。
0: 你离他姑娘近不？
9: 你装啥糊涂啊？
11: 好，好。既然你把话逼到这儿了，你这个英雄帖老子接了啊！儿子，鬼叔给个台阶啊！咱是懂事的人家，咱得下呀。从今天开始，爸不反对你跟月亮在一起了。大家也听着，从现在开始啊，离月亮远点儿。你要离月亮越来越近，你要天天想他，时时想他，你要放开胆子，加快步子。不择手段的把月亮追到手，直到有一天你看他们家的姑娘做我妈有病的儿媳妇，你再救我儿子。
9: 我现在清楚了，这就是你儿子不对，都是你的问题。你休想！我告诉你，你做梦呢！你
0: 不在这聊，不在这聊了，不在这。
11: 老鬼，我儿子肯定能把你姑娘娶到我们妈家，鲜花盛开的时候。你姑娘会给马家生一个三胞胎的仨孙子，
9: 你做梦吧！我告诉你，
11: 到时候你听我说，到时候我扛着一个，左手领一个，右手牵一个啊，天天上你家门口唱，高铁开进苗家寨，下午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一直把你骑的。左手六，右手七，左脚换左，右脚七，左脚换
9: 这个
11: 右脚七，我气死你！
9: 你气谁？你能气着谁？
11: 然后我再给你买个轮椅。哎，我让你坐在上边，就是看着我跟我孙子跑啊、追呀、啊、玩啊。哎，你就干生气，就像小时候一样，你每天跟在我的身后屁颠屁颠的。当你追不上我的时候，你就会喊：“毕哥，毕哥，你等等我，我跑不动了，我气死你！”哈哈哈哈哈！
12: 什么来呀、啊？

0: 你好意思说小时候吗？小时候你至少你还像个哥哥，你看看你现在还有那个哥哥样吗？你好意思吗？
1: 好了好了，说。
2: 马叔，滚叔，都少说两句吧，啊！有什么事好好说。秦昊，那你爸先回家，啊！滚叔，滚叔，别生气了啊！滚叔，先回家，先回家，消消气，消消气。
3: 听支书的，回去，走。支书，没事，你也先回去吧。我叫李金宝，中华交的。
4: 哎，何支书。

0: 经理。
1: 好的，再见。
0: 哎，经理，那个，
1: 哎，先生您好。
0: 我问一下，那个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三楼啊？
1: 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0: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1: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0: 这不可能。
1: 真是这样的，先生。
0: 你再查查。你帮忙查查。
2: 刚才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3: 您说的哪一句啊？
2: 这个追月计划，你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抓紧时间。
3: 等，你没被气糊涂啊？
2: 没有。从现在开始，爸就是你冬天里的火盆，黑暗中的手电筒，饥饿中的黄粑粑，啊，渴了的矿泉水。爸就是你的后盾，这个资金链你放心，保证不会给你断了。他要钱，你给他钱。
3: 要月亮要的不是钱，
2: 那他要什么？要房？要车？给？
3: 不是。
2: 哎，刚才那个。我听那个电视上说，如果女孩不喜欢钱，你就得给她什么？
3: 情绪价值。
2: 对。
4: 长木哥，这件事儿你要怨我，我认了，认了就是了，我有格局。
5: 你胡说些哪样？不是这个事，
4: 不是这事儿，那哪个事儿？
5: 你自己说说看啊。月亮的是啥感觉？
4: 我喜欢她，就这种感觉。
5: 不是，我问的是，你觉得月亮对你是啥想法啊？
4: 对我，我拿不准。哎，我不想说月亮，我就想说我自己。我就想死皮赖脸的来，我想更主动一点。
5: 你主动哪样嘛？你这一主动，把全村弄得鸡飞狗跳的。你只是
6: 这跟我没关系啊，哥，你看到了，我没有弄得鸡飞狗跳，我就想表达一下我的真诚，我就想说，不管多少次热脸贴冷屁股上，我没有放弃，我努力的追求，这有错吗？我还有更努力呢。
5: 是，从这一点上来说，你确实没错啊。
6: 我就想，只要我真诚真心够了，我一定能打动他。就像我有个客户，刚开始的时候比月亮还难，但是没问题啊，我天天在他门口等着，结果被我的诚心打动了，那单生意我成了。从此以后，我就本着这个劲儿，我干。我现在生意很稳当。
5: 停，
6: 稳当。
5: 感情跟这个做生意它是两回事儿，花椒跟月亮它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6: 一回事儿，哥，真心真诚是一回事儿。
4: 对不起啊。

0: 我有点激动
1: 了。啊，行行，慢慢说。
0: 我呢，就原本想着真心真情，那是能跟别人打交道的一个硬道理。但是我无论怎么做都打动不了月亮，你帮我打动一下呗。
1: 老沙铺，我发誓，我一定会月亮超级无敌的好，在这个市场，我当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0: 你这些话跟谁学的啊？
1: 社会大学，自学成才。真的哥，我就有点激动了。太多了。哎，
2: 兄弟，说实话啊，就我其实挺感动的，你对我妹那真是真情实意啊。你这个人的这股执着劲儿，我也挺喜欢的。你这人也不坏啊。
1: 谢谢。
2: 你刚才不是问吗？说秦昊他爸啥意思？
1: 他啥意思？
2: 我告诉你，
3: 百合姐，我没事。
4: 嗯，
3: 你们都去忙你们的吧。
4: 好，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来找我啊。
3: 嗯
4: 嗯，哎，过来一下。哎呀，你看我哥这臭脾气，一急起来你就头牛都拉不住。冯碧，你一定要看好月亮，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不对劲儿。
5: 我知道，直树。
4: 嗯。
5: 你放心吧，
4: 今天这么一闹啊，他呀心里肯定不舒服，别再出问题，看好他啊。
5: 好的，
4: 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
5: 我走了。
4: 嗯，
5: 志叔慢走。
4: 哎，好，有什么事来找我啊。
6: 嗯。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啊。我说他怎么对我。嗯，
2: 总算明白了啊。
6: 我早就明白了，只是我不想承认罢了。
2: 你早就明白了，
6: 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实力去竞争。咋个，你真当我傻呀？
2: 不，没觉得，没觉得啊。
6: 青蒿是真傻。
2: 嗯，
6: 放着这么好的月亮走了。
2: 嗯，
6: 要是我打死我都不走。
2: 你说的对，他是真傻。他要是有一点你那个执着劲儿，我就不操心了。
6: 他多亏没有啊，我就放心了
2: 啊。
6: 我气就气在他让咱爸妈操心啊，我真要揍他去。
2: 哎，现在就去揍他，替我出口气。
6: 这不格局拦着我吗？这得有格局。
2: 哎呀，我们家月亮他那个性格吧，他比较的内敛。
6: 嗯，
2: 有些话呢不好意思说出口，怕伤人。
6: 你们几个都这样，不想直接说出来，怕伤我，怕我经不住打击，对吧？
2: 不，我觉得你是可以的，我觉得你挺坚强的。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没啥大反应。
6: 我有反应。
2: 啊，
6: 我不想反应。就像马庆豪第一天见着我上来就一飞脚
2: 啊，
6: 我能没反应吗？我怎么反应啊？我怎么反应都不对呀。啊，我不像他扛不住事儿。我这个人
2: 啊，
6: 性格就是认死理儿，埋头苦干，不管成功与失败，
2: 这叫死心眼。
6: 我们孙支书就说我死心眼。
2: 嗯，
6: 那怎么了？我什么都不怕，我就硬生生把我们村几十亩的荒山啊开了，全种上花椒。现在不说我死心眼了，
2: 现在说你啥？
6: 格局。
2: 嗯，
6: 格局大了，搞活了经济，带动了全村的发展。
2: 兄弟，这个执着劲儿我可真是太喜欢了。我告诉你啊，咱俩身体模一样。我当初决定要种红缨子高粱
6: 啊，
2: 那我就啥也不顾了，我就一头扎进去。我还我自己查资料做笔记，自己上网课，然后去找专家，我还跑到源头厂去了。
6: 哎呀，
2: 我就请教那先生，我说哎，你们做这个酱酒啊，为什么必须得需要这个颗粒小紧实饱满的呢？哎，我把这些全都搞通了以后，我再来种红缨子高粱，那可就不一样了。远的不说吧，就附近这几个村种红缨子高粱，如果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信不信？
6: 信
2: 啊。
6: 优秀。
2: 嗨，
6: 哥。
2: 嗯，
6: 咱俩不相上下
2: 啊。
6: 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2: 执着。
6: 哎，但是咱们还是说说月亮吧。
2: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确实，咱俩看对眼没用啊。这毕竟不是我跟你过日子，兄弟。这个事儿啊，我只能说对不住了啊。
6: 哥，你说什么呢？你可千万别跟我说抱歉啊！这事跟你没关系，跟所有人都没关系。只要月亮没有拒绝我，我就有追求他的权利。就算月亮拒绝了我，我也要给马青蒿压力，我让他知道追月亮难。这些格局。
5: 月亮，今天这个事情怪我，马青蒿是我叫来的，我没想那么多，今天这个事情都怪我，都是我的错。

0: 你骂我几句吧，你又不晓得会闹成这样吗？我是不晓得会闹成这样，但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心疼你。我真的没事。你越这样，我越难受。月亮，你别憋在心里，你多说几句。你骂我行不行？月亮，你骂我几句。
1: 你想说什么？你骂我？我真没拿，要想要说的嘛。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村里人看笑话了，我都习惯了。酒店刚刚又打过来电话，又来了两个，跟他们一样，都是被骗的，也是哭天喊地的。
2: 这些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你看，都折腾成什么样了。
3: 你说这伙人也真是的，找准了农村这些想靠网络发财的人，使劲的骗，全国流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哎呀，真是太狡猾了。
2: 都是网络造富的神话太多了，这些农村青年反仗意识薄弱，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很难扛得住。
1: 进去吧。
2: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 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1: 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说她见过一个人，穿着黑衣服，穿着黑色的衣服，穿着黑色的鞋，穿着黑色的裙子，穿着黑色的袜子，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裙，穿着黑色的裙子，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裙子，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围 村里大城区的地方我都问过了，没有消息。哎呀，都别着急，首先月亮不是小孩子了，他肯定不会出什么事儿。再有，我是觉得这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过两天肯定就回来了。
1: 能不着急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闹得昏天黑地的，现在全村人啊都不知道他成啥样了呢，他能不难受吗？都是因为你呀、啊，要不是你跟李金宝吵架，我爸跟你爸能吵起来吗？月亮会不见吗？
2: 我这些城堡你都磕，
3: 你在这儿干什么？回城里去吧，姐。
2: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
0: 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先想想到底能去哪。现在急有什么用呢？
4: 哎，支书，
0: 找到月亮了。
4: 啥？找到了。

0: 我去把他接回来。
1: 哎，我去吧。
0: 你去干啥？
2: 你去干啥？
0: 我去接月亮。
2: 秦昊去，你笨哦。
1: 你放心吧，我一定把月亮好好的接回来。
2: 你真笨假笨，给秦昊个机会。

0: 哎，你说，昨天净顾着拦架了，也没顾得上月亮。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跑哪儿去了？也不知道找着没有。
1: 你放心吧，肯定能找得着。
0: 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2: 我怎么说话了？
0: 那是你女儿，你怎么这么不关心呢？
2: 是我不关心吗？还不就是你惯的吗？不是，你说这俩孩子哪一个听我的？
0: 不是，怎么成我惯的了？
2: 那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吗？
0: 你真有意思，那俩孩子都不听你话，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的原因呢？
2: 你说来说去，怎么又成我的事儿了？你去，
0: 就是你的事儿。什么事儿？你一掺和就乱。
2: 你给我倒点水，我忙活了半天。

0: 你喝什么水呀你？甭喝了。我真是跟你没法说，我这。我跟你说，月亮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这昨天，要不是我和昌普使劲拦着，
1: 老马早就进医院了，信不信？
0: 哈哈哈哈哈！
1: 他那些老胳膊老腿的还跟我挣吧？
0: 人家拿着棍子呢，
1: 我还可以拿椅子呢。
0: 你行了吧你？人马后炮。

0: 艾草。
1: 啊，
0: 艾草，你咋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你不是得去一周呢吗？
1: 那课程提前结束了，他那个课安排的太紧了，一节课连着一节课，连轴转一样，我们很快就上完了，这不就回来了？
0: 你回来的太好了，你不知道你不在这几天真的是出大事了，我一会儿给你讲。

0: 月亮，
1: 你来搞哪呀？
0: 我来接你回去啊。
1: 你回来搞哪呀？
2: 非走不可。
0: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2: 哪样不甘心？
0: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2: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0: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2: 这里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苗绣，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2: 那你走多久？
0: 不知道。
2: 我知道了。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0: 其实我回来想做的事情挺多的，我想自己弄个民宿，我想陪着我爸妈，我想在村子里面住下来，不走了。我想把我当年弄丢的给找回来。
1: 小孩子嘛，说丢就丢，说找就找。你晓得你走之后，村里的人都是怎么议论我的吗？你晓得你走之后，我爸和你爸因为这事儿被别人说了多久吗？你晓得我为哪样要搬出去一个人住吗？昨天的场面你看到了，什么感觉？惊讶吗？而对于我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月亮，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好好弥补。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我现在真的不甘心。 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把你给追回来。哪怕我知道你会很烦我，哪怕我可能会对你平静的日子造成各种不必要的麻烦，我依旧会这么做的。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景豪，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0: 自从我跟月亮重归于好之后，我这做事儿也有一种一顺百顺的感觉。
1: 你也别光想着牵月亮的手了，那滚叔那边那关你不过了。
2: 马永明现在肯定是在家里翘着腿儿，就着花生米喝酒得意着呢。
3: 终于把我这老脸在村里头挂住了，
2: 他得意我生气呀、啊！
4: 你要是办不成这事儿的话，我就带着月亮私奔。
5: 请看《乌蒙深处》第17集。

0: 你怎么敢的呀？啊！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1: 燕子姐，那没这么传过呀。

0: 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
1: 月亮，我保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
0: 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大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2: 不好。

0: 把我放下来吧，我可以自己走。
1: 不好。月亮，
0: 嗯，
1: 你说我们回去之后叫上川普还有艾草一起去胖哥那儿吃个饭，好吧？
0: 不好。
1: 那我去给你当司机，每天去学校接你上下班，好吗？
0: 不好。
1: 那我陪着你去绣坊，我就坐在当时金宝坐的那个位置，我就每天看着你，好不好？
0: 不好。
1: 那我也搬回老宅，这样你要随时喊我的比较方便，我随叫随到，好不好？
0: 不好。
1: 这也好。
0: 你不就是想要昭告天下吗？
1: 是啊，好不好？
0: 不好。
1: 那我想亲你，你别让我亲，好不好？
0: 不好。
1: 哎，这个不好，真的好啊。你从我背上下来吧，要不然我亲不到。
0: 不好。
1: 不是，下山的路还有好远呢，我走不动了。
0: 你运动运动，你当年可不是这样的。
1: 嗯。月亮啊，你没有小的时候好骗
0: 了。你还没小时候老实了呢。
1: 你说我们俩这个像不像猪八戒背媳妇儿？
0: 谁是你媳妇儿了？
1: 那行，那就不是八戒，那我是孙悟空背白骨精。
0: 我敲你脑壳。
1: 好好好，背女儿国国王。那应该是唐僧啊。
0: 你跟他话一样多。

0: 别看我，看路
1: 啊，看路，看路。
0: 开这么慢，故意的吧？
1: 是啊，我就是故意的。好不容易能这么跟你待在一起了，那我不得慢慢开，一直慢慢的开。月亮，
0: 嗯，
1: 我跟你保证，以后呢，你就好好钻研你的苗绣。

0: 更多的人通过苗绣里的故事来了解我们苗家的历史。我呢，就跟你哥一起做好民宿。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啊，就是把整个寨子全都盘活啊，让越来越多成你的人来我们寨子里追寻诗和远方。哎，你想想啊，咱们以后生活在这么舒服的地方，每天享受大自然馈赠的温暖，多幸福啊。
1: 想远了吧，先想想你爸那关咋过。
0: 我爸不都说了吗，我要追不回来你就让我滚回市里。现在好了，我不用滚了呀。
1: 那可不一定，越是你爸坚持的，我爸越要反对，到时候他俩再掐起来，没准你爸还要反悔。
0: 他后悔有啥用啊，我就这么守在你身边，天天守着你，看他能咋个。
1: 我爸肯定会说，月亮是我闺女，你老妈想哪样有什么用，你家臭小子跟着想都别想，你要追我偏要拆。
0: 哎，那我爸肯定也会说，你要拆我就让我们家儿子使劲追，不要脸的追。
1: 你臭不要脸。
0: 仔细想想他们俩以前多好。哎，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我只要一挨揍我就跑到你家去，你爸呢就拿着酒上我家，然后我爸就送你爸回你家，开开心心的把我接回家。哎，我后来就觉得不对劲啊，是不是我爸只要一想跟你爸喝酒他就故意揍我一顿。
1: 对啊，后来我妈都说了，肯定是你爸和我爸商量好的，就是为了喝酒找个理由。
0: 哎，这俩老头真行啊，他们想喝酒拿我当下酒菜，那为什么不揍你哥呢？
1: 他俩当年好的就像你跟我哥一样。
0: 是，都怪我，把原本好好的一切全都给毁了，我的错。
1: 这个结得解，
0: 要解。

0: 这是哪个？
1: 啊，这个是支书让我给你的，就是要做大你们苗绣展示会的。
0: 这是哪个？生活像一堵玻璃墙，我能看见一切万象，
1: 色彩斑斓，形状各异。我知道那是我近在咫尺的梦想与渴望，可是却触不可及。我只好挥拳猛击，结果手上沾满了破碎的日子。
0: 你还在写诗啊？
1: 对啊，当年为了诗我离开了你，现在为了诗我又回到你身边了。
0: 你这个人啊，还是让人觉得不踏实。
1: 哎，不是，我有时候就纳了闷了，为什么从我嘴里出来实事求是的话，到了你们这儿就变成了我油嘴滑舌呢？
0: 不是吗？
1: 当然不是了，人和人之间能不能多一点点信任，少一点点质疑啊？我每次跟你说的话那全是掏心掏肺的。
0: 我说一句你要还十句，你再油嘴滑舌，你信不信我把你这诗集扔了？
1: 那你扔了我也不害怕，那都是为你写的诗，我全记在心里，刻骨铭心的。你不信我再给你背一首。
0: 你好好开车吧，全世界都知道你来接我，再不赶紧回去后果很严重。
1: 那我才不管呢，好不容易能单独跟你待在一起，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我也毫不畏惧。
0: 我求你了，别再念这些诗了，行不？
1: 那要不这样吧，你跟我出去玩两天，就当陪我考察民宿。
0: 想得美，我才不会陪你。
1: 那我要是像艾草那样死乞白赖就不要脸的求你，你能答应？此时我什么都不想，只想说出我的愿望。月亮，我要娶你，我要一辈子与你待在一起。
0: 韩念，我要报警了。走。
1: 啊，月亮，
0: 韩念，
1: 我情不自禁。
0: 闭嘴。

0: 玩够了再回去啊？
1: 谁玩了呀？我这是考察来的，而且是替村里考察。
0: 替村子考察？
1: 就那个彩色辫子那个徐总，你记得吗？他就非要让我来他们这个菲拉达攀岩综合体旅游看看。他呀想在我们村子里投资一个攀岩，就让我跟村子里呢多沟通沟通。村子里也特别的重视，尤其是百合之书特别的支持，他让我多多配合，尽量促成这次合作。
0: 尽量促成？按照百合姐的性格，一定说的是必须促成。
1: 对，必须。你看看我压力多大。
0: 能者多劳呗。
1: 走吧。

0: 哎呀，城里学习回来就是不一样啊，
1: 我们村的无艾草都变勤快了。
2: 嘿，你少来吧。
1: 哎，跟我说说，你这学习学的咋样？
2: 学习？
0: 嗯，
2: 学习肯定学得好
0: 啊。
2: 学习再学不好，那不丢人吗？
0: 那你教教我呀，我这个红缨子高粱也可以直播，是不是？
2: 你少来了吧，你会啥？你啥你也不会。
0: 是。
2: 哎，你今儿到这儿来干嘛呀？哎呀，
0: 我在村口等青蒿月亮回来，左等右等不来，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你说去哪儿了？去逛人世界去了。哎呀，我说我也不等了，我赶紧过来找你吧，跟你分享这个好消息。
2: 正好你今天有车，我再上去割一点，你等一会儿帮我一块拉上去。
0: 行，今天割高兴，你爱割多少割多少，我都给你拉回去。
2: 张婆
0: 啊，
2: 你是好人。
0: 你咋了？你学习学傻了你？
2: 你好人能不能做到底？你帮我上来一块儿割，我鞋太滑了，我这鞋太滑了，快！
1: 哎呀操！
2: 啊，
1: 这封闭怎么给我打电话？你手机呢？
2: 我手机刚才上网录视频，手机忘充电，关机了，关机了。
0: 啊，行行行行行，我帮你搞。
1: 哎，封闭啊！
3: 你看到艾草没？他电话打不通。
1: 艾草他……
4: 我家来警察了。
0: 警察，警察去你家了？
2: 啊！
5: 我们都说了，不是抓他，我们抓到了骗他那个人，今天过来，就是跟他核实一些情况。
6: 你说他在外面被骗这么大的事儿，他回来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他骗我干啥？
7: 他肯定不是故意瞒着你，这事儿啊，换谁都不好说，也是怕你们父亲同事担心嘛。
5: 王艾草在上次配合我们做笔录调查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肯定不会故意骗你的，一定是怕你担心。
7: 这事对他来说打击够大，你要多关心他，我们会尽快追回赃款。
2: 封闭，
6: 艾草，
2: 艾草是干啥？
7: 艾草，还认识我们吧？
2: 你们不是上次在公安局问我话的那两位警察吗？
7: 对，是我们两个。
8: 我天哪！这月亮姑娘是来砸场子的吧？我就没见过在飞拉大山上走这么快的。
9: 我们小时候经常爬悬崖，而且我们那儿悬崖比这儿难爬多了。再说你们这头上有那个钢索护着呀，没那么害怕。
8: 啊，对对对对，我们这习以为常了。
9: 啊，对了，刘经理，上回说是要在我们村建这个，建一个600多米的是吧？
8: 对啊。你看你现在看着这条路线啊，其实我们做得很早，基本上也是在摸索阶段，还好我们把业态丰富起来才吸引这么多游客，但是你们那片悬崖那可太优质了，肯定能做到全省第一，不光是长度，就高度也比这个高10倍啊。
9: 10倍？
8: 对啊。
9: 不是，那多吓人啊，还有人去玩吗？
8: 这个飞拉达你是越刺激玩的人就越多，平时大家生活压力大了就要到野外去挑战自己，他们去享受那种战胜自己的喜悦。
9: 反正我还是觉得上回大桥上面蹦极更刺激一些。
8: 挺好，不是每个人

0: 都有你这个胆识啊！你看徐总、小孙，他们一直在夸你，就你那勇敢的音乐，你让徐总更加坚信了你的果敢与担当。
1: 我怎么听着这意思是上回那个蹦极是一次考试啊？
0: 一半一半吧。但徐总说了啊，你这个人 ，OK，
1: 行 ，OK 就行。
2: 月亮，慢点吧。
1: 我女朋友厉害吧？
0: 这都女朋友了？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哎
3: 呀！你说你被骗就被骗嘛，你瞒我干嘛呀？我还能吃了你啊？你只要人没事就行。
4: 我没事，我这不好好回来了吗？你别生气了啊！
3: 钱没了咱可以再挣，那你说你要出点啥事儿，我可咋办呀？
4: 魏子，我这不好好的，我说了我还要跟你在一块一辈子呢啊！别生气了，
1: 走，行。哎，刘少东，郭二嫂，哎，
5: 你看一下我手机上的几个照片，你看看认不认识？
4: 这是那个团伙里边那个教授，那个钟水火，外国回来的钟教授，就他。
5: 他叫钟淼艳，假名字，也不是什么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啊，这个呢？
4: 最坏那个李总，这是他们那个团伙的头，我钱就给他了。这个王八蛋，这个大骗子，就他，李总，
5: 他可不是头目。这个呢？
6: 12,800，12,800。
4: 坐我旁边那个大哥，人挺好的，他估计被骗的也挺惨，和我一块买的，交的钱。哎呀，当时他还帮我算账呢，12,860就是他帮我算的，人挺好。
5: 他，才是这个团伙的头目。
7: 啊？这个团伙流窜作案多起，时间长，跨了好几个省。这一次我们终于将他们一网打尽，绳之以法。
3: 太可恶了，这些骗子！
8: 真是防不胜防啊！你说这些骗子他哪来那么多的花招啊？啊？
5: 现在的骗子啊，想着各种法子，无所不用其极的欺骗受害者。
4: 警察同志。你说刚才那个头目他是不是个演员？他怎么演那么像啊？
7: 跟你们一样都是地道的农民。
4: 哎呀，难怪我说他怎么演的也太像了，他太可怜了那个大哥。我还说这人怎么能坏成这样呢？
5: 这个团伙诈骗成功的概率极高，拿捏你们的心思极准，诱骗你们上当对他们来说轻车熟路。
8: 行了，人没事就好。
4: 不是，你想不到那个大哥他真挺可怜的。
2: 哎，
9: 没事啊。
2: 为什么呀？这地方不就是要跳才好玩吗？是不是？多跳两下。哎，月亮，我没事吧？没伤着吧？啊？
9: 看看。
10: 我看一眼，你的手可是我们村子里的招牌啊，这要伤着的话，那怎么办呀？
9: 看看。
10: 我不发稿还没签够呢。
2: 小心点啊！
9: 不跳吧？
2: 不跳，不跳了。

0: 嗨，盯着我干嘛？我们俩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不盯着你，我盯着谁啊？你还真别说啊，这面对面骑车确实挺适合我们俩的。刘经理应该一开始就带我们来这儿。哎，我回头应该问问他呀，这车我也买一辆，然后在你家跟我家随便找个山之间就挂一条这么线，完了我们俩就天天面对面这么。
1: 你烦不烦？
0: 你就说你开不开心吧。
1: 满意就行。
2: 徐总他们还真的蛮厉害的。
1: 能把这个地方建设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呀，我们村的攀岩项目就非常有机会了。
2: 那样的话，来村里的游客就会越来越多。

0: 足，到时候大家的生意会更好做。
1: 只要人越来越多，你们苗绣的销路就会越来越好，我民宿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做，包括村里那些什么小黄姜啊、黄粑呀、小黄牛啊，都能卖得越来越好。
2: 以后我要多跟徐总学习学习。
3: 我也跟他多学习学习。
2: 你是想多看看人家吧？
3: 天地良心，我都说了要买这样的自行车了，我们俩天天面对面那么骑，我就想盯着你看。
2: 让艾草陪你骑吧。
3: 艾草你也想得出来，那你怎么不喊上你哥呀？就我们仨买一辆那个三蹦子的自行车，然后顶上再挂一个小喇叭，天天喊着乌蒙三棵草来了啊，都给我让路。
2: 是乌蒙三傻吧？
3: 傻就傻，你看你笑的，只要你开心，你叫我什么都行。
2: 油嘴滑舌的，在城里没学会别的吧？
3: 别的事情我也学了不少，就百合之书说你们的苗绣展示会，我也能给出出主意啊什么的。
2: 谁让你出了？你又不懂苗绣。
3: 我懂是不懂，但外行有外行的这个想法和见解啊。
2: 你只要不给我添乱，我就谢谢你了。
3: 那你谢谢我吧。
2: 谢你什么？
3: 我还没添乱呢。你谢不谢？
4: 不怕，
2: 不怕，
4: 不怕！我来了。

0: 秦昊那个工地啊，每一天打得热火朝天的。哦，要不了多久啊，就要开业喽。
1: 你们家贵妇还真要去那儿上班啊？
0: 想去得很啊，
1: 每一天都到工地上去，看着人家的装修进度，
0: 瞎操心呢。
2: 人家秦昊还没答应他呢，他倒把自己当员工了。
1: 他讲的嘛，我对这里了解的情况越多，到时候搞不好秦昊就让他去上班了。倒也是啊，他得积极主动点。
2: 哎呀。
1: 秦昊的车啊，哦，月亮
0: 开了，
1: 坐在车里啊。
0: 秦昊真的把月亮拉回来了，
1: 他们两个搞那样，
0: 哎呀，好看了呀，两个小的好了，那两个老的，哎呀，热闹了，等着看热闹吧。
2: 对对对，拿电话拿一下，
0: 哎，你看
2: 你们拍下来，哎呀，
0: 太可惜了。发群里让咱们那些姐妹关注一下那两个老的，什么情况随时汇报到群里。
1: 对对对对对，快！
3: 春风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呀。我儿子终于把月亮给追回来了。
2: 你儿子刚开始
3: 人回来就成功了。我现在在想啊，这个老滚现在一定是拿了个小板凳坐在屋檐下，瞪着双眼一言不发，也不吃也不喝，在这生闷气呢。
4: 哎，吃饭了。
5: 不吃。
4: 不是你气给谁看呢？
5: 哼，
4: 你就在这气饱行了啊，我们吃。
6: 姐姐，你不吃我们都要快吃了，我都饿了。
5: 你们吃吧。
6: 就等爷爷来了才能吃，不然爸爸要打你小屁屁了。
4: 你们先吃着啊。
6: 奶奶，
4: 不是你要干啥呀你？
5: 马永平那个老东西啊，现在肯定是在家里翘着腿儿，就着花生米喝酒得意着呢。
4: 嗯，你管他呢，你吃你的。
5: 他得意，我生气呀。我想想他那张笑开了花的臭脸，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4: 你就在这气着啊，我跟孩子们吃了。
5: 哎，哎，嗨，我是怕我孙子饿着，我不饿。哼。

0: 来盛饭啊，
1: 快吃吧，吃吧。
2: 爷爷喝酒要吗？
3: 哎，有酒是吧？我也喝酒。
0: 喝吧，喝吧，来，
3: 来，来，喝个交杯酒来，来，高兴。嗯，还是高兴。
4: 再来一杯。
3: 哎，不喝了，小林。嗯，我真的从心里头谢谢你，给我生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终于把我这老脸在村里头挂住了。嗯，
4: 艾草，以后不管遇到啥事儿，你都得跟我说。家是咱俩的，我知道你这次不敢跟我说，是怕我骂你。但是遇到大事儿的情况下，必须咱俩一起扛呀。
3: 嘘，
4: 有我呢，艾草。
5: 嗯，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
6: 哎，完全没错过。现在就是最精彩的时候，慢慢看。
5: 我也想抱。
6: 哎哎哎，干啥呢？撒开！
5: 月亮都没反对，你急什么呀？哎，今时不同往日了，我告诉你。
6: 哎呀，把你给扭的！
5: 哎，气氛都轰到这儿了，亲一个吧，艾草。
4: 哎，
5: 哎，哎，哎呀！哎亲一个呀！
4: 哎呀，
5: 快啊！
3: 来，媳妇亲，快点儿，媳妇来亲一个！哎呀呀！我亲自己家媳妇。
7: 来来
8: 来，
7: 高兴，
8: 干干干干啊！
7: 嗯嗯，哎，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去了，
3: 来，
7: 哎，
5: 来，你倒少一点啊！
0: 哦，倒少一点。
7: 好，好，好，好，这样，媳妇，
5: 没事，你能吃点东西啊？行。
4: 那咋的了嘛？哎呀，那个事儿不怪你。
3: 不是，
0: 艾草，吃一堑长一智，别总多想了。
5: 我别多想，
7: 我不是因为我的事儿啊，我高兴，我是觉得，哎呀，咱六个人能在一块儿吃饭，我不知道我在梦里梦过多少。哎呀，我
6: 行了行了行了，
7: 哎呀，我好多话我真是憋着，我都没机会说。我可能是村里唯一一个知道他们两个每一个人有多不容易的人。哎呀，今天我这话我必须，我无论如何我得说出来，不说出来我得憋死了。
5: 但我觉得你也应该没憋太久吧。
7: 嗯，
5: 你肯定跟你们家牛说。
6: 对，他们家牛都长耳茧了已经。
0: 你听艾草说。
7: 不是，哎，你记得那次你让我去城里把他给拽回来的事吗？
5: 嗯，
7: 我去了，结果你知道他住哪儿吗？城中村一个小破屋子里边，哎，连点光都没有。
6: 好好好，
7: 怎么？
6: 别说了，
7: 现在可以说了吧？哎呀，那个小屋子里连个光都没有，真的就半扇光，什么也没请我吃，给我吃的剩饭。然后那天，就跟我说：“艾草，我不回去，你打死我，我也不回去。”嘴硬的个他呀，他跟我说，你知道说什么？他现在回去，他谁也见不了，他没脸见人，气死我了，怎么劝都不好使。后来我没办法了，我摔了筷子，我扭头我就走了。后来我也想，不行，你交给我的任务我没完成，我得回去把他拽回来呀。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听着屋里什么动静了，然后我趴在门缝一看，这大哥自己窝在床边，在那嗷嗷，在这哭。
5: 谁哭了呀？没哭。
7: 那我听见什么声音？你没哭？
5: 没哭。
0: 秦昊，不管你哭了有多伤心啊，但是我们家月亮哭的肯定比你多得多。嫂子，哎呀，
6: 说实话又怎么？
5: 来，
6: 喝，
5: 来，
6: 喝，
7: 来，来，
0: 来。
5: 我确实，这想一想，一路走来。真的太难了，
4: 你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呢？
5: 是怪我，当年不吱声就这么走了。我这一次回来，你看看这个，月亮吧不理我，什么菖蒲啊又要敲我，

0: 我爸撵我，这个凤弟都泼我，滚叔呢也骂我，吴奶奶还讨厌我，我就感觉我把村里的人全部都得罪了一圈。
1: 你肯定得罪了村里所有人，但不管怎么样，现在结局是好的，你得好好对月亮，是不是？
0: 那肯定，一定，一定。我呢，这辈子就牵着月亮的手，我就再也不放了。哎呀，怎么都不放。
1: 对，
2: 你也别光想着牵月亮的手。那滚叔那边那关你不过了？
0: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情绪都不连贯了。怎
3: 么？艾草说的对，家里那关怎么办？
2: 你得考虑点实际情况啊。
4: 我爸那脾气，的确不好办。
0: 没事，那关关难过，我们关关过就行。对吧，哥？嗯，
5: 关我啥事儿？
0: 怎么不关月亮的事儿？关你兄弟我的事儿啊，哥哥嫂嫂。
4: 拜托了，哥。
0: 拜托了，
4: 嫂子。
2: 哥。嫂子，
1: 拜托你了呀！
5: 拜托了，
6: 一个个的，哎，
1: 拜托了。
6: 我爹的脾气你们不知道啊，我只能说我尽量尽量尽量啊。
2: 你
1: 尽量就行，
2: 哎呀，
1: 尽量听听话就行了。
0: 我跟你说，你得全力以赴啊！你要是办不成这事儿的话，我就带着月亮私奔。
6: 你敢？真的，我给他带到天涯海角去，你怎么也找不到。
4: 别说狠话，
2: 他多擅长跑啊！
6: 就是。
4: 来，我敬大家，这么多年你们总是担心我，担心我这，担心我那的。谢谢你们一直对我的保护。
0: 哎，
2: 慢点，
0: 慢点，
2: 慢点，
0: 月亮，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4: 呀，从现在起，敞开了做自己，咋高兴咋来。
5: 听见没？以后你要是敢惹我妹妹不高兴，我还是那句话啊，
1: 敲你脑壳。
5: 对，
0: 好，敲我脑壳。
4: 哥
0: 啊。
4: 脑壳不禁敲。
1: 哎哎，你怎么回事？行了，开始哭上了。
2: 可以，你可以啊，你现在啊。
1: 行浩，不管怎么样，之前受了那么多苦，以后得让月亮甜回来，是不是？
0: 肯定啊，我何止让他甜，我让他甜到腻。哎呦，甜到腻好不好？你别现在就腻了，
2: 腻一个吧，来来腻一个。哎
1: 呦，腻
2: 一个。
1: 好好对月亮，
6: 哎呀，这些隔夜了，这不对，你都把点儿磕了就行了，别喝多了。

0: 姐，麻姑刚刚打电话来说，飞鸟图和麻绣出口的设计都交货了，这个太好了。
1: 姐姐，刚刚客户打电话问，请你绣的那幅百里杜鹃蜻蜓图绣好了吗？
2: 绣好了。
0: 哇，月亮姐，你绣的这个丁丁猫也太传神了。
1: 什么丁丁猫？人家客户哪样懂？蜻蜓就是蜻蜓。
0: 可是我们从小就叫它丁丁猫吗？
1: 到我们这张绣品，说不定要漂洋过海。 到时候叫丁丁猫会不会有点太土了？
3: 咋个土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丁丁猫很好啊，有我们本地的特点。客户对这个名字有要求吗？
4: 那倒没有，都听我们姓娘的意见。
1: 那就叫丁丁猫闹春图。
3: 嗯。
5: 秦昊，徐总到我们村来投资的事，你是最大的功臣啊，功不可没。
4: 这主要是村里好，我才能好嘛。不是有一句俗话吗？

0: 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
1: 你这张嘴啊，真是立大功了。我跟你说，我们村的水陆空旅游体系，这回有机会全面打通了。
2: 嗯，
3: 对啊对啊，我儿子昨天还说呢，是不是以后可以坐着那个滑翔伞，直接去那个船上，再坐船呢去悬崖的最高处，最后呢坐那个直升机去广场看演出呢？
0: 看完演出记得去我的民宿住一晚上。
4: 哎，秦昊，你那民宿装的怎么样了？

0: Hello，Hello，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支书，也是我们新人乡的副乡长肖百合。这位是徐总徐白云。
2: 你好，支书。
3: 你好，徐总。经常听秦浩提起您，终于是见面了。
2: 我也是啊，久闻大名了。
3: 哎呀，你们能到我们悬崖村来投资，这说明您这位老板眼光独到啊。这是我们的村干部们。
4: 徐总，
5: 好，
2: 你好，你好。
3: 那我们别站在这儿了，我们进去说吧。
2: 行啊。
1: 那个百合支书，我就不进去了。
2: 你为什么不去啊？
3: 你是我们代言人，你不去啊？
1: 我昨天不就说了吗？这些我也不懂，听糊涂了更麻烦。我就踏踏实实搞我民宿就行了。
2: 随他吧，我们俩。
3: 好，这边请来。
4: 行，秦浩你忙着啊。
1: 好嘞，来这样。
4: 您请，您请。哎呀。
6: 月亮，百合书记说的那个刺绣展示的事儿，你咋个想法嘛？跟我们说说。
7: 马姑，你看啊，
2: 嗯，
7: 这个是一些网友针对上次视频展示的高点赞评论。土是真的土，
2: 嗯，
7: 但好看是真的好看。嗯，三代上台，三代传承，非遗魅力，代代为继。我能不能穿自己的服装报名参加？别光顾着自己玩，带带我。我们可以从中间找到一些思路。
6: 嗯，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儿来参加？
2: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6: 看来这个活动啊，不光大家愿意看，也很想来参与一下。
2: 当然了，
7: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自己看多了，可能已经不稀罕了，但总会有人觉得新奇，觉得有趣。看已经不能满足了，大家都想来参加。
1: 哎，嗯，你去拿轻放啊，弄坏了，回头我姑给我头拧下来。
4: 去，哎，这些你给麻姑钱没有？
1: 他说了，我们这是创业初期，资金上肯定有困难。他同意啊，先把这些苗绣给我们，回头我们卖掉了再给他钱。
8: 麻姑，真是没得说了。哎呀，哎。自从我跟月亮重归于好之后啊，我这心情舒畅不说，我这做事儿也有一种一顺百顺的感觉。那村里那些卖特产呢，现在都支持我们了。
9: 嗯，
8: 每天就觉得这个怎么说来着，就
9: 如沐春风。
8: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种，
9: 就少得意忘形了。你
8: 怎么？
9: 你记住你自己说的，要大家联动发展，要把这个生意啊越做越好。
1: 我跟他们说了呀，我们这儿就是相当于他们的另外一个展台，客人只要来了喜欢什么他们就直接买走，那我们多了一份利润，他们也多了一个销售渠道呀。
9: 反正你记住，不要辜负大家的好意啊。
1: 明白明白。
9: 哎，那个民宿的名字呢，你想了没？
1: 哎，我真想了几个
9: 啊，
1: 你给参考一下。
9: 好好，
1: 你看啊，
9: 嗯，
1: 晨曦水榭，
9: 嗯，
1: 桃源意境，云间溪社，悬崖翠竹。
9: 行行了，不用再念了，不用再念了。这些名字什么云里雾里的，一个都没记住，你这
1: 是不太好啊。
9: 那当然了，
1: 那我再想想吧。
9: 啊，别想了，还有很多呢，赶紧过来搬吧。
1: 啊、哦、啊。
7: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2: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7: 嗯，
6: 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
7: 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2: 对哦，
6: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2: 原来那个悬崖村刺绣展示是肯定不能用了。
6: 嗯，那叫个啥子名字呢？叫村村刺绣展示，
2: 锦绣乌江，秀美乌蒙。
7: 嗯，好像都不太好。
6: 村村有超模，
3: 哪里有超模啊？麻姑，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2: 对哦。

0: 这豆腐多少钱一罐？20，全要了。
1: 要是月亮真的嫁到我们家来，你对老滚呢就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2: 这就是一道真正的神仙菜。咱们这儿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它既然能做成一个服饰的秀场。 为什么不能把它做成一个更大的展示秀场呢？
3: 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你给我不公平啊！
4: 请看《乌蒙深处》第18集。

环球综艺秀，经典魔术专场。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

风刃，加碎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你看这个过暑假了，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
1: 我不知道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魔术，或者说魔术的演员呢？
0: 那太多了，比如说有着世界纸牌之王之称的魔术师亨利·伊万斯，还有我们中国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王宇、刘世杰、黄锦等等。至于说魔术类节目，比如说扑克读心术、徒手变扑克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1: 大家发现了没有，吴鹏说的这些节目啊，这些魔术都跟着扑克牌有关。
0: 因为纸牌类魔术种类繁多，再者如果大家想学魔术的话，这是入门级的。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最擅长最拿手的也是纸牌魔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着小小的纸牌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哎 ，iPad
5: 啊。又活了。

0: Okay, I could do that.
1: Oh no.

啊！哇！

0: 小小纸牌，唯快不破。说到这让人眼花缭乱的视觉效果，咱们中国的传统戏法也是大有讲究，从服饰、道具、手彩到这戏法当中变换的一些功夫，都可以说让您眼花缭乱。
1: 没错，那么古彩戏法在保留了原有的技术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也进行了创新，同时在表达的手法上也多样化，比如说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让大家跟着故事的情节进入到他们的魔幻世界。来，下面呢，请大家别眨眼睛，精彩节目马上呈现。

这个是魔术。

0: 这一场换去二场来，
1: 换个鲤鱼戏莲台，
0: 鲤鱼戏在莲台上，
1: 把我们二人换上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们是天津戏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的传承人，我是杨小磊，
1: 我是景丽娜，
0: 我是他师哥，
1: 我是他师妹。
0: 这一场啊，换上我们两个人来，给您各位带来的是天津的戏法，
1: 民间的艺术。
0: 今天来到咱们环球综艺秀，要多带来精彩的。

0: 表演。
1: 不变满台，我们可不下去。哎，
0: 咱是先交代后变，
1: 交代清楚比变明白强。
0: 这叫毯子一抖大吉祥，
1: 四尺宽来五尺长，
0: 把它轻轻地铺在台上变，
1: 铺在台上变，
0: 变时需要您帮忙了，
1: 我还得帮忙。
0: 您呀、啊，拉这个尖儿，
1: 拉尖儿，
0: 我呢拽这个角，
1: 拽角，
0: 我掌啊开，
1: 怎么样？
0: 这戏法啊，就像在手上放着一样，
1: 就这么快。
0: 就看个坏劲儿啊！
1: 这个我们可不相信。
0: 不相信，咱成成样。
1: 成成样。哎，
0: 您拉尖儿，我拽脚，手可别回去啊！戏法来了吧？掌啊，开，
1: 嘿！嘿，一伸手变来一大花盆，
0: 还是满盆的花，
1: 满满的花。
0: 借着这盆花，祝所有的朋友们花开富贵，
1: 吉祥如意。
2: 好，大家好。在1974年呢，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建筑学家发明了一款令世人着迷的智力玩具 Rubik's Cube 魔术方块。实际上每一个3D魔方呢，大概可以组成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还原它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用到这个，它叫做魔方快速还原机，长得呢像一个普通的袋子，对不对？但是只需要把这个魔方放到袋子里面去，不需要输入任何密码，弹个响指头，各位，但这个魔方就还原了。谢谢。
3: 太神奇了，
2: 现场嘉宾好像反应怀疑里面还有一个，对不对？我帮大家看一下好了，特别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我是第一视角，里面确实没有，倒过来也没有、
3: 真的没有啊。
2: 我好像感受到您的不信任从语气之间，我说没有就没有，谢谢各位。
1: 哦，有掌声，真棒真棒。
2: 我们可以打开袋子给大家检查一下，里面真的空无一物。
1: 好，我们相信了，
3: 瞬间还原的。
2: 那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手帕，哎，吴鹏老师检查一下，可以对着灯光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透明的丝线、双面胶之类的东西。
4: 你给大家看看反面。
2: 对，正反就交代一下。
5: 没问题。
2: 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把您最有力气的手举过头顶。好，右手最有力气，举过头顶，露出您最帅气的笑容给镜头看一下。接下来我要来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快的吉尼斯纪录是3.47秒。各位想看我多少秒里还原？
3: 已经是吉尼斯纪录了。
2: 对，
4: 3.47秒，你3秒吧。
2: 3秒 ，OK。那我今天再加大一下难度，单手背后还原，各位仔细看，不要眨眼睛。各位，你发现这个魔方的每一面就完全还原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我想给大家表演的魔术。我刚才有讲过，两个魔方的颜色、排列状态都是一模一样，对吗？
3: 对。
2: 如果说这个魔方还原了的话，打开您手中的魔方给大家看一下。
3: 它肯定不可能还原，我一直在紧紧的握着没动呢。
2: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那我交给两位一个更困难的任务好了。看到这几个魔方没有？就是为两位精心准备的。更困难的任务就是把它打乱。
4: 这个我会。
2: Okay,
3: 这个我擅长，
2: 把它打乱。每人打乱3个。好，同时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更神秘的物体。在我这里呢，有很多魔方组成了一个魔方拼图。好，来，圣诞姐有没有打乱好的魔方？
4: 挺乱的了，给。
2: 来，这一个。好，这有6个空缺的位置，您可以往前一点点，你可以往前一点点。6个空缺的位置，每一个都是空无一物，我需要您任意的指一个位置给我。
4: 离你最近的这一个。
2: 给我最近的这一个 ，OK， 把这个魔方塞回去。再来一个魔方。
4: 再来，这个也挺乱的。
2: OK， 好，把这个魔方塞回到哪个位置，您自己选。
4: 啊、哦，我选这个。
2: 这个 OK、好，把它塞回去，再来一个。
4: 还需要吗？
2: 还需要吗？来，
4: 我这还有。
2: 哪个位置？我自己来喽。
4: 好，这里，这里。
2: 好，这个位置 OK。哎，
4: 像一起搭房子一样。
2: 对，你选择哪一面，哪一面都可以。
4: 随便，这边，这边。
2: 红色，好，选择红色。最后最困难的就是吴鹏老师手中那个魔方，把它慢慢的交到我的手上。
3: 我就这一个，打乱的很专注。
2: 实际上，每一个3D魔方，再次告诉大家，有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所以您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五颜六色的魔方就像我们五彩缤纷的世界。56个民族，每位国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所以就让我们携手奋进，共同追梦。哇！李冠，
4: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0: 追梦。
1: 哎呀，这太不可思议了，更重要的是还有我们两个人在中间掺和，人家都能变出这样的结
2: 果。所以这是咱们三位共同创造的奇迹，来吧。
1: 哎呀，一起
2: 来，我们都是追梦人。
3: 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魔术带给我们的那份奇趣之美。我们来看的是趣味魔术，到底这魔术能变出怎样的趣味花火呢？一看便知。
4: 哇
5: ，Okay, that was cool. Okay.
3: 哇，这是神笔马良。
4: 神笔马良，
6: 应该。
3: I guess.

魔术对每个人意义不一样。对我来说，我喜欢用魔术来讲故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我，是在座的你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过去的5年当中，平均每一年大约都有1700万公顷的树木遭到砍伐，而且每年有超过800万吨的塑料垃圾被排入大海。因为这些大海，每年都会超过1500万的海洋生物因此而死亡。在过去的50年里，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大约有一半的地球物种宣布灭绝。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人类是否能够幸免。地球一直在极力地保护着我们，而我们却一直在伤害它。

0: 哇
1: 哦！哇！各位，我想说的是，我作为一个魔术师，只能改变这盆水的命运，而你们可以改变明天。谢谢大家，谢谢。哇！
2: 太神奇了，相信大家看完之后的感受跟我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明白，这手伸进水里的时候明明是浑水，瞬间怎么就变成清水了？这魔术节目呢，不仅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视觉享受，同时还引人深思，保护环境啊，人人有责。
3: 你算是看出门道来了，这就是环保魔术。所以我们经常说魔术是让人眼见为实啊，还是让人眼见为虚呢？我想不管是虚还是实，把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甚至是好的生活意识传递给观众朋友们，也是魔术师的心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啊，在魔幻世界当中不要醒过来，来感受一下超能力魔术。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这是新的衣服吗？哇！

0: 哇哇，
1: 这也行啊。

0: 哇！
1: 我没看明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各美其美，
3: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3: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粽叶翻开，熟悉的端午味道有了新的变化。在汨罗，山里的草木气息遇上端午的糯米，湖南人熟悉的火辣也被试着包进粽叶。到了嘉兴，粽子换了一种表达，它可以有甜品的层次，也可以小到指尖之间。从江畔到水乡，熟悉的端午味道正在长出新的滋味。

0: 端午一到，汨罗江边龙舟开始下水，而尉迟山上的李玉奎也进入了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1: 因为最近订单也有蛮多的，我们准备去踩点石斛，做石斛粽。
0: 在当地，很多人叫他折腾姐。这些年，他种过兰花，养过蜂，做过民宿。别人不愿意碰的事情，他总想试一下。
2: 我不愿意固封我自己的思想，然后不断地突破自我，然后利用我所学所见所思所想结合起来进行不断的转变。
0: 这一次他盯上的是石斛，别人觉得它是药，李玉奎却想把它做成汨罗端午的新味道。但在李玉奎之前，几乎没人想过石斛能在尉迟山种火。
2: 我要把石斛种到我们尉迟山上来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很多人否定的。
1: 因为我是种兰花嘛，我就觉得它应该是跟石斛是相通的，就把它种在那个土里面，结果就全军覆没了。我当时分析了一下，它可能是积水嘛，所以我又用大盆把那个盆里面种的石斛。第二年长势挺好的，对吧？被那个牛啊羊啊一薅就给它薅没了。
0: 连续两次失败，换别人可能早不干了，但李玉奎不一样，越没人做成的事他越想吃。
1: 第三年

0: 就是把之前的那些跟羊啊牛吃了的，我就把它种在树上，这个就一劳永逸了了。
1: 第三次，树上的石斛终于种活了。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石斛真正变成一只好吃的粽子？

0: 原来第一款啊，就纯熟的，就是把那个石斛汁跟糯米结合包的一款原味的，就是清水粽嘛。但是慢慢的就是觉得可能在某些口感方面，可能还是不能，它就是看起来白白的那种概念。
1: 石斛的味道很淡，稍不注意就会被糯米盖过去。为了留下那一点草木清香，李玉奎开始一次次重来。
0: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把那个石斛颗粒加到里面去，又增加了里面Q弹性，然后我们还会把石斛花放里面，它就是增加它的香气以及它的口感。
1: 可就在他逐渐摸索出味道的时候，一场意外却几乎让所有努力重新归零。
0: 因为汨罗就是以碱水粽为最大的名气嘛，但是如果一旦那个碱水没洗干净，然后把粽子放里面一煮，我那个粽子就全军覆没了，它是又发苦又发涩，所以我中间就停顿了一年。
1: 那一年李玉奎没再包石斛粽，他一直在想到底怎样才能把石斛真正留在粽子里。后来他又回到了尉迟山，
0: 直到我们后来发现了这个黄金的灰水，采自我们尉迟山上的那个黄金树上的那个枝条和叶子，然后自然烘干的干燥了以后再把它烧成灰。经过过滤沉淀3到5次，直到那个水清澈了以后，你再把它混到跟糯米结合起来。
2: 它不会让石斛粽产生一种苦涩的感觉。
0: 它最大的一个功效，它属于是自然界的一个保鲜剂。
1: 黄精，尉迟山里再普通不过的一种植物，但经过焚烧、沉淀和过滤后，却让石斛粽重新有了味道。

0: 在汨罗，粽子不仅是一种食物，它更像是一种情感。
1: 牛角粽寄予着百姓对屈原的疼惜与缅怀，而斧头粽则承载着对屈原刚正精神的敬仰与传承。
0: 粽叶打开的瞬间，最先出来的是石斛特有的草木香，糯米依旧是汨罗人熟悉的软糯口感，但细嚼之后，石斛的清甜会慢慢冒出来，没有药味，也不浓烈，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回甘。沾上一点石斛蜜，花香、蜜香和山里的气息混在一起。李玉奎折腾了这么多年，最后他还是把尉迟山包进了这只粽子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石斛粽。曾经质疑李玉奎的人，后来也开始帮他采摘石斛，照看山林。人与山，因为一种植物，重新建立起联系。对于湖南人来说，粽子从来不只是节令食物。有人把山里的草木清香包进去，而他想把家乡那股最霸道的火辣也一并包进去。他叫吴立满，汨罗粽子制作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但他要做的

0: 不是守旧，而是破局。
1: 原来我们汨罗是一个员外粽，就不添加任何的一个调料，所以现在为了适合市场的一个口感，适合年轻口感，我们研发了剁辣椒肉粽，
2: 让全国人们，那么吃到这个粽子之后，就知道我们是湖南汨罗最地道的一个湖湘口的粽子。
0: 牛角粽是汨罗独有的形制，最挑粽叶。端午前后，吴立满坚持亲手采叶。
1: 农家的粽叶呀，相对来讲是比较结实，适合这种汨罗粽子的包法。一个是它有硬性，而且它的生长时间更长。这个农家粽叶呢，它的宽度是有8.5公分到10公分长，它的长度有将近36公分长，正好适合牛角粽的一个包法。
0: 细长的牛角是汨罗粽最难
2: 包，粽包得更加漂亮。这第一个啊，我们第一个是要修。
1: 那个粽饼很坚韧，在煮出来的时候，它会第二次刺破我们的粽叶，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每一片粽叶都要剪到位。
2: 第二点就是一个配料，配料是最关键的。那么最关键程序就是我们的剁辣椒品质的一个选择。
1: 剁椒它跟这辣椒的一个辣度不一样，溯源也很重要，又不能太辣。
2: 选品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最终是选择我们汨罗本地产的一个辣椒，然后用茶油的一个烹饪出来的。
1: 我们选择的是正五花肉，肥瘦一个适中的，所以这样的也是口感要非常好。
2: 接下来我们就先腌制我们的一个五花肉，
1: 然后调料的咸配，调料呢我们就一定要去选一些老字号的，色泽一定要好，不能太淡。
2: 腌制大概半个小时，让它能够全部入味。
0: 但吴立满真正的难题才开始。剁椒肉粽最麻烦的不是辣，而是怎么让剁椒、五花肉和糯米真正合在一起。
1: 我们在米粒里面是拌料，跟肉里面拌料的一个亮度一定要控制好。
2: 剁辣椒如果是配比少，通过蒸煮会流失一部分这个剁辣椒的味道，如果说你配比高，那么口味会过重，这个是比较焦虑的事情。
0: 为了找到那个味道的平衡，吴立满试了很多次，辣度、油香、腌制时间都会改变最后一口的味道，但要让这口味道真正成型，还差几个关键动作。
1: 其实包的汨罗粽子啊，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它的筷子，因为汨罗粽子它是一个牛角形状，那么它锥形的一个地方是小到1厘米，如果我们不用这个筷子把这个中间地方渗透到，然后下面一节是没有米粒的，这是空的。
0: 一根筷子是牛角粽最费功夫的地方，力度轻了粽子会空，力度重了米又会失去弹性，这种手感没有固定标准，全靠包粽子的人一次次去试。
1: 通过筷子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抽拆，能够保证那个粽尖能够渗透到所有的米粒，那个水蜜的粽子更加紧实，吃起来非常 Q 弹。
0: 底部扎实了，接下来才是剁椒与肉的摆放。
1: 能够保证这个肉质啊，在包裹在糯米中间，它的香气不外溢，然后在蒸煮粽子的当中呢，锁鲜，它的一个味道不流失，就是让所有人打开粽子的第一感觉能够闻到剁椒的香味，而且又感觉到在吃的时候米粒里面都含有剁椒的味道。
0: 很多人觉得做粽子不过就是把东西包进去再煮熟，但吴立满想包进去的不只是剁椒和五花肉，还有湖南人熟悉的味道，得辣但不能冲，得香但不能腻，还得有汨罗牛角粽那股结实劲儿。
2: 我认定的事情去坚持它是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这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0: 剁椒肉粽的味道才真正开始，剁椒的香气慢慢渗进糯米，五花肉的醇厚也藏进了牛角粽的层层包裹里，当辣味、肉香和糯米终于找到平衡，这枚剁椒肉粽终于有了属于汨罗的新味道。在湖南汨罗，端午藏在江水、龙舟。

0: 和一代代人的手艺里。一枚粽子包住的是纪念，也是乡土里延续下来的味道。沿着端午的气息继续向东，来到浙江嘉兴，粽子有了另一种身份，它不只属于节令，也走进了这座城市的日常。今年端午，在嘉兴的一家甜品店里，粽子换了一种模样，年轻人也用这种新味道重新认识端午。
1: 特别像动漫里的粽子形象，
2: 感觉非常新奇。
3: 然后下面还垫了这个粽叶，
4: 可以让我特别惊艳的就是这个咸蛋黄拿铁，
5: 给它打十分。
6: 特地跟小姐妹今天过来尝试一下。
0: 这些带着端午气息的新味道，出自一位嘉兴姑娘之手。
7: 我叫黄振月，是一家烘焙品牌的主理人。
0: 开甜品店之前，她做了6年的幼儿园老师。从孩子到甜品，从教室到操作台，他比很多传统粽子师傅更知道年轻人想要什么。这一次，他想把端午做得更年轻一点。
7: 那么我在想，我是做甜品和蛋糕的，那我们一般的粽子都是肉粽子呀、豆沙粽子呀这些的，那如何跟我们甜品蛋糕给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希望是我们做这个年轻人行业的这个产品如何跟传统文化啊进行一个结合。
0: 有意思的是，黄正月动手之前最先想到的不是配方，而是母亲手里那只他从小吃到大的粽子。
8: 谁呀？
7: 妈，你呀。
8: 你呀。
7: 在我的印象中，我妈是还挺会包粽子的，从小吃到大啊，每次过节或者是我想吃了都会让他包，那我今天就专门来求教我妈一下。
0: 一只粽子，一根棉线，一双布满岁月的手，那正是黄正月关于端午最初的记忆。
7: 有点成功了。哎，成功了，
4: 三个制衡啊。
0: 回到店里，真正的研发才开始。
7: 首先我们是来制作它的这个糯米的这个部分嘛，我选了比较多品种的，比如说有这个紫米啊，然后也有雪糯米，也有我们的有机糯米和普通糯米，还有白胖子糯米啊这些的。我希望通过这个给它煮一下，然后来测试不同的这个糯米，它的这个粘性啊，跟它的这个膨胀程度，它的口感啊，它的甜度，还有包括它细节的话，它的热量。
0: 传统粽子讲究糯，可到了甜品里，糯米不能只顾自己糯，太硬入口断，太黏又会压住别的层次。
7: 有一次就是蒸的太烂了呀，然后呢就整一锅都废掉了，没有用了。
0: 一锅米废掉，黄正月才发现这只甜品粽不是把食材叠上去就行，每一层都是一次平衡的修行。
7: 刚刚我们是把这个芋头跟紫薯蒸好了之后，然后呢按照一定的配比给它配好之后，加入了鲜奶，还有加入了我们的冻奶油。有时候呢就是这个芋泥和紫薯的这个配比啊，太稀了呀或者太厚了呀，它都不能够导致整个风味的这个形成。为了让我们这个加入甜品里面更加的细腻，我们需要手动的进行过筛啊，每一次的过筛都会筛出最细腻的这个部分，吃起来就比较顺滑，但是比较费力。
0: 现在米有了筋骨，芋泥有了魂魄，新的问题也悄悄跟了上来。
7: 端午节的这个色系就是绿色系，所以呢加了一些抹茶粉，就是抹茶粉跟奶酪拌在一起，然后呢因为抹茶粉有点苦，我们会稍微加一点糖。我们希望就是它有中式的这些

0: 原材料的口感，再加一些西式的口感，吃起来的话会更加新颖一点点。我们有四层，但是呢它是有三种材料，比如说两层的这个紫米啊，然后呢一层的这个芋泥紫薯馅儿的，还有一层是奶酪馅儿的。
1: 四层材料，三种馅料，全部压进一只小小的粽形模具里，压不实会散，层次不稳，端午的样子也立不住，每一次脱模都是一次检验。脱模成型，层次分明，这只小小的甜品粽终于有了端午该有的模样。紫米软糯，芋泥细腻，奶酪的香气和抹茶的微苦，在一只小小的粽形甜品里慢慢融合，把端午的颜色、形状和味道留在了新的表达里。对黄正月来说，这只紫米奶酪粽是一次尝试；对嘉兴来说，这也是端午味道继续生长的另一种可能。

0: 粽叶翻起，糯米落下，年限收紧。计时器还没走完一圈，七只嘉兴粽已经摆上了桌。
1: 包了5分钟36个，相当于8秒多点，9秒不到点一个粽子。
0: 这样的速度来自涂彩虹20多年和粽叶、糯米打交道的手上功夫。
1: 我叫涂彩虹，现在是那个国家级非遗五芳斋粽子技艺的传承人之一。
0: 对涂彩虹来说，筷子是基本功，真正考验分寸的是把一只嘉兴粽越包越小。在嘉兴，四角粽是很多人熟悉的味道，但涂彩虹在一次次教学和展示中发现，熟悉的东西也需要新的看法。
1: 一开始觉得那个我们单那个四角粽就比较单一，太单一了一点嘛，所以我就慢慢琢磨包一些异形粽啊，后来包那个小迷你，就指甲粽，越包越小。就
0: 涂彩虹对小粽子的兴趣最早来自家里，那时候的小粽子不是展示，也不是创新，只是奶奶包给孩子的一口小欢喜。
1: 然后我们这边的竹叶就比较多一点，我奶奶就会去采几片叶子，然后给我们包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可爱的粽子。然后我就联想到我奶奶小时候给我们包小粽子的那些场景，然后我就慢慢的研发的小粽子，慢慢演变的越包越小。
0: 粽子越小，难度越集中，一克左右的迷你粽看起来像个小玩意儿，但在涂彩虹手里，它必须还是一只真正的嘉兴粽。
1: 我们一个粽子从那个源头，然后到我们包装好到消费者品那个手里面，我们才是36道工序。然后我们那个果粽的就占了7步，从那个选叶、打壳到包裹成型的话是7步。这个小的迷你粽的话，我们一般需要修剪的，把叶子修一下。
0: 粽子变小，最先要重新适应的是叶子，叶子大了比例不对，叶子小了形又撑不住，一克左右的分寸从这里开始。
1: 像这么一片小叶就可以了。不同的是，我们大粽子我们需要的是2张叶子，然后这个的话只要一小片就可以了。粽子大的话，我需要借助那个我手心的力道，然后我们这个小的话，你看基本上几乎都是要指尖才能完成，那个手掌心根本是完成不了的。迷你粽就更加了，因为它需要在指尖上操作嘛，那你这个一般的人上手的话，基本上把它按平了，就是没有那个立体型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粽子是那个立体的那个三角形状嘛，最难度最大的就是盖起来这一把，就是让它成为立体。一般普通的人就是很容易把它压扁掉，就这样形状就变得了嘛，所以我们需要固定牢，

0: 把它两个角按下去，这样我们就已成一个立体的三角形。在设计这个粽子的时候，这个粽子比较小嘛，然后我九道线改成了八道线，就中间扫了一圈，这样的话这个粽子看起来就更加的清晰一点，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粽子全都是线了嘛。
1: 线收住，形也稳住，一只一克左右的嘉兴迷你粽完成了。成品很轻，痕迹却留在手里。一克左右的迷你粽越小越藏不住20多年练出来的分寸。
0: 这些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选验说的眼疾手快嘛，我们的手感呢，就是现在刚刚前面我提到的那个一抓准嘛，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掌握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抓分量打壳每一个环节都是紧扣牢的。
1: 蒸汽散开，粽叶的清香先透出来，迷你粽入口软糯，米香干净，小小一口仍是嘉兴粽熟悉的味道，分量轻了，滋味没有变淡，对习惯少量尝鲜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嘉兴粽刚刚好。
0: 现在的话，有的就是游客啊，或者教研学的小朋友啊，就会带回去，有的喜欢挂在包包上啊，挂在车子里啊，就很非常受欢迎这个小粽子。
1: 从涂彩虹的指尖到游客的背包和车里，这枚小小的迷你粽让嘉兴粽多了一份轻巧的陪伴。这些新的滋味，有的来自山林，有的来自家乡口味，有的来自年轻人的想象，也有的来自20多年练出的手感。它们让粽子有了新的样子，也让端午在今天的生活里被更多人重新看见。粽叶合拢，包住的是味道，粽叶打开，留下的是中国人对节令、乡土和手艺的珍惜。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

0: 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竹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1: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成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枝精华。
0: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

0: 灌木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1: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2: 千年前后置不遇，
1: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0: 个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1: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这里有一个。
0: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1: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0: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1: 下一步就是调味了，入味。
0: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1: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抠弹抠弹的，有弹性。
0: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1: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0: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辣，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1: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印象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0: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香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南竹的一缕清欢。
1: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0: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3: 为什么都没盖的哇？这碗筷少摆一点，擦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剪一下。有哦，我还在青春期。
0: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 爆改继承多年的

0: 哀化气高。
1: 我们去齐齐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气高。
0: 开化气高又称开化第一高，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厨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气糕来一次全新蜕变。
1: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啊，
2: 这个也是新鲜的。
1: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这根是新竹子。
2: 哎，这那个是新竹子。啊，
1: 这根是新。
2: 啊，还有这根啊。
1: 啊，这根也是。
2: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你这个青的啊，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就一年两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0: 开化县齐溪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2: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1: 终于找到这个新鲜的竹叶。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新鲜的竹叶500克，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0: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1: 哦，对对对，我像泡米，对对。
0: 但传统气糕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气糕坯体。
1: 这水啊，开化的山泉水。开化气糕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米啊，那个叫枣稻米。那么这枣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0: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0: 你们打个十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一下。
1: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翠绿莹润，清香。

0: 用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旗糕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1: 我是从09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吃旗糕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0: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1: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哈，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落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了，成功了。

0: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1: 我现在是这个第五代哈，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得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加了竹制的起高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汇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2: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0: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厨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2: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0: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哎呀！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名竹，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
2: 就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要选最绿的。
0: 先摘取竹芽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香煎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2: 白兰地、开化厂的色拉油、酱油、黄油。来来来，您这磨个刀先，

0: 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1: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0: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1: 然后用

0: 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轻涌。
1: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0: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1: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年轻人去吃又有氛围又有档次，做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0: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

0: 吃一口鱼排，在竹汁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舞。
1: 看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0: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云南沧源，天然的雨林秘境孕育出被誉为竹王的巨龙竹。这里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们世代以竹为生，并将竹子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别具一格的阿佤风情。
1: 哥哥姐姐们，
2: 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0: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3: 果果姐姐们，
4: 姐姐们，
5: 果果姐姐们，
0: 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3: 又酸又辣，太香了。
0: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3: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0: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3: 到底什么是巨龙竹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6: 巨大巨长的那个就是巨龙竹。
3: 哦，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6: 可以。
0: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竹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3: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竹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0: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

温润多物的生长环境，而苍原坐拥肥沃的酸性红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

0: 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1: 烛柴入火，烛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0: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1: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0: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巨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相传。
0: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啊、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1: 从诗书古鉴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民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

0: 这个独特的名字。青苔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崇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儿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当然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0: 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长高了，
2: 高了。
1: 这个弧度跟这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还有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就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往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

0: 这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0: 2026年8月14日，我们从北京出发，千里奔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这里是长征重要的转折节点，血战湘江之后，中央红军抵达黎平时，队伍陷入重重困境，随行的女红军们更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存考验。
1: 不管他是死还是活，当兵就是要打仗。
2: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第一线啊，但是我们也是一份力量。
3: 这个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个女红军在咱们高腾这边的这个史料。
0: 90多年后，我们专程来到这里，探寻他们究竟给黎平这片土地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在这里，红军完成长征途中第一次大规模整编——黎平整编。
1: 我身后的这座纪念馆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我们陈列了各种各样的文物，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途经黎平时候播撒革命种子的一些佐证。

0: 当我们追寻女红军在黎平留下的历史印记，黎平会议纪念馆的江流也在开展长征他力量课题研究，深度发掘黎平女红军的一手史料。这场机缘巧合让我们的寻访工作与纪念馆的研究不谋而合。
1: 黎平作为中央红军入前第一层，因为中央红军在黎平休整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女红军留下的这个相关的史实可能就比较少，这就需要我们到每个角落去寻找去挖掘。
0: 江流为何会聚焦黎平女红军这段历史呢？
1: 从目前史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红大的和男性红军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多，对女红军的关注相对比较少一点，在咱们黎平的研究可能尤其薄弱，所以我就决定我从这方面来做一点研究，尽量的诠释女红军他们所展示的这个不朽的功勋。咱们中央红军是分成两条线进入咱们黎平，咱们女红军她追寻的就是鄱阳方向的这支队伍，也就是军委中队。其中在咱们中沙镇的那个家所村还留下了不少的这个遗址。
0: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踏上寻访之路，第一站便是家所村。
1: 中朝家所那边很多的妇女她们自发地唱那个红歌，所以咱们可以到那边去探访一下，看是否会发现那个新的一些线索。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加索村，在此驻扎休整。随后打响的羊角岩战斗，让加索村百姓亲眼见证了红军为民牺牲、浴血守护的赤诚。加索村里回荡的歌声整齐而充满力量。当年红军来到黎平，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希望与欢笑。我们不禁好奇，这份发自心底的喜悦是如何化作歌声，跨越岁月代代传唱。
1: 当时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很多女红军，其中有一位女红军呢，她名字叫李坚贞，她是以唱山歌的方式鼓励我们很多战士。所以我听我们老师唱红歌了呢，我也很喜欢。我也听我妈妈说过，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早都听到李坚贞这个女同志的名字了。最为突出的就也教我们唱了《我为红军拨迷茫》。我们一唱那个歌的时候，那个歌词触动非常大。

女红军们和我们一起的那个画面，互帮互助啊，教我们跳舞啊，或者教我们唱歌啊，以唱山歌的方式，他已经唱响了很多地方，他经过的地方都唱响了。

0: 在枷锁村这片土地上，除了代代传唱的红歌，还有一处实物遗迹留存至今。
1: 咱们的红军井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物，那是当年中央红军驻扎于此的时候，他见到那个群众用水很困难，于是和群众商量了之后，他就将这口井挖深再扩大。这口井不管干旱天气有多么长，它的水它就一直没有干枯，群众饮水思源，把这口井

0: 亲切地叫为红军警。
1: 红军警与代代传唱的红歌共同见证着红军在此播撒下的红色火种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离开枷锁村，我们回到黎平会议纪念馆内，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它是红军长征途中重要的经济载体，也是女红军在黎平奔走工作珍贵的实物见证。当年货币的流通运转离不开黎平翘街上一座老牌银庄，红军长征途经黎平时，这座银庄便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2: 这栋房子就是红军长征期间途经黎平期间的苏维埃银行的驻地旧址。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于中央苏区，长征时财政部与国家银行编入长征队伍，成为一支随军流动的财政机构，每进驻一处地方，红军便就地开展财经与金融工作。
2: 当时很多群众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个苏币换成银元，在哪里换，那么我们的女红军啊，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他们就比如说告诉当地的群众，就说我们有三处兑换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处，只要他们来到这个兑换处就可以换。
1: 当年食盐、食用油、布匹这些百姓急需的紧俏物资都可以使用苏币进行兑换，起初老百姓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心存顾虑，不敢接收，红军郑重承诺绝不会让群众蒙受损失，撤离钱汇集中回收完成兑换。这份承诺在百姓心中建立起信任，这套办法既守护了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守住了红军的声誉，守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信用。在江流的办公电脑中保存着一张照片，他反复研究照片上的每处痕迹，一座桥成为他的关注重点。
3: 高团的那个扫在那边，当时我们的红军部队经过那里的时候，那个天就很冷，我们当地的百姓一起就是帮助红军来架这个桥，而且女红军他们的事迹那个还存在的。
1: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再次启程，从黎平会议纪念馆向北行驶约18千米，我们抵达少寨红军桥旧址。少寨村坐落于巴州河沿岸，河谷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山林茂密，便于隐蔽。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一部长征途经少寨，旧桥早已损毁，河面水流湍急，不仅阻碍部队行军，也让当地村民出行十分艰难。见此情景，红军就地休整，与村民同心协力，连夜搭建起这座木桥。这座桥此后长久便立着少寨百姓的往来通行。红军桥全长近70米，宽1米，高4.8米，多年来一直是村民往来村寨的必经通道。2026年6月，一场突发暴雨裹挟洪水，将这座红军桥冲断。洪水退去后，少寨村民自发组织修缮红军桥，搬运山木，加固桥桩，修补桥身与桥板，大家齐心协力修复这座承载红色记忆的木桥。
3: 在这个少寨里面有一个老支书，他叫那个吴锡燕，因为之前他的爷爷帮助红军修过桥，所以咱们可以去找一找他，探寻一下看是否有那个女红军的这个史实。
4: 红军来的时候呢，架好了这个桥以后，咱们都住了一晚。这是老房子啊，

0: 原来红军住过的老房子。
1: 在这本相册中，除老宅旧照外，我们意外发现红军当年留下的两张字条，
0: 一张是诗人的借据啊，一张是红军这个首章赞美少寨的赞美诗。
1: 这张字条被吴希彦一家珍藏了90多年，是红军当年在少寨短暂驻扎的珍贵物证。少寨好，风景甚美观，天生一派秀山河，自然山水相连贯，胜过桂林转。村寨秀美的风光，乡亲们淳朴善良的模样，深深印在了红军战士们的心里。这张字条已经带给我们巨大惊喜。就在这时，老人又起身向屋里走去。

0: 这间老器物保存得格外完好，壶身没有开裂破损，看得出是一家人代代细心珍藏。没想到这次寻访能收获这样珍贵的食物线索。
1: 我奶奶就去这个打扫了这个当时那个所长住的那个临时办公室，哦，那个房间都在那个办公桌上的发现了这个沏茶的一个茶壶，沏这个食盐的一个水壶烟袋，留下了这几样东西。但是这几件东西呢，现在我们都还保存完好。
0: 经过仔细查看研判，江柳认为这把茶壶极有可能是当年女红军使用过的器物。
2: 这个说实话，在之前我们黎平的那个相关的史料里面没有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个女红军在咱们高腾这边的这个史料，填补了这个空白。非常好，分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的发现。
1: 这是水壶，去试验的水壶烟袋呀，装烟的，装到试验前景的试验都装这里面，放水的集烟，然后他都拿这个的抽的，到一按水都从，水都从这个烟子从这里都出这点来，过滤了以后，过水过滤了以后呢，减少那个毒气。
2: 还刻了有字，这个非常宝贵，这个真的是非常宝贵。
0: 烟袋表面的字迹依稀可辨，器物色泽温润，保存状态完整，能够跨越90多年留存至今，实属不易。这两件日常随身器物，或许就是当年离别之时红军留给乡亲的一份朴素念想。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长征岁月，茶壶、烟袋都是十分珍贵的生活用品。这份小小的馈赠，藏着军民之间离别之时彼此珍重的深厚情谊。

0: 每到周末，吴远正都会从30千米外专程来到黎平会议纪念馆，细细端详馆中文物，静心聆听一段段红色往事。而每一次，他总会在这顶帽子前长久驻足。
1: 当时候红军离开我们那个当地了吗？对于女红军的心好心善，都拿他的那个帽子都给我哥哥戴起。这个娃在长大来参加红军。
0: 当年红军途经黎平秋团红军桥，吴远正的父亲主动动员村民为红军引路。这场短暂的相遇让这个普通家庭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了珍贵的缘分。这顶留存下来的帽子成了吴家一份厚重的精神寄托。吴远正儿时常常听母亲讲述这段往事，红色的种子就此在他心底生根发芽。1976年，他如愿穿上军装，接过当年那份沉甸甸的嘱托，成为一名军人。
1: 那时候我小，我都直接讲，参军才有奔头，不管是死还是活，

0: 兵就是要打仗，怕打仗的不会当兵。
1: 当年一句朴素的叮嘱并没有随着时光消散，而是沉淀为扎根心底的信仰。红色精神不再只是展馆中陈列的文物与故事，在吴远正身上，这份传承有了最真实鲜活的模样。在黎平会议纪念馆，一份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女红军在黎平活动的重要线索。报纸记载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召开地就在与纪念馆相邻的红军广场。
2: 这个地方叫荷花塘，实际在这个明清两朝啊，这个地方啊都是一口水塘。
1: 这里就是当年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红军进驻黎平期间，不少指战员都在这条古街上开展革命宣传。
2: 前几年我一个朋友的爷爷还健在，90多岁，我去他家，他就和我说，他说红军来这个地方，有一天这个红军姐姐就到他家，就动员他们来开会，他也跟着父母亲来到这个荷花塘参加了这个群众大会。开会结束以后啊，他说他分到那一块肉。
1: 这场群众大会汇集了300-400名当地百姓，不少参会群众都是女红军上门动员邀约而来。大会现场，女红军维持秩序，宣讲红军主张，把革命道理传递给侗乡百姓，保障大会顺利举行。
2: 这个地方呢，就是廖氏铺子刚刚成立的干部巡晚连就驻扎在这个地方。
1: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连队，成员包含女红军、老干部与伤病员等。听名字，很多人以为休养连是一处安心休整的地方，但在这里的女红军，她们几乎没有片刻真正休息。
2: 干部休养连当中有一个部门啊，就是叫做妇女班，这个是30位女红军当中啊，记载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位金伟印。在黎平的时候，他在这个翘街上下，他的身影到处都见，他有一个外号叫金团长。
1: 在黎平至今流传着金伟应组织妇女舂米补粮的故事。当年前军损毁水碾，粮食加工陷入困境，金伟应带领女红军发动城内百姓搬出10对磨盘，集中为红军舂米补粮。这段动人故事后来被改编为侗戏《我为红军博米忙》，生动再现女红军与侗族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

0: 长征路上熠熠生辉的女性力量，跨越岁月，在这片红色热土延续至今。我们不禁好奇，新时代黎平的女兵有着怎样的模样。在江流的联络下，我们找到了退役女兵王娜玲。
1: 手心贴着破缝线，眼睛要死死地看着前方，颈要直，下颚要微收，让敌人看到你的眼睛就感到害怕，一定要有杀伤力。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声音一定要大，要干净利落。罗子琪
2: 到，
1: 罗子俊
2: 到。
3: 我们的同事呀朋友就说你是军事化管理，早上起来洗漱，然后晨读，整理内务，吃早餐，就是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晚上的话，我还会给他们集个合，哎，再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些事情。好，那可以睡觉了，解散。
0: 大学毕业后，王娜玲报名参军，分配至成都军区，成为一名女兵。退役后，她选择回到家乡黎平工作。军营塑造的自律习惯也让他对家中两个女儿严格要求。
3: 这片革命的热土啊，其实对我们的家庭都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不仅仅我的哥哥他是从黎平

0: 去参军入伍的。哎，我的姐夫他也是参军入伍的。哎，到我在部队的时候是我亲身经历的。成都那边那段时间大暴雨，当时呢，我们的部队是要去抗洪抢险的，当时是在食堂吃饭，我们的医生紧急集合，等我们从食堂出来的时候，最多也就3到5分钟的时间，男兵们就已经在车上了。有一些男兵就跟我们说：“我家里面父母的电话是多少？我那里有哪一些东西？你们要替我保管，要怎么怎么。”其实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军人啊，都做好了冲锋陷阵，为老百姓奉献自己一切的这种准备。
1: 军旅时光早已刻进王纳林的生命里，正是那段滚烫的岁月，让他真切读懂了"军人"二字背后沉甸甸的责任。
0: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第一线啊，但是我们也是一份力量。他们做好前面往前面冲，我们呢做好后勤保障，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每一份土地都需要守候。
1: 两代女兵相隔近一个世纪，军装样式几经更迭，但刻在骨子里的勇敢与担当跨越时空遥相呼应。时代变迁，这份信仰与坚守代代相传，从未改变。此次的黎平巡访虽然只有短短5天，但我们走遍县城街巷与侗乡村寨，有了一次次的意外收获。江流也将自己的研究课题定名为《他们的长征》。从于都河畔到扎西群山，循着通道转兵的足迹，最终走进黎平的侗乡山水。我们踏访一处处旧址，凝望一件件留存至今的信物，聆听后人讲述往事，读懂当年女红军那些鲜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我们终于看见属于他们的长征。

0: 100多年前，东北大地鼠疫肆虐，一位南洋华侨临危受命，奔赴疫区力挽狂澜。
1: 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那么他就大胆提出来了这一点。
0: 他是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学成归来却遭受歧视。
2: 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他将半生心血奉献中国，医则后世。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鼠疫斗士人心报国。

2026年秋天，北京东堂子胡同一座红砖小楼迎来了14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伍连德的家族后人。这座小楼是华侨医学家伍连德的故居。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先驱，是首位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的中国人。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

0: 寻迹之旅，散居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齐聚于此，找寻伍连德留下的印记。墙上的一张张老照片，让先辈走过的岁月变得清晰。一段惊心动魄的东北往事也缓缓铺陈开来。1910年冬天，一场瘟疫从西伯利亚袭来，经由边境小城满洲里，顺着中东铁路一路南下，向哈尔滨、长春等地蔓延。染病的人发烧、咳嗽、咳血，三五天内死亡，两个月时间，东北死亡人数过万。清王朝风雨飘摇，列强虎视眈眈，日本和俄国扬言，如果中国无力防疫，便由他们出兵接管。东北告急。12月24日，一列火车驶入哈尔滨站，人群里两个拎着皮箱的年轻人逆流而行，他们是31岁的南洋华侨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皮箱里装着显微镜。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受清政府委派紧急赶往疫区调查。当时除了实验器材，他随身携带的还有一台照相机，一本伍连德家族流传下来的相册，真实记录了那个被瘟疫笼罩的东北。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疫区已经聚集了一批外国医学专家，他们判断这场瘟疫就是曾经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传染源是老鼠，通过跳蚤传播。然而在解剖了大量老鼠之后，却始终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伍连德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傅家店地区展开调查，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透过显微镜，他在死者肺部组织里发现了鼠疫杆菌，由此判断这并不是经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而是一种可通过飞沫实现人传人的肺鼠疫。为了阻断传播路径，伍连德设计了一种防疫口罩，两层纱布加大加厚，中间包裹一块药棉，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作武士口罩。伍连德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佩戴。
1: 这个是在过去来讲没有过的认识，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的，那么他就大胆地提出来了这一点。很多人包括医生是吧，外国的医生其实都不认可不相信。
0: 法国医学专家梅涅对伍连德肺鼠疫的说法嗤之以鼻，他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比伍连德年长10几岁，曾在唐山成功防控鼠疫。他认定鼠疫只能经老鼠跳蚤传播，所以拒绝佩戴口罩，还对伍连德出言不逊。然而没过多久，这位鼠疫专家在一次巡视传染病房后出现高烧咳嗽症状，几天后不治身亡。梅涅的死震惊中外，人们相信伍连德对鼠疫传播途径判断正确，武士口罩很快得到推广。伍连德被任命为防疫总医官，全权调配人员和物资，他把傅家店地区分区划片，管控交通，借来120节火车车厢，改作隔离病房。近2000名士兵、警察、医护人员被组织起来，展开联合防疫行动。然而，每天的死亡人数仍在攀升。问题出在哪里？一天，伍连德到城北公共墓地巡查，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2000多具尸体露天堆放，绵延3里。

0: 天寒地冻，这些来不及下葬的尸体随时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火化，然而在中国，入土为安的丧葬观念根深蒂固，火葬难以被接受。伍连德顶着巨大的压力上书清廷讲明利害，三天后获得了准许。1911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二，傅家店郊外2000多具尸体集中火化。春节期间，伍连德鼓励百姓燃放鞭炮，一方面提振民心，另一方面硫磺烟气也起到一定的空气消毒作用。不久，疫情迎来拐点，一个月后单日死亡人数降为零。从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算起，67天，这座城市的疫情得到控制。而这肠肺鼠疫在席卷东北的数月里，一共夺去了约6万人的生命。伍连德后续调查发现，这场鼠疫的源头是旱獭，俗称吐蕃鼠。猎户和商人捕捉贩卖了染病的旱獭，细菌由此传入人群。疫情基本平息后，来自11个国家的30多位医学代表齐聚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参加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大会主席。会议历时20多天，围绕鼠疫防治、口岸检疫等形成40多项决议。
1: 伍连德在哈尔滨这种成功的防控经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创举。这次会议呢，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是推进了中国医学在国际上的这么样一个地位，所以它意义是很大的。
0: 这次鼠疫防控让近代中国首次以科学的名义赢得国际尊重，也是伍连德在中外医学界声名鹊起。这位年轻医者究竟来自何方，又走过怎样的医学之路？答案就藏在一张张跨越100年的老照片中。北京伍连德故居的墙上挂着一张1903年拍摄的全家福，来自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纷纷驻足，他们中有外科医生，有会计师，有软件工程师，行业各异，来自5家不同支系，却循着同一份血脉连结，在老照片里回望家族的起点。
2: This is my my grandfather, the youngest brother of Dr. Wu Lian De. But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Penang. Only one with the haircut, others all have a ponytail.
3: My great grandfather is the older brother of Wu Lian De. This is him, yeah. And we are from Malaysia.
0: 1879年，伍连德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伍其学是广东台山人，经营金铺生意。母亲林彩凡出身南洋华侨家庭。伍连德有5个舅舅，长期服役于清朝水师，3舅在甲午海战中殉国。伍连德字兴廉，在家中11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8，自幼勤勉好学。17岁时，他以第1名的成绩获得海峡殖民地英女皇奖学金，只身远赴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学习。临行前，母亲为他绣了一幅学院院徽，却将其中的英国雄狮换成了中国舞狮。这幅刺绣一直挂在伍连德的宿舍里，一针一线寄托着母亲的牵挂，也提醒伍连德不忘自己的根脉。
4: 五年的他

0: 的家庭的教育，对他对这个他是中国人的这个认同是非常强的。他妈妈也曾经给他说，一个人呢不仅仅是要为自己要做一些事，还要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
1: 在欧洲七年，伍连德先后取得了5个学位，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个华人医学博士，还在英国、德国、法国的医学机构积累了细菌学、传染病等研究经验。毕业后，他回到马来亚槟城开设私人诊所，与侨领黄乃常的女儿黄淑琼结为夫妻。行医之余，伍连德发起成立槟城禁鸦片协会，并出任会长。因为触动殖民地当局和鸦片商人的利益，一场改变他命运的危机悄然逼近。一天，一位高级医官带了2个警察，突击搜查了伍连德的诊所。他们在药柜中翻出一小瓶医用鸦片丁剂，随后指控伍连德非法持有有害药品。尽管这瓶药从未出售或使用，法庭仍判伍连德有罪，并处以罚金。
0: 他去求个白人，就讲我这个是作为医的制药的，因为本身鸦片它也是可以有治疗的功效的。但是那个人的回复是从瓜得瓜，种豆得豆。从这个话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反抗鸦片，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1: 那段失意困顿的日子里，伍连德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在自传里写道：“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应该接受这个来的正是时候的聘请，用有效的服务报答中国。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促进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片沃土。”1908年，伍连德赴天津履职，2年后临危受命，用67天成功防控哈尔滨鼠疫，飞升中外。他出席国际禁毒会议，创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事务繁杂，伍连德心里却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在中国建一座现代化医院。北京白塔寺东侧矗立着一栋百年灰砖老楼，这就是当年由伍连德筹建的现代化医院中央医院，也是今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伍连德曾回忆，中央医院是他耗费精力最多的医院。医院正门旁的募捐纪念碑上，伍连德家族后人找到了先辈的名字，上面刻着“伍连德军”，银元2500元。寥寥数语，见证了他为建院倾注的热忱，也承载着这所医院从无到有的艰辛来路。1915年，北洋政府计划在北京西山修建疗养院。伍连德提出，不如在城内盖一座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议被采纳。多方筹措，募集了20多万银元作为医院建设的启动资金。伍连德作为名誉医务总办，主持筹建工作。他每天从东堂子胡同出发，乘坐黄包车25分钟赶到工地监工，午饭吃一碗面条，累了在树下休息。他一边向建材商争取折扣，一边赴南洋向华侨筹款，自己不领薪酬，还带头捐出了2500银元。
2: 当时一个一进士的四合院300大洋，伍连德呢非常明确的就说，我所有的建筑材料一律不要进口的，都要国产的。这种精神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我中国人不能落在别人后边，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1: 经过2年

多的筹建，北京中央医院在1918年初正式启用。医院设有150张病床，配备暖气、热水、电梯，是当时

0: 子取代伍连德担任医务总办的职务。
1: 那伍连德就觉得，你要想让他到这儿来的，那我这位置就没意思了。所以后来伍连德呢就有点别扭。大概一年以后，伍连德就撤了，就不再管了。
0: 岁月流转，这所伍连德倾尽心血创办的医院，在之后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多项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如今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伍连德作为医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他的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
2: 我们将伍博士的雕像放在人民公园的最核心的位置。我常跟年轻的医生讲，你穿上这身白大衣，就是接过了伍博士1918年递过的那根接力棒。科学、果敢、为民、忘我，伍连德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永远的精神坐标。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几公里之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里，伍连德家族后人也找到了先辈的足迹。老楼的石雕龙前，大家拍下一张合照。而100多年前，镜头也曾在这里记录下伍连德的身影。伍连德与协和医学院的渊源要追溯到1914年，那一年，伍连德受北洋政府委派，陪同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结束后，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所新型医学院。几年后，这一构想成为现实，一座按照现代医学理念建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1921年9月，学院举行开幕典礼，伍连德作为特邀的中国代表出席，并做了关于肺鼠疫的学术报告。一段珍贵的录像记录下了典礼当天的情景，这也是伍连德留下的极为罕见的动态影像。
3: 伍连德他能够进入到这个由外国人主导的一个学校和庆典当中，他是以他的成就进入的。当时贵宾从那个礼堂里走出来，然后来到了这个院子里，在这里院子照相。那么这一周的庆典里头呢，所有做报告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最顶尖的、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伍连德站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东北松花江畔，同样坐落着一所医学院校，与伍连德的名字紧紧相连。今天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里保存着一支伍连德曾经使用过的注射器，它由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牵系着伍连德与这所学校的百年渊源。1926年，伍连德以他主持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为依托，利用所属滨江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伍连德出任首任校长，曾与他并肩抗击鼠疫的助手林佳瑞担任教务长。
4: 当时伍连德博士就定下来叫边建边完善，动员很多病房里头的医护人员到处一些房间要女同学住，那么男同学怎么办呢？就另租了一个地方给男同学。在当时的时候，伍连德博士对这所学校给予了厚望。
0: 根据第一届毕业生回忆，伍连德校长兼职众多，但他不仅编写教材，还登台授课。他

0: 出差，总是带回新的教学仪器，从不带外国的生活用品。跨越百年风雨，这座从防疫前线生长起来的医学院校早已桃李满园。伍连德的治学精神与家国情怀滋养着一代代学子。
1: 学校建立了伍连德书院，设立了基础医学专业伍连德班，我们学校还设立了伍连德校长奖，主要是面向优秀应届博士毕业生，把伍连德精神化为至高荣誉。
0: 如今在学校旧址坐落着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馆内陈列着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的珍贵物件，斑驳的巡诊箱，磨损的旧书册，藏着岁月的温度，印刻着伍连德行医治学的人生足迹。
2: 这里面两枚奖章呢，是我们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其中这枚呢叫做宝光嘉禾勋章，是北洋政府奖励伍连德在禁烟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这一枚呢叫齐德尔临床内科学奖，它是一枚金质奖章，是伍连德在1902年伦敦实习期获得的。
0: 荣誉加身并没有让伍连德远离时代的风浪。1930年，伍连德组建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9·18事变后，他在东北巡视检疫机构途中被日本宪兵以间谍罪名囚禁地牢，经过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营救获释，从那以后伍连德定居上海。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位于上海的海港检疫管理处总部被日军劫掠一空，伍连德的家也毁于炮火，妻子黄淑琼病逝。接连打击之下，58岁的伍连德带着家人离开奋斗近30年的中国，回到马来亚重新开办诊所。1960年1月，伍连德在槟城的家中突发脑中风逝世，享年81岁。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题为《流行病的英勇斗士》的讣告，文章写道：“伍博士的离世令医学界痛失一位传奇的英雄人物，对整个世界而言，失去的更是一位远超世人认知、功绩卓著的恩人。”梁启超曾评价：“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五星连博士一人而已。”多年后，直到一份诺贝尔奖提名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伍连德曾在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档案的国籍那一栏标注的是中国。
3: 伍连德先生啊，他的根是在中国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东西在铸造他的灵魂，他是在南洋生长的，他的枝叶是在南洋的，他在西方学习了医学的这些技能，吸收了西方的阳光雨露的，最后呢，他接触的硕果，他的抗疫的这种模式啊，我觉得他是属于全人类的。
0: 伍连德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中写道：“我曾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创，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希望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崛起，带领这个伟大的国家走向持续的幸福与繁荣。”从南洋的海风到北国的冰雪，他以医者仁心战瘟疫，用科学体系开先河。他的毕生心血历经百年，跨越国界，仍守护着生命健康。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的先驱，更是世界医学史长河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此前一天，在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四号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尽管美方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邮轮采取行动。四号，美军布什号航母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短暂休整，直到10月9号。据多家媒体报道，美以伊战事期间，布什号航母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布什号休整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将只剩华盛顿号。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分析人士指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三艘航母部署态势。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三号表示，伊朗武器与导弹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未遭破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顾问阿里巴拉利三号发表讲话称，伊朗国防生产的各个领域均不存在供应顾虑，导弹生产所需全部设备与零部件

0: 均为国产，相关产品还可供出口。阿里巴拉利强调，伊朗还依托自身经验，在防空、无人机制造以及航天领域取得进展。他说，只要有必要，我们就可以持续战斗。巴拉利提到，伊朗依靠本土研发能力，加上对作战需求的清晰研判，推动导弹技术创新。他表示，伊朗在该领域技术已经成熟，不再需要外部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二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多个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手中握有留给敌人的惊喜。他补充说，伊朗武装力量在陆战、空战、防空以及海军领域均实现长足进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九月底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称，伊朗已将其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这一措施阻止了敌方一些关于削弱伊朗国防能力和武器生产能力的算计成为现实。今年五月，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称，面对美国持续数月的军事打击和封锁，伊朗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军事实力。一名官员当时表示，伊朗的许多弹道导弹部署在地下深处的洞穴和花岗岩山脉中开凿的其他设施内，美国很难在袭击中摧毁这些设施。美国主要轰炸了这些设施的入口，将其炸坍并掩埋，但并未真正摧毁它们。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伊朗新设军事训练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发生地面入侵时与美国军队作战。在新闻发布会上，该中心负责训练事务的副负责人科瓦利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伊朗人民将团结一致应对任何新的袭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三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做出回应。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也门胡塞武装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另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当地时间4号凌晨说，正在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首都萨那以及该组织据点萨达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

0: 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 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 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及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
0: 不过，由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4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2: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 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 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 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 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0: 据以色列时报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3: 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2号从迪拜起飞，
2: 3号凌晨1时许降落在

0: 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据报道，阿基亚以色列航空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1: 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路透社称，在默茨的随行人员中包含多名德国军工企业负责人，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乌军援。
2: 据路透社报道，有德国政府官员表示，德国总理默茨此访预计会宣布一揽子援乌措施，包括释放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领域的维修。还有消息称，默茨此访还将敲定一项两国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9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通电话时表示，乌德两国将很快敲定关于生产无人机、导弹及相关软件的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对德国而言，此类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对乌援助。德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在无人机、防空和战场软件方面积累的大量实战经验，可以反向进入德国和欧洲防务工业体系，并帮助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
3: 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2号表示，韩乌两国外长正就乌克兰公开朝军俘虏信息引发的立场分歧进行沟通，并讨论乌方道歉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2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对此，李在明9月24号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25式反舰导弹说明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25式反舰导弹是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
4: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在建军驻地召开说明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当地民众担心导弹部署将使该地区成为被打击目标。说明会当天，在展示区摆放了25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备和弹药运输车。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本月将实施代号为利剑的联合演习。演习中25式反舰导弹会在大野原演习场展开运用。25式反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共同社报道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指，如果认定敌方已着手发动攻击，那日本可以在实际损失发生前使用这些武器予以反击，而一旦误判，则有可能成为国际法所禁止的

0: 先发制人的攻击行为。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
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现一名女性的遗体。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
2: 高市早苗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4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表示，此案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日本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共同社称，长期承受沉重基地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美军相关人员引发的案件和事故，此案必将导致县民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高涨。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神23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中秋佳节，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3: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1: 今天，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
4: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治灾过程跨国界演进，我国西藏吉隆口岸为主要承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赴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
5: 我们从境外园区到境内吉隆口岸受灾区，再到境外下游区，开展全流域的科学考察，带着问题去，带着证据回，为灾情评估和过程重建提供重要基础，为吉隆口岸的重建，也为喜马拉雅山冰冻圈、岩石圈巨灾防治提供科学支撑。
6: 喜马拉雅冰冻灾害，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实现全面研判。中尼联合科考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实践，具体解决以下几件事情：一是把灾害园区到沟道转换过程补全；二是算清全流域沉积物厚度分布；三是给吉隆口岸重建或下游防范提供一手数据。
4: 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野外地质边路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
1: 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首播。节目聚焦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通过戏剧演绎还原了司马光带领修书班底历经重重考验，耗时19年才完成这部史学巨著的艰辛过程。邀请历史文化学者深度解读其中蕴含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让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磅礴力量。
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8: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标志性的霍莱海石拱门坍塌，坠入太平洋。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通报，该海石拱门9月23号仍矗立着，但在27号晚被发现已坍塌，确切时间尚不明确，可能发生在热带风暴来袭、公园临时关闭期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该海石拱门附近的海岸线多年来一直存在失稳迹象。最新声明还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封闭区域，并远离崖壁边缘。据了解，霍莱海石拱门高达约27米，大约形成于550年前，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此打卡拍照。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4: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7: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日本拟重启讨论向乌转让爱国者导弹，并试验性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正在释放哪些信号？泽连斯基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惹怒韩国，李在明批评乌方泄密并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外交风波会否影响韩国对乌援助？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伊朗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与此同时，霍尔木斯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据伊朗媒体10月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相关话题我们将在节目中深度聊，关于中东的更多热点我们继续来搜索。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新设该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发生地面入侵时与美国军队作战。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0月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路透社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表示，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该地区4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正在努力确认副驾驶的动机，同时试图确认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任何极端组织。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0月3号

0: 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军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方同一天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了新的成果。本周还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我们来继续搜索。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移送朝鲜俘虏的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方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向日本公众展示了25式反舰导弹。据日本防卫省透露，25式反舰导弹将会在本月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实施的利剑联合演习中展开运用。据朝中社10月4号报道，朝鲜10月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0: 国庆假期，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人气高涨，飞熊剧院等科技感十足的沉浸式新业态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步行街上，盛唐密合、唐韵不倒翁等互动演绎轮番登场，诗仙对诗、唐风实景演绎让游客在互动中走进盛唐文化。西安城墙同样游刃如织，唐风巡游、非遗展示等活动精彩纷呈，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意在此交融，也为西安文旅消费场景再添新意。夜幕降临，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独上老西门街区华灯点亮，在当地特色餐馆的明堂内，不少市民结伴前来点餐就餐，地道苏北特色美食香气四溢，食客们边品尝美味边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国庆期间，四川雅安名山区依托独特的生态茶园资源，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文旅场景，迎来乡村旅游热潮。青山绿水间，红旗飘扬，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奔赴山野，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山乡变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今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的名古屋落下了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总共获得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也创下了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我们也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好，接下来呢，我们同样关注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暗示，美国呢很快会做出决定，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此前，美军第3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了罕见的高位。而特朗普警告说呢，不排除在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报道，总统核心圈内阁官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

0: 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而在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一天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外，美国近几周分别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1: 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在中东的下一步行动，而特朗普暗示呢，很快就会敲定对伊朗的决策。在这个时候释放出这样的信息，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是对伊朗继续在极限施压呢，还是说接下来马上又要对伊朗动武了？
2: 首先我们会看到9月2日在戴维营召开的这一次闭门会确实受到关注，越是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那么各方越是认为美国在谋划新的行动。那么加之美国总统的表态，多方关注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策的一个转折，美国后续会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会议，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急于从中东地区抽身，但是呢，结果却是越陷越美方的本身希望伊方能够做出妥协，但是呢，伊方严守底线，同时还主动对美国开出了条件。后续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美国破了防。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美国国务卿是这个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来这个进行授权，要求他们让这个伊朗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后续我们会看到呢，美国对于尚未离开纽约的两名伊朗的外交官还进行了所谓的驱逐。美国的这种破防恰恰反映出外交层面未达预期，那么有可能考虑军事选项。但是军事选项，我认为美国现在首先考虑到的是红海地区局势的急剧升温。大家也会注意到，沙特方面近期释放信息是有可能动员多达10万名的这个也门部队来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势。对于沙特方面要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计划，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参与其中。但是美国仍然会看到红海方向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两个海峡之间的联动让美国面临着更大的复杂性。美国可能面临的前景是按不下葫芦又冒起了瓢。而另外呢，说到这个时间点，我们此前注意到伊朗方面在军事方面也在发出自己的信号，尤其是8月16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明确提出给出了一个45天的窗口期，要求美国呢是在45天之内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如果美方没有采取行动，伊朗呢有可能主动行动。所以现在美国无法排除的是在后续美伊博弈当中伊朗主动发动攻势，所以这一次戴维营的闭门会某种程度也讨论到这种可能性。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确实军事选项一直如美国所说在桌面上，美国没有放弃这个选项，但是现在呢，如何使用美国却没有两全之策。首先呢，美国意识到的是打不赢，包括现在对于伊朗如果再次重启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是不可能摧垮伊朗的政权。那么同样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也占不到便宜，反而呢会使局势进一步的升温，美军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确实也防不住。美国防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自己在地区的盟友，他们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遇袭，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是深远的影响，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另外呢，涉及到美军的问题，即使现在美国放大所谓3航母同时部署的这个信号，但是美国无法掩饰的是此前自己航母状况频出的这种困境。所以当下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说确实在考虑军事选项，但是军事选项如何落实，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
3: 我们再来看美航母动态的更多细节。美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港，

0: 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星岛号两栖戒备群是于9月28号启程，舰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嗯，之前啊，这个中东地区呢就曾经部署了美军的3个航母战斗群，而这一幕有可能在今年年底重现。那么，美国不断的向中东增兵，到底有何考量？另外呢，还有媒体爆料说啊，伊朗啊正在准备更广范围、更大力度的报复方案，而且在首都德黑兰还成立了这个军事训练中心。那么，美国和伊朗会不会再次走向大规模的冲突呢？那么，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2: 美国在中东的部署呢再次加码，特朗普声称如果中选结束以后，军事打击行动将一触即发。目前按照美国航空母舰在中东的数量有可能会达到开战以后最高。罗斯福号开始向海湾地区机动，布什号目前在泰国休整，一共是6天。如果返回中东地区，那么在伊朗周边将会形成3+3部署，3艘航母战斗群再加上3艘两栖攻击舰，大甲板作战舰艇将会达到开战以来最大的6艘，所以海空打击能力将会明显提高。所以目前看呢，美国在中东的部署海上呈现出了翻倍态势。另外呢，第82空降师要延期部署，1万美国士兵要增援，所以在周边美国所形成的海空打击能力，包括地面作战兵力，有可能会再创新高，高达50000人。所以特朗普声称，当中选结束以后，大规模的或者是不等规模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就此展开，船队压力很明确，就是通过海空打击能力对伊朗形成全方位的军事威慑，通过对核心目标、重要目标的打击行动让美国获取主动。对抗在持续，伊朗方面也强化了部署。你看，最近又活捉了2艘潜航器，按照伊朗方面的报道是雷姆斯600，因为在9月8号抓住了戴夫大型潜航器，现在呢又抓住了小型潜航器，也说明呢在霍姆兹海峡水下，通过对潜航器的目标发现侦察，对于美军的渗透能够起到重大作用。另外，伊朗也公开了火箭布雷系统，这个布雷系统呢是黎明5号，而且可以进行水雷的发射。像之前呢，陆地布雷、火箭弹，这是打地上目标。那么现在如果对小型水雷集群部署，能够在75公里范围内对海峡进行高度封锁。另外呢，导弹又打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船只，造成8名美国士兵负伤，说明伊朗围绕着海峡，围绕着对周边基地的打击能力一刻也没有放松。所以这种持续的对峙，对于霍姆兹海峡包括周边的局势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总之，伊朗的准备包括现在的军事中心以及无人机展示，都说明了如果美国发动不等规模的空袭作战，伊朗凭借地理优势、武器优势依然能够进行各种抵抗。的确，到底打不打现在迷雾重重，因为特朗普把美国、把伊朗方案全部拒绝了，而且最近戴维营会议之后他讲了3个，第一呢叫行动重大，第二叫非常顺利，第三伊朗情况不妙。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行动，我想它的核心是通过高强度的军事威慑，再加上能源绞杀战，让伊朗陷入空前被动。尽管目前伊朗有海峡控制能力，有对基地的法击能力，但如果经济崩盘，特别是国内物价飞涨、民心不稳，这样呢，美国有限的军事威慑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严重压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打不赢，无法谈成，那么通过持久消耗，大概也是美国选项。所以中东局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重新陷入动荡。
1: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坐。的确呢，当前啊，美伊博弈的焦点呢是聚焦在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尽管美国政府呢一再强调啊，说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保持通行，而且呢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是呢多方消息证实，其实呢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些船只呢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的，平均每天至少会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美国所谓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理解成这是一种虚张声势？
3: 美国所谓的控制海峡，而且海峡所谓的航运通行呢，可以理解成在美国的护航之下，还是有一部分的船只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呢，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一种 真实的这个情况是，双方的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呢，是会影响到双方的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啊，舆论战实际上是要强于这种火力战。那么。

0: 航行的船只进行干扰和阻拦也是存在的。
1: 嗯，
0: 我们从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啊，伊朗的这个干扰规模并不是太大，正像您所说的，基本上是每天有一次这样的左右的这个行动。今天就攻击了一艘船，那么这艘船的这个机舱遭到了这个袭击，但是这个船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伊朗的这些这个对海峡的控制，通过无人机啊或者其他的手段进行控制，是一种干扰或者说阻拦性质，但是没有对这个航行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美国方面采取的行动呢，就是护航和引航相结合。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海峡的通行状况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80%的水平，就是油料的输出已经达到了80%的这个程度。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的船出不去，在美国的这个掩护之下，像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的船是可以出去的。这种情况就导致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啊，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这是双方一种动态博弈的状况，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船只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非常的这个顺畅的，因此现在这种海峡的这种通行情况也折射到美国面临的经济上的困境，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有这样几个数据实际上是可以看到，那么美国要求它的这个盟国七国集团必须要释放大约1亿桶的这个柴油，这就是要缓解美国国内面临的柴油上的这个压力。它为什么出现这样情况？海湾的航行的受阻，油料出不出去，就直接导致它的国内的上涨。那么这个国际能源署今天公布出来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呢，已经释放出来的这种战略储备达到了3.25亿桶左右，3月份的时候是要求4亿桶，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3.25亿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某种程度上缓解一部分的压力，也表明美国现在面临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的反噬也是非常严重的。布伦特的油价仍然是在100美元以上，102美元。布尔班的油田就是输往亚洲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阿联酋的这个油已经是110美元一桶，所以仍然在一个高位。所以美国来看的话呢，它所谓的这个船只能够进行航行是在掩护下进行航行，但是持续的遭到了伊朗的干扰，油价仍然在高位，经济上美国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1: 嗯，打的是仗，这个阻拦的是油轮，但实际上损失的是经济。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呢有一个报道啊，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的这场冲突啊，实际上呢是代价非常的高昂。仅拿航母战斗群来做一个例子啊，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它一天的成本或者支出达到600万美元。那么接下来呢，还将有3个航母战斗群同时集结在中东地区。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美国准备花多少钱来打这场伊朗战争，或者说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它能维持多长时间？
0: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组数据来进行回答。第一个，美国已经消耗了多少数据，消耗了多少钱。第二个，这场冲突要维持每天的这个运行还要消耗多少钱。第三个呢，后续美国能补充多少钱，这才解决它能撑多长的这个时间。首先它已经消耗了多少钱，按照这个9月3号美国自己公布的数据，已经是451亿美元，这是已经消耗了这么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消耗的是显性的，可以看到是包括一些弹药啊这些东西。如果把基地的损失还有其他的一些算进去的话，远远超过450亿，这是已经消耗的。那么现在每天维持大概是要多少钱呢？您刚才谈到了一个航母的这个数据，每天大概在600到800万美元，这仅仅是一个航母的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情况。
1: 对，
0: 那么这一艘一个航母战斗群大致包括美国目前在海湾地区有两个航母战斗群，两个航母战斗群只有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一艘航母再加一艘这个属舰，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一艘航母加两艘属舰，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航母战斗群的编队。此外独立部署的有11到12艘，所以600万美元到800万美元只是个小航母所消耗的费用，如果把其他的算上去是远远超过这个数。所以现在要维持每个月的费用70亿，每个月的维持的费用要70亿美元，这是第二一个数据。第三一个，后续还能拨多少呢？美国申请了大约要800多亿美元，没有批准，现在它可以调剂的这个费用，可以国防部可以进行调剂的费用200亿，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它要是用按照每天七十亿来算的话，满打满算能够撑3个月的这个时间，但是这只是维持，如果开始进行打击，撑不到3个月，估计应该是在维持1个月的打击是有可能的。
1: 这两天呢，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啊，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那就是迪拜航空驾驶舱的这样一个冲突事件。那么现在多国啊，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呢，已经对这个事件呢展开了调查。而1号特朗普的表态则暗示啊，这个事件是和伊朗有关的。伊朗的回应是，这是一起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

0: 来看短片。
1: 据美国媒体10月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该嫌疑人已从飞机降落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了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说，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然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导致客机突然急降。10月2号，受伤机长马奇切尔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了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2: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首度公开了嫌疑人被控制后的照片。那据多家媒体根据政府人士披露的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呢，拼凑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此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吉，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哈马米同名的社交媒体曾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
0: 本来这个事儿啊跟美国没关系，但是呢，特朗普说了，美方呢正在进行核实，如果查证这个事儿呢跟伊朗有关的话，伊朗将会遭到猛烈的攻击。我们看到伊朗的回应是，这是一起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那小辉老师，你怎么看美伊双方做出的这样一个表态？
3: 确实对于这个迪拜航空驾驶舱的这一次的冲突事件，那么各方都在高度关注。我们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美国确实是伺机而动，是想利用这一次的事件。从时间点上来说，9月30日事件刚刚发生，那么10月1日美国总统呢即做出了表态，是直接指向伊朗。您刚才也提到，美国威胁如果呢进行核查之后，是可能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的。对于美方的这个威胁，我觉得美方首先所关心的核心并不是这一事件它的实质，或者说调查的结果。我们会看到现在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只有这个阿联酋方面将这一事件定义为一次恐袭事件，其他方面的表态呢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么现在呢，美国就急于表态，是说明首先在道义层面，美国当然希望伊朗处于道义的弱势。也就是说呢，如果美国在这个带节奏或者打舆论战方面能够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的话，后续意味着美国认为呢，伊朗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即使升级军事行动会危及自身是有一定的容忍程度。而另外呢，美国也借这一次事件它的这种吸引力或者说危险和严峻的程度，来让各方看到当前中东局势的急剧变化。那么美国更多认为这一次未遂的911事件，那么美国呢从自身遭遇到恐袭承受911事件损失的这个角度来说，是要在这个道义层面来占据制高点， 点，是要以美方的利益为这个指向，来尽可能的把火引向伊朗。而另外一方面，不可排除的是近一时期美国仍然在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刚才我们也分析了9月2日美国召开戴维营会议和这个10月2日美国召开戴维营会议和9月30日伊朗方面美国指向伊朗方面所发动的这一次所谓的袭击和事件是有直接关系的。当出现了这个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美国认为呢这可能会造成一系列影响，也在进行评估。那么其中就包括现在是不是一个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合适的时间点。我们都知道此前呢美国国内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副总统万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诸多人士认为美国在中东需要一个所谓的退出策略，是要找到出路。但是呢他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唱反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事件，那美国当然要把这样的一个剧本所谓用足。而另外一方面，伊朗方面的反应可以说也是照进现实，伊朗称这是假旗事件，指各方呢是正在指向伊朗，伊朗呢有可能遭到这个嫁祸。这样的一种指向呢反映出伊朗担心的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首先呢说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以色列10月27日议会选举之前。那么以色列国内应该说右翼的力量进一步的上升，强硬的态度更可能赢得民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以色列政府会不会所谓自导自演，这是伊朗媒体的说法。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一直希望美国能够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不断的劝说游说以及呢对于美国进行刺激的这种尝试当中一直没有达到预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事件有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的转折点？伊朗方面高度担心的是这会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动手的一个借口，会成为局势急转直下的一个变量。伊朗方面呢当然高度警惕后续可能会出现的影响。
0: 的确呢，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事件啊，都或真或假，或多或少和美伊冲突有一些关联。我们看到呢，美伊冲突呢仍在持续，而另一场已经持续了23年的伊拉克战争刚刚告一段落。日前呢，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了伊拉克。有评论认为啊，美国的撤出，伊朗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4: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表示，从10月1号起，伊拉克开启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
5: So this day is a victo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victory for Iraq.And a decisive victory over ISIS.
4: 美国媒体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美军撤离伊拉克，中东地区秩序谁来主导？多家西方媒体指出，2003年美国入侵后留下的混乱局面，为伊朗扩大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如今美军的完全撤离可能导致伊朗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随着冲突持续，伊朗很可能在也门、伊拉克等方向加大袭击力度，以维持对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的升级也引发关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已将胡塞武装赶出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地区。报道称，沙特提出请求美国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但遭到美方拒绝，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但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军事行动出现问题，情况可能会改变。
0: 美军撤离伊拉克会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2: 来看一条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美军走后，伊拉克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披露，伊朗战事已导

0: 是美军在八国基地的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或被毁，巴林基地补给线被迫后撤至迪戈加西亚。那美军是否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中呢？
1: 的确，通过自由伊拉克行动，包括美国2014年展开的反恐行动，在伊拉克美国待了23年，特朗普总统把这个23年称为地狱般的旅行。如果美国一旦全部撤离伊拉克，填补真空呢，大概有三股力量。第一呢，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国的训练之下，这支作战部队目前无论是规模包括能力，在伊拉克的控制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但由于派系林立，包括这个作战组织能力相对一般，所以呢这个控制是一个表面的控制，因为它的规模包括这个分布的各个点位相对密集。第二，库尔德武装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进行转移，这样自己扩大的领地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这里最值得关注是第三，是人民动员组织，就是平时我们讲到的伊拉克民兵，而且它是由10多支这个派系武装所构成的作战能力，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按照美国说法，圣城旅在伊拉克境内对这个民兵组织有很强的支援保障能力，而且作战水平明显高于政府军，也说明呢，通过美国的撤离，伊朗在周边的渗透能力包括打击能力控制能力在逐渐提高。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有1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像之前美军控制美国基地、美国空袭受到影响，现在呢如果美军全部撤离，那么和境内的民兵组织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联系，这样在伊拉克境内做大做强的可能性在逐渐提高。的确，美国在伊拉克撤军之后，在中东所面临的环境，加上与伊朗的对峙行动，将会让美军更尴尬。你首先是大规模作战行动无法持续，从军事行动复制前40天加13天的作战，要想完全从军事上打服伊朗，目前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二是美国在中东的存在条件在下降，你像基地被损毁，补给线从巴林赫撤到迪戈加西亚，而且补给时间高达15天，也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存在感正在下降。关键是美国的影响力在快速下滑，因为中东国家美国基地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购买武器，再加上大量的金元援助，这些国家没有换来安全，换来的是伊朗的无人机、伊朗导弹，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荣誉、美国的信誉、美国的影响力全面下滑，这样在中东，美国似乎正在开展另外一场地狱之旅。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另一边呢，沙土巴三国又将在下周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这是否意味着沙特仍在做两手准备？另外，美国连续拒绝沙特的球员，又在担心什么呢？王老师。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沙特之所以这个采取双轨战略，就是既施加军事压力又进行这个外交谈判的角度来考虑，它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它可以看到这个即使动员了也门的政府军所谓的这个10万人的这个兵力，由于他们的派系林立啊，战斗力实际上是比较弱，能不能够有效的去这个对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打垮，这是值得一个疑问的东西。第二个呢，某种程度上也门政府军他这个是否真的能有这个10万力量把它动员起来，也是一个非常令人质疑的事情。第三一个，也门胡塞武装的本身的他的这种非对称作战能力，经过此前的这种证明，某种程度上他的战力反而是比较强，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力量相比的话，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某种程度上是强于这个政府军的。即使政府军动员所谓的10万人，是否真的能够击败也门胡塞武装是不好说。那么从沙特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这个也不愿意把他的这个主要的精力干预地面作战，所以他想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地面作战把它打垮，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大。外力某种程度上也不愿意干预到这个也门地面战场中间。那么美国为什么始终是不答应来给实际上的卷入到也门这个战场上来呢？这是他因为考虑到整体的战略的重心实际上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方向，那么也门这个方向并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

0: 所以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其实也门这一场战事，美国不愿意把它这个深入进去，恰恰反映了Clausewitz 战争论中间非常重要的这个两个战争原则，一个是重心，一个是顶点。现在重心就在伊朗这边，这不是他的重心，所以他不进去。那么顶点就是到了一个某一个点的时候，对方的战力是处于下降的状态，那么最危险的状况已经出现了，其实也没有导致非常严重的这个状况。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是开辟第二战场，美国在也门这个下场了，参与了相应的这个行动，某种程度上恰恰把他主要方向的精力给拖到了另外一个次要的方向，所以他看准了重心和顶点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下场。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俄乌冲突。近期呢，俄乌双方的互袭啊仍在持续。另外，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是非常的频繁，这也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严厉警告。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针锋相对的是，俄罗斯媒体同一天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随着冲突延宕，俄罗斯与北约的较量也在持续。近段时间，北约在俄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外媒披露，6月，法国、立陶宛、波兰等国曾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的铁路。8月，数十架北约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周边进行模拟切断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的演习。此外，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1德荷军团。默茨警告称，德国面临更多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针对北约的动作，俄方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俄总统普京10月1号进一步说明称，俄方未在公开声明当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将由俄方决定。
1: 10月1号，俄总统普京向北约发出了警告，如果加里宁格勒或俄联邦的其他领土遭到了北约的袭击，那么俄罗斯将不惜动用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那么有媒体解读啊，这个所有武器应该也包括核武器。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莫斯科记者王新俊。你好新俊，把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你好王周。的确啊，俄罗斯方面近期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展开了密集的表态。俄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的相关讲话，成为近期俄对北约释放强硬安全立场的核心信号。他同时表示，俄方此前的声明不是恫吓，而是对试图恫吓俄罗斯行为的回应，并指出西方政客关于2030年与俄开战的言论才是局势升级的根源。作为地处波罗的海的飞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被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所环绕，俄方相关官员和驻外使馆此前已多次发声北约在周边的军演，包含封锁加里宁格勒的演练科目，持续加剧了区域军事

0: 紧张的态势。基于这一背景，俄方试图警示，如果北约实施封锁加里宁格勒的行动，俄方或将使用核武器来保卫领土。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后续回应称，俄方相关的表态为防御性质，不对欧洲构成主动的威胁。俄总统助理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就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安全做出一切必要的指示，相关机构正在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有俄罗斯学者分析，俄方一系列的表态旨在明确自身的安全边界，遏制北约在波罗的海区域的军事试探行为。俄罗斯政府财政大学政治分析中心主任达尼林直接批评欧盟和北约是超国家机构，正在破坏国际稳定。在波罗的海方向发出警示的同时，俄罗斯外交部3号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人员不要留在或前往乌克兰，称无视这一警告者将对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总的来看啊，俄罗斯与北约因加里宁格勒爆发直接冲突的概率较低，也并非各方所期望，但波罗的海军舰战机对峙、军演活动持续，误判引发摩擦的风险客观存在。作为俄被北约国家包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安全态势也是观察俄罗斯与北约博弈以及俄乌局势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感谢记者在前方的观察。我们再来看一组外媒的观点。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那日前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表示，北约为了援乌，在波罗的海、黑海方向加大力度消耗俄罗斯，双方海空接触频繁，擦枪走火的风险急剧上升。
2: 的确，我们看到呢，北约啊，在这个俄罗斯的边境是频繁地展开军事行动，而且呢，还在演习要切断加里宁格勒的，包括它的铁路线啊、通信网，还要压制加里宁格勒的这个防空系统。另外，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德国总理呢还突访了基辅。那么，北约的这一系列的行动，它是在试探俄罗斯的底线吗？另外，普京说要动用一切手段来保卫领土，又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些问题，请教小辉老师。
3: 我们会看到呢，近时期确实北约动作频繁，那么这些动作不仅仅是对俄罗斯进行试探，同样呢也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威慑。我们其实看到当前呢，欧洲对于俄罗斯的疑虑是在上升，而在这个背景之下，俄德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急转直下。其实说到欧洲对于俄罗斯的疑虑，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在欧洲内部一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声音，就是欧洲国家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不会止步于乌克兰，后续肯定会对欧洲发动直接的攻击，这会造成极大的风险。那么现在的欧洲国家认为，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在近时期俄罗斯已经在发动这个新的动向，对欧洲进行试探，包括涉及到德国。我们会看到此前莱比锡机场遇袭事件，尽管这是一场罗生门，俄罗斯一再否认，要求呢欧洲方向查清楚，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影响已经造成，欧洲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反应。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对俄罗斯发出警告威慑的信号，欧洲选择针对俄罗斯的领土，包括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来进行动作，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信号。但是呢，此后呢，俄罗斯必然要激烈反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系列互动之下，和欧洲的政治生态也是直接相关。比如说，对于德国来说，德国总理此次突访基辅，释放的一个强势的信号是欧洲会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进而想影响美国在援乌方面的立场。而另外呢，从德国本身来说，此前多次州议会选举，那默茨所在的基民盟是接连遭受到挫败，所以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强调当前德国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安全挑战，是希望国内形成更多的团结。同样呢，针对这个极右翼，尤其是选择党，认为呢援乌对于德国来说是错误选项的这个观点，在进行回击。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0: 热点全网罗本周关键词是动作频频。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将于10月份举行，那演习中呢，美军将首次把最新型的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的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日本在军制化动作频频，意欲何为？来看短片。
1: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在即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作为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射程约达210公里。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此外，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军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俄方也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让俄罗斯方面表示担忧。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近期还在拥核问题上公然挑衅。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宣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30号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日美举行联合军演，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冲击啊，引起了我们网友高度关注。有一位网友呢，向王老师提问，他说：“从利剑演习到低风系统留住日本，日本在军事化动作不断，暗藏了哪些算计？”另外，俄方指出，日本参与军演已经失去了专守防卫性质，并称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制造了额外的风险，这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4: 利剑演习规模比较大，投入的兵力大概在4.5万人，装备有6100件，军舰有40艘，飞机260架，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演习，包括实兵和桌面指挥所的桌面演习。在这次演习中间，日本和美国要在这个伊岛链部署一些远程攻击性的武器，并且，低风系统要在日本进行留住。它的企图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构建第一岛链的威慑体系。第二个呢，就是形成一种一路自海的一种作战能力，对关键的水域和通道进行相应的封锁。第三一个呢，在这个中间实际上是要利用这样一个点位，

0: 预留着未来对台海进行干预，把这个与那国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支点。第四一个呢，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谋就是演练一些作战预案，包括敏捷战斗使用和分布式作战，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图谋。那么在日本留住低风系统以后，对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的远东区域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日本公布了相应的这种这个演习计划之后，俄罗斯方面立即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他的军舰通过了与那国和西表岛之间的那个海峡，叫做与西海峡，通过东海进入到对马海峡和日本海，对日本进行了相应的这个威慑，同时空中也有飞机对日本进行抵近威慑。所以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日本的在军事化过程已经对地区安全形势导致了严重的这个威胁，是地区形势动荡之源，必然招致强烈的反制。
1: 嗯，同样呢，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首次召开了专家会议，旨在提高所谓的情报能力。那么高市政府呢，借所谓的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的安保约束。那杜老师，日本这一系列的动作，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企图，会对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国家级情报虽然不是导弹，不是远程武器装备，但是有可能是远程打击的核心，也是突破和平宪法的先导。目前日本在战略方面，包括情报方面，正在实现危险的三步走。第一呢是国家级情报会议，由内阁包括核心11位阁员，对国家级情报进行汇总，这也是今年日本在情报方面迈出的危险一步。那么下一步，随着国家情报会议的日益频密，这样呢，高级情报、高端情报、战略情报的收集能力将会大幅提升。第二呢，是建立国家情报局，按照不同作战方案，不同部门进行联合收集，实现情报的集中统一控制，这和以往相比有很大区别。另外是出台了国家情报战略，这也是首次把国家级情报以法规的形式确定，所以在对外情报方面，日本的危险举动值得关注。那么下一步，如果日本实现了国家级战略情报的组合，至少可以产生三个影响。第一呢，主要情报集中于首相官邸，高市上台以后对于情报高度关注，如果下一步通过不同的战略设计和法规设计，那么在官邸所得到的情报级别将会进一步提升。第二呢是补齐短板，日本之前的情报是以协调内调作为核心，那么下一步随着情报手段的日益丰富，对外情报收集将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在海外针对不同热点、不同武器，包括日本所关注的作战目标，这个情报水平将会空前提高，也标志日本今后在海外虽然导弹没有出去，但是情报能力已经快速扩张。这里最核心的就是实现美日情报一体化。如果国家情报局与美国的相关情报机构进行整合，这样交流更顺畅，而且在战略级别、战役级别、战术级别的情报交流将会渠道更多，而且西方国家的多眼联盟，日本目前也在亟待进入，如果具备了基本条件，与美国的情报融合能力达到较高水准，达到一定门槛之后，这样呢就可以顺畅地加入多眼联盟，对于全球的情报感知能力，包括日本突破和平宪法能力有大幅提升。总之，日本在情报方面的快速增长值得关注，有可能对周边产生严重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分析和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自称和平国家，却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高市的无理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日本政坛加速右转，修宪扩军一路狂飙，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是否正从苗头变为现实？扩军账单连年上涨，军事试探步步升级，日本加速转向，正把自己推向怎样的深渊？日本转向加速跑，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从推动修宪到扩军再到武器出口，一个接一个突破，在军事化进程可谓是一路狂飙。不仅如此，近期高市还跑到联合国大会上自称和平国家，甚至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如此举动引发国际社会警惕。那么高市这极其无理的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
1: 9月22号，纽约联合国总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次站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演讲。

0: 台。按照惯例，这场一年一度的一般性辩论，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5分钟，而高市早苗足足讲了20多分钟。这20多分钟里，他先是将日本包装成和平国家的模范生，吹嘘日本加入联合国之后如何维护和平与稳定，如何秉持多边主义精神。铺垫做完，他话锋一转，抛出令全场哗然的荒谬言论，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1: 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
0: 那么，何谓敌国条款？为什么让高市早苗如此急于除之而后快呢？敌国条款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及第107条构成，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
2: 确立这样一个条款是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死灰复燃，那么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造成这个冲击和伤害。作为日本来讲，是在承认联合国宪章里边有关敌国条款的情况下，以这一个战败国才加入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的。高市早苗现在在联大要求删除敌国条款，是这个要否认战后的这个基于联合国宪章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
0: 试问，日本若没有重走军国主义的野心，又何必对这条存在了81年的敌国条款耿耿于怀呢？
3: 高市早苗他这么做，实际上是弄巧成拙，在国际社会进一步自我暴露，他做贼心虚。一个犯罪分子，他看到有些法律的规定，他就心有戒惧，不敢妄为。但是，一旦他有了权利，他还想做坏事的时候，他就要改变规则。
0: 事实上，删除敌国条款绝非易事。依据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修正案需先经联合国大会2/3会员国表决通过，再经包括安理会全体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2/3会员国依照各自的宪法程序完成批准，两项条件缺一不可。明知删除不掉，高市还执意为之，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4: 日本突破军事限制的时候，认为这个条款是日本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但是呢，日本非常清楚的是，联合国宪章不是想改就改的，反复提及要修改敌国条款，首先呢是在打一场舆论战，是要刻意的抹杀侵略历史，是要美化日本的侵略者的角色。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在不断的试探，即使删不掉，但是在关注西方国家是不是会为日本当前的再军事化的一系列的企图背书，日本在刻意的扩大自己的回旋空间。
0: 高市的企图引发国际社会警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指出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更是抨击日本，称其正在走上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道路。而高市之所以敢在联合国高调表演，底气恰恰来源于日本前不久的一场内阁改组。9月17号，高市启动任内首次内阁改组，极右翼党派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此番入阁的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长期以来，日本维新会被认为在政策立场上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发布《危机的30年时代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政策建议》，该建议主张增加防卫投入，修改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明确定位为国防军，同时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中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的原则，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这与高市上台推行的政策高度契合。在日本共同社看来，日本右翼政治力量正在出现一场危险的合流。
4: 让这个维新会成员入阁，是高市在这种政治方面的一种所谓的突破，是要强化这种右倾的色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个右倾化的程度方面，显然呢，维新会相比于自民党来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呢，不管是在这个日本的安保政策、自卫队使用等方面，如果让这个维新会能够提出一些更加激进的政策目标，或

0: 或者说呢，在这个修改相关原则的时候打头阵，对于高市来说是更加利于他达到目标的。
1: 右翼势力的合流也让高市的终极目标修宪在席位层面占得了先机。按照日本宪法，修宪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根据日本众议院9月24号公布的数据，自民党与维新会合计拥有351席，超过全院席位的3/4。截至9月26号，两党在参议院合计拥有120席，距离3/3席位仅差46席。修宪正在逼近现实门槛，加速右转的日本政府让日本民众深感不安。今年以来，数万民众一次次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前，高喊守护宪法第9条，不要战争，高市下台。有民众更是直言，当下的日本正弥漫着与二战前相似的气氛。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
3: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
4: 高市早苗的种种言行绝非一时兴起的政治炒作，而是一场涉及政治结构、军事政策、历史认知等多方面的系统性转向。这套转向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挣脱战后束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野心。如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成为舆论批评高市早苗的言行以及日本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的常用语。那么，这个词的分量有多重，现实中的日本就有多危险。
1: 在日本权威国语词典《广辞苑》中，军国主义被如此定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领域的政策与组织形式均服务于备战，国家以通过对外侵略提高国家威望为基本立场。那么，今天的日本离这一定义还有多远？
5: 日本的军国主义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了。那么从过往的历史，二战战后以来到现在，那么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讲，它其实没有消除，一直阴魂不散，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而且呢又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那么从制度上来讲，过去的日本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那种国家机制已经被二战给消除了，但是呢现在高市早苗政府又开始进行重建，就是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系列的都是服务于他的一些重新武装这样一种模式。
1: 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军国主义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靖国神社。4月21号，靖国神社举行为期3天的春季例行大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神的祭品。
3: 靖国神社本质上是过去侵略战争精神的核心象征，对那里进行参拜或供奉，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对这些战犯表达肯定意义。
1: 同一天，在日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高市政府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废除了将装备品出口限定在救援和运输等用途的5类标准，原则上解除了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向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在内的17个缔结国出售杀伤性武器。
6: 开始时这2条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第二不向处于战争或者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售武器装备。今年已经把这些都推翻，现在完全没有限制了，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今年确定的这武器出口的原则里面，就是不用经过国会来批准，只是事后的报告，相当于报备，所以这个权力已经集中在他内阁身上，所以这种也是非常危险的。
1: 解除军售的背后，正是被重新激活的日本军工复合体。8月4号，日本发布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白皮书中首次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发展直接挂钩，鼓吹防务投入是产业投资，军工生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荒谬逻辑。
3: 高市政权似乎认为通过生产军事武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换句话说，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是在

0: 期待世界上不断爆发纷争。
1: 与之相对应的是，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也在危险地唤醒历史的梦魇，日本军工复合体。
2: 日本这个军工企业和日本政界，包括国会议会以及内阁的成员，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的。那么他们可以为这些政客提供政治现金，让他当选。这些政客进入这个内阁以后，又会借机来扩大军事力量，来为这些军工复合体来提供一些订单。这种做法是既让军工复合体又赚了钱，实际上又为日本右翼势力那么增强他日本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又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总体来讲，就是日本政客和军工复合体是相互利用，来共同这个来推进日本向在军事化发展的。
1: 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后，有日本媒体爆料，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现行版本的安保三文件于2022年底通过，原规划实施周期通常为5至10年。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在文件执行未满4年的情况下，便急于在2026年内启动并完成修订工作。根据自民党此前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全面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以及修改无核三原则等。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近期，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被右翼政客频频提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日本右翼政客这一系列举动直接暴露出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
3: 日本右翼势力成为决策的中枢，成为日本的领导主导力量，这是十分危险的。他不仅在增强这种能力，而且有对外行使军事武力威胁这样一种意图，也有向历史回归的危险性，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新的面目走上对外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成为新的军国主义。
1: 除了在国内推动制度松绑，高市政府还在外交领域频频出击，为军事扩张创造外部条件。高市上任以来，频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动，并主动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一方面换取美国对日本突破战后约束的默许，另一方面试图将扩军修宪包装成履行同盟义务的现实需要，以此来说服国内舆论。日本还借军事演习之名，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鹿儿岛县，这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
2: 日本装备这种进攻性的巡航导弹，那么对于周边国家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完全不属于它的被动防御、专属防卫的这种范围。
1: 日本还通过一系列双边防务协定，不断打破自卫队出境行动的制度枷锁，扫清自卫队赴海外演训补给的法律障碍。
4: 不过说过去日本是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下，那么现在日本已经开始来以自由开放印太的这样一个理念来构建自己的安全体系，那就是日本自卫队的提升，就是它防卫实力提升放在第一位，同盟放在第二位，还有一层就是所谓的以 OSA 的形式来去援助周边的一些国家构建一种安全合作体系。那么事实上是展示日本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过程

0: 中的一种主导权，为他的在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推进而铺路。
1: 外部空间持续打开的同时，一套隐蔽现代化的全民思想

0: 日新闻调查，发包方通过 CrowdWorks 等平台征集所谓批判中国类视频，一条30秒篡改视频报价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奖励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而这些资金的源头是日本外务省自2015年以来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的超560亿日元预算。这不是零散造谣，而是被资金供养、按件计酬的流水线。
1: 那日本国内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已经形成气候了。那借助于这个人工智能来加以推进，来这个修改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历史叙事，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它甚至嵌入到日本的所谓动脉里边，把历史修正主义的这种理念灌注其中，对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这种日本的认知战已经在全面的铺开。
0: 从政治到军事到经济到思想，日本当下的军事大国化进程表现形式虽不同于战前赤裸裸的鼓吹侵略，但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力上与战前军国主义一脉相承。军国主义复苏显然已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日本正在成型的国家现实状态。
2: 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是有统一的底层逻辑，那就是在二战之后，对于日本的右翼来说，突破战后秩序意味着日本要实现军事正常化。日本认为呢，自身不但在经济方面要取得发展的成绩，同样呢，日本在这种军事和政治方面是要谋求大国地位。尤其涉及到亚洲地区，日本多年来认为亚洲安全格局转变当中，日本应该有更加重要的一席之地，日本应该成为军事大国，在安全格局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军国主义曾把亚洲拖入深渊，也让日本自身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历史写下的答案，也是日本不该忘记的教训。可如今日本非但没有止步，反而沿着与二战前如出一辙的轨迹加速转向，一路狂飙。他的每一步军事试探与冒险又会将日本带向怎样的深渊？
0: 8月30号，舷号176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驶进长崎县佐世保港。鸟海号去年9月远赴美国圣迭戈接受改装和人员训练，离开母港近一年后，他带回来的是一项日本海上自卫队过去从未拥有过的能力，发射美国战斧远程巡航导弹，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艘完成导弹实射的舰艇。日本的最终计划是让现有的8艘宙斯盾舰都具备相关能力，而鸟海号这一年的航迹既勾勒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图谋，也折射出日本扩军背后高昂的财政代价。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但导弹采购仅仅只是这笔交易的起点，舰艇改装、人员培训、技术支援与后续保障还带来诸多看不见的成本。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连年上涨的防卫预算钱从哪里来？有分析称，日本2026年度防卫预算创下历史新高，为筹措防卫费，日本政府目前采取发债为主、增税为辅、压缩其他开支的组合式策略。其中，日本2026财年约60%的防卫费将依赖新发国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日本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接近230%，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在大规模发债的同时，增税成为日本政府的另一开源手段。今年4月起，防卫特别法人税开始实施，烟草税也进入调整和加税轨道。按照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2027年还将设置税率1%的防卫特别所得税。日本政府还计划压缩民生领域投入，如医保控费、减少非紧要社保项目开支等，以服务其扩军计划。
4: 为提高防卫费、消费税等已经开始隐形增加了，我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5: 政府削减福利预算、增加防卫费，完全不为我们普通民众考虑。
0: 经济学者指出，高市的借钱扩军、全民埋单政策有如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可能将日本拖入防卫开支膨胀。

0: 民生福利萎缩、财政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
1: 高尔早苗上台执政的时候，他是大谈这个民生问题，怎么来能够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或者是提升民众的这个生活，这个民生保障。但事实上，他在执政以后呢，却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么更多的是拆民生的墙，补这个防卫预算的款。很显然的，高市早苗的这种做法，更多的还是执行这个自民党的立党理念，修宪，重新武装日本，改变战后体制这样一个目标而去做的。
0: 对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或是与日本存在现实安全矛盾的周边国家而言，日本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也在加深安全疑虑和战略警惕。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座对日战胜纪念碑揭幕，该纪念碑主体是一尊约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在二战末期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雕像中的苏联士兵手持长枪，下方一座写有大日本帝国字样并刻有菊花纹样的界碑被砸成两半。
2: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和无尽痛苦。不仅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0: 9月28号，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
3: 日本以史无前例的投入加速其重新武装的企图，这些行为正在整个地区上空投下战争阴云，其野心与其作为战败国的义务背道而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挑战。
0: 面对日本不断挑战战后秩序，国际社会的反应正在趋于一致。9月23号至25号，中美元首会晤后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中，有一条是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
4: Throughout history, pursuit of those common interests has connected our people across the vast oceans, those big, tremendous distances and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made u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0: 中美携手抵御日本法西斯是载入世界史册不容篡改的客观事实，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元首以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为动荡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力量。
5: 国际的大格局在变，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格局也在变，在中美日俄这四个国家当中，中美关系在改善，中俄关系在加强，应该说美俄关系呢也在调整，唯一的就是一个日本，跟任何一个周边邻国都是不断出现呢矛盾。从哲学上讲，物极必反。我认为虽然现在高市表现的很嚣张啊，甚至有些表演演砸了会继续重演，但是高市以及他代表的这种势力终将呢会遭到失败。
6: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引用《论语》告诫高市早苗：“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靠扩张军备换来的，而是源于对历史的诚实、对生命的敬畏、对武力的克制。在深渊的边缘刹住车，远比继续踩下油门更需要勇气。当下，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式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国际社会应对日本的每一个动向都保持清醒的警惕与持续的关注。这份警惕不是针对哪个国家，而是防止军国主义遗毒重燃，共同守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维护这份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即将敲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消息人士指出，美国若重启军事打击，伊朗将扩大反击范围。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强烈爆炸声，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桥面受损。俄国防部称拦截摧毁559架乌克兰无人机。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此案表示极为遗憾。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此前一天，在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4号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尽管美方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7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4号，美军布什号航母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短暂休整，直到10月9号。据多家媒体报道，美以伊战事期间，布什号航母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布什号休整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将只剩华盛顿号。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分析人士指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3艘航母部署态势。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动武解决不了问题。他说，制裁与军事途径均行不通，只有基于正义和公平的谈判才能结束冲突。法新社指出，美伊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会谈陷入僵局，主要争议仍是霍尔木斯海峡封锁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通报说该油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三号表示，伊朗武器与导弹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未遭破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顾问阿里巴拉利三号发表讲话称，伊朗国防生产的各个领域均不存在供应顾虑，导弹生产所需全部设备与零部件均为国产，相关产品还可供出口。阿里巴拉利强调，伊朗还依托自身经验在防空、无人机制造以及航天领域取得进展。他说，只要有必要，我们就可以持续战斗。巴拉利提到，伊朗依靠本土研发能力，加上对作战需求的清晰研判，推动导弹技术创新。他表示，伊朗在该领域技术已经成熟，不再需要外部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二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多个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手中握有留给敌人的惊喜。他补充说，伊朗武装力量在陆战、空战、防空以及海军领域均实现长足进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九月底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称，伊朗已将其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这一措施阻止了敌方一些关于削弱伊朗国防能力和武器生产能力的算计成为现实。今年五月，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称，面对美国持续数月的军事打击和封锁，伊朗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军事实力。一名官员当时表示，伊朗的许多弹道导弹部署在地下深处的洞穴和花岗岩山脉中开凿的其他设施内，美国很难在袭击中摧毁这些设施。美国主要轰炸了这些设施的入口，将其炸坍并掩埋，但并未真正摧毁它们。
0: 九月三十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三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三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0: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3: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

0: 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三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七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三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据以色列时报三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四号上午，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四次空袭警报，10:19至30左右，当地响起强烈爆炸声，10:20左右，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附近升起浓烟，疑似一架无人机发生爆炸。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北桥桥面受损。法新社指出，爆炸发生在德国总理默茨抵达基辅之后。四号早些时候，乌克兰空军通报称，10:18至4:30，俄军向乌克兰发射135架各类型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0:20至4:80，55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十五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当地时间四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路透社称，在默茨的随行人员中包含多名德国军工企业负责人，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乌军援。
2: 德国总理默茨四号在基辅宣布一揽子援乌措施，包括释放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还有消息称，默茨此访还将敲定一项两国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九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通电话时表示，乌德两国将很快敲定关于生产无人机、导弹及相关软件的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对德国而言，此类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对乌援助。德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在无人机、防空和战场软件方面积累的大量实战经验，可以反向进入德国和欧洲防务工业体系，并帮助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三号凌晨发现一名女性的遗体。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
2: 高市早苗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表示，此案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四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日本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共同社称，长期承受沉重基地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美军相关人员引发的案件和事故， 此案必将导致县民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高涨。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由他领导的工作组将审查与 AI 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
2: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美媒报道说，杰伊·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众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3/4的美国人担心 AI 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9月30号至10月1号 G20 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商务部表示，本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商务部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3: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4: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5: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3: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 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

0: 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1: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今天，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十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可压缩到40秒。在全国高速易堵路段，交通部门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至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发布信息，开放应急车道，减少拥堵。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3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惠及群众超2700万人。今年前3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0: 赏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三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栋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标志性的霍莱海石拱门坍塌坠入太平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该海石拱门附近的海岸线多年来一直存在失稳迹象。最新声明还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封闭区域，并远离崖壁边缘。据了解，霍莱海石拱门高达约27米，大约形成于550年前，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此打卡拍照。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养条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拟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并试验型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正在释放哪些信号？泽连斯基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惹怒韩国，李在明批评乌方泄密，并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外交风波会否影响韩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迎来了新的动向。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近日表示，日本打算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事项，并且决定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在向俄罗斯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乌克兰刚刚在日本有所收获，转头看似又得罪了韩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大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乌方单方面的泄密，并且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还在发酵的外交风波，后续又会否影响韩国对乌援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等媒体报道，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10月1号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及防长会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今年曾多次表示，2026年乌方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

0: 显下降。八月，乌总理科列茨基曾对日本喊话称，乌方强烈期待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明确表示，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与此同时，据日本共同社二号消息，小野四五点一号还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公司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日本自卫队。就在日本试图松动对乌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之际，高市政府宣布对俄实施制裁，而这也是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次对俄实施制裁。据日本经济新闻二号报道，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舰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当地时间二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发文就日本政府宣布对俄实施额外制裁一事表示感谢。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八月份啊，日本的官方长官呢曾经明确的表示说，不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应该是转让杀伤性武器。但是呢，近日啊，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呢是突访了基辅，而且呢释放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重启谈判、重启讨论的信号。那大辉老师，那日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改变，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试探各方，尤其是俄罗斯的反应？
2: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知道今年四月日本修改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三原则，可以向国外出口杀伤性武器，可以向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向冲突当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装备，但是不意味着可以向乌克兰马上就可以出口装备。这个木原忍官方长官八月份他说，目前没有决定向乌克兰出售这个爱国者山拦截弹药。但是我们知道，小野四五点他是前防卫大臣，同时也是现任的国会议员，我觉得议员的身份可能更重要。他这个基辅之行有官方的性质，但是他的发言不代表官方的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推动讨论，将乌方的需求带回日本，带回自民党，在自民党内部进行推动这个讨论。我们知道，日本和德国是两个除美国以外可以生产爱国者的这样的国家，但是日本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药一年落马只让它生产30枚，它自己的库存大概有500枚左右，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海合会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乌克兰一直就盯着日本，只有你手上有余粮，其实余粮也不多，日本的目标是库存1000枚爱国者山，所以当下这个小野四五点释放出的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看国际社会有没有更大的阻力，另外我们知道年底前后日本要讨论进一步武器出口松绑安全政策调整的话题，我也试探一下国内的阻力有多大。同时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对日本军事化的问题盯得非常紧，就在10月1号瓦尔代年会的全体会议上，普京专门批评日本军事化，俄乌在直接对垒，你现在向乌方如果要提供爱国者弹药的话，那就是在帮助这个乌克兰打俄罗斯，俄罗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采取反制措施，但是我们看日本把对乌援助当成调解日美同盟关系、对接北约抓手的一个工具，将所谓的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的一体化的说法变成了正式的

0: 国际叙事。
1: 的确呢，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呢是急剧下降，在乌克兰方面看来呢，这是他的这个防御导弹拦截弹的严重不足造成的。所以呢，泽连斯基呢也是多次向美西方呢提出这个需要爱国者的拦截弹，而这个乌克兰的总理呢也是说强烈的期待日本来提供爱国者。刚才大辉老师说了，日本的目标是要达到这个1000枚爱国者3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目前日本的这个库存到底是有多少？另外呢，如果日本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的话，那么在日本的法律和政策方面还存在哪些障碍？
2: 从目前来看的话，日本现在拥有的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有这么两种，像一个是爱国者2，
1: 对，
2: 一个是爱国3。那么爱国者3来说的话，它有分三种型号。那么现在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的这个爱国者3呢，它应该是个减配版。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射程这个35公里拦截来袭弹道导弹，在70公里拦截这个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应该在这种核的方面呢，这个日本方面在去年的11月份呢，就拿到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授权，就可以在日本让这个三菱重工呢来生产该型导弹。那么按计划来说的话，可能年产量达到这个600枚。那么这种这个量产来看的话，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所以对于这个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储备来看，特别是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数量来看呢，它是有富裕的。所以刚才大辉也讲了，他这个泽连斯基也看到了日本这个富裕。那么现在日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他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认为呢，美国现在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告罄，包括在这个伊朗，我们看到显得呢这个捉襟见肘。那么另外呢，今年7月份特朗普总统呢也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这个知产权，转移这个生产的这些专利，但是呢遭到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反对。因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然知道，如果说把专利都让给了这个其他国家，那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这些军火公司赚什么，对吧？他就反对。所以现在美国拿不出来的话，日本认为这是一个契机，所以呢日本想钻这个空子。那么还有两方面的考虑呢，那么就第一个呢，第二个这个因素呢，就是说，是要这个适应它安保战略调整。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不管是它整个一个这个装备的发展，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出海，那么都牵扯一个怎么样突破相关限制，比方说和平宪法，比方说这个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三原则，现在基本上在法律层面呢没有太多的限制。今年的4月份，这个高扫描政府也做了修订，就是可以对这个有冲突国家这个转移这个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如果是第二方面这个原因，就是说他要考虑适应他安保战略的调整。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释放日本的这个军火产业的这个潜能。因为在长期以来的话，它的这个军火工业呢受到极大限制。那么比方说三菱重工，它长期以来呢为了保证它的生产的政府给它补贴，留一条这个生产线，但是这生产线它吃不饱的。所以现在你看，日本要把这个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还要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认为这个爱国者导弹应该说呢，在国际市场上，那么美国既然给了这种转让的权利，他可以呢，在这个军火市场呢争夺一个份额，释放日本的这种这个军火生产能力。所以日本现在他打的是一个组合拳，他不仅仅是盯的这个乌克兰要爱国者导弹的问题，在其他方面呢，他也在方方面面的下这一盘棋，不断的释放这个信号，就是要不断的向前推进日本安保战略转移。
1: 就像你所说的，日本在打一个组合拳。这一次的小野寺五点对基辅的突访啊，在日本看来可能也是收获颇丰，因为日本的决定还要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虽然购买的数量不多，但是呢，一旦这个购买的采购的渠道打通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日本和乌克兰它的这种防务合作，包括呢武器购买，就会变成一种常态化。您觉得这算不算是日本打的一个算盘？
3: 我认为日本这个算计得非常精细，我是一个国防工业的一个强国，我不可能大规模采购，我试验性采购一些这个 Skyfall 的这个无人机和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无人机经过战火的考验， AI 加持，更关键的它有每天有500万条的这个

0: 大数据、视频、战场信息，我卖你的不仅是卖无人机，我卖技术，我卖数据，我卖经验，我卖战法。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些军事工业强国，英国、德国、法国，包括日本，他们想跟乌克兰合作，不是大规模采购，不像海合会那些国家大规模采购拦截型无人机，我采购一批之后呢，我跟你进行联合生产，用你的技术，因为这个每一周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技术都在发生变化，我要采购一种型号，那未来技术迭代我跟不上，所以往往都是联合生产啊，用你的技术，用你的工艺，用你的数据啊，用你的这个 AI 加持，用你的电子干扰，用你的算法等等。日本很显然它在这个领域比较弱啊，那它现在利用战火考验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未来的自己如何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啊与这个对手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1: 对于日本和乌克兰这种热络的互动，包括呢释放出了防务方面的合作的信息，以及呢高智扫描政府呢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这一切你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或者说反击呢？
2: 其实俄罗斯的反应是非常清晰的，如果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对于日本政策来说的话，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的政治外交，比方说普京总统专门到了有争议的岛礁，就在这个南千岛群岛，这个日本叫北方四岛，这个岛上，不光是在那个地方站一下，还要吃这个鱼子酱，这是一个态度。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外长拉夫罗夫呢最近也反复强调，那么要这个维护二战这个打出来的这个成果，那么他还提醒日本回去学学联合国宪章，因为宪章当中有一个敌国条款，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战败国，那么如果说再想的起来这个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所有的国际组织和这个战胜国呢还有权利继续这个对于这些这个挑事者呢进行了还击，这是政治外交层面。那么从这个军事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最近也看到了这个俄罗斯也不断的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的在日本海，甚至呢还派出战略轰炸机呢绕这个日本飞行，这很显然的发出一个强力信号。那么同时还加强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部署。那么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也在这个做出一系列的回应，特别是这个对于这个现存在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日本资产也提出了这个相应制裁。那么包括呢在能源方面呢也现在也发出信号，要不要把萨哈林二号的合作呢这个暂停或者推迟，因为萨哈林二号呢有日本公司，比方三井物业等这个它里边投资，那么向日本提供石油天然气这样一个供应，这应该说对日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俄罗斯呢能不能切断这个供应，我觉得俄罗斯也会做出这种反应。那么从高扫描来看的话，它现在就是远交近攻，就是不断的呢挑战这个地区国家，那么把这个自己呢绑在欧洲国家身上，绑在美国身上，绑在这个地区一些跟这个大国作对的一些国家身上，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夺取一定主动权。
1: 好的，就在日本和乌克兰防务升温之际呢，韩乌却因为泽连斯基泄密事件遇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的震怒。这场外交风波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特别警告，若乌方持续拒绝承认事实，拒绝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此事关乎韩国国民与国家尊严，绝不能坐视不理。9月23号，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克兰已将两名被俘的朝鲜士兵移交给韩国。韩国方面对此很震惊，并表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但乌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

并未约定保密。法新社9月28日报道，泽连斯基的助手利特温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称泽连斯基没有透露任何个人细节。报道指出，这一争

0: 韩国和乌克兰的确存在着一份保密协议，可是乌克兰说没有。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乌克兰驻英国大使说的确有这么一份协议。那大会老师，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份保密协议？如果有的话，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公开？
1: 自从朝鲜的军队进入库尔斯克，帮助俄罗斯从库尔斯克驱逐乌军开始，韩国的国家情报院与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互通关于朝鲜军队在这个边境地区作战的信息，关于朝鲜向俄罗斯提供 KN-23、24导弹的信息啊，当然这个战俘审讯这些东西啊，可能韩国使馆的武官处还参与了对朝鲜战俘的审讯啊，肯定是有保密协议，它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情报合作协议啊。战俘移交这件事情，一般是北方的战俘你移交给南方了，这个事情应该是保密的啊。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这个战俘的家属可能啊也都受到威胁。那未来这件事情，北方这个朝鲜会对韩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打乱了李在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个节奏。但泽连斯基显然不满足韩国对于乌克兰的间接援助。我们知道，自开战以来，这个韩国向美国这个出售转交这个15毫米的导弹超过120万枚，最后这个炮弹15毫米最终都落到了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防空拦截弹药，我把这个事儿公布出来，你看我对你，我帮了你的忙，你应该不应该仅满足于给我人道啊、排雷啊、医疗的援助？
0: 这个目前还在持续发酵的外交风波，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韩国对乌克兰接下来的支持和援助？
2: 很难，因为从这个就韩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来说的话，现在要终止这种合作包括援助来说的话，首先呢，从美国方面呢不太允许，包括刚才大会讲的援助这个15毫米这个炮弹。那么其实呢，就从韩国买了炮弹完了以后送给这个乌克兰，那么这是美国的影响，美国还会主导这样一个进程。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从李在明本人来看呢，他其实在演一场这个政治秀，他要这个安抚国内的这个在野的，因为说你把这个朝鲜战俘都接过来了，那影响了半岛的和平稳定，所以呢他又安抚国内。那么同样呢也告诉这个朝鲜，告诉这个地区国家，不要因为这样一个事呢使这个半岛局势紧张。所以李在明应该说呢，他演戏，他不会呢就此中断跟乌克兰的联系或者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战场上，俄军呢连续4天袭击了基辅重要的桥梁，并称桥梁有军事用途。乌克兰方面回应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4号，基辅北桥再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而这也是俄军连续4天袭击基辅重要桥梁。此前一天，俄国防部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北桥。莫斯科方面3号称，这座桥有军事用途。基辅独立报报道称，在此之前，俄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援引受访者观点报道称，基辅担心俄罗斯的打击会很快瘫痪这座城市的交通。俄外交部3号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并称将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乌克兰能源部长近日透露一份截获的俄罗斯打击计划。该计划声称，俄军将使用多达1000枚导弹、无人机和炸弹打击乌克兰的各种设施，包括电力变电站、电厂及锅炉房。一位在基辅的西方外交官表示，俄罗斯计划冻结基辅，令其倒退回石器时代。当地时间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近期乌方不断针对俄罗斯最有价值的石油行业开火，同时将俄罗斯的电商公司列入打击目标。

0: 俄军呢连续四天打击了乌克兰基辅的北桥和南桥，为什么现在俄军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了这个交通命脉上？
1: 其他的设施能打的都打了，桥梁始终没动。在基辅有七座桥，南桥是最重要的桥啊。左岸呢有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左岸，但是他们工作啊都是在右岸，每天有500,000人通过这个来回左右岸来回穿梭啊，90%的机动车辆通过南桥 ，M05、M06、M03国家级公路也通过南桥。北桥呢，它是向北部方向运兵、运装备，向这个苏梅地区要通过北桥。因为乌克兰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这个铁路、公路，它汇集到基辅，由基辅再向周边其他地区来分散发送，所以这两个桥梁承担的作用非常大。未来是否还可能炸其他的另外的五座桥梁啊？这可能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0: 所以呢，俄罗斯方面说它是有军事用途的。那么泽连斯基也做出了一个回应，说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双方呢现在持续打击对方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经济命脉。战略意图是什么？
2: 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特别是今年六月份，那么泽连斯总统就宣布发起了对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打击，包括对这个莫斯科、对首都进行打击。这应该说呢，几个世纪以来呢，在这个首都被打的还是第一次，所以呢，泽连斯基就认为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选择。所以通过这种选择呢，想着呢，这个逼普京政府或者让俄罗斯呢做出妥协。很显然，这是他一个战术。那么这种战术能不能发挥效用？现在很难说。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可能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泽连斯基泄密惹怒韩国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明天开始，中国中东部将会呈现大范围的晴朗天气，气温也会自北向南逐步回升。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范围明显收缩，但是在东北的局地以及华南沿海的局部地方，则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到了后天，中东部将会呈现大范围的晴天，而且这种晴朗干燥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数日，需要注意补水。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的降温是来到了江南，而明天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跌到谷底，也是下半年来的一个新低。那城市当中，像南昌、重庆最高气温是21度，昆明是18度，福州27度，都是顿感秋凉，也是告别了之前的暑热。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北方，气温将会开始回升。那预计到了后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城市当中，像沈阳7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和前几天相比升温十几度。兰州是26度，济南29度，午后甚至有些许炎热。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9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9度。通辽晴，4到18度。达州阴，16到26度。贵阳阴转多云，13到20度。曲靖阴转多云，13到17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郑州多云，12到24度。淮安阴转多云，12到21度。武汉多云，14到24度。杭州多云转晴，18到24度。首尔小雨，15到24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新德里晴，25到36度。迪拜晴，30到36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转阴，15到22度。莫斯科阴，8到14度。伦敦阴，13到22度。巴黎晴，12到22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5到24度。渥太华小雨，8到13度。华盛顿阴转晴，16到22度。洛杉矶晴，25到31度。

0: 让开，快让开，马厩啊！
1: 今天是端午节，大家都有些什么活动呀？
2: 老师，老师，看我的五彩绳，这是围裙妈妈给我编的。
3: 看我这个，夜里会发光，我的更结实，是登山绳编的。跟我，跟我，跟我，我跟我，跟我，跟我。
1: 那大家端午节都吃什么馅的粽子呀？
2: 围裙妈妈包了红枣馅的，甜甜的，可好吃了。
4: 我家吃海参鲍鱼馅的，
5: 我吃了珍珠奶茶馅的，还有爆珠。
2: 那只有我的是普通的红枣馅儿。
6: 大头儿子，去博物馆叫爸爸回来包粽子，材料都准备好了。
2: 哦，知道了。小兔爸爸，小兔爸爸，
0: 啊，快让开！
2: 小兔爸爸，小心！
7: 多谢二位救命之恩。
8: 没事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博物馆里怎么会有马？
7: 说来惭愧，我来自樟木西关牧马屠畴，平日负责看管马匹，谁知这马突然受惊狂奔，我欲制止，却发现它的缰绳不见了，才冲撞了二位。
2: 小兔爸爸，你看，马的尾巴好像少了一缕鬃毛。
8: 缰绳？鬃毛？事出反常啊！大头儿子，看来我们有新任务了。
2: 国宝小侦探出动。
8: 鬃毛、缰绳，他们的共同点是
2: 都和马有关。是不是有赛马大赛，我能参加吗？
7: 最近的赛马大赛要等到十月份，那时候草都肥了。
2: 那最近有丢别的东西吗？
8: 或许我们需要问问其他文物啊。
2: 走。
8: 端午，今天是端午。端午，
2: 缰绳和鬃毛都是细细的线，难道小偷是要收集细线变五彩绳吗？那我的岂不是很危险？
8: 五彩绳，端午。大头儿子，除了编五彩绳，你知道还有什么民俗吗？
2: 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喝雄黄酒。还有

0: 还有射粉团、采草药、养蛆。
1: 采草药？
0: 没错，端午节前都是草，端午来到都是药。这天草木的药性最好，这些草不但能

0: 过年都精彩极了，你们要不要和我一同前去观战？
1: 斗草还有比赛？
0: 那当然，有一幅画就叫儿童斗草图轴，斗草大赛就是这些顽童们发起的。
2: 这是草根。那我们得去看看这个斗草大赛了。呵呵，
1: 马儿马儿干得好。
3: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我和阿朱轻松拿下全胜。
15: 我也觉得阿朱赢。
14: 不行，阿朱是我先选的，你只能选白衣服的那个。
15: 我不要，我就要选阿朱。
1: 你们为什么那么肯定阿朱赢啊？
14: 那可是我们上一届斗草大赛的冠军，白衣头上都冒汗了，阿朱还是气定神闲，可不就是要赢。
1: 手里的草颜色有点怪，里面好像加了什么别的东西。
2: 是马尾的鬃毛，原来是它。你先这样。

0: 不见了，这么快！
1: 小豆爸爸，我们来个守株待兔。上钩了。好好看，该你上场了，去和他们比试比试。
2: 他作弊，
0: 原来是用外来的东西。
2: 他用的不是草，怪不得都能赢。
3: 他违反规则，怎么能这样？
4: 快跟上！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为什么？我想赢，我想拿冠军，有什么错？
1: 用作弊赢来的冠军还是真正的冠军吗？
2: 你们知道什么？我精心培养了一年的将军草，就在比赛前被一匹突然闯进来的马给吃了，就是那匹。我找他理论，无意间发现他的尾巴毛特别结实，我只是想赢一次，就一次。我不想再被他们笑了。
1: 我好像有点明白，我的五彩绳不够酷，粽子也是最普通的，我也觉得好像矮了别人一头。
4: 这俩孩子。
5: 小朋友，我们都听到了，是我的马儿不好，吃了你的草，我代他向你道歉。
2: 这是？
5: 我可是专业的养马人，也是斗草的高手。马的鬃毛固然结实，但技巧才是关键。这种草配上我的秘诀，保管你堂堂正正的赢。
2: 真的吗？
5: 你听我说啊，选草要选择草茎粗壮、纤维丰富、韧性好的。开始前要感受一下草茎的柔韧程度。开始后呢，不要一开始就用尽全力，可以在发力时轻微改变角度，或者变化发力的节奏和速度。
6: 我哥哥。
1: 妈妈，我们回来了。
7: 你们两个叫个人叫到月球上去了，粽子还包不包了？
4: 完全忘了。
7: 算了算了，我看你们老不回来，已经包好上锅蒸了，现在去看看，正好出锅。

0: 啊，地雷，海参粽子好腥，连甜糯米都是海的味道。
1: 奶茶粽子好腻好难吃，连我家八哥都不吃。
0: 还是肉粽子好吃，
1: 红枣的好吃，甜党有功夫说。
2: 哈哈哈，怎么样，大头儿子，今天的端午见识了不少新玩法吧？
3: 最好玩的还是斗草比赛。哦，对了，维珍妈妈，我的五彩绳明天您再帮我编一根一模一样的吧。
4: 好啊。

0: 小豆爸爸啊，辛苦你了，我带了广东的特产好酒玉冰烧给你尝尝。
1: 馆长，其实我不擅长喝酒。
0: 哎，入乡随俗嘛。玉冰烧是我们广东的特产，是用晶莹剔透的肥肉酿制的，非常有特色。
1: 哦，那我先谢谢馆长了。
0: 不客气。
2: 这酒酿汤圆可真好吃啊，
3: 大条儿子。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蚂蚁？你是不是又吃汤圆了？
2: 我没有啊。
3: 真没有吗？那身后是什么？
2: 可这些汤圆实在是太好吃了，还加了米酒和鸡蛋，简直是人间美味。
3: 再好吃的东西也要有节制，你今天都吃三碗了，如果消化不了是会闹肚子的。
2: 委屈妈妈，我知道了。
3: 那剩下的给小头爸爸送去吧，你正好也可以运动运动，消消食。
2: 遵命。小头爸爸，下午茶来了，你不吃我可要吃了。
1: 马上就好。今天妈妈准备什么了？
2: 甜甜的酒酿汤圆。小头爸爸，这只动物也是文物吗？
1: 这是桃树金丝猫，是不是很传神？
2: 博物馆里怎么会有猫呢？金丝猫，
4: 快来帮帮我，我的脚被粘住了。
1: 是什么这么粘呀？
2: 小头爸爸，有人偷吃了酒酿汤圆。
1: 原来是汤圆撒在地上，因为有糖分就会让地板黏黏的。咦，这是什么？这是谁留下的？
5: 是不是你偷吃的呀？
4: 不是我，我路过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
1: 这里已经下班了，会是谁呢？
2: 难道文物们也喜欢汤圆？
4: 这么说起来，刚才脚被黏住的时候好像听到了咕噜咕噜的声音，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
1: 这可是个重要线索。
5: 这么说的话，国宝小侦探
1: 出动。
2: 会是他吗？
4: 白切鸡，你叫几声来听听。
6: 你叫我叫我就叫呗。
1: 是这样，我们在找一个喜欢吃汤圆的家伙，他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4: 好吧，
6: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不对不对，我听到的不是咕咕咕咕，是咕噜咕噜。
6: 我是鸡，我只会咕咕咕咕，至于咕噜咕噜，听着更像是水声，不如去查一查储水器或者盛酒器。

0: 之类的。
1: 原来是铜锈，我知道了、一定是可以装水的青铜器。难道是西周铜盒？
2: 哦，那是什么？
1: 西周铜盒啊，它是古代用来盛酒和调酒的器皿，说不定他还真的会喜欢喝酒酿汤圆。
2: 走，我们去看看。
3: 有什么事吗？
2: 小头爸爸的酒酿汤圆被偷吃了。刚刚你有去过大厅那边吗？
3: 没有啊。
2: 没有？那你结巴什么？
3: 我本来就不结巴呀。
1: 不好意思，我们在大厅的地上看到了铜锈，想来问问是不是你留下的。
4: 不是我，不信你可以看我的脚。
2: 万一是你已经擦干净了呢？
4: 你们可有证据啊？
2: 这就是证据。你们虽然擦干净了脚，可是刚刚打出的饱嗝可骗不了人。果然是你，把小偷爸爸的下午茶还回来。

0: 我们喝的，对不起，对不起。
1: 可你们为什么偷吃小豆爸爸的汤圆？
0: 汤圆嘛，味道一般，我们喜欢的是醪糟汁。
2: 今天听馆长与你一起御冰烧，我们的酒瘾就被勾起来了。这里又实在没有酒喝，就只能喝点酒酿解馋了。
1: 酒真的有那么好喝吗？
0: 我本是盛酒器，可是已经3000多年没有品过酒味了，请让我再尝一尝记忆中的味道吧，哪怕只有一口。
3: 那好吧，你跟我来。
1: 好刺鼻，怎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东西？
0: 那小孩子懂什么？这可是人间美味。真不愧是御冰烧啊，和我之前喝过的酒完全不一样。
2: 你喝慢点，我好像有点伤头啊。
0: 请再让我喝点吧。
3: 不是说好了就一口吗？现在的酒和以前的酒可不一样，我怕你受不了。你们怎么了？
0: 我们的酒量你放心。
3: 同和，你怎么了？
0: 再给我喝一口。
1: 怎么你也结巴了？
3: 同和，你喝醉了。
0: 我没醉，你不给我，我自己去寻的。我要尝遍现代美酒。
3: 别走啊！
1: 追！
4: 忍一忍，药就涂上去，过几天就好了。
2: 不要再喝了，如果被人发现了。
0: 怕什么？3000年了，我今日定要饮个痛快。
1: 小豆爸爸快看，他在那儿呢。
3: 快追。
5: 有些腥味，药酒放少了。
0: 药酒。
5: 怎么没有了？
2: 男友家鱼蒸然照照，君子有酒家宾时宴一乐。
0: 怎么喝酒醉了，你的结巴也好了呀？
2: 妙哉妙哉。
0: 这名人的琥珀色定是佳酿。
2: 你莫要多想，也让我来查

0: 对不起，我好像有点醉了。
1: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真是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0: 都怪我，越喝越多，越喝越上头。以前我的酒量是很好的，也从来没有醉过。
2: 古时候的酒啊，度数不高，更接近于酒酿，所以我才说只给你们尝一小口试一试。等你们什么时候又想喝了，一小口倒是没事儿。
0: 不喝了、我已决心戒酒，再也不要犯类似的错误了。
2: 其实小酌怡情，只是吃喝都要有度。
3: 没错，做任何事都要有度。我也不会再贪吃了。

0: 得救了。
1: 看你这满头大汗，怎么热成这样？
0: 房车出故障，冰箱空调都罢工了。小兔爸爸，这个大箱子文物是做什么用的呀？
1: 你猜猜，猜对了有奖励，带你去吃冰激凌。
0: 是不是你之前给我讲过的鼎？
1: 记性不错，可惜这个不是鼎。
0: 那是衣柜？
1: 给你个提示，跟食物有关。
0: 啊，难道是口锅？
1: 发挥你的想象力，再猜猜。
0: 不行，小兔爸爸，热得我脑袋冒烟了，我要先去吹空调凉快凉快。好热，好热！这空调怎么吹热风？
1: 糟糕，空调坏了，我得赶紧去找工作人员。你在这儿等我，别乱跑啊！
0: 哪里能凉快点？好热！这里怎么这么凉快？好舒服啊！
2: 奇怪了，线路没烧，符也没漏。
1: 稳定适宜的温度对保护文物很重要，这得赶紧修好才行。
2: 哎呀，搞了半天，模式被调成制热了。好了，调回制冷了。
0: 跟食物有关的，又不是锅，是炉子或者是烤箱。
1: 我来给你揭晓答案吧，其实这是……
0: 别说，我一定要自己猜出来。小兔爸爸，你有没有感觉好像又热起来了？
1: 是有点儿。
3: 热死了，是谁干的？大夏天把火炉搬进来了，我都快中暑了。
4: 我的翅膀都被烤熟了，有没有什么凉快的地方让我们避暑呀？
0: 你们也觉得热吗？是不是空调又出毛病了？
1: 走，咱们去总控室看看。怎么又变炙热了？是有人对空调动了手脚？
0: 可今天周一闭馆又没有游客，难道是文物的恶作剧？
1: 快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0: 小兔爸爸，快看，这是什么？
1: 蓝绿色，还带点金属光泽，这是青铜器上的锈墨，还真是文物捣乱啊！国宝小侦探。怎么不出动了？
0: 这个捣蛋鬼要是总来这里调空调，我们是不是不用出动，就在这里等他落网就行？
1: 说的对啊。
0: 小兔爸爸，你躲在这堆管道的缝隙里，等我一发信号，你就冲出来堵门。
1: 躲这里？我……
0: 哎呀，快去呀！

0: 刚才是不是有个黑色的龙卷风刮过去了？
1: 我卡住了！快追，别让他跑了！
0: 站住，站住！站住，别想跑！
1: 没事吧，大头儿子？
0: 他要往展厅跑，小头爸爸快拦住他！
1: 看我的！好快的速度，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0: 我好像看见他有四只脚。哎呀，我的屁股好疼。这好像是他留下的水迹。
1: 跟水有关，还有兽族的青铜器，莫非是鸟形青铜仪？
0: 青铜仪那是什么？
2: 古人祭祀宴会开始之前都要先净手，铜仪就是专门用来盛温水给人洗手用的。
0: 哦，怪不得会有水迹，我们快去抓他。小刀爸爸，我们追的黑影是细长的，这个鸟形青铜仪是不是有点胖啊？
3: 喂，说谁胖呢？我可天天做运动。
1: 肚子好像有点大。
3: 哪里大哪里大。哎，我说你们到底什么事啊？没事我先走了。热得我快要中暑了。
1: 脚印也对不上，看来真的不是鸟形青铜仪。
0: 再这样下去，博物馆要变桑拿房了。
1: 我们先去把空调调回来，这也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
0: 这个捣蛋鬼，我一定要问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那得想办法先抓住他。
0: 有了，我们假装离开，等他出来抓他个措手不及。

0: 委屈妈妈。
1: 吓死我了，
2: 怎么是你啊？
1: 嗯，给你们熬了绿豆汤啊。清热解暑的。
0: 怎么这么烫啊？
1: 房车的冰箱坏了，本来想去博物馆的咖啡馆借点冰块，没想到服务员说他们今早刚补满的冰块一转眼全没了。
2: 冰块也是那个捣蛋鬼偷的吗？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边要让周围热起来，一边又要偷冰块，他不怕冰块化掉吗？
1: 咖啡馆外面也有一串水迹，像是冰块化出来的水一直流到展厅那边呢。
0: 我们只要顺着冰块融化的水迹就能找到它了。委屈妈妈，快带我们去找那串水迹吧。
1: 这些文物怎么都跑到这儿来了？
0: 小豆爸爸，这个大箱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这是战国铜兵剑，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空调一体机。冰剑由外部的方剑和内部的方尊佛两部分组成，把冰块放进方剑和方尊佛之间的空隙，就能冰镇里面的酒了。
1: 那就是说这是古代的冰箱了，可它怎么又是空调呢？
2: 你仔细看这个盖子，它是镂空的，冰剑里的冷气冒出来就能给房间降温了。
3: 天气越热呀，越能显出老夫的能耐。想当年那些达官贵人、王孙公子啊，全靠老夫给他们降温。要不是冰剑大哥，大伙可能撑不过今天了。谢谢冰剑大哥。
0: 战国铜兵剑，敢不敢告诉大家，是谁把博物馆空调的温度调高的？
2: 青铜聚热，陶器怕干，书画既潮，竹简未燥。温度剧烈变化就像无形的杀手，会加速文物的老化、变质，甚至损毁。
4: 什么情况？快点把我吃饱烤熟的竟然是你！
5: 还我。

0: 说的也是你。
1: 不是我，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
2: 小头爸爸，你看这条小龙身体细长，他不就是那个细长黑影吗？这次我可不能让你再跑掉了，苏苏卡，快抓住他！
3: 我看看。
4: 他的爪子跟我们追的那个细长黑影的脚印一模一样。
2: 战国同名剑就是你，派他一再的去调高空调的温度。
5: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1: 我没想害大家。
0: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倒是说话呀。
2: 调高空调就会让博物馆变热，有了冰块你就能制冷。冰剑，你做这些是想展示你的制冷本领吧？
1: 我不想让大家忘了我。
4: 想被需要也是人之常情，但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
1: 我错了，对不起。
2: 别难过了，大家没忘了你。你来看，
6: 这设计太有创意了，他可是冰箱的老祖宗，比西方的冰箱早发明2000多年呢。女士，您运气真好，这是最后一个了，不过明天会有新的补货。
4: 大头儿子，你把战国铜冰剑做成冰箱贴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2: 这下冰剑再也不会觉得被冷落了吧。
7: 战国礼器五名剑。

0: 真不愧是神兽啊，这打起呼噜来都惊天动地。
1: 你的伤已经好了，快点回到你的小伙伴身边吧。小龙爸爸，小鸟不愿意飞走，要不我们就把它养在房车里吧。
0: 我知道它为什么不走，跟我来。你看它的脚上有蹼，明显是只水鸟。
1: 哦，是我粗心了。你告诉过我，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特征，比如哺乳动物有皮毛，飞鸟有双翼和利爪，水鸟有蹼。
0: 对，动物的外貌通常是为了适应生存。
1: 很多文物也是模仿动物的独有特征，你说对吗，小兔爸爸？
0: 说到文物，博物馆里有一件文物，西晋青釉神兽尊，它的身体是一只神兽，有双翼和利爪，同时又有戟毛和尾巴。兼具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特征。
1: 这也太酷了吧！小兔爸爸，快带我去看看吧。
0: 奇怪了，昨天的就在这里啊。
1: 你别哭了，谁欺负你了？我们替你做主。
2: 这就是神兽尊
1: 啊，他就是神兽尊，确实有翅膀利爪，但怎么是个哭泣包啊？
0: 出什么事了？
3: 今天我一睡醒，我的口弦珠就不见了。
1: 口弦珠？
0: 就是这个。
1: 是不是睡迷糊咽下去了？你张开嘴巴。
3: 对不起，找到了吗？
0: 昨天我走的时候看到你的口弦珠还在，如果不是咽下去了，是不是打呼噜的时候掉出来了？
3: 我的珠子，你去哪里了？
1: 别哭了，我们来帮你找。
0: 国宝。
1: 小侦探。
0: 出动。

0: 物捡走了，你有没有问过周围的文物？
1: 这怎么好意思问的？
0: 你还是个社恐，我来帮你吧。请问，
2: 干嘛？
0: 你有没有见过神兽尊的口衔珠？
2: 没有，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别来打扰我。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好大的起床气啊！
3: 不如我们去找金兽吧，他是热心肠，经常晚上在博物馆里巡逻，我们去问问他。
4: 你们可是问对人了，昨天后半夜我巡逻的时候，在神兽尊的展厅撞见了一个黑影，还被他狠踹了一脚。
0: 踹到哪里了？
4: 这里。
0: 你有没有看到攻击者？
4: 太黑了，什么都没看清，但他踹得还挺疼，肯定有一双利爪。
3: 我会联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帮你进行修复，你今天就安心静养吧。我们去帮神兽尊找口衔珠。
4: 对了，我想起来，我原本是听着神兽尊的呼噜声巡逻，可是遇到黑影后就没有再听到了，可能是那时黑影偷走了口衔珠，神兽尊没了口衔珠，睡觉的时候把嘴闭上了，所以呼噜声消失了。
0: 口衔珠是昨天后半夜被偷的，那时没有游客，没有工作人员，应该是文物搞的鬼。
3: 这个文物有利爪，还伤了金兽。
1: 如果是那么厉害的家伙，我们要怎么取回口衔珠？
0: 别慌，不管他多厉害，我们都会抓住他。你先想一想，有没有谁对你的口衔珠感兴趣？
1: 确实有个家伙说过喜欢我的口衔珠。
5: 你的口衔珠和我的绣球很像啊，要是能凑成一对就好了。
3: 清末同诗，他确实有利爪。
0: 那我们赶快去问问他。
1: 可是他有点凶。
0: 放心，我们一起帮你。
5: 还我绣球！
3: 发生什么事了？
5: 刚才抢走了我的绣球。我被那个翅膀扇晕了，醒来的时候绣球就不见了。之前你总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的绣球，而且你也有一双翅膀，不是你是谁啊？
1: 明明是你说我们的球像，我盯着看只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像，怎么就成了不怀好意了？
0: 神兽尊的口衔珠昨晚丢了。
5: 你的口衔珠丢了，所以你就来抢我的绣球是不是？
3: 不，神兽尊刚才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0: 没有机会来抢你的绣球啊。
5: 和你们在一起，那你们就是他的帮凶了。
0: 虽然你丢了东西很着急，但也不能不讲道理啊。
3: 你先别着急，我们已经收集到线索，拿走神兽尊的文物有利爪，拿走你绣球的文物有翅膀，我们再结合这两条线索找一找。
5: 找翅膀，他都有，一定是他伤了金兽，又抢了我的绣球，把我的绣球还回来，还回来！别跑，还我的绣球！
3: 大头儿子，不好！
0: 保护花瓶，
5: 把我的绣球还回来！还我的绣球！
2: 有完没完？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3: 赶快阻止他们，不然博物馆里的文物要遭殃了。
0: 小伙伴们，我需要你们。
6: 我看看。
1: 我只是想要回我的口衔珠，怎么就这么难啊？
5: 你不要贼喊捉贼，快把我的绣球交出来。
0: 你们丢了重要的东西，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是小头爸爸说遇事不能慌，要冷静思考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找回口衔珠和绣球才是最重要的。
5: 好吧，就让你们查一查，查到是谁我一定要撕碎他。
0: 让我想想，我想到了，我们再检查一下金兽的伤口。有了，你们看这里，这有个小点儿。
1: 这 是什么意思？
0: 金兽身上有锤纹，所以之前看的时候。

0: 们没有发现，三道抓痕在前，一个点在后。我在动物图鉴上看过，这是鸟类的脚。
1: 把脚露出来，
2: 抓我干什么？
1: 快拉着它的爪子比对伤口。
2: 快放开我啊！我承认，口弦珠和绣球都是我拿的，因为。

0: 白天我刚想补个觉，同事的绣球又砸过来了，啊，气死我了！我晚上和白天都被打扰得睡不着，你们看我的机关都垂下来了。如果没有绣球，同事白天就能安静下来，我真的只想睡个好觉啊。
1: 对不起。
2: 这样好不好？以后神兽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口衔珠抱在怀里，闭上嘴，避免打呼。
3: 紧紧抱住，睡觉一定不会丢了。
2: 刚刚找口衔珠的时候，我发现二楼有一个空着的展厅，同时可以在这个房间里玩绣球，既宽敞又不会打扰其他文物，怎么样？
1: 太好了，我喜欢宽敞的地方。
0: 对不起，剑师，我当时吓坏了，我不是故意闹伤你的。
4: 没关系，文物专家会把我修好的。
1: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不应该这么冲动。
5: 我也不对，我不应该只知道哭，给大家添了麻烦。
1: 谢谢你们。

0: 不能请你们帮帮我？
1: 两条尾巴的老虎，你是伏鸟双尾青铜虎？
2: 咦，鸟在哪儿？
0: 我正是为青铜鸟而来，请二位帮我找回我的老朋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

0: 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嗯。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得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当然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咱长高了，
2: 高了点。
1: 这个弧度跟这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参差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就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

0: 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七八百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

0: 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蓝绿白竞逐激烈，民进党选情不振，大肆炒作造势，还频密攻击蓝营参选人，被批手段卑劣。此次选战究竟呈现怎样态势？国民党能否把握优势更进一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选战白热化，蓝绿如何论成败？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绿三方竞逐激烈。台湾媒体称，国民党如何维持选情领先，如何化解合作裂痕等方面备受关注。此次选举的胜败关键在于什么？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台媒报道称，距离九合一选举投票时间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蓝绿白攻防不断。虽然民进党一再炒作争议，但国民党选情依然呈现领先态势。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不断进行政治操弄，放任纵容绿营侧翼的荒唐行径，使得这场选战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令人忧心。
3: 首先请林先生总体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此时岛内的选情，另外对于蓝白绿三方阵营来说，到底赢得多少席位才算赢得此次选举？
4: 是的，我想啊，目前啊2026的选战啊确实进入一个比较吊诡的状态啊。本来呢，这个在县市长部分呢，在野阵营呢情势是比较好的，可是随着新竹县的这个状况啊，那可以说现在的选情呢没有之前啊来的那么好。那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块来做分析哦。第一个区块是原本啊就是蓝白合的指标县市，这主要是三个县市，新竹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哦。那新竹市呢，目前呢还是由这个高虹安哦，目前呈现一个比较稳定领先的状况，大概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呢，目前呢，在嘉义市的这个白营的张其凯，以及蓝营的在宜兰的这个吴宗宪呢，目前基本上呈现五五坡的态势。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五五坡的状态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呢，由于绿营的这个不表态选民的这个比例啊比较高，所以呢，很有可能啊，在最后的阶段被反超哦。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可以说这两个县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呢，必须要格外注意。新北市我认为呢，虽然说看起来民调有所接近，可是呢蓝营呢在这个地方还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大概后期啊，只要稳扎稳打，胜选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最终的结果当然还是看11月的投票的情况，可是蓝白阵营在野阵营必须要小心，否则很有可能让绿营啊从本来输的局面反而变成赢的局面了，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那蓝白阵营自己要多注意了。
3: 从目前国民党的选情来看，依然是维持一个领先的态势。那么国民党到底做对了什么？唐所长，您的观察。
5: 国民党的选情依然维持着领先的态势，那么首先是因为郑丽文路线为蓝营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清晰度。那么他上任之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摒弃了以往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模糊回避的心态，那么转而采取了清晰自信的路线。他多次公开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么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敢谈两岸，那么很难赢得选举。而这一策略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我们说巩固了深蓝的基本盘，起到了凝聚

和动员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是争夺到了中间选民，关键在于郑丽文的路线是一种和平避战的务实安全战略，而这套论述试图吸引那些厌倦战争焦虑渴望

0: 势，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治理牌。那么在新北市，蓝白共推的李四川被塑造为市政的实干派，主打其能够马上上手的行政经验，与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正如郑丽文在9月16号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上所警示的，今年的选情是明显偏冷的，投票率可能会不高，那么年轻选票的投票率可能会更低，那么国民党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基本盘的全面动员将会变得越发的重要。而要防民进党憋烂招，国民党党内必须事先打好预防针，做好心理建设和危机的应变。也就是说，如何将目前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实际的投票率，仍然是蓝营面临的最大挑战。
1: 那么此时民进党的选情如何呢？我们看到民进党依然在追着国民党进行围剿和打压，炒作各种各样的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有可能提振民进党的选情吗？
2: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赖清德当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是他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党主席带着民进党去迎接的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的好坏直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信心指数的打分。而现在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心里很清楚，第一个是民进党这帮候选人，那是能不用绿色就不用绿色，一会儿用个粉红色，一会儿用个橙色，连赖清德自己的网军头子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用的都是橙色啊，都不用绿色啊。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都知道用绿色没有票，他们害怕用绿色。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看最近台湾的这些民调，在所谓的看好度上，也就是说对于民众来说，你觉得谁会赢？哎，大家都觉得民进党不会赢。所以这一桩桩一件件，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选成这个样子？因为对于民众来说，赖清德上台现在2年多了，到底给台湾做了什么？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这一点上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他的无能现在就是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最大的票房毒药。所以赖清德现在开始各种各样司法迫害，最近像大家看到的，在彰化去针对彰化的现任的议长去做各种各样的司法的动作。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民进党那么多军购的弊案、光电的弊案，是不是都应该查一查呀？如果你是按照你民进党是按照赖清德嘴巴里什么哎呀要什么雷厉风行啊，什么查黑呀、啊，那如果你是这么查黑扫弊的话，那么你现在应该把你民进党的这些弊案都应该查一查呀、啊。为什么只针对国民党？说明你没招了，说明你害怕了，说明你着急了，说明你拿不出政绩来，你只能是进行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说明你只能是采取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清楚的是，为什么民进党开始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着急，因为他没招了。
1: 台北市长选战历来是九合一选举中的关注焦点。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日接连接受采访，媒体曝光度提升，有岛内民调显示，对于此次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支持度为41.7%，沈伯阳则是40.5%。民进党如此频炒话题，替绿营参选人造势的动作，持续引发舆论争议。我们看到岛内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民调咬得还是很紧的，仅差1.2个百分点。那么民进党和沈伯阳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和蒋万安并驾齐驱？
3: 那我必须要我们先来谈谈这份民调，他所做出来的机构，他基本上呢是由这个姓名两岸研究协会所做出来的。那他的负责人呢，政治呢提出来说，要求这个蒋万安要验这个 DNA 啊，来证明身份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大概是偏向哪一个方面的。那再来呢，委托这个姓名协会啊，做这个民调呢的人呐、啊，叫做曹新成。那我想呢，这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民调？那我认为呢，在大多数啊台北市民的周遭生活环境啊，自己可以感受得到说究竟有没有洋流。那一份这个可以说是绿营的机构由绿营人士来委托的这种民调所做出来的民调，那它的可能机构效应啊就会非常明显。所以呢，我觉得不必太把这一份民调 当那么一回事哦。那事实上，包括我想很多像我一样的这个台北市

0: 市民，那有没有洋流？说实在，我没有看到。那整个活动呢，并没有感觉到有那种人声鼎沸哦。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挤着要看沈博洋这种感觉哦，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认为，目前呢，这种所谓洋流沈博洋拉近了蒋万安，我认为可能大家有待商榷哦。那事实上，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呢，目前蒋万安虽然呢遭到这个绿营很多的追打，不管是他小孩的这个交换生的问题，或是一些他任内的这个问题啊，但基本上呢，对蒋万安本身呢，并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地步哦，所以呢，选票的流失或选民的大幅移动，我认为呢，并不会产生啊绿营啊不断的炒作洋流，它的目的呢，只是希望带动起啊其他县市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气势啊，也感觉到好像台北市的声浪都起来了，那其他县市的这个民进党的不管是党员或支持啊，也要一起努力啊，拱起自己当地的这个候选人呢、啊，所以目的呢是在起到带动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牵制蒋万安呢、啊，蒋万安呢、啊，不要让蒋万安呢、啊、跑到其他县市去助选，目的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呢，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沈博洋在台北市有任何的优势。那这点我相信，当票开出来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明朗的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了。
1: 不过，也有的分析认为，无论民进党籍的沈博洋的洋流是否会形成，但是对蒋万安的这一波攻击呢，很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力，催生蒋万安的票房。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会不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2: 这一次沈博洋这么一搞，把蒋万安的支持者的危机感给逼出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不行哦，原来我们必须要把握那票，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天晴了，我一定要走到投票所，把我那票投出来的时候，选情炒热了，蒋万安的支持者危机感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蒋万安来说，这个反而对于选情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沈博洋是什么人呢？过去一直在台湾搞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赖清德搞仇恨动员，那个真正给他跑腿的人是谁？是沈博洋啊！过去搞什么大罢免，什么这那的，搞什么认知战，都是这个沈博洋。这种人要当了台北市长，请问一下，未来4年岂不是台北市天天搞大罢免，天天搞仇恨动员？台北市岂不就成了一个仇恨的城市？那大家谁能受得了？所以沈博洋这么一搞之后，大家的危机感被逼出来了。说1000道10000，今天沈博洋为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洋流？他在蹭谁的热量？他在蹭2018年韩国瑜的热量。因为2018年韩国瑜搞了一个韩流，所以他今天搞一个所谓的洋流。但是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根本是不一样的。韩流是每一个民众发自内心的，大家想改变高雄，大家想让高雄越变越好。但是沈博洋现在所谓的洋流，大家现在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在激活绿营的基本盘。因为过去绿营的基本盘觉得说，哎呀，这场选举反正赢不了，大家根本不想参与。现在呢，等于是沈博洋一搅和呢，把这帮基本盘给逼出来了。但是究竟找到了多少中间选民和多少蓝营的选民呢？大家现在根本看不到。所以说白了，洋流是想蹭韩流的热度，但是洋流和韩流是根本不一样的。
1: 不过这样的一种态势对于国民党来说呢，也是不能轻视的。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正在到处站台造势，帮助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辅选。所以对于郑丽文带领国民党拼选举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您觉得是否能够催生出国民党更多的选票来？
3: 郑丽文正带领国民党打一套组织战、议题战、心理战的组合拳，那么用组织动员来对抗选情冷，用议题设定夺回话语权，用危机管理防患对手出大招。面对今年选情偏冷的这样一个局面，郑丽文最担心的是投票率。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会因为少我一票也没关系的侥幸心理而不出门投票，但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票，所以国民党这次的重点从地面组织入手，各地方的党部持续的召开固本汇报和小组长会议，通过邻里次分区层层动员，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强化宣传。郑丽文还亲自的指导各个县市盘点弱势票源，针对不同选区落后的票源类型提出解决的方案。而在造势方面，国民党规划用一场场的大型活动炒热选战的氛围，把冷选情逐步的加温。那么年轻投票率低是国民党的一大隐忧，为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由主委连胜武来领军，推出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

0: 结合超过300名的青年组成 K 棒行动阵线，奔赴各个县市盘点地方问题，提出政策的解决方案，并号召青年返乡投票。这既是为国民党注入青年的战力，也是在为投票率补短板。我们再来看这个议题的设定，郑丽文在两岸的论述上走的是立场明确、正面出击、以和平交流为主轴的路线。联合报在9月21号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7%的民众支持推动两岸的观光客扩大往来，63%支持双城论坛等交流平台持续的举办，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郑丽文主动设定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议题的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出击，把选战的焦点从民进党设定的抗中保台拉回到和平避战的主流民意上来。那么在野的整合方面，蓝白合已经从协议落实到具体选区的操作层面。9月19号，郑丽文与黄国昌联袂现身嘉义市，为蓝白合的参选人张其凯站台，现任市长黄惠敏亲自同台表态支持，蓝白合的实质推进有效地避免了在野阵营的内耗，把非绿的票源集中到单一候选人的身上。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太阳各自盘算2028的困境，郑丽文在多个场合强调团结，先打好年底的九合一选战，以战功来定太阳，以战功来服众，而不是在选前忙着卡位内耗。
1: 有台舆论分析称，国民党还需面对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弥平蓝白之间出现的裂痕，从而防止这样的裂痕产生外溢效应，影响选情。
2: 那么蓝白合作对于这场九合一选举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蓝白哪一个阵营，应该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做出努力？
3: 我想这个蓝白河的裂痕呢、确实是在新竹县这个地区已经产生了。现在对一些这种蓝白合作的县市，比方说宜兰的这个吴宗宪，或者是这个嘉义的这张其凯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当然，目前呢，这个不管是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或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都在尽力的弥平这个新竹县以外地区的这个裂痕哦，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也去替这个吴宗宪呢来站台哦，就是希望呢还是能在其他地区哦，可以呢集中选票，那基本上蓝白合作，那可以下架这个民进党，那我想呢，这个等于是双方啊还是有可能尽力的在努力哦，不要让这个蓝白裂痕呢外溢到其他县市哦。那只是呢，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支持者在这个两党主席的努力之下，那到时候选前能够归队，那我想还有这个努力的空间跟时间哦。目前时间也还够，那只要持续努力，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弥补哦。那关键还是在这个各地方自己的选战呢，也要打得这个好一点哦。否则，支持者一旦没有动力哦，那选情就会相对危险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可能新竹县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可是呢，也许我们可以这个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是在过去啊几年哦，这个国民党的选战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地方型的县市长选战胜选了，就大胜之后就面临了这个大败啊。所以也许呢，如果2026的地方型选举啊，国民党选得不太好，反而有可能激起啊这个在野阵营的民众的这个危机意识哦。那支持者会感觉到说，那2028这个选举大家必须要团结，所以反而也许因为这样而促成了2028蓝白的合作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呢、新竹县这个局势不可挽回了，那大家不如啊就正向思考，也许在这个逆境当中啊反而能刺激蓝白合作，也许反而对2028的选情反而是有利的局面，说不定。
2: 那么关于白营到底会和谁合作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岛内呢也有很多讨论。之前呢，岛内媒体认为柯文哲呢一直以来和绿营和民进党就眉来眼去，那么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白营会作何选择，接下来会倒向绿营吗？您的观察，唐所长。
0: 台媒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是结论过于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白营的支持者出现了情绪性松动，但是距离白营转向与绿营的合作还有很大的距离。台湾政传媒在9月23号公布的新北市长民调显示，苏巧慧以 38.2% 微乎领先李四川的 37.1%， 差距仅 1.1 个百分点。同时该民调中李四川的单选看好度为 42.0%， 仍然高于苏巧慧的 36.8%， 支持度与看好度的落差说明部分受访者虽然表达

0: 打了情绪性的支持，但是内心的判断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黄国昌说，民众党的支持者不可能支持从公库违法搬钱的人，指的是苏小慧家族涉及的三叶炼金术的争议。而黄国昌还强调，民众党在新北支持李世川，不只是为了履行协议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李世川是做实事的人，不是因为跟国民党签了协议所以支持李世川，而是因为李世川值得支持，所以支持他。那么这样，即便部分的支持者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也不必然会导致支持苏小慧。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绿白之间结构性的矛盾远远大于竹北破局所带来的一个情绪的摩擦。从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封杀两岸交流，到绿营在立法机构对民众党的持续打压，绿白之间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互信。而更现实的是，如果白营在选举中公开转向支持绿营的候选人，将直接瓦解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定位，其政治代价远远超过短期的选举收益。那么竹北破局后，柯文哲、黄国昌也有意降低冲突，这说明蓝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裂痕需要管控，但是合作的大框架不能够动摇。所以竹北破局引发的情绪外溢，而非白营和绿营的结构性靠拢。黄国昌的强硬回应，甚是试图再把这种情绪性松动控制在局部的范围。而对国民党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白营会不会转向绿营，而是如何来用候选人的品质和李世川的务实的形象，把那些有情绪但是尚未决定的白营支持者拉回来。关键在于蓝营能否用实际行动证明合作不是用完了就丢。
1: 台湾舆论普遍认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是温度偏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态势？是党的民众已经厌倦了这种选举的攻防吗？他们是不是更期待着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选出真正为民众办事的县市长，而不是停留在选举攻防、选举造势和选举本身上？
2: 的确哈，岛内民众现在特别期待说九合一选举当中呢，大家能够拿一点实实在在的牛肉出来，少一点这种互相的攻击。那么今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这么冷？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民众太累了。为什么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要把九个选举合到一起？是因为过去啊，大家发现说台湾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动员啊，这个对于社会的能量的消耗都是很大的，所以把选举尽量的放在一起，是希望说选举结束之后，社会能够休养生息，大家能够喘口气。但是大家想到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了之后，按说2025年没有选举，大家应该台湾社会休息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儿，结果没有啊。2025年赖清德搞了个大罢免，把台湾社会又是动员的整个的。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是2024选完，2025又搞所谓的大罢免，到2026又要选举，所以大家实在是太累了，这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动员，大家太累了。所以到2026年，大家感觉到说这个选举的温度很低，是因为大家觉得台湾社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的套路啊始终没变，遇到选举了，民进党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他想做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遇到选举了，民进党就是仇恨动员那一套，要不是查人家 DNA， 要不就是查人家家世，要不就是说人家是草包，要不然就这那。每一次这选举的套路啊，如果你去看4年前或者8年前，你会发现一样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哎，你们那个选举的剧本是 AI 写的吗？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换呢？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已经累了。你看看现在台湾各地各个县市的选情多少有一点不一样。比如在桃园，大家觉得说桃园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是大幅领先，为什么？张善政在桃园整个的选举就非常的实际，桃园民众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关于交通的问题，关于水的问题，关于电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实际。每一个台湾县市的民众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儿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市长，跟大家实实在在的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交通是不是拥堵，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应该讲一些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东西。所以民众其实是在用选情的冷向所有的政治人物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是我们不要那种热热烈烈的政治动员，我们需要冷冷静静的拿出政策来告诉每一个民众说我们应该把这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白了，今天台湾整个社会选情的冷实际上是在打民进党的脸，在打赖清德的脸。

0: 告诉民进党和赖清德说，你过去搞的那些仇恨动员，你过去在骗民众的选票，今天没有用了，你也骗不动了，好好的拿出点政策来吧。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近，而这场选举的结果会重塑蓝绿白阵营实力对比，更关乎台湾民意走向以及未来两年岛内政治格局的关键博弈。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经典。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风则风。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6: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8: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9: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0: 我不同意你说的。
8: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2: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8: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1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8: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生意不错，看看这是什么？臭豆。
1: 这是吃什么的呢？
2: 螃蟹。
3: 减压的。
4: 好吃。
5: 哎呀，为啥啊？
6: 厉害了，小亮。
7: 你老师的皮老师，老师
8: 念念很久的淮南牛肉汤。哇，
1: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你干了吧，我随意。
9: 见到你二十年了，
10: 13年，
9: 已经没有隐私了。
10: 你都没有说拉过我的手。

0: 谁躲着我看拍不到，对，
1: 我们要先
0: 在镜头里面啊，这样
1: 就说嗨是吗？
0: 哎，别往出走啊，记住啊，一定
1: 要
0: 往，对啊，没有，你们都在，
1: 你快点
0: 就行了，
1: 来，
0: 开始了，哎，怎么又没了？
1: 哎，停了，
0: 怎么停了？没电了？
1: 快把这些录下来，可太真实了，
2: 什么真人秀节目？
0: 来吧，开始，开始啊，来。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来看一看。哦，我亲爱的、有爱的、可爱的秋晚搭档们，来吧，自我介绍一下，要不然。
3: 好，我叫谢楠。
1: 嗨，我是袁鲁豫。
3: 我还叫吴京。
0: 这儿呢。
4: 我是方胜男。
5: 我是侯佩岑。
0: 行了，串了。
3: 我是鲁杰。
0: 那个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谢楠老师，对不对？
1: 别客气。
0: 终于加入咱们那个秋晚老友的这个阵营了，
1: 而且
0: 来到了你的老家。
1: 对，因为我是安徽人，所以我要先欢迎几位来到我们安徽，来到淮南录制总台的秋晚，同时呢，带大家来尝尝我们这边焦岗湖的湖鲜。
0: 来吧，焦岗湖。
1: 对，就是身后这片。
0: 身后的焦岗湖。
3: 好，卢老师，请你进湖吃吧。
0: 那咱们就直接到湖里边
1: 自助来
0: 开始吧，好不好？捡到什么吃什么，好不好？
1: 就不能是钓到什么捞起什么吃什么，捡到什么就。哈哈哈哈哈！
6: 想吃想知道，我们带你。

0: 走喽，出发喽。
1: 难得大家来焦岗湖啊，我讲一点我自己大概了解的这一片。它其实这个湖是淮河淤积形成的一个平原浅湖啊，然后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水域的面积大概有6万亩，所以其实是很大的。
2: 哎，那什么，那是什么？
1: 水鸟，水鸟，
0: 小鸭子，
3: 好可爱呀、啊！它在那个上面走，哎，
4: 走，对吗？轻功，啊，
3: 对，轻功，
1: 轻功水上漂，
4: 对，轻功水上漂，
0: 太好了。
1: 所以我们找到的当地的一位小姐姐，

0: 花啊，真采花啊。那个你怎么称呼您呢？
1: 哎，您好，我姓方。
2: 小心啊，小心啊，
0: 小方。哎，小方太好了啊。
2: 我们有个姑娘叫小 方。
3: 对，
2: 共脑了，来。
0: 湖里有个姑娘叫小方。
4: 湖里有个姑娘。我们都不忍心下手呀、啊，我觉得这么美啊。嗯，
0: 哎呀，它是这个花采回去是有用的呀、啊。
5: 对，它也是经济作物，是不是？
2: 对。
0: 下面有请小方老师为我们亲自折花。
1: 你剪子给它剪掉就可以了。啊，要留长一点。
2: 好的，好的，好的。
0: 真好，来送给鲁豫老师。
4: 求偶的时代到了，我把这枝花送给谁呢？来，送给你，吴老师，
0: 这不太合适。
4: 不是，他真的给你很搭配，啊、你看，
0: 是吗？
4: 多好看！哎，这枝好漂亮哎！啊，
0: 这朵半开不开的，
2: 来吧，来吧。
0: 哎呦，还有荷叶呢，
2: 怎么样？不错吧？
4: 哟，这个小的也好看，这
2: 但是感觉不让它开一下就剪下来，好可惜啊！
4: 但是它马上也就要败了，哦，它回家可以开，是不是？
2: 它还是个宝宝。
4: 宝宝没了，
6: 宝宝没了，
0: 这个叫美女救英雄，知道吗？
4: 宝宝没了，
0: 美女亲自的吧。哎，剪刀拿好
2: 了，这位宝宝没事，
0: 千万别为了救他一剪刀把他戳了啊！
2: 哇哇，误入藕花深处。
4: 哎，那怎么唱来着？
2: 什么？
4: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却道荷花依旧。
2: 这什么歌呀？
4: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你唱的和声好像很奇怪的样子，
2: 给我们带跑了。
4: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哎，这个很适合插花呀，就是有那种
5: 这个里头山水的感觉。哎，
7: 这个你看，你那个好像不太。
2: 你们这俩就是一个，
7: 这个能吃吗？
2: 这是婴儿期，这个已经太成熟了。
0: 你们俩选的正好
7: 不太行，
0: 一个老一个少。
5: 那我们敬老爱幼，
2: 可以敬老爱幼吧？
5: 对对对。
0: 来，我也来一朵吧。
2: 你哎，哎呦我哎呦哎，
0: 妈呀！你差点把我直接给收割了，天哪！
2: 这样子，这就是天然的遮阳伞，
7: 好漂亮啊！啊
2: 啊啊！这都够不着，
4: 真够不着。哎，够着了，够着了。咦、嗯？
2: 就是、这不是全荷塘最大最绿的这片叶子吗？
5: 你剪
0: 长
5: 得太好了吧！
0: 盛楠，给你送你一片叶王。
2: 好的，我帮你遮阳。
0: 好了，任务完成，同志们。
4: 好了，可以了，
0: 返回。
4: 可以了。
7: 哇，这个好漂亮，这个真的很爱。对，
2: 不是你别放脸前，感觉他要把你吞掉。
0: 你现在有点像葫芦娃。
4: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几个花，五个吧，五个吧，
2: 好应景啊，五个吧，
5: 好可爱
0: 啊！好嘞，
2: 好
0: 嘞，
2: 走喽，
4: 走喽，
2: 坐等开饭。
4: 哇，这么多美食，嗯、
8: 这么好，
0: 这是咱们刚才从这个焦岗湖里买到的一湖鲜，是吧？
5: 对，就是其实有些是我们刚才也采摘，你看那个鸡蛋，它其实里面摊的绿色的是荷叶。哦，对
0: 对对，荷叶
5: 鸡蛋。这个是我觉得安徽孩子应该从小都会吃小河虾，可以油爆，可以水煮，
0: 看着好新鲜啊。
5: 这个也很好，这个配白粥超级绝，就是红油一咸鸭蛋。我小的时候都是我奶奶带着我去挖那个红泥，然后混上粗盐裹在那个鸭蛋外面，放一个瓮里面，然后就开始等，等一个月鸭蛋就好。
2: 快尝尝吧，
4: 来吧，
2: 朋友们。
5: 好好吃啊！原来我第一次吃这样蒸熟的。
2: 对，
7: 我发现焦岗湖里真的是物产丰富啊。嗯、
5: 对，哎，
2: 对呀，什么都有。
5: 是啊，
2: 焦岗湖里有什么呢？
4: 主持人们转场转得好丝滑啊，你知道吗？这个是很考验主持人功力的，只有优秀的主持人能很丝滑的。

0: 想玩这个，
1: 我不想玩这个，
2: 而且我不想跟他们几个玩，
3: 我不想跟他玩。
4: 咱们这些素材要是播出去啊，咱们这人设全就崩塌了。
3: 香港湖里有什么？荷花、
1: 荷虾、莲子、红莲。
2: 有蟹男，
5: 有蟹男。
1: 我现在跳下去给你们。
2: 刚才我们就在湖里呀、
6: 啊，啊，对吧？
2: 可以啊，没问题啊，
6: 节奏弄对啊。啊，
2: 香港湖里有什么？鸭蛋、
3: 黄骨鱼、
6: 小鱼、
1: 荷叶、
6: 鸭子、
2: 鹅蛋、
3: 头米、
6: 蚊子、
1: 鸡头梗、
6: 小虾、
2: 鲢鱼、
3: 鸭蛋、
6: 大虾、
1: 红鱼、
6: 青虾、
2: 藕带、
3: 有水、
6: 螃蟹、大。
2: 有什么？哎，好，该你了，罚酒，快！
1: 没有，
2: 那个什么叫圣？
1: 不是，我发现圣男他玩这个游戏还有体系的，他把一家子从头说到
6: 小虾、青虾、大。
2: 我刚才都给你开了个灵感了，你把其他四个人一说都可以。
6: 香港湖里能有人吗？
2: 刚才我们不都在湖里吗？啊，
6: 有四个人。
2: 什么有四个人？你一下浪费四个名额。来。香港湖里有什么？有菱角。
3: 香港湖里有什么？亭子、
6: 蚯蚓、
1: 栈道、
6: 泥鳅、
2: 摄影师。
6: 净胡说，净胡说。
2: 无人机啊，那么多就在湖里那个飞呢，你不说，还有风扇。
3: 你刚才说特别有画面，我就觉得水里都是摄影师在游泳，哗，水里全出来，我们在这里。
6: 手疼不？手疼不？
7: 哎呦，还真的红了、啊！
1: 但是好难得啊，真的耶，就是中秋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应该玩玩游戏，
6: 玩玩
1: 气氛一下就起了。
8: 这个要谢谢你，首先带我们来了一个风景宜人的美丽的地方，然后又有这么多美食，大家在美食之前就特别放松嘛，对吧？而且还能想起自己家乡的美食。
1: 其实淮南除了这些物产非常丰富之外，它还是中国成语典故之城。在西汉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他找自己的门客编纂了一套书，叫做《淮南子》，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典故，像什么嫦娥奔月啊、后羿射日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淮南子》里面才第一次正式的整理出来，然后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还有非常多的成语。所以其实今天来这里，我们也可以玩一个成语游戏哦。而且这些成语基本上都是跟淮南有关的，我们就可以各自组队，然后来你来比划，我来猜，咱们就这样。
2: 太好了，谁当裁判？
8: 我当。
3: 我不想跟他一对，
1: 好小孩哦！
2: 主要这么划分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啊？
2: 输了吧，显得我们智商太低；赢了，显得我们情商太低。
1: 裁判在这儿呢，驳回。
8: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来吧，男队先来打个样。哎呀！
3: 四个字啊！哦，
1: 猜呀！
2: 那太简单了，
3: 对，快说，快说。
2: 那个。
3: 四个字，
1: 伤害到裁判了。
3: 我怎么了？我
1: 现在变胖了。宝足，
3: 好大的风，我怎么了？
2: 你不动就是你、这个。哎，
3: 对了，往那踩。
2: 虽然不动。
3: 对了，好。哎，这个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但是我还能。
6: 啊？这个还得听个什么古代的文雅一点的字。
2: 不语而飞，
3: 不是这飞机上的那个翅膀被称作什么？
2: 不翼而飞，
3: 对了，
2: 不翼而飞，
3: 对，
1: 无翼，别又猜错了，别胡说了。
3: 然后，
8: 来这个行，
3: 树上掉下来一个什么？
1: 猴。
3: 树上掉下来
2: 叶子，
3: 哎对，
2: 那一叶知秋。
3: 对了，好吧，这个，四个字啊，
2: 蹑手蹑脚，偷偷摸摸，
3: 不，都有点胆小，
2: 胆小如鼠。
8: 你说出来其中的字了，
1: 说到字了，不算，
8: 换，
3: 换一个。六个字，我跟那个佩岑关系不太好，但是今天我们俩，
2: 握手言和，
3: 有靠近了，六个字，
2: 那个，
3: 化干戈为玉，哎呀，
2: 我的，你干戈你可以先比，干戈呀，
3: 我不想跟他一对了，
2: 我的天哪，哎呦。

0: 第一个字有花花就会有什么？
1: 草草。
0: 对，第二个字就有看到好多的树，树又叫什么？
1: 木，草木皆兵。
0: 是的。
2: 看，这是这样。
0: 看一下，慢慢。
3: 讨厌。
1: 换，
2: 学习
1: 吗？
0: 啊啊，换吧。好。这个可以啊。
1: 一个字一个字描述，试试看呢。
2: 谐音也可以，你想想什么？
0: 哦，谐音也可以啊。第一个字啊。我们常常说什么？
4: 就它这个语速，
0: 所以，
1: 因为，所以，因祸得福，因小失大。
0: 然后第二个字是，
1: 是，否，因是，
0: 对，因是什么？第三个字是，
1: 什么是？力量，
0: 力，
1: 力，
3: 因是力导。
1: 你不要帮我猜了，
2: 我是替你导吧。
1: 是替导，
4: 这个
0: 很简单，最后一个字啊啊，这个是什么？
1: 天
0: 上，哎，这上
1: 上，
0: 哇，你怎么长得那么
1: 高，至高无上？
0: 对对，哎呦，
3: 好
1: 啊啊，哭，
4: 没有没有，那个不是，
0: 我不想要，所以我躲什么？
1: 避，
0: 对，
1: 避，快快快，加油！
0: 我们形容一个人，哇，你好老啊，什么话？
1: 大实话，
0: 对，所以
2: 一石就
1: 气，
3: 他就回答上来一个，
1: 就说我刚没有玩够，
2: 这个跟淮南有关的啊，
0: 焉知非福，前面
1: 塞翁失马，
0: 是，
2: 没错。
0: 我哎，什么到了？
1: 时间到了。
0: 对，第一个字
1: 时，
0: 时，第二个字是这样，我们要怎么
1: 移动？
0: 哎，移，
1: 时移
0: 什么？
1: 时移是移。
4: 总台文创礼盒为你们送上，
2: 我们再送上一个成语，你们就在下风，
3: 我们就这么输了吗？
4: 送给你们，你们今天
0: 谢谢。
3: 看着别人拿礼盒的感觉，心情好好啊！我发现了，其实就是搭档有问题。你看他当时他就这样，一直是这样的表情，他根本没有听明白，然后他一直嘲笑我，然后他一直打压我。
1: 别说了，别说，
0: 竟然被
3: 可难了。
1: 裁判觉得两队的表现怎么样呀？
4: 我觉得其实
3: 裁判你说话注意一些，
4: 就是
3: 有可能有意的小船就此翻了。
4: 对对对，就是各有千秋。哎，女队我觉得就是
2: 女队是蓝心慧智啊，
3: 哎呀，
2: 男队
4: 那你说
2: 男队是什么？
4: 吵吵闹闹，
3: 主持人闹别扭了，好好看这样的节目。
2: 男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5: 看你们这样相处，我其实挺羡慕的，
4: 为什么？
5: 就是有那种老友感。
4: 老友记，老友记，
5: 所以就是秋晚老友记就是这么来的，对不对？
4: 那你是也成为我们老友记当中的成员了，
5: 好开心啊！
2: 对，其实我和谢楠老师的那个友情呢，起始的比较早，最早呢通过荧屏结识了这位聪慧而又美丽的女主持人，最后呢得到了第一次在晚会上合作的机会，我们
3: 合作过的。
1: 武健老师，我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反差感拉满。我最早跟他合作的时候，是德高望重。
2: 现在是德不配位。
3: 鲁健是一个就是在屏幕上给人感觉有点疏离感的，是吧？
1: 对，我觉得他是那种专业上非常的强，然后可能不苟言笑，有距离感，
4: 对，很严肃。
1: 但是这次加入老友记的老友团之后，我觉得鲁健哥非常的可爱，
4: 对，
1: 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审美的男人，就是他对自己穿的衣服穿搭还是很讲究的。虽然我只来了一天，我就报到了。
3: 今天鲁健老师是咱们当中最专业最职业的，他还带了一件备用的衬衫带到了现场。
4: 对，
3: 然后呢他看到我们几个人都穿好了，就拿一件备用的衬衫对着说，这件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当时就敬佩不已，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我都从来没有拿过一件备用的衣服到现场来，
1: 非常敬业。
4: 其实咱们搭档时间也挺长的。
2: 那咱们俩搭档
4: 你先说鲁豫、
3: 对，他都不想，他都不屑提我。人家孟胜男说我们两个，他来个人家两个是说你吧，
1: 你俩真是相爱相杀。
2: 这个话我早说过多少遍，一笔写不出两个鲁字啊，对不对？你一看我们俩的那个状态，就能想到历史上很多的那种知音的那种，
3: 我们俩见面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客套，
2: 钟子期
3: 就不会说啊你又帅了，你又不会，
4: 很自然，
3: 基本上就是哎，上月奖金你花多少钱？
0: 真的吗？因为有时候男生跟男生聊天不一定会那么内心，
4: 因为他俩都是比较真实、真诚、大度、包容的人，就跟他们俩我都主持过，我就发现确实两位在主持路上是我的前辈，就是从来都是不吝赐教。你像昨天晚上。就是你回去之后我们又录到凌晨的那一场，
1: 对，
4: 就大家都很累。
1: 你们是录到早晨
4: 早晨
1: 我是凌晨。
4: 对，
3: 我们俩一下车外面就是 就是伴随
4: 张扬已经了
3: 欢迎我们的声音就到了。啊啊
5: 啊、闻鸡起舞，
3: 闻鸡起舞。我第一次来主持中秋晚会，然后呢，我就是来孟胜男，我拉着你的手，当时我心想孟胜男应该是就感动啊。他扭过头来，鲁健，鲁健，我跟你合作了这么多次，你都没有说拉过我的手。
6: 但是我发现那个鲁健哥哥给的是那种心灵还有精神上的那个鼓励，就是我觉得跟鲁健哥一起搭档主持的时候就会特别安心，而且他会因为真的是大前辈，然后你会还是会紧张，对不对？但他永远给你那个满满的正能量。
0: 我突然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改鲁健和他的朋友们。
5: 我觉得这次能变成一个秋晚的新朋友，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因为每年感觉到那个点儿，有月饼，有朋友，你就得打开电视剧，就得看总台的秋晚，才觉得这个节它过得很完整。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从电视外面走到了秋晚当中来，就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又回到自己家乡，回到安徽，所以感觉这个中秋特别的圆满。昨天我们三个人在荷花那边在录嘛，我是第一次来，说实话还是会紧张的。因为他们三个人一说话之后，那种感觉就是自带了一个音箱和调音台在边上，
6: 是的，
5: 你觉得自己要追赶，会有那种
3: 不是不是，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好像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你第一次加入会有一点点忐忑。
5: 对，他就会看一下监视器，然后说，哎，现在你往这边坐一点，你这样脸太侧了。然后你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个集体，这个老友团，他真的有伸开手在欢迎你加入进来。所以我觉得昨天晚上录完之后，我就一下感觉跟大家的关系亲近了起来。还有昨天他说了一个细节，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是因为我们聊到说我们有没有合作过，
3: 才发现
5: 对，卢一哥的。昨天我们聊了个细节，说之前有没有合作过，然后卢一哥就说很多年前我跟他一起主持过一档节目，可能熬了一个大夜赶场过来，
3: 他很辛苦。他就在那个大沙发上就这样蜷缩，很可怜哦，蜷缩着个大衣蒙着，然后说咱们对稿吧，他把大衣露出来，哦，谢楠在里边了。
5: 我听了他说那个话的感觉，我就觉得哇，就是那个时间好像通过他讲的话轻轻拍了拍了，就是哇，好温柔啊。
6: 看见你的，
5: 对，就是你的来时路，可能你自己都忘记的小细节，有人会帮你记住
6: 的，
5: 太温柔了。
0: 说同行之间有竞争，但是似乎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没有，大家都是很默契的，自然而然的合作。
3: 这个职业的竞争一般都出现在电视剧里。其实主持人这个职业最重要的是相互支持，一加一大于二。
2: 对，没错，你这个点中的是实质。就像每次主持人大赛，我们也说，主持人的能力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合作性。
3: 没错，
2: 有些时候不仅仅是我自己表达的多么的完美，其实呢，有时候也要留一些空间。
3: 好的主持人是有一个特别能说的，旁边这个其实都知道，他只不过的对呀，是的，
6: 说的真好，哎呀，
3: 是不是？
0: 是，真的是这样。
6: 所以我们老友记一年才聚一次，太少了。我们能不能申请，比如三节都聚？
0: 三节，
6: 对，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常常要聚起来。因为我觉得我们老友相聚不仅仅是互相见面而已，我觉得是那个心灵的充电。就是我们互相在彼此在工作上面拼命了可能一整年，然后互相回来彼此充电一下。
2: 对，
6: 彼此。
3: 我觉得佩岑点到了中国节日的内核，就是要聚在一起，团圆在一起。
2: 我们现在把中秋快过成七夕了，一年才能见一面。
0: 如果不能见面也没关系，天上有月亮，对不对？望月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朋友、亲人，对啊，一起思念着对方。
2: 这个时候想起那首歌，就是人生中最美的真，
3: 我们都不会唱了，
2: 就是那些往日时光。
6: 结束大家说
0: 啊，好朋友们。
3: 来，您继续唱。哒哒哒哒哒哒
7: 哒啦！哎，来淮南总要喝碗牛肉汤吧，一起感受人间烟火。哎，这家生意不错，前面这家。
8: 让我先。
7: 是我。你们也在这儿买牛肉汤是吗？
9: 对，我们俩就是本地人。
7: 本地人啊。
9: 对，在杭州上学嘛，上放假回来都吃牛肉。
8: 哎，他们家给的肉很多。
7: 料多。
8: 对。
7: 实在是吧？大碗15，20、30。

0: 这牛肉看着确实挺多的。哇，这个烧饼感觉好有食欲啊！
1: 特别香，
0: 是吧？很香的。这个烧饼就是专门配牛肉汤吃的，是吗？
1: 是的。哦，
0: 跟上海的大饼很像。哎呦，我能买个饼吗？但你们在排队，我得排到后面去。啊，不用，大哥给我买饼了，那得赶紧把钱给大哥。谢谢大哥。这个一路问下来啊，我觉得每一家味道不一样，但是都是好喝的淮南牛肉汤。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欢迎三位爷光临本店。
0: 你好。
2: 那个体验店长一职。
0: 我这从来没做过店长，所以待会儿您得多指教。
2: 好嘞，那我来这边给你介绍一下。
0: 好呀。
2: 这边是我们的出餐区，这边是我们的收银台，这边是餐厅。
0: 淮南牛肉汤一日店长现在正式上岗。亮哥好。这我是
3: 怎么这么熟悉啊？
0: 今天店长。哎呀，
3: 我以为我们要在网球场上相见，没想到在牛肉汤里面的相见了
0: 哈。
3: 我跟你说，我也是来应聘店长的。
0: 是吗？我已经占了先机。
3: 你已经是老板娘的感觉了。
0: 咱们公平那个比试一下，咱们跟着师傅学一下。
3: 太好了，带领我们一下，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店长？

0: 哎呀，你看这，这就是备餐区域，哦，这就是所有牛肉汤里面要加的料。哇，红薯粉，哦，千张，豆饼，牛肉，对，每个就都加点儿就行。这个你猜猜是？
1: 花生米？
0: 不是，你猜。
2: 牛油做的。
0: 这个是绿豆圆儿，很香。它也是放在那个牛肉汤里面，
3: 是我感觉它是有点那种偏脆脆的那种。
0: 你到时候吃你就知道了，很意外的口感。
1: 对，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0: 这绝对是定。抓点儿。
4: 我这的话可能叫亏本了。哎，
5: 没事。
2: 我抓这个会抓很多。
0: 抓点。
5: 可以。
0: 你说，咱家店这个号分小中大，抓多了咱亏本。
2: 亏本了。
0: 抓少人客人不高兴。
2: 哦，对。
0: 对，所以得自己量着点儿。
2: 好，那我给自己抓个大份儿。
0: 大份儿。我抓个中份儿吧。
2: 哎，这个上面是大份的肉量吗？
0: 这不是大份，这大份
5: 少了，少了，
0: 少了，
1: 还要多呀？
0: 那当然，
1: 还可以多加一点。
0: 那当然了，可以再来点，再来点大份，大份，再来点。
1: 我这都三分之一了，
0: 不够，不够，再来点。这是中份的量吧？大份差不多吧？
5: 啊，大份
1: 好多，因为这个底是要下沉进去的。
2: 完了完了，我做不了店长了，我这吞口水了，这。
0: 你看
2: 啊，还正常转过来了，
0: 转一转，是吧？
2: 是你是逆时针的，然后里面是顺时针的转，
0: 是吧？
2: 你用顺时针转，它有逆时针。哎，
0: 它逆时针转。
2: 哎，你看反向的，
0: 这样味道汤的味道才可以更好的入到这个食材里面去。你看，这叫翻滚，刚才叫旋转，现在叫翻滚。你别出去了，你回来。
2: 它就是
0: 成熟。行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好，
4: 上网还行了。
0: 来，好，
4: 好汤，好汤，好料。
0: 好，然后绿豆圆来一个，这个烫一块就行。好了，可以了，
5: 可以了。
2: 好，
0: 加汤，
5: 加汤加香菜，
0: 加汤
5: 吃了。
0: 我来一个适中的吧。哦，红白相间。哎，
2: 可以。
0: 浇上去，你看我们也有手法。
2: 浇的好，
0: 对吧？
2: 浇的非常的均匀。
0: 比你早到半小时的优势就只是在
2: 这儿。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0: 你看。
2: 要不然你先当店长呢？我这迟到肯定是技术肯定就要差那么一点嘛。
0: 其实不一样。
2: 可以，你这个比想
0: 吓死我了，
2: 跳起来了啊！
0: 挺好。
4: 我来刺激烫一下。
5: 对，哎，小雪再垫一下，
2: 垫，哎，怎么垫呢？是，
5: 哎，这样。哦，
2: 这样垫哈。嗯。哦。这垫也是个技术嘞。
5: 对。
2: 好了，然后呢，就先到了这儿哈。
5: 到碗来，对。
2: 哇！不！
0: 再来最后的点缀，哎，完美。
2: 来吧，店长，带着我们给大家上碗
0: 上菜，上菜上汤。这是你们点的吗？哎，
2: 对，你们点的有三份儿。
6: 你好，王老师。
1: 你是四川的啊？哎，
6: 我重庆的。
1: 我的重庆，我跟你说，我昨天才从重庆过来，我开了个。哎，
6: 我都是，我看你昨天开演唱会
1: 了。你晓得啊？哎，
6: 我看了。
1: 你来这儿是来耍的吗？还是？
6: 不是，我在这上班。好，主要是我们老公是有点儿的那个。
1: 你是老公啊？
7: 对。
1: 哦，你好。
7: 你好。哎呦，
1: 老乡好，你是重庆的啊？
7: 我不是我。

0: 是本地的，我是一名胖哥，每天有的夜班，出经过之后就喜欢搞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
1: 热腾腾的牛肉汤，
0: 得劲。
2: 我们有八毛钱一碗，到现在的9块一碗。过去的牛肉汤只是这么一点牛肉和牛杂，以后的话呢，加上了粉丝、千张、豆饼，
3: 都加一些
2: 加到里边，哎，再放点香菜，实在
3: 吃。几十年的一碗牛肉汤，
2: 哎，我们吃了40年了。
1: 就这个样子哈，哎，这个样子他们都没有筷子，怎么吃呢？不好意思啊，我们是新的店长，刚才忘记给蔡老师拿筷子，一直在那。
4: 好嘞，好嘞，
1: 谢谢。你吃开心哈。
4: Oh, hi.
5: Hi. Thank you.
4: This is your soup.
5: This is for you. It looks so delicious.
4: And these small portions for the kids. Kids food.
5: Thank you.
4: Be careful, it's hot. It's really hot.
5: Be careful, watch out.
4: It's for you.
6: It's really hot. For you.
5: Thank you very much. Delicious. Oh, they love it.
4: Oh.
5: Yummy.
1: Yummy, yummy.
7: Okay, okay.
4: Thank you very much.
5: You're welcome.
4: Thank you.
5: Thank you.
4: Thank you.
1: 哎呀，我们终于可以这样坐下来品尝品尝，
4: 对，
1: 我心念念很久的淮南牛肉汤了。真的，好多人就是为了这一口，然后专门到这里来吃。嗯，
4: 真的会有，真的会有。我觉得我可能就会为了这一口汤，以后会来这儿。这汤底真的不一样哈。
1: 你提前的就去那些什么街道啊，去感受了一下他们的。
4: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先去了他们这边有打卡的几家比较有名的店，它还比较集中。
1: 那肯定很好吃吧？
4: 你想象一下，就是店就在街口，
1: 烟火气那种啊。
4: 烟火气，然后它一大锅，就是这个大锅就在门口摆着，而且那个香味儿从那个巷口，我还没走进去的时候，它这边有一家排长队的，这边又有一家排长队的，两个味道一起飘过来，哇！我觉得那个巷口真的。没有人躲得过去哇！
1: 哎，那你有没有问他咱们淮南哪家牛肉汤最好吃啊？有没有这种说法呀？
4: 千店千味儿，就是每一家店它都有自己的味道。那如果要真的问一个当地人啊，你觉得哪家牛肉汤最好吃？我觉得他可能给的回答就是我家楼下那一家。话说我俩其实认识好多年。
1: 对呀、啊。
4: 打球都有十几年了，
1: 最早看到你从这个2006年到现在
4: 20年，
1: 你看，哇塞，
4: 20年，
1: 就是见到你20年了，你还在练多球，我觉得还能想象你那个练多球的时候，哇，出一身大汗那时候，
4: 那个
1: 对对对，
4: 我虽然这几年没再练了，但球拍还在，然后我还做了一个传承，我把这个运动介绍给很多朋友。
1: 那你这说不是跟曲颖一样的？我推荐他去打网球，他现在你看，
4: 现在
1: 还是网坛的这个西班牙人，这个是吧？
4: 颖姐应该是打上瘾，毕竟是一个大家追求健康对吧？这样一个活动，来来来，咱们来碰一个勺子吧。
1: 来碰勺，
4: 碰个勺子，碰个勺子，
1: 来
4: 这么多年，以球会友，
1: 对，
4: 咱俩真是以球会友，正宗以球会友结识的啊，熟
1: 对啊。你说今天吃了一碗这么美好的这个牛肉汤啊，就是如果不是因为咱们秋晚能不能够在这里相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就我们俩之间的第一个舞台，
4: 对，合作的舞台，真正的音乐合作，
1: 对，音乐合作，而且是一个唱一首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作品，
4: 蛮重要的作品。青年这个舞台啊，真的还是很宏大哈，
1: 非常非常宏大，而且你知道那个飘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沙吗？
4: 那个回望历史的感觉，
1: 对，他们
4: 就那个
1: 过着雪山，过着草地，
4: 对，
1: 两个这种。两个这个
4: 山峰顶端相见，
1: 对顶端相见的时候，
4: 互相遥望。
1: 但我看你站的那个位置还有点高哈、
4: 啊。啊，我那个脚底
1: 比我还高，对，
4: 我都不敢动。
1: 我看你好像挪45度都是那种。
4: 故作镇定，可以。
1: 像去年
4: 咱们擦身而过了，
1: 我在德阳那天下了大雨，对，然后我跟韩雪唱歌，然后唱了《峨眉山月歌》。

0: 雨中，就是很美好的，
1: 没有那种
0: 诗，
1: 这个
0: 就是里边的诗，
1: 画意啊。
0: 对对对，
1: 我是在一个算是一个分会场，我在三星堆博物馆啊，然后我的搭子是个机器人，钢铁哥们儿可逗了，对，还跟我一块拍短视频，就是挺可爱啊，他会做很多规律动作，他冷不丁还会吓我一跳。我有一年在悉尼分会场，就是中秋的悉尼分会场，也是。哇，那个在游轮上面，然后那个游轮是开到海当中的，唱一句，挪到船这边来，
0: 你来这
1: 唱那一句，咕咕咕咕，
0: 小剧本来是这样的，
1: 对，
0: 结果没对了。
1: dancer 老师们配合我们，大家都在走，然后那个摄像大哥那扛的摄像

0: 来碰，又碰他了，恭喜演唱会顺利进行，谢谢。
1: 我们是两位新店长，我是尚文杰，
2: 我是王铮亮啊。我们呢，看到没有？今天作为店长，就要给大家来点不一样的。
3: 看到了，小尚手上拿的是什么呢吗？
1: 牛肉汤卡。哎，
2: 免费的，要准备送给大家，你们要不要？
4: 要。
2: 好，那要的话，那可有点小难度。
1: 需要唱出这样一首歌，听见月亮的月子就可
3: 以立马送卡，
1: 拿一张卡。哎。
5: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啊，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
2: 好，
1: 谢谢。
2: 月亮之上啊，
1: 还有吗？
2: 咱们你们两位要二重唱吗？还是有什么选择？哪首歌？
6: 月亮代表我的心。
2: 哦，好经典。对对对，哦，我觉得这首歌大家都可以唱，好不好？
1: 对。

0: 这个店长的任务也是圆满的
1: 圆满结束了啊！
0: 再次的谢谢大家。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淮南寿县的寿州古城。这次呢，受到了这个秋晚老友记的邀请，要和我的旅游搭子一起打卡这座古城。猜猜我的搭子是谁呢？
3: 是谁呢？
2: 那是谁呢？原来是老白白。
3: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逛吃逛吃，
2: 没错，
3: 然后去寻找寿州美食三件套。哎呦，出发吧！
2: 那我们先从古城开始呗，
3: 没问题，
2: 把古城先打卡一下。
3: OK，
2: 出发。
3: 这满满历史的痕迹啊！
2: 你知道这啥吗？
3: 这是你给我讲吧。
2: 我猜啊，
3: 你猜？
2: 车辙。
3: 没错。
2: 那是独轮车，
3: 太准了。
2: 那独轮车这么推推推推推，就从这儿过。
3: 古车不就是车走中间，人在两边吗？
4: 没错，
3: 对吧？
2: 你看这写的啥？
3: 这写的什么呢？哦，这写的是许都统造。
2: 你能看懂？
3: 他不写的吗？写的清清楚楚的。哦，
2: 这你看都写了。
3: 对对对，
2: 多么结实啊！这么多年了。
3: 是。
2: 不得了，古人的智慧
3: 上千年了。
5: 我长寿。
2: 再摸一下，再摸一下。

0: 摸一下长寿，今晚你挂这儿吧，今晚把你挂这儿睡一晚。我们先吃啥呀？第一件美食吃的就是寿州大救驾，我要这个老传统。
1: 那我要一个，
2: 再来个榴莲。
3: 这个呢？啊，
0: 榴莲大救驾，
1: 老味儿腥味儿都要尝，
0: 非常美味。
1: 24节气管，来，这是什么？哦哦，它这个很详细的告诉你，
0: 不同的春季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动植物。
1: 你比如说立夏的时候，蚯蚓就出来了，你猜猜看。
0: 蚯蚓，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儿晕。哎呀！
1: 哎，逛吃的怎么样？啊，还可以吗？
2: 我逛吃的挺好的呀，我现在已经饱了，
1: 对吧？
2: 这个才是那个啊，我们三套件里面的
1: 三件套，什么三套件？我三套车呢，三套件。
2: 那个牛肉汤，
1: 没错。我帮你试一下这个牛肉汤，好吧？
2: 我这碗也给你。
1: 谢谢你的，
2: 别客气。哎呀，我俩
1: 聊那个是吧？这么多年了是吧？
2: 都给你，
1: 鱼头都给你，吃不完不准走啊。
2: 时间过得很快，
1: 对，
2: 因为我们认识都11年了，
1: 13年，
2: 对啊，
1: 我刚出道就认识你了，对吧？你看你现在头发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你头发是
2: 齐刘海，
1: 齐刘海，然后那个时候你戴的眼镜框永远都是黑的，粗框的
2: 黑框眼镜，
1: 现在已经是霸道总裁眼镜框了。
2: 我感觉你没变化。
1: 我吗？我觉得我比那时候帅啊。
2: 你们家中秋节有什么习俗吗？
1: 我小时候记忆就是真的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看中秋晚会，吃月饼。
2: 小时候看中秋晚会？
1: 对啊，当时厂子里面自己做的晚会。还有就是我们家因为四川嘛，四川，我们家的话比较习惯就是逢年过节有喜庆的事儿，就吃顿火锅。
2: 中秋节吃火锅？
1: 对，反正我们家
2: 只要是节日就吃火锅。
1: 大差不差。然后呢，就是要回老家。然后兄弟姐妹们、家人们都在一起，唠唠嗑，打打牌，吃吃月饼，吃吃火锅，
2: 小时候就是在家吃完饭，反正跟家人们一起吃饭嘛，吃完饭之后，每个小朋友就会，那会儿还小学，就会有那个灯笼，你知道吗？那花灯的那个，每个小朋友都会拿不同的灯笼，然后就会围在一起，然后把每个人自己家里面带来的月饼，然后就大家一起分的尝一尝味道，然后我们就在那看月亮。
1: 而且我觉得像过节团圆应该跟自己很重要的人，对吧？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嘛。对，
2: 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
1: 就是东奔西走，到处跑，
2: 特别说节日可能是最忙的时候，也没办法能够待在家人身边，所以
1: 是的，
2: 平时呢就可以多点时间，就
1: 平时多陪陪，多聊聊，
2: 是的，
1: 对吧？哎，我非常可惜，有一期就那个月旅，有一期回你老家，那期我不在，我就太可惜了。
2: 是是是，
1: 我太想去你老家看看了。我印象特别深的，你和外婆，
2: 因为外婆不是我之前跟你说也有那个阿尔兹海默吗？然后就经常会忘记很多的事情，然后每次我反正我只要在家，我每天都要去陪外婆，然后她每天都会问我你今年多少岁了，每天都会问一遍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每一天都会跟他说我今年多大了，然后我在哪个城市，我在做什么，然后他会问我单位在哪儿，哪个单位呢，然后我每天都会跟他再说一遍。就一开始我好像觉得接受不了，就外婆为什么忘记了很多的事情，但后来我觉得他一天一天老去，那他如果他忘记了自己的年纪，他就不觉得自己老了，
1: 是，
2: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3: 我爱你，
4: 我更爱你。
2: 哎，不行了，看是看不着。

0: 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当下把自己的爱跟最重要的人去表达说出来。
1: 一晃眼小朋友都一岁了啊，
0: 一天不见一天一个变，而且每天只想快点回家，就这种感觉，生怕错过了他成长的一天，他又发生了变化的一天。上次月满九周我还唱那个星星海
1: 啊，我听了
0: 那个不就写给我女儿的吗？
1: 真好，我看前面后面都有女儿的声音啊，
0: 中间也有。整个夜晚的
2: 你确实很幸福，嗯，从歌里就能听了。那你中秋晚会唱什么歌？
0: 中秋晚会我这次跟胡德夫老师，哦，
1: 胡老师
0: 非常喜欢的一位前辈，
1: 我跟他合作过，
0: 对，唱那个乡愁四韵。海棠红啊，海棠红，
1: 哦，听过
0: 。海棠红，哇，就这首。
1: 我是跟海璐姐一起唱的，
0: 海璐姐
1: 叫一首歌叫归
0: 归，
1: 对，
0: 归来的归，
1: 归来的归。
0: 哦，中秋很大，哎，
1: 就是跟归乡嘛，嗯，就好比说回到家乡的那个感觉，
0: 归来，
1: 嗯，爱忘不掉故乡情，谁眼里闪琉璃。哦，然后纵情戏温酒里，谁并肩饮思齐，饮思齐。
0: 你来过中秋几次？中秋晚会？
1: 中秋晚会来秋晚，嗯，啊？想一下，应该这次是第四次了。
0: 第四次了，我应该是第一次来。
1: 啊？你之前没来过吗？
0: 没来过。前辈你好，传授点经验。有啥子经验过台？
1: 先把嘴做丹麦了。
0: 有什么经验传授一下？
1: 哎，就是开心享受舞台，
0: 开心享受舞台。
1: 对啊，
3: 恭喜两位打卡成功，任务圆满完成。
0: 太好了，
3: 那我们庆祝一下。
0: 怎么庆祝？
3: 让我们用音乐画上圆满的句号。
4: 嗨，大家好。记得歌词吗？试一下啊！要跟我呼应啊！知否？
5: 知否？一杯红酒。
0: 来，三二一，知否。
1: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秋，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

0: 开始了。嗯，零珍奇吗？哎，咱们今天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1: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2: 哎，我看你没少瘦啊。
0: 还行吧，那上次咱俩差不多吧。
2: 上次
0: 咱俩开那个
2: 五一的时候，
0: 对，
2: 五一晚会、嗯，这次又是央视的
0: 中秋晚
2: 会，哎呀，
0: 咱俩这行，咱俩正经。

0: 节都在一起过什么。
1: 对，待会儿咱们还得去吃个什么豆腐宴呀、啊、什么。
0: 那挺。
1: 啊，我挺期待，
0: 我也挺期待。
1: 我说豆腐能做出那么多哈、啊。
0: 我可爱吃豆腐。
2: 100米后，在红绿灯左转。
1: 这东西。
2: 前方有厕所拍照，慢点开啊！咱们交不起干嘛？
1: 然后咱们待会儿就得去。
0: 我的导航吗？
2: 600米内。
1: 是不是？
2: 您已偏航。
1: 哎，师傅，你为啥用雪琴这个导航了？
3: 喜欢
0: 。哎呀，谢谢。
1: 喜欢李雪琴啊。
0: 谢谢您。
1: 但是咱开车还是注意安全啊。
0: 谢谢。
1: 你这不是预埋的吗？我早就知道了，肯定的。
0: 好。我不知道，没看那个，我演可演不出来。
2: 到达目的地附近，
0: 到达了，
2: 暂停目测。本次导航结束，谢谢大家，我是李雪琴。
0: 你好，
4: 你好。
1: 行，不好意思，行，不好意思，
4: 谢谢，
0: 太谢谢
4: 啊！哎，
0: 这，谢谢。
5: 师傅为什么会用雪琴老师的声音做导航？
6: 觉得特别轻松，在于正常导航不觉得累，而且特别充实。
0: 谢谢。
1: 哎，你好。
7: 我姓陶，
0: 陶哥，
7: 今天请我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淮南豆腐宴的文化。
0: 行，
7: 两位请这边来。
1: 来，好。哇哦！
7: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部分的豆腐宴。菜品，
0: 这是豆腐做的。
7: 对，百鸟归巢、鸡汤菊花中、清汤白玉饺。
0: 大厨也是豆腐？
7: 这是春蚕
1: 土司，
7: 我们用的豆腐，然后里面参加了一些肉类。这个是
0: 辣子豆腐，仿辣子鸡的那种辣子豆腐。
7: 这是玉带丰年。
1: 玉带丰年，这个
0: 油豆皮儿，
7: 一帆风顺。
1: 啊，一帆啊，
0: 一帆
7: 啊，
0: 对，这是我唯一能清楚认出原材料。
1: 原料，嗯，那个师傅能不能教我们做点什么豆腐的？
7: 没问题，
1: 是不是？
0: 这个
7: 豆腐饺，
1: 包饺子可以，开始，
0: 来，
1: 好，
7: 我们先片豆腐。
0: 完了，我这豆腐都碎了。
1: 行，我这上面有点问题。这中间是啥呀？
0: 裂开了，完了。
1: 不是，那是因为豆腐，那不是我给你一个。你别上手，上手有点危险，这有点像咱
0: 太贪了。
1: 对，不是北方包饺子那个两角对折，
7: 用力向下压。
1: 哦，这样就行了是吧？
7: 对。
1: 哦，其实肉馅就把它给粘住了哈。
7: 对。
1: 哎，我这馅还……
0: 哎呀，完了，拉倒了，我这个。
1: 其实只要给它稍微叠上点就行，怎么放到盘里？啊，
7: 等
0: 等。蹦出来了，这个
1: 是吧？啊，这是刚包出来一个。
7: 下面一步呢，这就可以放在蒸汽里面，然后就可以食用了。
1: 有意思。
0: 这个咱们你做也做了，这个能不能吃一点？
1: 走啊！
0: 我唯一擅长的可能就是这个吃这一步。
1: 走，
0: 前面确实不擅长。
1: 走。来，你先尝尝这个。
8: 谢谢。
1: 嗯，百鸟归巢啊，
8: 太精致了，有点不舍得吃都。
1: 是不是这么可爱的小鸟？你尝尝这个豆腐。
8: 好吃。
1: 你尝尝这个豆腐，但这个小鸟我是头一回见。
8: 这里面我最常吃的就是这个。
1: 啊，对，这我也常吃。
0: 豆腐包豆腐，感觉你尝尝吧。
8: 这是不是咱俩第一次做一起吃？
1: 咱拍戏的时候一直吃吗？
8: 没有这么。
1: 没有这么放松吗？你看这不也都集齐了？
8: 不是，拍戏咱俩在戏里吃。
1: 啊，对。
8: 咱俩没有一杯一吃过饭。
1: 有。
8: 没有。
1: 你看我把你灌醉了，那个年夜饭吗？
8: 没有饭，那只有糖、瓜子儿什么。
1: 花生什么的。
8: 嗯。
1: 挺好玩的。
0: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1: 哎，你也倒上。
0: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1: 哎，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0: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1: 哎，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那戏里真是那么多人啊，热热闹闹的，老师。
0: 嗯。
1: 天天。

0: 问问过节似的。而且我不是，我觉得是，因为你之前那几个电影我也看了，然后这戏你是塑造了一个特别完整的角色。
1: 嗯，之前都
0: 惊着我了，真惊着我
1: 了。
0: 可好可好。
2: 接下来我们有个小任务，看看两位嘉宾谁可以说出更多以豆腐为制作原材料的菜品。
3: 麻婆豆腐。
0: 鸡刨豆腐你吃过吗？
4: 淀粉豆腐。
0: 冻豆腐。
4: 冻豆腐可以。白菜炖豆腐。
0: 那说炖豆腐那就好多啊。
4: 那你就不说嘛。
0: 大鹅也能炖豆腐。
4: 那鲶鱼也能炖豆腐。
0: 对呀、啊。
4: 铁锅炖里也能放豆腐。
0: 对啊，铁锅炖里放豆腐放得多。是吧？什么小鸡儿、排骨啊？
4: 那可不好放豆腐了。小鸡儿、排骨要放豆腐，可就
0: 排骨也可以放，可以放这种煎豆腐。
4: 啊，
0: 对，鱼千滚豆腐，万滚鱼哈。
4: 豆腐，豆腐丸子，
0: 干豆腐，
4: 皮蛋豆腐，
0: 对，还有啥豆腐？
4: 哎呦，我想想，咱想想这豆腐做的菜，我喜欢吃那个。那个粤菜里面有一个那个炸的小豆腐块，那个外边特别酥，里面特别嫩，你肯定吃过。
0: 椒盐嫩豆腐。
4: 对，
0: 就是我原来真没考证过，说这个豆腐从哪儿来，原来就是从咱们淮南来。而且这个豆腐不光是在中国在吃，整个东亚地区，整个全世界都在吃豆腐。
4: 那都是从咱们这传上去的。
0: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叫豆腐吗？就是大家都得富啊，所以叫豆腐，也叫豆腐
4: 啊。这个寓意好。
0: 这叶爱花也跟师傅团圆了一下啊。
4: 舞蹈真，咱现在是个组合了。
0: 组合，师徒组合。
4: 感谢好的师傅。咱俩还能再拍吗？
0: 啊，一直拍下去。
4: 咱俩还演那个师徒。
0: 对。
4: 就是网络追踪那种。
0: 对。
4: 你老警察，完我是你徒弟，但我是掌握这个新技术的。
0: 对。你看，咱俩还可以在一块唱歌。是不是？
4: 对，他还能唱。
0: 咱俩还可以一块做，
4: 现在活儿挺多，
0: 做综艺。你这次这个参加这个秋晚，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4: 特别准备是，昨晚没怎么吃饭。
0: 哦，为什么呀？
4: 第一就是怕肿。第二就是，就吃多了它这不是勒吗？
0: 礼服是吧？
4: 你准备了？你有啥特别准备啊？
0: 也没有，就他们拿了一个那个圆圆的，像个小月亮似的那个小胸针儿。对，正好。哎，节日快乐！
5: 嗨，大家好，
6: 我是丽琴，
7: 我是田宇，
6: 我们俩现在在总台中秋晚会的现场。
7: 我们这首歌是今年我跟雪琴还有几个演员我们一起拍的。
6: 好好的时光的主题曲。
7: 对。
8: 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
9: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00多年前，东北大地鼠疫肆虐，一位南洋华侨临危受命，奔赴疫区力挽狂澜。
1: 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那么他就大胆提出来了这一点。

0: 是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学成归来却遭受歧视，
1: 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他将半生心血奉献中国，医则后世。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鼠疫斗士人心报国。

0: 2026年秋天，北京东堂子胡同一座红砖小楼迎来了14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伍连德的家族后人。这座小楼是华侨医学家伍连德的故居。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先驱，是首位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的中国人。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寻迹之旅，散居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齐聚于此，找寻伍连德留下的印记。墙上的一张张老照片，让先辈走过的岁月变得清晰，一段惊心动魄的东北往事也缓缓铺陈开来。1910年冬天，一场瘟疫从西伯利亚袭来，经由边境小城满洲里，顺着中东铁路一路南下，向哈尔滨、长春等地蔓延。染病的人发烧、咳嗽、咳血，3-5天内死亡，2个月时间，东北死亡人数过万。清王朝风雨飘摇，列强虎视眈眈，日本和俄国扬言，如果中国无力防疫，便由他们出兵接管。东北告急。12月24日，一列火车驶入哈尔滨站，人群里两个拎着皮箱的年轻人逆流而行，他们是31岁的南洋华侨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皮箱里装着显微镜。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受清政府委派紧急赶往疫区调查。当时除了实验器材，他随身携带的还有一台照相机，一本伍连德家族流传下来的相册，真实记录了那个被瘟疫笼罩的东北。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疫区已经聚集了一批外国医学专家，他们判断这场瘟疫就是曾经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传染源是老鼠，通过跳蚤传播。然而在解剖了大量老鼠之后，却始终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伍连德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傅家店地区展开调查，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透过显微镜，他在死者肺部组织里发现了鼠疫杆菌，由此判断这并不是经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而是一种可通过飞沫实现人传人的肺鼠疫。为了阻断传播路径，伍连德设计了一种防疫口罩，2层纱布加大加厚，中间包裹一块药棉，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作武士口罩。伍连德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佩戴。
1: 这个是在过去来讲没有过的认识，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的，那么他就大胆地提出来了这一点。很多人包括医生是吧，外国的医生其实都不认可不相信。
0: 法国医学专家梅涅对伍连德肺鼠疫的说法嗤之以鼻，他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

0: 伍连德年长十几岁，曾在唐山成功防控鼠疫。他认定鼠疫只能经老鼠跳蚤传播，所以拒绝佩戴口罩，还对伍连德出言不逊。然而没过多久，这位鼠疫专家在一次巡视传染病房后出现高烧咳嗽症状，几天后不治身亡。梅涅的死震惊中外，人们相信伍连德对鼠疫传播途径判断正确，武士口罩很快得到推广。伍连德被任命为防疫总医官，全权调配人员和物资。他把傅家店地区分区划片，管控交通，借来120节火车车厢，改作隔离病房。近2000名士兵、警察、医护人员被组织起来，展开联合防疫行动。然而，每天的死亡人数仍在攀升。问题出在哪里？一天，伍连德到城北公共墓地巡查，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2000多具尸体露天堆放，绵延3里。天寒地冻，这些来不及下葬的尸体随时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火化，然而在中国，入土为安的丧葬观念根深蒂固，火葬难以被接受。伍连德顶着巨大的压力上书清廷讲明利害，3天后获得了准许。1911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二，傅家店郊外2000多具尸体集中火化。春节期间，伍连德鼓励百姓燃放鞭炮，一方面提振民心，另一方面硫磺烟气也起到一定的空气消毒作用。不久，疫情迎来拐点。1个月后，单日死亡人数降为零。从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算起，67天，这座城市的疫情得到控制。而这长肺鼠疫在席卷东北的数月里，一共夺去了约6万人的生命。伍连德后续调查发现，这场鼠疫的源头是汉塔，俗称吐蕃鼠。猎户和商人捕捉贩卖了染病的汉塔，细菌由此传入人群。疫情基本平息后，来自11个国家的30多位医学代表齐聚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参加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大会主席。会议历时20多天，围绕鼠疫防治、口岸检疫等形成40多项决议。
1: 伍连德在哈尔滨这种成功的防控经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创举。这次会议呢，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是推进了中国医学在国际上的这么样一个地位，所以它意义是很大的。
0: 这次鼠疫防控让近代中国首次以科学的名义赢得国际尊重，也是伍连德在中外医学界声名鹊起。这位年轻医者究竟来自何方，又走过怎样的医学之路？答案就藏在一张张跨越百年的老照片中。北京伍连德故居的墙上挂着一张1903年拍摄的全家福，来自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纷纷驻足，他们中有外科医生，有会计师，有软件工程师，行业各异，来自5家不同支系，却循着同一份血脉连结，在老照片里回望家族的起点。
2: This is my grandfather, the youngest brother of Dr. Wu Lian De. But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Penang. The only one with the haircut, others all have a ponytail.
3: My great grandfather is the older brother of Wu Liang Tae. This is him, yeah. And we are from Malaysia. So these are all the
0: boys. 1879年，伍连德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伍其学是广东台山人，经营金铺生意。母亲林彩凡出身南洋华侨家庭。伍连德有五个舅舅，长期服役于清朝水师，三舅在甲午海战中殉国。伍连德字兴廉，在家中十一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八，自幼勤勉好学。17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海峡殖民地英女皇奖学金，只身远赴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学习。临行前，母亲为他绣了一幅学院院徽，却将其中的英国雄狮换成了中国舞狮。这幅刺绣一直挂在伍连德的宿舍里，一针一线寄托着母亲的牵挂，也提醒伍连德不忘自己的根脉。
4: 伍连德他的家庭的教育，对他对这个他是中国人的这个认同是非常强的。他妈妈也曾经给他说，一个人呢不仅仅是要为自己要做一些事，还要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
0: 在欧洲7年，伍连德先后取得了5个学位，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个华人医学博士，还在英国、德国、法国的医学机构积累了细菌学、传染病等研究经验。毕业后，他回到马来亚槟城开设私人诊所，与侨领黄乃长的女儿黄淑琼结为夫妻。行医之余，伍连德发起成立槟城禁鸦片协会，并出任会长。因为触动殖民地当局和鸦片商人的利益，一场改变他命运的危机悄然逼近。一天，一位高级医官带了2个警察突击搜查了伍连德的诊所。他们在药柜中翻出一小瓶医用鸦片丁剂，随后指控伍连德非法持有有害药品。尽管这瓶药从未出售或使用，法庭仍判伍连德有罪，并处以罚金。
4: 他去求的白人就讲，我这个是作为医的制药的，因为本身鸦片它也是可以有治疗的功效的。但是那个人的回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这个话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反抗鸦片，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那段失意困顿的日子里，伍连德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在自传里写道，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应该接受这个来的正是时候的聘请，用有效的服务报答中国。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促进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片沃土。1908年，伍连德赴天津履职，2年后临危受命，用67天成功防控哈尔滨鼠疫，飞升中外。他出席国际禁毒会议，创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事务繁杂，伍连德心里却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在中国建一座现代化医院。北京白塔寺东侧矗立着一栋百年灰砖老楼，这就是当年由伍连德筹建的现代化医院中央医院，也是今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伍连德曾回忆，中央医院是他耗费精力最多的医院。医院正门旁的募捐纪念碑上，伍连德家族后人找到了先辈的名字， 上面刻着武连德军。

0: 银元2500元。寥寥数语见证了他为建院倾注的热忱，也承载着这所医院从无到有的艰辛来路。1915年，北洋政府计划在北京西山修建疗养院，伍连德提出不如在城内盖一座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议被采纳。多方筹措，募集了20多万银元作为医院建设的启动资金。伍连德作为名誉医务总办主持筹建工作，他每天从东堂子胡同出发，乘坐黄包车25分钟赶到工地监工，午饭吃一碗面条，累了在树下休息。他一边向建材商争取折扣，一边赴南洋向华侨筹款，自己不领薪酬，还带头捐出了2500银元。
1: 当时一个一进士的四合院300大洋，伍连德呢非常明确的就说，我所有的建筑材料一律不要进口的，都要国产的。这种精神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我中国人不能落在别人后边，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0: 经过2年多的筹建，北京中央医院在1918年初正式启用。医院设有150张病床，配备暖气、热水、电梯，是当时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综合医院。然而，医院开办不久，伍连德与财务负责人施兆增产生了分歧。施兆增有意让美国学医归来的儿子取代伍连德担任医务总办的职务。
1: 那伍连德就觉得，你要想让他到这儿来的，那我这位置就没意思了。所以后来伍连德呢就有点别扭，大概一年以后伍连德就撤了，就不再管了。
0: 岁月流转，这所伍连德倾尽心血创办的医院，在之后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多项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如今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伍连德作为医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他的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
2: 我们将伍博士的雕像放在人民公园的最核心的位置。我常跟年轻的医生讲，你穿上这身白大衣，就是接过了伍博士1918年递过的那根接力棒。科学、果敢、为民、忘我，伍连德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永远的精神坐标。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几公里之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里伍连德家族后人也找到了先辈的足迹。老楼的石雕龙前，大家拍下一张合照，而100多年前镜头也曾在这里记录下伍连德的身影。伍连德与协和医学院的渊源要追溯到1914年，那一年伍连德受北洋政府委派，陪同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结束后，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所新型医学院。几年后，这一构想成为现实，一座按照现代医学理念建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1921年9月，学院举行开幕典礼，伍连德作为特邀的中国代表出席，并做了关于肺鼠疫的学术报告。一段珍贵的录像记录下了典礼当天的情景，这也是伍连德留下的极为罕见的动态影像。
3: 伍连德他能够进入到这个由

0: 国人主导的一个学校和庆典当中，他是以他的成就进入的。当时贵宾从那个礼堂里走出来，走出来然后来到了这个院子里，来到这个院子里，在这里院子照相。那么这一周的庆典里头呢，所有做报告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最顶尖的最先进的科学成就，古连德站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1: 东北松花江畔同样坐落着一所医学院校，与伍连德的名字紧紧相连。今天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里保存着一支伍连德曾经使用过的注射器，它由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牵系着伍连德与这所学校的百年渊源。1926年，伍连德以他主持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为依托，利用所属滨江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伍连德出任首任校长，曾与他并肩抗击鼠疫的助手林佳瑞担任教务长。
2: 当时伍连德博士就定下来叫边建边完善，动员很多病房里头的医护人员到处一些房间要女同学住，那么男同学怎么办呢？就另租了一个地方给男同学。在当时的时候，伍连德博士对这所学校给予了厚望。
1: 根据第一届毕业生回忆，伍连德校长兼职众多，但他不仅编写教材，还登台授课。他出国出差，总是带回新的教学仪器，从不带外国的生活用品。跨越百年风雨，这座从防疫前线生长起来的医学院校早已桃李满园。伍连德的治学精神与家国情怀滋养着一代代学子。
3: 学校建立了伍连德书院，设立了基础医学专业伍连德班，我们学校还设立了伍连德校长奖，主要是面向优秀应届博士毕业生，把伍连德精神化为至高荣誉。
1: 如今在学校旧址坐落着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馆内陈列着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的珍贵物件，斑驳的巡诊箱，磨损的旧书册，藏着岁月的温度，印刻着伍连德行医治学的人生足迹。
4: 这里面两枚奖章呢，是我们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其中这枚呢叫做宝光嘉禾勋章，是北洋政府奖励伍连德在禁烟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这一枚呢叫齐德尔临床内科学奖，它是一枚金质奖章，是伍连德在1902年伦敦实习期获得的。
1: 荣誉加身并没有让伍连德远离时代的风浪。1930年，伍连德组建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9·18事变后，他在东北巡视检疫机构途中被日本宪兵以间谍罪名囚禁地牢，经过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营救获释。从那以后，伍连德定居上海。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位于上海的海港检疫管理处总部被日军劫掠一空，伍连德的家也毁于炮火，妻子黄淑琼病逝。接连打击之下，58岁的伍连德带着家人离开奋斗近30年的中国，回到马来亚重新开办诊所。1960年1月，伍连德在槟城的家中突发脑中风逝世，享年81岁。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题为《流行病的英勇斗士》的讣告，文章写道：“伍博士的离世令医学界痛失一位传奇的英雄人物，对整个世界而言，失去的更是一位远超世人认知、功绩卓著。”

0: 的恩人。梁启超曾评价，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五星连博士一人而已。多年后，直到一份诺贝尔奖提名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伍连德曾在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档案的国籍那一栏标注的是中国。
1: 伍连德先生啊，他的根是在中国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东西在铸造他的灵魂，他是在南洋生长的，他的枝叶是在南洋的，他在西方学习了医学的这些技能，吸收了西方的阳光雨露的，最后呢，他结出的硕果，他的抗疫的这种模式啊，我觉得他是属于全人类的。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伍连德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中写道，我曾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创，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希望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崛起，带领这个伟大的国家走向持续的幸福与繁荣。从南洋的海风到北国的冰雪，他以医者仁心战瘟疫，用科学体系开先河。他的毕生心血历经百年，跨越国界，仍守护着生命健康。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的先驱，更是世界医学史长河中不灭的星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国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造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香山帮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的。

0: 1980年春天，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电春仪为蓝本，打造一座明代风格的花园庭院。他们来自苏州，这座城市以园林和传统技艺闻名遐迩。作为中国园林出口的第一例，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网师园内的电春仪，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它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曹林地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网师园的电春仪，探寻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
1: 你这样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灵魂就是电春。电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电春风。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
0: 电春仪中的仪指的是楼阁棚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电春仪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1: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对，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这个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它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瓷砖化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
0: 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不求大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
1: 白壁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对花木、山石都是画上去的画，可以看出我们举墨若画，头一抬都是画面。另外还要看旁边的那个花窗，那个花窗当然都是吉祥图案，你看都不一样吧，没有一点审美疲劳。这个意思叫景石，它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拥塞啊，所以它很疏朗。
0: 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一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电春仪的建筑里，一探究竟。

这里呢它是个廊，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致的一种叫一枝香鹤颈轩。这鹤颈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

0: 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矿井，你看都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样一看，那个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的变有变化，变化就在于你看这个竹窗，这竹是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就是无心画。这儿的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竹笋再加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
1: 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矿井，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当春风轻拂，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往诗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匠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筑园易，守园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作为该院首席设计师，贺丰春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江南古典名园修复设计，成果卓著。由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可园，更是荣获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在苏州园林里，可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廊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蕴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2: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它叫可园记，这是嘉庆十年讲席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坐舟行，曰坐春炉，可风，可观月，四周廊芜可步。
1: 仅凭这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真的是太难了。
2: 它有文字，但缺图样。找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呢？好在近代它就有些影像。比如说资料片啊、照片啊、一些报纸记录啊，这又成为我们修复的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个查找。
1: 在可园的修复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全面考量，在园林修缮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0: 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件。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3年，这座沉寂多年的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1: 作生炉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舟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性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舟形，所以它有前面的舟头，那中间有中舱，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作春炉。
0: 作春炉的无中生有已是古园修复中的精妙手笔，而在施工推进时，一场更惊喜的发现悄然揭开了可园藏于地下的百年巧思。
1: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三折的一个小曲桥，可是我们在可园的记录包括到现场来看它的时候，根本就这儿没有桥。可是真正一开工，在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博岸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巧作。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作春炉，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作春炉，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0: 可园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园重现往昔神韵。
2: 搿只我要啥是白起的，下面加的搿面啥是新年画的，是不是树要从那个里向来引出来的？
0: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香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胥口香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2: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枪啊，做灰塑啊，从小耳濡目染嘛，就也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0: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作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2: 这里呢是我们做灰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黄做那个压实抹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然后这些呢做细部刻画，一些牛骨的小草。
3: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2: 就像这个瓦套，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个要跟了我20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鞘。我们灰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

0: 做的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风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有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吧，有一种余光，然后像这种翅膀啊，像这种对吧，有一种立体感，也不能太平啊，不能太平，像这种飘，像这种飘动的感觉。
1: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铸就了张喜平精湛绝伦的手艺。时至今日，他依旧珍藏着清末姚成祖所著的《营造法源》孤本，堪称香山帮技艺的智慧结晶。
0: 我给你开一本我们这个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成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亦师亦友，关系挺好。后来姚成祖把这本《营造法源》就赠送给我爷爷，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源啊，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是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现在传到我们第五代手里。对，就是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我们这营造法源。
1: 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忆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据，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执手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园野》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园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2: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博岸的摆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体现。
3: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苗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2: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1: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业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就是你的这个你的园林是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地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
4: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有名的人物，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公。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按察使署的这个子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

0: 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儿看一看？
1: 我们现在就去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嗯。虽然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极具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古石甲山、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厅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0: 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1: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林则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
0: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
1: 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有这种研学的活动。
2: 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
3: 怎么放下去？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2: 而在按察使署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1: 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0: 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1: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坐下来观看。
0: 在哪儿演出呢？
1: 在这个位，这个花厅部分。

春风绕廊，时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一景一情，一季一心，让东方造园之美在时光中永远鲜活。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

0: 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 1.8 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丝。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得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

0: 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当然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0: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长高了，
2: 高了。
0: 这个弧度跟这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还有连连这两个一扣。
1: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比较挺好的，比较简洁。
0: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就福禄寿喜4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七八百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

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村子走秀，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1: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0: 对，
2: 这个好，
1: 好，好，好，
2: 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0: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2: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1: 好，你这个名字好。
0: 行，那我就把村秀这个名字，还有我们想邀请更多人一起参加这个事，跟百合姐说一下。
3: 这个好，
1: 那我们准备一下。
4: 真漂亮啊！你们家这么一改，大变样。
5: 要是小时候我家也这么漂亮就好了。
4: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
6: 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啊，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啊，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4: 对对对对，艾草去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6: 对对，
4: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
6: 那后来艾草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4: 从小就这样，就爱哭鼻子。
7: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啊！啊，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6: 来家里玩。
4: 对，
7: 来家里玩好记吗？
4: 好记啊，咋了？
7: 那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4: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7: 来家里玩。
4: 来家里玩，
7: 来家里玩，
8: 来家里玩。
6: 亮亮，开饭喽！别来，
0: 咋的了？
6: 我小的时候来这儿，它不长这样啊。这是你自己改的吗？
0: 我自己住的地方，当然要弄成我喜欢的样子了。
6: 你这个眼光比我强多了呀！那早知道我装修民宿的时候，我这请你过去帮我出谋划策了。
0: 哎，你那什么样？我还没去看过呢。
6: 那不随时吗？

0: 来来来来来，先吃饭先吃饭。你看我给你带的啊。
1: 带什么？
0: 怪撸饭。你还有水果。

0: 哎呦，汤！
1: 我一个人哪吃得下这么多？
0: 没事，你先吃嘛。你要吃不完的话，我帮你扫尾啊。咱们绝对不浪费粮食。

0: 好吃。你盯着我干嘛？
1: 我就喜欢盯着你啊。
0: 神经。
1: 好看，爱看，想多看。你吃两块肉，你别老过开呀、啊。
0: 我哪吃了这么多肉？你不晓得给我带点蔬菜。
1: 我是看你太瘦了，我心疼。怎么了？不合胃口吗？那这样，明天我去胖哥那儿试菜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好吃的创意菜，我就全给你打包拿过来。
0: 你别折腾人家胖哥了，你不盯着我看，我就能好好吃。
1: 你就让我看一会儿，好久没看了。

0: 再看我敲你脑壳。闭眼，
1: 我喂你。
0: 没有，我自己吃。
1: 背影也好看。

0: 哎呀，要滚！哎，跟李总，你穿这身干活可惜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哎，不是贵副哥，你不用穿成这个样子，你等过两天吃营业的时候再穿嘛。哎，没事儿，我跟你们说过了，我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工作，不让你们失望。我从一开始啊，必须就踏踏实实的。
0: 行，贵副哥，冲你这个工作态度啊，给你点赞。
1: 哎，秦昊，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啊？
0: 你说。
2: 你回头能不能让月亮给我们设计一件苗绣的工作服？你看这衣服跟这个老宅也不搭调啊。
3: 贵福哥，月亮早就已经在设计了，您就放心吧。啊，哎呀，还是你厉害，给你点赞。
2: 月亮、马姑，你们这个村绣的点子不错，但是我觉得呀。 它既然能做成一个服饰的秀场，为什么不能把它做成一个更大的展示秀场呢？更大？只展示各个村的民族服饰，我觉得内容少了一些。我们既然是村字头的活动，那我们可不可以同时让大家展示一下他们的山地特色农业呢？
4: 农业？
2: 就是我们村那个什么小黄江，黄八都可以展示，
4: 可以啊。
2: 还有小黄牛呢，小黄牛怎么展示？小黄牛好办，让我家艾草和老油哥牵着牛上舞台不就行了吗？那观众会不会觉得太好笑了？牵着牛上舞台肯定是不行啊，咱们就在这个舞台下面展示，就做成那种集市的感觉。你们想象一下，各家各户穿上特色的民族盛装。 在现场展示他们的农特产品，走秀卖货两屋，台上展示服饰，台下吆喝卖货，既是秀场又是乡场。
4: 对，那这样会不会显得现场乱糟糟的呀？
2: 我们村之前举行过一些大型的活动，人也挺多的，也没有很乱嘛。村委会会组织好秩序，然后再集体的去采购一些统一的简易小帐篷，做好管理。
5: 设计太好了！既然在我们村做这个村绣吧，月亮、凤斌，咱们赶紧多设计一些新的服装款式。而既有老的那个盛装，又有新的设计，这就丰富多彩嘛！是，把咱们姐妹的真本事全都给我拿出来，不能让别人小瞧了我们。
6: 这个村绣做起来，不仅可以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刺绣文化，
5: 对于村子来说呢，可以有更多的人流量，对于厂里来说，会有更好的销路。
2: 都是大好事儿啊！只要能向更多的人展示我们的民。

0: 文化魅力就是大好事儿，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其他村，跟那些绣娘们好好沟通一下。肯定没问题呀！我现在听着我就特别兴奋，到时候大家肯定一块来热闹。
1: 如果各个村的三代绣娘都能来我们村，把这些非遗文化集中展示出来，那可就太牛了！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书记还是您的想法好。
1: 这事儿一办成吧，对咱们村都特别有帮助。谢谢，
0: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场村秀给办好。
1: 加油加油加油啊！
3: 月亮，
1: 哎，
3: 那接下来你就去跟各个村的绣娘们好好沟通一下。

0: 秦昊，你不是让我拿出点真水平啊，真手艺，给悬崖村设计几道高大上的创意菜吗？这民宿开业了好合作嘛。但是你知道吗，这几天啊，我是翻视频查资料，我夜夜熬夜，我睡不着觉，哎呀，给我可累惨了。
1: 不是哥，我就是给你提个建议，你别因为这个睡不着，那我罪过大了呀。
0: 哥明白，你都是为哥好，记心里。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莫慌。
2: 不是，哎，哥，干嘛呀？
0: 吃饭嘛，就得有仪式感。
2: 仪式感啊！
0: 你哥再是怎么着，以前也是大五星级的总厨，这点仪式感，轻松拿捏。
1: 啊，是拿捏了，那就上菜呗。
3: 马先生，您准备好今天的美食之旅了吗？我们开始了哟。
1: 哥，你能不能别这样？我有点害怕。我们上菜。
0: 悬崖猪蹄儿，外边有名菜东坡肘子，这是咱的特色，悬崖猪蹄。
1: 乳猪蹄儿这就换了个名儿。
0: 哎，那可不是，此猪蹄非彼猪蹄。我跟你讲啊，此猪蹄采用悬崖村村民自家养的生态猪，猪蹄儿去骨，取其精华部分，然后再放到我家的高汤里，我在里边嘎炖进去，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给它咕嘟了两天两夜，啪，口感 QQ 弹弹，最大程度保留了胶原蛋白，最后再从田间地头采一些野生香菜，跟它进行搭配，口感交织在一起，香气迷人，肥而不腻。让你吃上去，哇，你觉得重新品到了瑶池盛会的感觉。
1: 哥，这人顾客是来吃饭的啊，你这么个介绍法，你还没说完呢，这猪蹄儿都凉了。
0: 我呀，刚才这么说，我是怕你理解不了这个猪蹄儿的精髓。等到那时候啊，我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餐盘，左边就是这个猪蹄的照片，右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作为菜品的介绍给它贴上去。
1: 那行，
0: 这样一下，格局哇就打开了，小格调啪一下就上去了。
1: 是，格局是打开了。那咱们就下一道，
0: 我尝一口。哦，
1: 吃啊，
0: 稍等。
4: 着急。

0: 你这视频我感觉好慢啊，有人会看吗？我在网上看他们那些都运镜啊什么都花里胡哨的，可精彩了。
1: 这种不一样，像就是这种的，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喂牛，只是放牛，反而有人看。人家说看这种视频，感觉很治愈。
0: 你治愈就行了，我不懂。
1: 喂，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2: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2: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

0: 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1: 我想，但是我
0: 这个都是免费的，
2: 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1: 我报名，警察同志，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
3: 太好了，
1: 媳妇儿，我这回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3: 我支持你，

0: 哥，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们认出来啊？哎，哎，先把豆腐捏碎了啊，搅成泥，再把猪血和盐、花椒各种调料放进去，呱唧呱唧呱唧的揉啊，揉了之后起胶了，发黏了，再把猪肉丁放进去，呱唧呱唧呱唧，再接着拧，然后呢？ 团成一个圆坨状，用菜叶子包好，放在土灶上挂起来。每隔一个礼拜，啪翻一个面；每隔礼拜，啪翻一个面。到最后它变得又黑又硬的时候，哇！我们新的美食出炉了，它就叫血豆腐。
1: 这是血豆腐，
0: 啊？
1: 我真没看出来。
0: 成功了。
1: 行，啊，我尝了一口。
0: Stop！
2: 这哥，我今天开车了，喝不了。让黔州的特色美食哦，跟浓厚的酱酒配合在一起，奇妙视觉和味觉的盛宴，就此拉开了序幕。

0: 灵魂。马先生，火山飘雪做好了，请您品尝。
1: 贵府哥，
2: 哎呦，月亮，
1: 哎，
2: 欢迎来家里玩。
1: 哎，你好。
2: 哎，这是青豪说的那个那几块烂染吗？
1: 对，因为有点大，所以用了点时间。
2: 哎呦，还挺沉的，我给拿进去啊。
1: 好，
3: 记得让马青豪给吴奶奶钱啊。
1: 哎，你也是股东啊？你给不是一样吗？
3: 这就互上了。
1: 这收拾完真漂亮啊！
3: 哎呀，早晓得当初把你那栋也给改了。
1: 哎，改了我住哪儿？咋个老惦记我那栋呢？你叛徒！
3: 哎呦，我的妹妹呀、啊，你怎么老说这句话？你那栋改了，但是不拿出来经营，你还住在里面，然后让马青浩天天去你那儿打扫卫生。
2: 哎，这个主意好。
3: 嗯，
2: 哎，我看可以。
1: 这个可以有。
2: 赶紧同意。
1: 还有哪个要收拾的，我也搭把手。
3: 哎呀，就一点活，马上干完了，歇着。
2: 哎，
4: 哥，你这又是什么个神仙菜啊？
5: 好眼力啊！
4: 啊，
5: 这就是一道真正的神仙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马先生，惊不惊喜？刺不刺激？意不意外？
4: 这三根骨头就是三打白骨精啊！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咋想的呀？
5: 本菜采用的是悬崖村饲养的小黄牛、麻羊和小香猪，各取一根肋排，精致而成，口感香酥软糯，让你吃一根想两根，吃两根想三根。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4: 哥，我要等你全说完，我今晚就不用回家了。不是你整的这些。

0: 乱七八糟的，你到底主打的是哪样啊？
1: 咱主打的不就是生态、创意，再加上精致嘛？
0: 哥，就你这儿啊，原本做的那些土菜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你就做你原来的菜，你别搞这些什么创意菜了，你弄得不伦不类的，回头还会砸了你招牌。就你们这儿做的那些土菜，就是我们村的特色，你只要用最本土的做法、最本土的食材，它就是最好的乡土美味了。
1: 你说的太对了，我得拿笔记下来。
0: 哥，你别记了，你打住打住，咱们俩聊聊吧，请坐。
1: 你接着说，
0: 咱们这儿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真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环境，这景色，那多舒服呀！城里人大老远跑我们村里来住民宿啊，他不是为了吃什么复杂的东西，我们只需要给他们提供啊最自然、最乡土的体验就行。
1: 对，没错，原生态才是咱们最大的特色。
0: 是，
1: 我跟你讲，自从你给我提了那个建议，就给我累惨了。你早来两天，我会这么累吗？
0: 哎，是是，我的错，我的错啊！我这两天确实事情有点多嘛。
1: 哎，这两天我四处在转转，看看有什么是城里人没吃过、没见过的，给他们准备准备，让他们也接接地气。
0: 行，
1: 这车不能要，太装了，得扔。
0: 哎，那别扔啊，那不白买了吗？你这样，回头我来这儿吃饭的时候，你就专门用它给我上菜。马青蒿，专车专用。
1: 行啊，到最后我就给你准备这么一碗蛋炒饭，我给你做的精精致致的，然后再用马总的专用车，我给你推上来。58。
0: 哎，漫天要价啊！好歹我是你的合伙人，你敲我竹杠不可。
1: 亲兄弟明算账，哎，你还不能赊账？
0: 啊，明算账是吧？行，那等回头咱俩分钱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亲兄弟，我先欠着。
1: 马总，马总，你说多少钱合适？
0: 啊，都叫马总了，那还让我付钱吗？请我吃啊？
1: 那得核算一下成本啊。
2: 你看，
3: 来家里玩开业了，
4: 好啊，不容易啊，青蒿，终于是把根扎住了啊！
3: 说什么呢？我的根本来就在这儿。来来来，跟你老婆说两句来。
5: 哎，就差你们艾草，哎，
3: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哎，艾草，
4: 师叔，
6: 大哥，咱缺一个，快点！
4: 大哥，
3: 你偷吃牛饲料了，你胖成这样了。
4: 对呀，
5: 学习了。
3: 我跟你说呀，你好好学，学成回来之后给我的民宿拍广告、拍视频啊。
4: 那没问题，
5: 行了，
3: 行，那不跟你说了，我们拍照了啊，
5: 拍照了，
3: 拍照了，
4: 去吧去吧，
5: 来来来来来，行，都行哈，来，干杯，
3: 3、2、1。
7: 哎，
8: 你话都不跟我说一声，
7: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3: 你咋回来了？
7: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乌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0: 回家的表
1: 留下了啊，我跟你扎住了啊。
2: 好了，这情绪都被你打断了，来来你来拍，
1: 快，我来拍就我来拍，
3: 检验一下你的成果啊，学习成果，
1: 对，看看我的学习成果，
3: 来吧来吧，
4: 来来来来来，
3: 大家都高兴一点啊，
1: 三二一，来家里玩，太大气
3: 了，
1: 好好好，
3: 来来来来，
1: 来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4: 一遍过
1: 啊，一遍过一遍过，来准备，三二一。

0: 看一下刚的照片。
1: 哎呦，昨天晚上
2: 各位精神股东，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3: 太舒服了。
4: 哎，老实说，我原来在网上就看过你们的视频，感觉非常好。哎，没想到来村里感受以后，哎呀，那简直更有惊喜。说实话，我都好久

0: 好久没有睡这么香了
1: 啊！
2: 是啊，村里那么美，放松心情，慢慢逛完以后，又能抛开一切忧虑，睡个美容觉。
1: 行，你们满意就好。对了，我们村子啊，过一阵儿还要开一个这个菲拉达攀岩公园，你们要没

0: 够多多发朋友圈短视频继续支持我们、
1: 啊、对, 对, 对,
2: 对，一定的，我们可是精神股东呢，来家里玩的生意越好我们就越高兴。
3: 行行行，
0: 好，
3: 谢谢啊，谢谢，
0: 你们好好玩，好好吃，
2: 好
4: 好玩，
2: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
5: 你看一下刚刚的照片怎么样，
2: 帅呀。
6: 你看，我就说了吧，就这种展示空间啊，大家进进出出的，肯定能吸引他们的注意。那回头我们能挣钱，又能给村里这些土特产拓展一下销路呀。
7: 哎呀，马总，高瞻远瞩啊，哎、
6: 就高这么一点点。哎呦呵，
0: 好，好好，晓得了，晓得了。哎呀，月亮，
8: 哎，
0: 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8: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0: 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8: 不来了？哎，
0: 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
8: 哦，
9: 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
8: 嗯。为哪个？
9: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0: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8: 嗯，
9: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这活动也搞在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8: 对，
9: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0: 你们这说的啥子嘛？哎，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8: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又说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9: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那怎么得参加嘛。那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的都是什么
10: 送上什么小东西啊？
0: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9: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8: 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10: 就是，
0: 这。
11: 日光正好，爹爹
12: 欢迎来家里玩。
13: Hello，
14: 哎，你们这么快就聊完了？
13: 细节都确定的差不多了，过不了多久，飞来达就可以开工了。
14: 行，那就好。
13: 不过啊，我们现在一致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更值得商榷。
14: 细节？什么细节？
15: 秦昊，那你们聊吧，我到处转一转。
14: 哦。啊，
13: 徐总，您来说吧。
0: 月亮，真的不好意思啊，前几天我都跟他们说得好好的，真没想到。
8: 哎，没事，支书。大家有自己的想法也正常，可能是我们考虑的也不够周到。
0: 哎呀，你们能理解就好。这些村民嘛，对这个情况可能啊不太了解。
8: 嗯。
0: 所以啊，就没有太大的积极性。
8: 我理解的，支书。之前我们村也都是在自己做活动，这次也是第一次邀请大家嘛。
0: 要不你回去再和百合支书说一下。
8: 嗯。
0: 你们要是先做一次全乡范围内的，这样我们就好跟村民沟通了。
8: 哦，行，我回去好好沟通沟通。嗯、谢谢你了，支书。
0: 没有没有，我都没帮上忙。
8: 哦、没事没事，那我先回了。
0: 好，
8: 谢谢啊。
0: 这真的好胆敢吧？还来很多人。就来两个，哎，那这一块嘛，来劲啊！
16: 嗯，哦，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嘛？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的，小六在这里，看头上有片那个。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儿，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哦，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17: 轩宇老师设计的这个款式认可度很高呢。
18: 机器这边的事儿一定要盯好了啊。
17: 嗯，
18: 小样一出来第一时间马上交给月亮。
17: 好。
18: 对了，你顺便要问一下月亮，
17: 嗯，
18: 村秀的事儿沟通的怎么样了？
17: 嗯
18: 啊，
1: 我

0: 总经理助理。
1: 对，金浩是这样，徐总实在事太多了，忙不过来，所以想请你出马，帮助徐总，咱俩一块打理村里的非拉大项目。
0: 不是你们那些我弄不懂的，算了吧。
2: 你就别谦虚了。
3: 金浩，徐总请你做助理呢，主要是想有一个能信得过，而且了解村里的人，和我们村委会一起，咱们把这个非拉大项目给打造好。我倒是觉得呀，你可以考虑考虑。
1: 对。是绝对信得过你，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搞过企业，你懂管理。
0: 我那个小公司哪叫什么企业啊？我就怕回头给你们搞砸了，我可咋个办吧？
2: 你觉得我会随便找一个人当我助理吗？
1: 对，那徐总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仔细考量的。
0: 我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啊，但我知道自己的斤两，算了，
3: 徐总怎么办呀？你看看您这力度还是不够啊。
0: 就我现在呢，主要是打理好我的民宿。我这民宿虽然不大啊，但是它其实挺花心思的。而且我最近正想着怎么提高这个服务上的细节质量，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2: 我建议你就做好管理，细节上的事情交给唐经理去处理。你不要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的，你要把这个民宿做成一个企业来发展，而不是自己的作坊。
0: 作坊？
2: 我说话直，你别介意。
0: 不介意。
1: 你看，你像我们徐总，如果他凡事都亲力亲为的话，那我们公司不可能有那么多项目同时运营。
0: 是。
3: 金浩，我觉得徐总说的很有道理。你是我们村非常能干的年轻人，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得长远一点。搞不好你还可以把老寨上面的那些老屋都盘活了呢，这都说不定啊。所以啊，这对村里、对你个人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0: 支书，我之所以会回来呢，就是因为我不想太拼了。以前确实想闯出一条路，闯出一个未来，但现在吧，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守着月亮好好过日子。我确实也没什么冲劲。
3: 徐总，那我们最近保持紧密的沟通啊，常联系。
2: 好，咱们两头努力，争取早点开工。
3: 好。
0: 我这个小民宿啊，都给我整头大，何况你们这个大项目。
2: 所以说嘛，让你来帮忙。
0: 那要不然这样，就如果你们需要一个搬砖的临时工什么的，你随时联系我，随叫随到。
3: 哎，秦浩啊，你这个态度有点过于敷衍了啊。
1: 我没有。
3: 你怎么没有？人家徐总他们这么诚心邀请你，起码你好好考虑考虑嘛。
1: 对，你认真考虑一下，咱们一起努力，那把学院村打造成文体理融合的一个标杆嘛。
3: 其实徐总他们啊，最看好的就是你。我们村委会一致认为你最适合做这个中间沟通桥梁的工作。你先别着急拒绝，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再问问月亮是什么意见，也许他也支持你呢。
0: 行。
3: 好，徐总，那我送你。
2: 好，我们走。考虑
0: 拜拜
2: 拜拜，
1: 好好考虑啊。
0: 好，拜拜啊。
4: 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呢？是啊，我去的村和月亮去的村一个样。
5: 那这真还不像咱们当初设想的那么顺利呀。
6: 是，我们是有点一厢情愿了。
4: 那咋个办呢？
7: 干脆我们自己弄，全当自己玩玩算了。
6: 那其他村的不来，不就只能自己弄了？但百合姐说了，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事情搞起来。
4: 可是我们总不能挨家的发钱请他们来吧？
6: 对啊。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钱的问题，是观念上的问题。我们再琢磨琢磨。
0: 哎，我这掐指一算，我就算到你已经回来了。怎么这么热闹啊？咋了？
8: 啊，对对，就在那个悬崖村拉车组。您这样，您打开 APP， 然后呢，里面有那导航，你按着那个导航就能找着我们来家里玩这个民宿。啊，山路好走的呀，虽然绕点弯，但是这个路是很好的。哎，行，那等您来。
9: 张博，这小勇这电话接的呀，越来越专业了。
10: 他这是瞎凑热闹，这是人家前台的活他给抢去了，他这叫啥呀？抢别人的活，让别人无路可活。
9: 那证明小勇喜欢这个职业。
10: 现在是喜欢了，刚开始他还不乐意呢，说怕不自由。
9: 哎，现在明白了。
10: 哟，嫂子。辛苦了啊。
11: 哎，没事。
10: 你歇会儿吧。
9: 哎呀，嫂子这保洁工作干的可是真

0: 漂亮，哎，里里外外我都检查了一遍，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啊。
1: 那当然啊，人自己说的，他是保洁队长，必须得认真。现在家里连饭都不做了啊。哎
0: 呀，贵副官，我觉得这个您得理解一下，因为他跟你一样，队长队员他都是一个人。
1: 我这队长比他可高多了。行，你忙吧，我转转。
0: 好嘞好嘞啊，
1: 好好。
2: 啊，那这件事情确实要尊重一下大家的意见。我觉得你们也先别去找百合支书了，毕竟它不是村委会层面的事儿。
3: 那是哪个层面的事儿吗？
2: 我们老百姓自己层面的呀。
3: 但是大家不认同呀，支书出马的话，不就信任度高一些了吗？
2: 这支书出马可信度确实有，但你得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想问题。啊，我打个比方啊，就徐白云来我们这儿投资攀岩，他是因为听到了支书说了一些什么，才愿意来投资的吗？
3: 不是啊，是他们自己主动找上来的。
4: 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你发那条视频。
2: 对啊，那你们现在这个刺绣活动是为哪样要做大做强？
3: 因为支书说了，我们的视频现在网上可火了。
2: 那不就对了吗？那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我们自己的事情，通过支书去说，不如我们自己去说。我们自己用手机、用网络跟大家说，有的时候会更有效果。
4: 那我们在厂里自己再绣一次，邀请大家来看。然后请艾草帮我们拍条视频发一下。
3: 好呀，我这就给艾草打电话。
2: 你先别打，你们啊别自己秀，自己秀多了也不一定有用。艾草啊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至少在我们周围他是最专业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先请艾草来给你们拍一条邀请大家的视频。
4: 邀请大家的视频？
2: 你们不是从网上看到很多评论说很多人想要参加吗？那就邀请那些愿意参加的人来参加。
3: 你这么一说提醒我了，今天我去参加我们彝族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我让艾草去拍视频直播，我到现场碰碰运气，我跟大家多聊聊村秀的事情，宣传宣传嘛。好主意，
2: 你看这思路一下就打开了，而且火把节那么受欢迎，说不定真有机会的。嗯，
5: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来的好多都是外地的游客，他们不一定有民族服装哦。
4: 他们没有服装没关系啊，我们厂里有，我们可以借给他们穿。
3: 那不如租呢，还能有租金。
4: 不就是借，免费借。我去跟麻姑说，这个租金只是一时的，宣传和影响力才是长远的。
2: 要不说你是月亮总监，你现在的境界无限高。
4: 哎呀，这不是你给我提供了思路吗？
2: 那你感谢我吧。
4: 听着，嗯嗯，我们就这样办，去邀请对我们有信任度的人一起来秀一次。只要这次我们搞好了，其他村的人对我们的信任自然就增多了。以后多民族村秀才有机会做起来。
6: 你这个板间有点老，再便宜点。
7: 叔，我已经给你是最低价了。
6: 老李，每次赶场不都是买你的肉吗？别说那么多了，便宜两块钱的，
7: 最多我再给你少一块钱。
6: 两块。嗯，转。
7: 好吧，一共152。
8: 支付宝到账152元。
0: 包下了吗？
7: 哦哦，好，
6: 嗯，老管你几个意思了？
0: 什么几个意思？我买肉啊。
6: 我讲的价呀，
0: 我掏的钱啊。行了，谢谢啊。嘿嘿，
7: 啊，叔，你要不再买点别的？
6: 买什么买？以后再也不买你的肉了。
0: 这豆腐多少钱一块？
3: 5块。来块不？
0: 太贵了。
3: 哼，还贵。
0: 哟，这菜不错啊。
9: 你买你买。
0: 怎么卖呢？
9: 1块。
0: 把这两块给我包起来。
3: 啊，好。
6: 20，全要了。
0: 哎，
10: 王叔，我的板儿。
0: 行了，你放心吧，一会儿他们乖乖给你送过来。

0: 呀，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金宝拿来这花椒可香了，你闻闻。
2: 不错。
0: 豆腐买了没？
1: 没有。
0: 嗯，你不要吃麻婆豆腐吗？
1: 点麻婆肉。
3: 哎，你不是说要吃宫爆板筋吗？怎么换成麻婆豆腐了？
4: 这小小的两块豆腐啊，它来之不易啊，差点把我这老命搭进去。嗯，

0: 马永明这老糊涂，他做梦，
1: 我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呢？回头啊，你把月兰那个房间收拾干净。
2: 老滚，我觉着儿女的事儿啊，你少揪心。
1: 我告诉你，月亮嫁给谁都成，就是不能嫁给马清浩那个兔崽子，他跟他爹一样，我看着就烦。
2: 你赶紧的把这豆腐送给老滚去啊！
3: 他把肉给我送回来，我就把豆腐给他送回去。
2: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们两个原先挺好的，有酒一起喝，有肉一起吃，就因为你儿子，那老滚生你气了，现在他女儿和他儿子都好着呢，你得有个态度啊！
4: 儿子是跟月亮过日子，又不是跟老滚过。
2: 你说什么呢你？要是月亮真的嫁到我们家来，你对老滚呢就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3: 他对我啥态度？我就对他啥态度？来而不往非礼也。
2: 我说一句，你能说好多句。显得你有文化是吗？
3: 我儿子有文化。
2: 那你呢？
3: 我也有文化呀。我白天看手机，晚上七点看联播。站在小山村，望眼全世界，懂了吧？
2: 哦，very good 啊！
3: 我还 country people 呢。

0: 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1: 我们现在向各位发出最诚挚的邀请。
2: 我这压力太大，这上上下下就我一个人负责。
3: 赶紧去工地吧。
4: 你要是能加入，我们就更好了。
5: 人都说他跟辫子好上了。
6: 说别人家的事的人叫八卦，你可以叫舔酒瓜了。
7: 从现在开始起，必须要回家住。
8: 请看《乌蒙深处》第十九集。

0: 请轩宇老师设计的给游客拍照的新款盛装打样了。
1: 哦，他正在设计呢。
0: 嗯，
1: 不过最近学校事情多，时间上有点紧张。
0: 那你就请他给你找找书，自学一下嘛。
1: 他那么忙，我哪好意思总给人家发消息、啊？
0: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一定要多问多学。
1: 嗯，
0: 知道了啊。
2: 啊，你怎么在？
3: 就来晚了。哎呦，紧赶慢赶呀，玉豆。哎呀，
0: 你咋才来呢？
3: 怎么我赶紧过来了吗？
2: 你咋不换身衣服呢？你
3: 是不是？我赶紧跟领导汇报。
2: 给人好好讲讲。
3: 月亮，
4: 小
3: 姐，
4: 月亮
0: 来了，
4: 嫂子
3: 过来了。那个，我刚才在路上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一会儿还是直接开始就是直播，然后我把直播的内容录下来。

0: 到时候我剪成视频再发到网上。
1: 直接直播啊？
0: 是啊，直播的时候你们发出来的邀请我觉得会更真实，然后再发布的视频就会显得更可信。你相信我没错的。
1: 行，听你的。
2: 没有。
3: 哎，贵副官，这个帮我放房间吧。
2: 好嘞，你放心吧。
3: 好嘞。
2: 好。
3: 挺好。
4: 啊，开工典礼忙完了？
3: 结束了呀。啊，累死我了。我让你去你也不去。
4: 哎，你们那些我又不懂，去了只能添乱。
3: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干不了，真的干不了。
3: 不是助理。
4: 哦，那行，你说。
3: 我有个新加坡朋友，他特别喜欢阳明心学，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祠堂叫象祠。
4: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我们县里非常有名的一个古迹。
3: 哦，应该就是那个地儿。他说这次来一定想要去看一看，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给我当个导游。
4: 导游就算了，导航可以啊。
3: 哦，
4: 不过你都忙成这样了，你怎么还有时间陪这个外国朋友？
3: 忙是忙，但是也不能让外国友人失望啊。哎，那个艾草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人情世故，没了人情全是世故。
4: 不是艾草那些歪理啊，你就不要听了啊。哎，那你现在开工了，你要在我这儿住多久啊？
3: 我应该不能每天住，好多事儿呢，我可能得来回跑。反正房间一直给我开着就行。
4: 那这样，你住的时候我给你算钱，你不住的时候我就全给你免，好吧？
3: 不行。
4: 那打折？
3: 不打。
4: 啊？
3: 一码算一码。
4: 行。
3: 哎，反正导游的事儿你记得啊。
4: 嗯。
3: 我先回去。
4: 好。卷王中的卷王吗？真能卷。
0: 各位绣娘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啊。
5: 我们是不是也都统一看？
0: 对，统一看这里，深呼吸。
5: 大家 都看到。
6: 好，
0: 不要紧张啊。来，我们准备了，三二一，开始。
5: 我们现在向各位发出最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穿上民族盛装，展示自己的风采，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7: 如果你也心怀向往，请带上你的盛装。如果你没有盛装，我们免费借给你一套，和我们一起在舞台上展示不一样的自己。感兴趣的朋友
6: 点击下方的小风车，跟我们一起进行咨询，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
0: 欢迎你们，
8: 欢迎
9: 欢迎欢迎，
0: 非常好。我等一会儿给你们看看，我都录屏了。对，非常好非常好。
5: 天哪，你之前直播还是很紧张，
0: 是还是很紧张，一起过来看一下。

0: 今年这高粱爆的都沉，今年收成好呀！哎呦，高兴还来不及呢。
1: 哎，总弟，药给你煎好了，给你放桌上了啊。
0: 那药在哪儿？哎呀，又喝药！哎，你开始剪我们今天直播那视频了？
1: 啊，
0: 你可要好好剪啊，不要让我再成为姐妹心里的形象打了折扣。
2: 你美得很，你的形象怎么会打折扣呢？
0: 我不是说美不美，我是说你要好好剪，发出去以后多吸引点点击率，多吸引点人来参加咱们的村秀。
1: 正面，我知道了。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穿上民族盛装，展示自己的风采，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哎，我现在发现月亮好像是越来越能说了啊！
0: 可不是吗？原来半天都没有一个字儿，哎，现在哔哩吧啦的可厉害了
1: 啊！真是太厉害了，我觉得他都快赶上你了。
0: 你啥意思嘛？
1: 啊？
0: 你说我话多呀？
1: 哎，我没这意思，我是说
0: 啥意思？
1: 我说你说的。

0: 对，说的都好听，说的每句都在点上，简直就是画龙点睛。要不你能叫龙凤壁呢？只有给龙才能画龙点睛。
1: 不要给我油嘴滑舌的了。
0: 我是不是话又多了？那我剪视频吧。

0: 月亮，过来吃饭吧，这厨房刚做好的都还热乎着呢。
1: 不是喊你不用给我送饭吗？我自己可以做饭吃。
0: 那你那手能做饭吗？那苗绣是非遗的，你的手也是非遗的。来，女王陛下，请用餐。
1: 来了，
0: 快快快！
1: 我看看做的什么，不错啊，荤素搭配。
0: 那我多细心呢。
1: 你吃过了吗？
0: 我吃过了。你们今天直播的效果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错，有50多个人咨询。你别说，你和艾草这个主意还真行。
0: 所以我说嘛，以后这样的事儿就要多一点人一起商量。那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哼，
1: 艾草说了，可以把直播的素材剪成一条视频发出去，这样会有更多的人来咨询。到时候我们就联系他们，做一场货真价实的存销。
0: 不过这个事情也急不得，你们慢慢来啊。那毕竟一口也吃不成一个胖娃娃呀。
1: 好吃。嗯，对了，今天徐总他们那边开工顺利吗？
0: 挺顺利的。哦，说到徐白云，我明天得跟他出去一趟。
1: 去哪儿？
0: 他拜托我带他和他的一个什么外国朋友去象棋。
1: 象棋？是不是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学校组织春游去那个大祠堂？
0: 对对对，就那个地方。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叫《象棋记》吗？就王阳明写的那个。明朝的时候，水西土司要翻新象棋，就请王阳明过来写了一篇文章。
1: 嗯，
0: 这王阳明呢，就借这个象背顺感化、由恶转善的过程，说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还说了什么人性本善呀、什么道德感悟之类的事。
1: 可以呀、啊，记这么清楚。
0: 我不就当年为了写诗嘛，看了几本书，其实都记不清楚了，就说一个大概。
1: 对了，明天我也要跟轩云老师去找一下吴奶奶。
0: 你们去搞哪样？
1: 去讨论一下这次春秀的服装设计啊。
0: 哎，你是不是知道了我跟许白云要出去，所以特意约了轩云老师一起去吴奶奶那儿？
1: 胡说八道。
0: 咱们俩好好聊聊。这我跟徐白云经常出去，你就从来都不吃醋吗？
1: 你吃哪样醋？
0: 完了呀，你不在乎我了，你不爱我了。
1: 对，行，那你不去可以吗？
0: 我，徐总，我
1: 差点发出去。那这样，明天我和徐总去象棋，你和轩云老师去找吴奶奶请教苗绣。
0: 我请教苗绣？你不怕我毁了苗绣？就我这水平？
1: 吴奶奶把你轰走。
0: 我吴奶奶什么时候能对我有一点好脸色就好了。
2: 月亮，在吗？
1: 走了。
2: 月亮，
1: 干嘛？
0: 是，你这床底下也躲不了人呐。
2: 月亮。
3: 来了，这就下来。
0: 来了，
1: 走
0: 走走
1: 走。

0: 爸。
1: 叔。
2: 什么叔？滚！
1: 好嘞。
2: 这放开！你放开！快滚！你
3: 先不管月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0: 爸，
2: 那咋回事？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0: 你咋个来了？
2: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

0: 这样看着赶紧搬走，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1: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回头我让马清浩去家里跟您解释。
0: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了。
1: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0: 不是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是那小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你就不能在这住，必须要回家住。听见了没有？
1: 我不回去。
0: 我告诉你，我说了让你回，你就得回，就这么定了。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啊，马上回家住。
2: 吴奶奶，这些都是您年轻时候绣的吗？变绣、堆绣、皱绣、牛角绣，还有达子绣，这五种技法浑然天成啊！
1: 您这孩子年纪轻轻的，懂得不少啊。轩宇老师明描绣很久了，收集了不少绣品。
3: 哦，为了描绣，村里教书的，你还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4: 我是又喜欢描绣，又喜欢教书，所以就来咱们村做支教了。
3: 那，你还喜欢哪样？
4: 我还喜欢同学们。
3: 奶奶问的，我是这个。哎呀，
1: 哇哦！您就别一直问人家这些了。哦，
3: 好好好好好，你就快拍吧。哎，
4: 好，
3: 拍回去啊，好好交给娃娃们。
4: 好。
2: 吴奶奶的这些绣品真的是珍贵，件件都是宝贝啊。
1: 哎，你别光顾着拍啊，刚刚奶奶说的那些都记住了吧？
2: 都记下了。技法固然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让技法为我们人的想法服务啊。嗯，天马行空的创意才是延续我们非遗生命的关键啊。
3: 好，大胆的设计，大胆的创新。
2: 嗯，
3: 衣食住行，衣是生活的记录。
2: 嗯，
3: 好漂亮的衣服没人穿，不经常穿，那就缺少了和生命的联系，也就是没有生命力。
4: 对，就像我们奶奶说的，我觉得商品跟艺术品最大的差距就是生命力。
1: 嗯，这些绣品啊虽然老旧，但全部都是生活的印记，是吧奶奶？
3: 是的。
1: 所以啊，才越看越美。
3: 拍吧。
2: 那继续了。
3: 小脸
2: 拍吧。
4: 哎，

0: 哎，你不进去啊？
1: 我不进，咱俩聊聊。
0: 行。
2: 今天你开的车啊？
0: 对啊，他从一上车就开始打电话折腾他那个平板电脑，哎，我一分钟都没停过，那看着就忙死了。
2: 是他朋友工作都多，根本忙不过来。其实有时候我也挺佩服他的，就感觉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
0: 那可不，比纯爷们儿还要爷们儿。
2: 女强人嘛，性格决定命运。哎，对了，菲拉达那边进展顺利吗？我这边也忙得不行，一直没时间过去看。
0: 应该挺顺利的吧？那孙哥一直待在那儿，还有徐白云亲自坐镇，你就放心吧。嗯，
2: 这个悬崖村菲拉达打造出来以后，那就是全省第一大规模的户外攀岩体验地，那时候就该更忙了。
0: 我都好几天没见到孙哥呢，没日没夜扎在工地。
2: 小孙一直很努力，
0: 还有你们几个，我都挺佩服的。
2: 秋瑶，你要是能加入我们就更好了。
0: 我一个门外汉，别回头给你们搞砸了。谢谢你的邀请和认可啊，那我加入我就算了。
2: 秦昊，你这太谦虚了。那你别忘了啊，有时候过度谦虚那可就是骄傲啊。
0: 那阳明先生不说了吗？此心光明，我这个叫什么呀？自知之明。
2: 自知。行。
3: 王。

0: 你觉得我们从设计上还要注意点哪呀？
1: 我觉得呀，无论是租给游客的衣服和借给游客的衣服，一定要改良，要方便和简约，要轻要柔，就是让别人来了方便穿的同时，又不能丢了文化符号。
2: 村里租服装的地方我有去观察过，要么好看的不方便穿，要么方便穿的又太过简单。游客的体验不是很理想。
1: 哎呀，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设计了，现在啊该重新设计了。现在在你们年轻人手里呀，那衣服啊应该是又好看又实用。
0: 轩宇老师也一直在思考，既展现文化的厚重，又要考虑着装的轻便。回头我们再多想想。
2: 好，
1: 你们是应该多想想。一个呢，文化符号一定要想办法创新设计，结合实践推陈出新。就像这些旧的绣片啊、衣服啊，在你们年轻人的手里都变成你们喜欢的样子了。
0: 一定要让大家接受和喜欢，这个苗绣才会生生不息。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穿了，那就麻烦了。
2: 这几年国风盛行，我觉得刚好是年轻人和咱们苗绣对话的好时机。
0: 对，百合姐那句话咋说的？不断扩大苗绣的朋友圈。
1: 哦，对对对，这个办法好。
3: 朋友们，我在悬崖村的游船上，带大家领略一下乌江的美景。你们看，像不像一条硕大的蜿蜒的蓝色飘带？
4: 大家能看到吗？这是我们这次乘船最重要的景点，也是我们悬崖村最大的景点——鸭池河大桥。
3: 哦，有要来参加村秀的是吗？可以，当然没问题，他们现在正在筹备，等筹备好了我会在直播间里发通知。对，欢迎你们到我们悬崖村来，欢迎来我们悬崖村赏美景看村秀，多点点赞，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悬崖村的村秀。
0: 玄一老师，
2: 哎，
0: 最近要辛苦你了。
2: 哎，哪儿的话呀，能和你们一起为村秀努力，我高兴得很。
0: 你要是有空就多去厂里跟小爹多交流，他也想向你多学习学习。
2: 好啊。
0: 女孩子嘛，有的时候还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说。
2: 哦，
0: 那你就主动点呗。
5: 行。
6: 哎呀，你慢点儿，你到了家里还得垫我一下。
7: 哎呀，憋着一泡尿呢。
6: 哎呀，
7: 来来来，
6: 哎呀，
8: 慢点。
0: 哎，回来了，给月亮收拾屋子。
8: 这屋子又没人住，收拾它干啥？
9: 爷爷说了，姑姑要回来住了。
10: 爷爷说了，姑姑要回来的。
8: 不会吧？
9: 真的？
6: 有什么不会的？
8: 爸，月亮在那边住得好好的，他能回来吗？
6: 回不回来哪能有他说了算啊。

Attention, mais.

0: 好了，
1: 我爸虽然。

0: 还真的。
1: 没事儿，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0: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1: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哎，待会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真的，你要不试试？
0: 嗯。

0: 别吓着孩子。
1: 我今天开车送徐白云去象瓷，累死我了。那全程都司机啊，又是司机又是助理。哎，你们那儿跟吴奶奶聊得怎么样了？
2: 吴奶奶说让我们的设计再大胆一点。
1: 大胆点好，我也喜欢大胆。哎，
3: 谁把我的座给敲了？谁敲的？你不用给我藏，我看见了，是不是你敲的？
2: 爸，我让秦昊敲的，我进不来了吗？
3: 不是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行，你敲我的锁，我就敢敲你，你信不信？
4: 哎，爸，叔，我现在这个脑壳不经敲啊！
2: 走啊！
4: 走，我现在不经敲啊！叔，
2: 哎，你快走！
3: 别拉我！
5: 别进！
2: 爸，
3: 你回来了！
4: 你敲吧！我早就发过誓了，谁也不能把我跟月亮分开。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我说的。
3: 个小兔崽子，
4: 去，您敲吧，叔。
3: 你爸不管你，那我替你爸爸好好教育教育你。
4: 爸，
2: 走啊，赶紧走，
3: 别跑，
6: 爸，回来。
7: 你以后见老滚啊，好好说话，不要一见面就吵啊。
8: 又不是我惹的他，那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别老说我。
7: 那你让他一步不行吗？他老滚呢会慢慢消气的。你说这两个孩子呀，他俩都已经好了，这个结也不就打开了吗？
8: 他想打就打，他想结就结，都随他。你忘了？当年儿子进城，他站在咱们家那老院子门前，那不整整骂了一天吗？
7: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不是有误会吗？再说了，他不是心疼自己的姑娘吗？
8: 他心疼他的姑娘，我还心疼我的儿子呢。他受了委屈，但我还受了冤枉呢。
7: 得了，跟你说了。哎，我告诉你啊，你跟老滚这么下去，他们两个好不了，我跟你没完。
2: 我不回去。
4: 爸，那消消气儿，这何苦呢？反正他们俩，
3: 什么叫何苦呢？我就不允许他跟马清好好。
2: 那是我的事儿。
3: 你的事儿。孩子，你受苦的时候你都忘了，忘得干干净净是不是？我看等你再受苦的时候，谁来管你？
4: 爸，现在村里人已经没有人说闲话了。现在村里人都说：“哎呀，太好了！现在青蒿和月亮终于好上了。”
3: 好什么好啊？人都说他跟辫子好上了。知道了吗？
4: 我回来了。
9: 哟，儿子，正好吃饭，我给你拿碗去。
4: 好嘞。老妈，我今儿给你出了一口气啊，这滚叔在月亮门口放了这么一大把锁，

0: 我上去哐哐两下给他砸了。来吧。
1: 是我儿子，敬你。
0: 嗯，你不知道给鬼叔气的呀，拿着扁担就追着我要打，都说要敲死我。
1: 他敢动你一根指头，我让他后半生坐轮椅。
0: 不至于啊，我跑得快，他没追上我。但我就总觉得吧，他好像不舍得对我下手。
1: 不舍得下手？
0: 嗯。
1: 嗨，你鬼叔那个人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就这样。
0: 不，我真的觉得他好像打心眼里他就有点害怕伤到我。
2: 怕你？人家老滚呢，就嘴巴上还在逞能，心里早就认了。这万一把你这未来的女婿给打伤了，他能好受吗？
0: 有道理，妈这句话说得透彻。
2: 所以你们两个人呢，要对这个老滚客气点儿。我正在跟你妈说呢。
0: 是，我岳父。来，爸，
1: 叫岳父早了点儿。
3: 行，
4: 你不回去也可以，
3: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5: 你先说嘛。
3: 不是，你得先说答不答应。
0: 嗯，答应答应。
3: 嗯，既然你答应了，那我就告诉你，从今往后不允许马清浩踏进这个院子一步。
5: 爸，我这个院子现在也是哥哥他们民宿的苗绣展示空间，他到这里来很正常。
3: 对，正常，不正常，很不正常。啊，行行行行啊，这样，以后月亮这里要有事儿，我来找月亮，行了吗？
4: 这是对的。
3: 哎，他说，你说，啊，说，
5: 嗯。你还笑？
0: 不是，那是你答应滚叔的，又不是我答应滚叔的，跟我麻金浩有哪样关系吗？那滚叔不让我来，我偏要来，那能咋个？
5: 我爸这次真的很生气，你又不是看不出来，他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我知道不是闹着玩的，那滚叔也不能24小时盯着这个地方。
5: 他说了，随时会来，万一看到你了，不是又惹一堆麻烦？
0: 那我明天让人在老寨口安一个监控，只要我来找你的时候，我就专门安排一个人盯着监控。你爸一来，他一通知我，这不就完了吗？
5: 就你鬼点子多。
0: 那能拦着我来找你的人还没出生呢。
5: 放下
0: 啊，
5: 别再添乱。
0: 好好好。月亮，你这杆子要不然去掉几根吧，我总觉得它会变成凶器。
5: 专门敲你。
0: 对啊，

0: 我走，出来！
1: 哎呦哥，你赶紧把他弄走，别吓着我了。你要喊，你还那么多牛人呢啊！哎呀，
0: 吓不着，我现在正在为了我的视频拍的更好看，我正在努力练习技术。你看我飞得多好，现在。嘿嘿嘿，
1: 我看秦芳当时啊就不应该把这个给你，啊，天天飞来飞去的。
0: 昌哥又跟你又不懂了吧？乔浩给这东西好着呢。
1: 现在有这个小飞机拍出来的画面，我那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他给这东西好好用。哎呀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看牛架子，你看看，你看。
0: 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糟，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1: 当然要了。
0: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是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

0: 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可以高效的养牛。嗯，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1: 好啊，好啊，啊！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的牛说。
0: 我跟你说好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拍多好看！你看，围着牛在转圈，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
1: 我看，
0: 哎，撞着牛了，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哎，小老头儿，你真是！怎么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2: 啊，掉河里了一会儿。
0: 不会，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3: 王英再来、啊。
2: 不是可以啊，桑娃子，你现在这个总经理干的比我强。
3: 那你不干嘛？我不干咋个办嘛？啊！行了，你看完给我啊，我还有好几家没收呢。
2: 行行行，去吧，辛苦啊！
3: 走了啊！
4: 尚普哥，我走
2: 了、
4: 啊。
3: 哎，着急着急。
4: 好好好。
3: 哥，我走了啊！
4: 你走
3: 了、
5: 啊。幸亏有桑麻子管理着消毒公司，否则的话，我们这些东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那其他公司嫌远，量又少，肯定不愿意来啊。啊，桑麻子确实有本事，你看沿路的餐厅酒店全给他谈下来了，
4: 那是厉害。村里的民宿一个不落呀、
2: 啊。那也有我们劝说的功劳，要不然他哪会那么顺利啊？
6: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所有事情要注意细节，细节，细节。说了多少次，怎么都记不住呢？
7: 对对对，当时我跟你说的时候，
6: 你说过什么呀？以后有什么问题只讲重点，重点，重点 ，OK？
7: 是是。
8: 喂，等我一下。
9: 小蝶，来，看我，
10: 好一对金童玉女，
9: 转一下，转一下，这真的很有可能啊，成为情侣服饰的热销款。
10: 那你跟秦昊来一套呗。
9: 那你跟艾草呢？
10: 我俩老夫老妻了，穿哪样情侣装嘛？
9: 你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民族服饰里一直都缺少了对男装的设计。再说了，情侣哪有年龄限制啊？
10: 那麻姑，你和何叔来一套。
11: 你们敢做，我就敢穿呀。
10: 敢做呀，
9: 报尺寸
11: 来。我的腰水桶腰。
1: 是不容易，都太忙了嘛，都互相理解理解。
12: 理解我能不理解吗？这么多年，但这次我的压力太大了，这上上下下就我一个人负责，我就掰成八瓣，那我也忙不过来呀。
1: 你实在不行你就这样啊，你就左耳进右耳出，你该摆烂你摆烂。
12: 说啥呢你？
7: 别听他的啊，刚才他说的那句话呀，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谢谢你
6: 们啊，那天感谢你帮我开车，感谢请你吃饭。我跟你说，你赶紧让老刘扩充人手，现在跑上跑下的全靠我一个人是吗？
1: 别这么着急，那森哥都已经忙得焦头烂额，有一些事情没对清楚很正常，慢慢来吧。
7: 这责任确实在我徐总，
6: 你赶紧去工地吧。
7: 好。
8: 我现在就是掰成两半也不够使。
1: 那孙哥都掰成八瓣了，都。
9: 我们得提前多生产出来点这套鲫鱼和鸣才行。
10: 对对对，那小蝶，今天我们选中的这个款式，你们就抓紧去制作。
6: 好啊，那你跟我去交接一下。
13: 行，那妈姑，我们先走。
10: 好，哎呀，
9: 去吧，
10: 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
11: 那可不是对上眼了呀。
10: 哎，艾草上次给咱们直播和发布视频之后，有91个网友联络咨询，有31个网友表示想来参与。
9: 31个人虽然不算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第一次尝试来说，已经不错了。
10: 第一回人少一点没事儿。再加上咱们有现成的服装，这样压力就不大。
9: 是，
10: 再抓紧制作一些别的服装。
14: 那咱们就赶紧联系百合姐呀，让她落实一下农特产品展示的事儿。
9: 那个倒不着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跟各村寨联动起来。如果只有我们村的农产品，还是有限，不够多。
11: 这个产品不多的话，展示起来确实也没什么意思。
1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跟咱们自己原来的那个刺绣展示没有什么区别了。咱们怎么样才能有新意呢？
11: 这个服装设计的创新我们还能想想办法，那其他方面的创新怎么办啊？
9: 没事，我们再思考思考。秦昊不是经常说吗，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总能想到办法。
11: 秦昊说的对。
14: 说的对。

0: 哎呀，你干你的，我的，各负其责。
1: 老婆，忙着呢。
0: 歇会儿。
1: 还是你这儿清闲哈。
0: 人也够，心也齐。
1: 那咱们俩变。

0: 我这艘船也不大呀，但是人不够啊，累死。招个人这么难招吗？人好招，但合适的人不好招，合适又愿意扎根农村的人，更不好。
1: 吃个桃，消消火，啊！我没火。
2: 听了一会儿，还是咱们小本生意好啊。
1: 那可不，
2: 嗯，
1: 要不你说我回来干嘛？嗯，
2: 马叔。
3: 你家秦蒿和月亮什么时候喝喜酒啊？办喜事儿？你是不是特别关心这件事儿啊？
2: 那当然了，这可是咱村的大喜事儿，我当然关心了。
3: 燕子，城里人把总是喜欢别人家事、说别人家的事的人叫八卦，我发现你可以叫甜酒卦了。
2: 行行行，马叔。
3: 我跟你说，你这个广播站，你这个站长，在广播的时候一定要挑挑拣拣，有利于乡里乡亲团结的事儿，你就广播广播；不利于乡里乡亲团结的事儿，你就少广播或者别广播。
2: 我都是实事求是的广播的啊！我拿到了第一手资料，我都是如实的反映给大家，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都是实事求是。我从来没有渲染过啊！
3: 那你坏的事儿不利于团结，不。 广播了吗？是实事求是，那实事求是的说吗？如果要是关系到你家青蒿有什么坏事，我到别处广播，我就不跟你广播了。有关青蒿和月亮的事儿，你第一时间得跟我广播。
2: 这你说的，
3: 是啊，
2: 你又让我广播了，
3: 跟我，
2: 跟你广播第一时间，那你保证不生气。
3: 我谢谢你。
2: 哎呀，这还差不多。马叔，我跟你说，我们私底下都说了，你看人家马叔跟滚叔比，那真是比滚叔开明多了，觉悟高多了。哎呀，那层次也高多了，就是不一样。我还想悄悄问问你，你说你怎么做到的？我跟滚叔不一样，我儿子在城里头当经理。 你知道吗？那家伙那公司里头一百多号人呢，见多识广啊！我不也是跟着沾光吗？还有就是我小时候啊，就喜欢翻小人书，我看一遍我全能记住。我现在呢，我喜欢看电视、看手机、看网络、看国际时事。哎呀，我是身在小山村。 望眼全世界，
1: 你走向世界了。
2: 我走向啥世界？我这想沾村咱们出不去啊！哎呀，
1: 要不然你能培养出青蒿这么优秀的咱们村里的骄傲？
3: 这那我愿意听。哎，燕子，你这儿有那个锁头吗？
2: 有啊。

0: 耍我吗？坏透了！
1: 你是没看见刚才我把那老滚气成啥样了？
2: 你不想抱孙子了？
3: 有没有可能你们在江边办这个走秀？
4: 总不能在泥地里走秀吧？
5: 而且人家能不能同意呢？
6: 我还是希望啊，你能来做这个总经理助理的工作。
7: 说走就走，我们注意。
8: 请看《乌蒙深处》第20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此前一天，在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四号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尽管美方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四号，美军布什号航母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短暂休整，直到10月9号。据多家媒体报道，美以伊战事期间，布什号航母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布什号休整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将只剩华盛顿号。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分析人士指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三艘航母部署态势。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方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此后，美国媒体又有报道称，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10月3号被驱逐出境。当地时间4号，围绕美伊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发表讲话予以回应。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

0: 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阿拉格奇还指出，美国方面声称的所谓驱逐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一事令人感到惊讶。实际上，伊朗代表团是按照既定日程自行返回。阿拉格奇表示，美方的言行暴露出其对于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出席活动而感到愤怒，也等于承认自身行为与东道国的义务相悖。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三号表示，伊朗武器与导弹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未遭破坏。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顾问阿里巴拉利三号发表讲话称，伊朗国防生产的各个领域均不存在供应顾虑，导弹生产所需全部设备与零部件均为国产，相关产品还可供出口。阿里巴拉利强调，伊朗还依托自身经验在防空、无人机制造以及航天领域取得进展。他说，只要有必要，我们就可以持续战斗。巴拉利提到，伊朗依靠本土研发能力，加上对作战需求的清晰研判，推动导弹技术创新。他表示，伊朗在该领域技术已经成熟，不再需要外部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二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多个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手中握有留给敌人的惊喜。他补充说，伊朗武装力量在陆战、空战、防空以及海军领域均实现长足进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九月底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称，伊朗已将其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这一措施阻止了敌方一些关于削弱伊朗国防能力和武器生产能力的算计成为现实。今年五月，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称，面对美国持续数月的军事打击和封锁，伊朗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军事实力。一名官员当时表示，伊朗的许多弹道导弹部署在地下深处的洞穴和花岗岩山脉中开凿的其他设施内，美国很难在袭击中摧毁这些设施。美国主要轰炸了这些设施的入口，将其炸坍并掩埋，但并未真正摧毁它们。
1: 九月三十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三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3: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三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1: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4: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

0: 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三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七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三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为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三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1: 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路透社称，在默茨的随行人员中包含多名德国军工企业负责人，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乌军援。
3: 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宣布一揽子援乌措施，包括释放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还有消息称，默茨此访还将敲定一项两国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9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通电话时表示，乌德两国将很快敲定关于生产无人机、导弹及相关软件的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对德国而言，此类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对乌援助。德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在无人机、防空和战场软件方面积累的大量实战经验，可以反向进入德国和欧洲防务工业体系，并帮助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

0: 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
1: 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二号表示，韩乌两国外长正就乌克兰公开朝军俘虏信息引发的立场分歧进行沟通，并讨论乌方道歉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对此，李在明9月24号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0: 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基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二五式反舰导弹说明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二五式反舰导弹是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
2: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在建军驻地召开说明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当地民众担心导弹部署将使该地区成为被打击目标。说明会当天，在展示区摆放了二五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备和弹药运输车。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本月将实施代号为利剑的联合演习。演习中，二五式反舰导弹会在大野原演习场展开运用。二五式反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一二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共同社报道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指如果认定敌方已着手发动攻击，那日本可以在实际损失发生前使用这些武器予以反击，而一旦误判，则有可能成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先发制人的攻击行为。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由他领导的工作组将审查与 AI 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
3: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美媒报道说，杰伊·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众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3/4的美国人担心 AI 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我们先来关注假日出行。昨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持续高位。
4: 4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

0: 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四号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水路方面，四号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出行天气方面，今天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10级以上。南方降雨今天将逐渐停歇，不过由于南方前期连续降水，土壤含水量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0: 国庆假期，在四川成都黄龙溪古镇，舞龙舞狮民俗巡游、穿行古街、国风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台，引得游人驻足观看。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黄龙溪火龙灯舞精彩上演，铁花凌空绽放，火龙盘旋舞动，热烈壮观的民俗表演，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游览古镇，乐享美好假日时光。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西岳华山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登高揽胜，感受华山雄奇的山岳风光。景区推出餐饮主题活动，大厨们将武侠意境与中华饮食文化相融，展现中华传统烹饪文化魅力，让游客在华山云海之间品味地道乡土美食。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福州市闽清县的红林厝游人如织，八方游客在青砖黛瓦间赏民俗、品香宴、画乡情。香宴将南洋风味与本土风味汇聚一桌，让游客们一口尝遍闽清特色的美食。宴席之外，状元筹、状元投壶、状元石符套圈等传统趣味游戏轮番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闽清民俗。
2: 我们的家乡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一定会把我在这里的感受把它带回我澳大利亚的亲朋好友，努力讲好中国，讲好我的家乡。
0: 这个假期，山东日照莒县的千亩桂花进入盛开期，秋日的街道桂花飘香，桂花文化月活动以千年羚羊万载桂香为主题，文艺汇演、游园赏桂、非遗体验等轮番登场。据了解，莒县已连续13年举办羚羊桂花节，成为当地中秋、国庆期间的特色乡村文旅项目。
1: 近期，中国驻伊朗使馆、驻阿巴斯总领馆共同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等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等300余人出席。丛培武大使在致辞中重点宣介中国巨大发展成就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主张，表示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同时，始终致力

0: 于全人类发展进步事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注入正能量。9月27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招待会主题为扬和平合作之帆，起繁荣发展之航。阿曼政府代表商工大臣安瓦尔、国家委员会和协商会议委员、各部委高级官员、各界友人、各国驻阿使节、华侨华人及中企代表等约500人出席。现场还举办了阿曼艺术家眼中的中国画展和中国阿曼学生书信交流计划颁奖仪式。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1: 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4号，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将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乘组按计划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4号，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3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3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同时，今年前3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近日，第二届全球中文教师大赛总决赛在湖北武汉落幕。本届大赛吸引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3500多名中文教师参赛。大赛通过多环节较量，不仅选拔出一批优秀的国际中文教师，还沉淀了一批将课堂与人工智能结合的教学方案，满足海外中文学习者的实际需求。2026亚太人工智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国区香港公开赛4号开赛，赛事汇聚来自全国51个城市及地区的近1000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创意发明、计算思维、机器人3大赛道，优胜队伍将晋级新加坡亚太决赛以及英国牛津国际总决赛。为迎接观众在国庆假期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日前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一批跨越夏代至明清时期的珍贵文物

0: 文物古籍集中亮相。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并推出文物探中华、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讲座等活动。
1: 当地时间3号，2026年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开幕。本届热气球节为期9天，预计共有超500个热气球参与活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2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拟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并试验型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正在释放哪些信号？泽连斯基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惹怒韩国，李在明批评乌方泄密并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外交风波会否影响韩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迎来了新的动向。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近日表示，日本打算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事项，并且决定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在向俄罗斯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乌克兰刚刚在日本有所收获，转头看似又得罪了韩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大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乌方。

0: 方单方面的泄密，并且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还在发酵的外交风波后续又会否影响韩国对乌援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等媒体报道，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0月1号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及防长会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今年曾多次表示，2026年乌方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下降。8月，乌总理科列茨基曾对日本喊话称，乌方强烈期待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明确表示，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与此同时，据日本共同社2号消息，小野寺五典1号还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公司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日本自卫队。就在日本试图松动对乌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之际，高市政府宣布对俄实施制裁，而这也是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次对俄实施制裁。据日本经济新闻2号报道，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舰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当地时间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发文就日本政府宣布对俄实施额外制裁一事表示感谢。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8月份啊，日本的官方长官呢曾经明确的表示说，不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应该是转让杀伤性武器。但是呢，近日啊，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呢是突访了基辅，而且呢释放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重启谈判、重启讨论的信号。那大辉老师，那日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改变，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试探各方，尤其是俄罗斯的反应？
2: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知道今年4月，日本修改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3原则，可以向国外出口杀伤性武器，可以向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向冲突当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装备，但是不意味着可以向乌克兰马上就可以出口装备。这个木原忍官方长官8月份他说，目前没有决定向乌克兰出售这个爱国者山拦截弹药。但是我们知道小野寺五典他是前防卫大臣，同时也是现任的国会议员，我觉得议员的身份可能更重要。他这个基辅之行有官方的性质，但是他的发言不代表官方的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推动讨论，将乌方的需求带回日本，带回自民党，在自民党内部进行推动这个讨论。我们知道日本和德国是两个除美国以外可以生产爱国者的这样的国家，但是日本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药一年落马只让它生产30枚，它自己的库存大概有500枚左右，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海合会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乌克兰一直就盯着日本，只有你手上有余粮，其实余粮也不多。日本的目标是库存1000枚爱国者山，所以当下这个小野寺五典释放出的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看国际社会有没有更大的阻力，另外我们知道年底前后日本要讨论进一步武器出口松绑、安全政策调整的话题，我也试探一下国内的阻力有多大。同时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对日本军事化的问题 钉的

0: 非常紧啊，就在10月1号瓦尔代年会的全体会议上，普京专门批评日本军事化，俄乌在直接对垒，你现在向乌方如果要提供爱国者弹药的话，那就是在帮助这个乌克兰打俄罗斯。俄罗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采取反制措施，但是我们看日本把对乌援助当成调解日美同盟关系、对接北约抓手的一个工具，将所谓的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的一体化的说法变成了正式的国际叙事。
1: 的确呢，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呢是急剧下降，在乌克兰方面看来呢，这是他的这个防御导弹拦截弹的严重不足造成的。所以呢，泽连斯基呢也是多次向美西方呢提出这个需要爱国者的拦截弹，而这个乌克兰的总理呢也是说强烈的期待日本来提供爱国者。刚才大辉老师说了，日本的目标是要达到这个1000枚爱国者3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目前日本的这个库存到底是有多少？另外呢，如果日本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的话，那么在日本的法律和政策方面还存在哪些障碍？
2: 从目前来看的话，日本现在拥有的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有这么两种，像一个是爱国者2，一个是爱国者3。那么爱国者3来说的话，它有分三种型号。那么现在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的这个爱国者3呢，它应该是个减配版。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射程这个35公里拦截来袭弹道导弹，在70公里拦截这个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应该在这种核的方面呢，这个日本方面在去年的11月份呢，就拿到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授权，就可以在日本让这个30重工呢来生产该型导弹。那么按计划来说的话，可能年产量达到这个600枚。那么这种这个量产来看的话，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所以对于这个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储备来看，特别是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数量来看呢，它是有富裕的。所以刚才大辉也讲了，他这个泽连斯基也看到了日本这个富裕。那么现在日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他有这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认为呢，美国现在他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告罄，包括在这个伊朗，我们看到显得呢这个捉襟见肘。那么另外呢，今年7月份特朗普总统呢也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这个知产权，转移这个生产的这些专利，但是呢遭到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反对。因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然知道，如果是把专利都让给了这个其他国家，那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这些军火公司赚什么，对吧？他就反对。所以现在美国拿不出来的话，日本认为这是一个契机，所以呢日本想钻这个空子。那么还有两方面的考虑呢，那么就第一个呢，第二个这个因素呢，就是说，是要这个适应它安保战略调整。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不管是它整个一个这个装备的发展，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出海，那么都牵扯一个怎么样突破相关限制，比方说和平宪法，比方说这个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三原则，现在基本上在法律层面呢没有太多的限制。今年的4月份，这个高扫描政府也做了修订，就是可以对这个有冲突国家这个转移这个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如果是第二方面这个原因，就是说他要考虑适应他安保战略的调整。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释放日本的这个军火产业的这个潜能。因为在长期以来的话，它的这个军火工业呢受到极大限制。那么比方说30重工，它长期以来呢为了保证它的生产的，政府给它补贴留一条这个生产线，但是这生产线它吃不饱的。所以现在你看日本要把这个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要还要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认为这个爱国者导弹应该说呢，在国际市场上，那么美国既然给了这种转让的权利，他可以呢在这个军火市场呢争夺一个份额，释放日本的这种这个军火生产能力。所以日本现在他打的是一个组合拳，他不仅仅是盯着这个乌克兰要爱国者导弹的问题，在其他方面呢他也在方方面面在下这一盘棋，不断的释放这个信号，就是要不断的向前推进日本安保战略转移。
1: 就像你所说的，日本在打一个组合拳。这次的小野四五点对基辅的突访啊，在日本看来可能也是收获颇丰，因为日本的决定还要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

0: 无人机，虽然购买的数量不多，但是呢，一旦这个购买的采购的渠道打通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日本和乌克兰它的这种防务合作，包括呢武器购买，就会变成一种常态化。您觉得这算不算是日本打的一个算盘？
1: 我认为日本这个算计得非常精细，我是一个国防工业的一个强国，我不可能大规模采购，我试验性采购一些这个 Skyfall 的这个无人机和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无人机经过战火的考验， AI 加持，更关键的它有每天有500万条的这个大数据视频战场信息。我卖你的不仅是卖无人机，我卖技术，我卖数据，我卖经验，我卖战法。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些军事工业强国，英国、德国、法国，包括日本，他们想跟乌克兰合作，不是大规模采购，不像海合会那些国家大规模采购拦截型无人机，我采购一批之后呢，我跟你进行联合生产，用你的技术。因为这个每一周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技术都在发生变化，我要采购一种型号，那未来技术迭代我跟不上，所以往往都是联合生产啊，用你的技术，用你的工艺，用你的数据啊，用你的这个 AI 加持，用你的电子干扰，用你的算法等等。日本很显然它在这个领域比较弱啊，那它现在利用战火考验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未来的自己如何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啊与这个对手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0: 对于日本和乌克兰这种热络的互动，包括呢释放出了防务方面的合作的信息，以及呢高知早苗政府呢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这一切你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或者说反击呢？
2: 其实俄罗斯的反应是非常清晰的，如果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对日本政策来说的话，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的政治外交，比方说普京总统专门到了有争议的岛，就在这个南千岛群岛，这个日本叫北方四岛，这个岛上，不光是在那个地方站一下，还要吃这个鱼子酱，这是一个态度。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外长拉夫罗夫呢最近也反复强调，那么要这个维护二战这个打出来的这个成果，那么他还提醒日本回去学一学联合国宪章，因为宪章当中有一个敌国条款，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战败国，那么如果说再想得起来这个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所有的国际组织和这个战胜国呢还有权利继续这个对于这些这个挑事者呢进行了还击，这是政治外交层面。那么从这个军事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最近也看到了这个俄罗斯也不断的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的在日本海，甚至呢还派出战略轰炸机呢绕这个日本飞行，这很显然的发出一个强力信号。那么同时还加强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部署。那么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也在这个做出一系列的回应，特别是这个对于这个现存在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日本资产也提出了这个相应制裁。那么包括呢在能源方面呢也现在也发出信号，要不要把萨哈林二号的合作呢这个暂停或者推迟，因为萨哈林二号呢有日本公司，比方三井物业等这个它里边投资，那么向日本提供石油天然气这样一个供应，这应该说对日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俄罗斯呢能不能切断这种这个供应，我觉得俄罗斯也会做出这种反应。那么从高早苗来看的话，他现在就是远交近攻，就是不断的呢挑战这个地区国家，那么把这个自己呢绑在欧洲国家身上，绑在美国身上，绑在这个地区一些跟这个大国作对的一些国家身上，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夺取一定主动权。
0: 好的，就在日本和乌克兰防务升温之际呢，韩乌却因为泽连斯基泄密事件遇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的震怒。这场外交风波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

0: 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特别警告，若乌方持续拒绝承认事实，拒绝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此事关乎韩国国民与国家尊严，绝不能坐视不理。9月23号，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克兰已将2名被俘的朝鲜士兵移交给韩国。韩国方面对此很震惊，并表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但乌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法新社9月28号报道，泽连斯基的助手利特温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称泽连斯基没有透露任何个人细节。报道指出，这一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另据外媒报道，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在9月25号公开表示，韩乌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围绕着朝鲜战俘移交一事啊，李在明说，韩国和乌克兰的确存在着一份保密协议，可是乌克兰说没有。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乌克兰驻英国大使说的确有这么一份协议。那大会老师，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份保密协议？如果有的话，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公开？
2: 自从朝鲜的军队进入库尔斯克，帮助俄罗斯从库尔斯克驱逐乌军开始，韩国的国家情报院与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互通关于朝鲜军队在这个边境地区作战的信息，关于朝鲜向俄罗斯提供 KN-23、24导弹的信息啊。当然这个战俘审讯这些东西啊，可能韩国使馆的武官处还参与了对朝鲜战俘的审讯啊，肯定是有保密协议，它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情报合作协议啊。战俘移交这件事情，一般是北方的战俘你移交给南方了，这个事情应该是保密的啊。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这个战俘的家属可能啊也都受到威胁。那未来这件事情，北方这个朝鲜会对韩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打乱了李在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个节奏。但泽连斯基显然不满足韩国对于乌克兰的间接援助。我们知道，自开战以来，这个韩国向美国这个出售、转交这个155毫米的导弹超过120万枚，最后这个炮弹155毫米最终都落到了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防空拦截弹药，我把这个事儿公布出来，你看我对你，我帮了你的忙，你应该不应该仅满足于给我人道啊、排雷啊、医疗的援助？
1: 这个目前还在持续发酵的外交风波，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韩国对乌克兰接下来的支持和援助？
3: 很难，因为从这个就韩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来说的话，现在要终止这种合作包括援助来说的话，首先呢，从美国方面呢不太允许，包括刚才大会讲的援助这个155毫米这个炮弹。那么其实呢，就从韩国买了炮弹完了以后送给这个乌克兰，那么这是美国的影响，美国还会主导这样一个进程。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从李在明本人来看呢，他其实在演一场这个政治秀，他要这个安抚国内的这个在野的，因为说你把这个朝鲜战俘都接过来了，那影响了半岛的和平稳定，所以呢他又安抚国内。那么同样呢也告诉这个朝鲜，告诉这个地区国家，不要因为这样一个事呢使这个半岛局势紧张。所以李在明应该说呢在演戏，他不会呢就此中断跟乌克兰的联系或者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战场上，俄军呢连续4天袭击了基辅重要的桥梁，并称桥梁有军事用途。乌克兰方面回应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4号，基辅北桥再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而这也是俄军连续第4天袭击基辅重要桥梁。此前一天，俄国防

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北桥。莫斯科方面三号称，这座桥有军事用途。基辅独立报报道称，在此之前，俄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援引受访者观点报道称，基辅担心俄罗斯的打击会很

0: 时报二号报道，乌克兰能源部长近日透露一份截获的俄罗斯打击计划。该计划声称，俄军将使用多达1000枚导弹、无人机和炸弹打击乌克兰的各种设施，包括电力变电站、电厂及锅炉房。一位在基辅的西方外交官表示，俄罗斯计划冻结基辅，令其倒退回石器时代。当地时间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近期，乌方不断针对俄罗斯最有价值的石油行业开火，同时将俄罗斯的电商公司列入打击目标。
1: 俄军呢，连续4天打击了乌克兰基辅的北桥和南桥。为什么现在俄军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了这个交通命脉上？
2: 其他的设施能打的都打了，桥梁始终没动。在基辅有7座桥，南桥是最重要的桥啊。左岸呢，有1/3的人居住在左岸，但是他们工作啊都是在右岸，每天有50万人通过这个来回左右岸来回穿梭啊。90%的机动车辆通过南桥 M05 M06 M03 国家级公路也通过南桥。北桥呢，它是向北部方向运兵运装备，向这个苏梅地区要通过北桥。因为乌克兰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这个铁路公路它汇集到基辅，由基辅再向周边其他地区来分散发送，所以这两个桥梁承担的作用非常大。未来是否还可能炸其他的另外的5座桥梁啊？这可能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所以呢，俄罗斯方面说它是有军事用途的。那么泽连斯基也做出了一个回应，说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双方呢现在持续打击对方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经济命脉。战略意图是什么？
3: 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特别是今年6月份，那么泽连斯总统宣布发起了对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打击，包括对这个莫斯科、对首都进行打击。这应该说呢，几个世纪以来呢，在这个首都被打，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呢，泽连斯基就认为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选择。所以通过这种选择呢，想着呢，这个逼普京政府或者让俄罗斯呢做出妥协。很显然，这是他一个战术。那么这种战术能不能发挥效用？现在很难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可能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泽连斯基泄密惹怒韩国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冷空气频繁影响之下的北半球秋意正浓。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今天开始广泛的雨水消退，中东部会呈现大片的晴朗，而且这种晴朗会持续数日，天气干燥，需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再来看一下气温，接下来的几天呢，气温将会自北向南的逐步回升，但是在南方今天的气温将会来到近期的谷底，城市当中像南昌、重庆最高气温是只有21度，昆明是18度，秋凉十足。不过明天开始各地的气温会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范围会大范围的扩张。那么城市当中像沈阳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5度，济南有29度，午后有些许炎热了。在欧洲，北欧到俄罗斯一带是降水降温，局部地方还可能会有降雪出现。而在中欧的大部分地方呢，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最高气温是在20度上下，较为舒适。而在北美洲总体是晴朗干燥多风的天气，最高气温大都是25度上下，不过在美国南部炎热也会有所发展。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9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4到16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20度，西安阴转多云，12到25度，昆明小雨转阴，14到18度，太原晴，3到23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合肥阴转晴，13到2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海口中雨，25到29度，莫斯科阴，8到14度，柏林晴转阴，9到19度，伦敦阴，13到22度，巴黎晴，12到22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2到22度。

维也纳阴转多云，12到24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5到24度；开罗晴，20到29度；渥太华小雨，8到13度；纽约晴，15到21度；华盛顿阴转晴，16到22度；首尔小雨，15到24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迪拜晴，30到36度。

0: 远看是一幅水墨画，八匹马奔腾，近看则是用20多万颗珠子绣成。这件作品的制作者正是珠绣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而珠绣是粤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1: 你有什么例子？
2: 看一下，找一下。对，这个就是比较小，这个颜色可以。对，这个能用。这是小米珠。这很漂亮哈，这颜色很好。这都买给了。
0: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2: 这可以的。行，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
1: 对。
2: 啊，对对对，这些都要的，都要拿去。我们一种一包就好。一种一包先去做一下，配一下银饰。
0: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3: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哈，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跟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这种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0: 创作一幅珠绣画，首先要设计好画稿，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
1: 妹妹的店给谁？
2: 奶奶当妈啊。
0: 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六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2: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摆绣花筐，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那小孩到了稍微大一点，只要你能够绣花的年龄，都会来学绣花。当时我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就拿着绣花针

0: 妈妈的休假上面就乱休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1: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0: 在我的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因为我们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就是挣钱养家嘛。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就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1: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0: 珠绣最早是用在它的一个实用品上，但是实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它就可能会那个用了就扔掉了，没有好好的存下来。就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1: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0: 有一次呢，就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就不小心摔了一下，就把小珠子就分了一起了。他当时看，本来是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分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1: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0: 我创作的很多作品里面就是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它马的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就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1: 仅用3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伟雄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0: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因为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它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1: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伟雄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0: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那就恍恍惚惚了。因为呢，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1: 经过一年的时间

0: 黄伟雄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伟雄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伟雄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1: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0: 黄伟雄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1: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0: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伟雄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1: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就不太理想，就是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就是经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来做这个鹤的身体。
0: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各具特色。黄伟雄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

好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丹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

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

0: 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母送子、妻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3: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4: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5: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2: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6: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7: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2: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0: 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3: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4: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5: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6: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7: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项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8: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9: 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0: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1: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7: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

0: 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2: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3: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4: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5: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6: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5: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7: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5: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8: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5: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
9: 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10: 较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

0: 看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1: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4: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

0: 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1: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

0: 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1: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4: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管血，半管油，
2: 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
1: 血脂异常为何会引爆心脑血管危机？
2: 局部形成的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
1: 血脂指标应该怎么看？控血脂就得完全不吃肉吗？
2: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
1: 营养专家为您带来调控血脂的健康饮食方案，
3: 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
1: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巧控血脂护心脑》。
4: 本节目由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冯时科技独家赞助播出。冯时科技致力为用户创造健康品质生活。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5: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4: 欢迎康敏，同时呢也欢迎场上三组嘉宾。
5: 大屏上面呢有三张图片啊，你们看到这三张图片有什么感受吗？
6: 感觉还挺好看的，
7: 非常的绚丽多彩，那特别漂亮。
4: 我们不能仅仅被他们的颜值所迷惑，我们还有第二组图片来看一下。哇，这个就有点让人看得触目惊心啊，这其中的暗藏玄机哈，到底和我们的健康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来帮大家解答。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钱浩，掌声有请。
8: 大家好，我是钱浩，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我的健康宣言是掌控血里的油，守护心脑更健康。
4: 钱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几组图片到底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
8: 其实这三张图就是对应了我们刚才的那个三个图，刚才是一个微观层面的一个病理的一个表现，这三张图其实就到了宏观啊。左边第一张其实就是我们从血管内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斑块，而且这个人是一个严重的钙化的啊，有点像我们的肌软骨啊。而中间的那张图呢，就是我们的从冠状动脉里面我们抽出来的血栓，它的总的长度大概到了2厘米，直径来说啊，基本上都到3到4毫米，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然后第三张图呢，是我们一张 CT 的图片啊，经典的一个脂肪肝的这样一个表现，比如我们正常的肝脏都是要明显要增大的，这里面都是因为我们脂肪的堆积。
4: 刚才啊这几张图啊，经过钱医生的介绍之后，

0: 大家心里边可能更在犯嘀咕了，就是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些形态的改变是怎么导致的呢？
1: 我给大家也带来了两张图。我们的血清正常是一个清亮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几管血里面，我们在血细胞成分红色的上面它是一个黄黄的，甚至有一些泡沫感的，这样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经典的乳糜血的一个表现，这里面其实都是血脂的成分啊，里面以甘油三酯为主的，还有包括胆固醇的一个成分。所以大家能够想见，这么多的血脂跑到我们血管里面，从我们的血管带到我们的全身，它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0: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主要聊的是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了。
2: 那我们要看一下我国居民朋友们啊，血脂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有请康康。
3: 我来了，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以及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居民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其中儿童青少年异常脂质血症检出率亦高达20.3%至28.5%。与此同时，中国成人血脂异常的知晓率极低，仅约为16.1%。在知晓自己患病的患者中，接受规范降脂治疗的治疗率更是只有7.8%。而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血脂水平达到医生推荐的控制目标的控制率则低至4.0%。
0: 在咱们国内，这个血脂问题还不在少数啊。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网上有很多的说法，到底哪些是靠谱的，哪些不靠谱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好，传言一，没有箭头的化验单就是血脂的平安符。
0: 场上每组嘉宾桌上有两盏灯，如果各位认为这个传言靠谱的话，点亮绿灯；如果觉得不靠谱，点亮红灯。3、2、1，请亮灯。
4: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去体检呀、化验呀，就是来看这个结果上有没有箭头。那有箭头就有可能是超标了，没有箭头呢，应该就是一切正常。
0: 第三组嘉宾他们看法不一样。
5: 对，我有一个街坊啊，关系都不错，他就是血糖病人。但是他血脂呢指标正常，医生跟他讲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比那个普通人更加要关注这个血脂的这个指标。
2: 检查报告里面有四个指标，那么究竟这四个指标啊谁好谁坏之间呢，可能不太能厘清啊。我们钱医生能不能通过道具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0: 好，这个舞台中央现在此时此刻俨然成为了一条繁忙的公路啊。而我们每组嘉宾呢，都已经扮上他们各自不同的角色了。这四兄弟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好，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6: 开始了。我是咱们四兄弟之间的大哥，我负责统计我们每天的路上所有的车辆。今天的车辆实在太多了，我统计那么一会儿已经有300多辆，就这么宽的路，居然有300多辆车过来。太堵了，这根本就受不了的。
1: 这是我们血脂家族的大哥，我们叫总胆固醇。这条路呢，就是我们的，可以大家把它想象成我们的血管，各种的营养成分，包括血脂的各种组分，就是在这条血管的这条路上运送的。总数越多，那路上就更容易出现拥堵，情况就会相对更复杂。但是呢，它的一个绝对值还并不能完全体现风险到底怎么样，就像我们路上车一样。车流走得好不好，除了数量多少以外，那还得看有没有加塞儿的啊，有没有随意变道的啊，还得看路况的情况，这路修得好不好，路窄不窄。所以总的胆固醇更多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的胆固醇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0: 但我们今天路面宽度是相对固定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同的车啊就马上即将上路了。来，继续先看第一辆车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7: 这路也太颠了吧。
6: 哎呀，踩点灯。哎，
0: 扔出了那么多建筑材料哈，这是一路走一路撒，这后边车怎么走啊？请钱医生给大家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1: 第一辆车啊，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的二哥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核心的作用是把我们肝脏 吸收进来和合成的胆固醇。

0: 醇运送到各个器官，来稳定我们的细胞膜呀、生成激素啊，甚至说我们一些这种像胰岛素类的成分都跟它的生成是有关系的。
1: 运送的材料还是有用的东西。
0: 对，是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材料太多了，就像刚才车的情况，车太重了，运不动了，或者说这路面啊，我们血管呀、内皮要受到了损伤，路面不平了、颠簸了，运的东西就洒下来，就掉下来。撒一路掉一路，那掉在我们的血管里，它就形成了什么？就形成了我们的斑块。然后我们这个斑块越积越大，路上撒的东西越来越多，慢慢路就被堵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所谓的坏胆固醇。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基本上要涨到1%，我们的整体的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可能要涨到2%。
1: 对，危害还是很大哈，大家集中关注。好，第二辆车，来上路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这地上怎么那么多东西？太多了，我快捡捡吧。
0: 多捡点吧。
2: 太多了东西，捡不过来了，根本捡不过来呀。
1: 它的使命好像和第一个是恰恰相反。
0: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三哥啊，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好胆固醇。它的主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内像刚才提到的胰撒的这样胆固醇的成分，同时它还有抗炎症的作用，能够使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呀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延缓它进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它的工作量是相对是有限的。
1: 对，还是有遗留，
0: 它并不能完全的清除。
1: 接下来四D上路了哈，甘油三酯啊，
3: 怎么还吃呀？都吃不下了，太多了。怎么吃这么多呀？哎呀，撒了撒了撒了，最后一幕有点要罢工的味道。
1: 刚才啊，这个四弟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谈到一个词儿，怎么还在吃啊？他这还在吃和四弟之间是什么关系？
0: 甘油三酯呢，其实是它的核心的作用在我们体内，它是作为一个提供能量的一个来源，它跟我们的饮食摄入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啊。那甘油三酯呢，它本身不直接参与我们形成动脉硬化呀、心脑血管疾病啊，但是啊，当它量特别大的时候，
1: 撒出来，
0: 这个油罐车会越膨越大，它也会挤压我们的血管，影响我们的正常的血液的一个通行，甚至最严重的情况下，一下翻车之后啊，我们会造成最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其实是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所以，四D虽然对动脉硬化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严重的暴饮暴食也会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会致命。
3: 前面钱医生已经给我们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四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和他们的一些功能问题。钱医生也提到一点啊，我们血脂和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究竟血脂为什么会这么对心脑血管影响密切呢？我们通过一个 AR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0: 我们血管里面都有一层薄薄的我们的内皮，我们可以把这样血管内皮想象成它是一个饺子皮儿，然后我们在血管里流动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想象成我们的饺子馅儿。但因为各种因素导致我们的饺子皮儿有一个破口之后，我们的饺子馅儿就会慢慢的进到我们的饺子皮儿底下，慢慢的我们在血管里面就会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斑块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斑块饺子。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来说，血流其实相对是最冲的，所以在这样的位置，血流冲击越大的位置啊，我们更容易出现我们这样一个内皮的损伤以及斑块形成这样一个过程。那随着时间的延伸，馅儿越积越多，皮儿越变越薄，当某一天我们的斑块突然破裂，我们的饺子馅就会一下子暴露到血管里面，身体也就会以为有地方出血了，糟糕了，我们得赶紧去把这个血给它止住，那局部就会形成急性的血栓，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的脑梗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血脂情况异常的话，对身体来说危害可不小。那么回到开始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我们的体检单当中啊，这个血脂的指标如果没有箭头，是否就意味着安全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或者说目前咱们主流的我们化验单上的这样一个上限值，是基于正常健康人群来做设定的。所以只是说化验单上没有箭头，只是说你如果作为一个健康人，没有任何疾病的人群来说，你基本是达标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包括年龄，包括基础疾病会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更多的只是一个基线，或者说及格线，但是是不是已经优秀了，是不是已经

0: 安全了，还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判定。
1: 那为什么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一类慢病的人群啊，我们需要额外的去控制它的血脂指标呢？请钱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手上这个球代表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
2: 啊、就是说这个里边是通俗说就是血管内壁，
0: 血管的管腔，血管的内壁、啊、血管的内膜、啊、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血脂呢，其实在我们的各种运输车带领之下，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血管从我们的肝脏到各个器官去、啊、那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脂可以很轻松的就流过去了、啊、但是呢
2: 很顺畅，
0: 当我们合并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它很容易会出现我们叫血管内皮的损伤。像高血压的病人，他血压很高，血流高速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就很容易出现损伤。而糖尿病的病人，我们长期大家可以简单通俗理解啊，血管的内皮就泡在糖水里面，时间长了就泡囊了啊，它更容易出现内膜的这样一个损伤的过程，出现了很多坑坑洼洼的这样一个表现。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再从这儿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看有一部分还能过去，但是有一部分我们就掉到我们的血管的内皮底下了。我们斑块形成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胆固醇或者说我们的坏胆固醇进到我们的内皮下，在刺激炎症的产生，巨噬细胞的聚集，我们会形成我们的斑块。当我们的斑块越长越大，然后这个过程中聚集的越聚越多，当这些斑块不稳定的情况下，内皮突然破了一个大洞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会出现急性的闭塞，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局部形成了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啊这些急性的并发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对于有合并症的人群来说，血脂管理要相对的更严格。
2: 所以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想要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
2: 三二一，请亮灯。好，
3: 那我们觉得呢，如果长期呢不吃肉或者说少吃肉的话，会造成营养不良啊、没有力气，那这样的话反而会反噬呢身体的健康。
4: 要是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因为我一朋友啊，原来是这血脂特别高，他呢就坚持吃素，吃了三个月不吃肉，哎，他再去体检的时候，果真这个指标下来了。
2: 吃肉的多少和血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钱医生给大家解答一下。
0: 我们在饮食控制的过程中，要想控制好血脂，我们不但要吃肉，关键是要吃好肉，尤其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当我们从食物中摄入的蛋白质或者说胆固醇相对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肝脏发现，哎，怎么我们吸收到的胆固醇不够了，或者相对不足了，肝脏会叫所谓的负反馈的这样一个过程，使得我们的肝脏的合成反而会进一步的增加，使得我们的血脂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控制。吃过肉的都能感受出来，我吃肉更容易饱。那如果我们不吃肉，单纯的就吃素或者说吃碳水，这个过程中饱腹感会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我们碳水补偿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会摄入更多的碳水。那碳水其实同样的啊，也会转化成胆固醇，对我们的血脂管理反而是更不好的。
2: 所以啊，结合刚才钱医生的这样一个详细的解读啊，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1: 那么既然说到了要好好吃肉，究竟怎么来好好吃？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吃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更高、胆固醇含量更低的这样的肉制品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评判呢？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这也是一个通俗的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个记忆的方式。四条腿的就是我们畜禽类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猪啊、牛啊、羊啊，那两条腿的就是我们这种家禽类的，比如鸡、鸭、鹅。那没有腿的就是我们什么鱼、虾。所以我们在吃肉的过程中啊，优选我们胆固醇含量相对低的鱼肉、虾肉或者鸡肉。我们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每日摄入的肉制品我们要控制在75克，尽量建议啊，像清蒸啊、白灼呀这样的一些不会额外增加油脂的这样一个方式，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吃好肉、好好吃肉。
3: 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钱医生，肉是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那肉呢又还有很多的脂肪，您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脂肪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吗？
2: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为了能够让钱医生更好的给大家解释，我们准备了道具现场展示。哎，刚才咱们还在说脂肪摄入的问题，怎么这舞台上瞬间就变成建筑工地了呢？
0: 我们的脂肪酸的三种的主要的成分就像我们三个施工队，我们接下来

0: 来看看他们分别是怎么干活的吧。
1: 干活，
2: 这像干活吗？这个
3: 这也修不好。好了吧，走。修不好，
4: 不干了，
3: 不干了，
2: 不干了，
3: 修不好，
2: 这个，哎呀，
1: 这个车好，开这个。这个车好。
0: 这第一组啊，大家能看出来、啊、
5: 完全不负责任。
0: 对，这组施工队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我们尤其对于心血管健康来说是一个头号的敌人和杀手，它会增加我们的低密度脂肪酸啊，增加我们的坏胆固醇，同时它还会降低我们的好胆固醇啊，所以双重作用之下，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反式脂肪酸的目前的主要来源呢，主要是两块啊，一块来说，是我们的要氢化的植物油，其实就是植物油在高温的情况下产生的变化。另外一部分就是人工合成的啊，人工奶油啊、植脂末啊这些相应的一些成分。反式脂肪酸我们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好是一点都没有。
5: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施工队，他们是谁，在干什么？
6: 走吧，咱俩先把活干完。
7: 这谁呀？干这么乱？
6: 是啊。
5: 还帮人整理一下呢，这就显得细致了很多。
6: 好，我看也差不多了，那咱俩就走吧。
7: 行，没问题。
0: 第二组大家能看到他的工作啊，平平无奇啊，但是呢规规范范，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内啊摄入脂肪酸的最主要的来源，它也是我们胆固醇形成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饱和脂肪酸的来源来说，禽类的肉啊、肉制品以外啊，包括我们的植物油啊，所以对于饱和脂肪酸来说，我们整体要做一个总量的这样一个控制。
5: 嗯，好，第二组完了之后，我们很期待第三组施工队他们的表现啊。
2: 哎呀哎呀，这个质量也太次了，咋能这样？
8: 这活干得太乱了，就
2: 是、太乱了。
8: 咱们一块规着规着，
2: 咱们给弄整齐吧。啊，太乱了，这样的施工队就不能再派出来了。
8: 这用不着了，咱们拿走。
2: 哟，饿死了。
8: 这没事了。
2: 哎，咱们把收拾干净，咱们
8: 必须的，咱们得尽职尽责。
2: 咱们必须尽职尽责。
5: 好，来，此处可以有掌声啊，送给第三组。看看他们背后是什么成分啊，来，不饱和脂肪酸。
0: 第三组就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施工队，它不但我们做好了我们基础的建设工作，它还起到我们清理的工作，可以称之为血管的清道夫啊，它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同时它还能够降低血脂，尤其对于甘油三酯是有很好的控制作用。不饱和脂肪酸来说，当然分成两大块啊，也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它就相对要平平无奇一些啊，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的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的明星大家可能都提过啊，都听到过Omega-3，它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降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目前呢，对于整体的人群来说，Omega-3的摄入是普遍不足的啊。
9: 那前面提到了 Omega-3对我们身体如此之重要，那究竟哪些食物里面含有 Omega-3呢？钱医生。
0: Omega-3的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来源于深海鱼虾啊，又一个相对特殊的我们的南极磷虾，它里面的 Omega-3是一个磷脂型的，跟我们细胞的细胞膜的成分是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它当进入我们的胃肠道之后，能够直接被我们的胃肠黏膜吸收，所以它的吸收利用度能达到95%甚至到98%啊这样的一个水平。而磷脂型的这样一个机制，使得它成为一个清油又清水的这样一个特性，所以它能够很好的跟我们血管内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实现一个乳化，减少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沉积，从而实现了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接下来我们将用一个简单的直观的实验来看一下，这个试管里面我们下面是水，这两块就是我们的脂肪Omega-3，我们把它充分的混匀。刚才浮在表面的两块脂肪已经乳化溶解，所以这样就充分了验证了磷脂型的这样一个Omega-3，它能够很好的实现我们乳化脂肪、乳化甘油三酯啊，降低血脂的这样一个作用。
8: 对对。
1: 南极磷虾应该在南极吧，那我们怎么能够吃得到呢？
0: 那么现在啊，虽然没法吃到南极磷虾啊，但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磷虾油相关的制品，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摄入。
9: 好的，前面钱医生啊已经非常详尽的和我们细说了饮食和血脂之间的关系，那理论有了，那大家就要行动起来了。
5: 哎，从这一刻就开始了哈。
9: 是。
5: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9: 他汀类的药物对于肝肾功能有一定的副作用，那血脂恢复正常后呢，应该减量或者是停药。
5: 来，准备，3、2、1，请亮灯。

0: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
1: 对，而且非常多的药品的说明书上它也写了有副作用。那既然我们的血脂都已经恢复了，为什么还要去吃这样的毒呢？
2: 好，我们都知道啊，血脂高、血压高跟血糖高呢都是慢性病，慢性病呢需要药物长期的来控制，指标正常以后呢，我认为也不能停药。
3: 在高血脂这种情况下，他汀类的药物能否自己说停就停，或者自己来调节呢？
4: 这里面我想说几个点，第一个来说关于副作用的问题，其实他汀类的药物虽然对肝功能、对我们的肌肉啊，可能长期对于一些糖的代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整体是发生率是非常低的，整体的发生率其实不到1%。第二点来说，其实我们他汀它的主要就是抑制我们肝脏的合成，抑制下来以后血脂就降下来了。我指这个数值变好是他汀类药物带来的，大概率停了药之后你就恢复原来的水平啊，所以所谓的病好是一个假象。血脂它是一个隐匿的杀手，短期内你说一年两年三年没事儿，这不能代表它就没事儿，因为一旦出现急性事件以后，它的后果是不可控的，后果甚至严重致命的。对于他汀的药物，对于血脂的管理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我们不能因为说血脂恢复正常了我们就把药减量或者停用了。
3: 综上所述，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当然了，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啊，在得病之前治胃病，这是中医经常提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身体还没有敲响警钟之前做一个预判，看看到底自己属于不属于这类高危人群呢？接下来通过一个互动来阐释一下。
5: 动脉粥样硬化风险自测，场上三组嘉宾各派出一位代表，在拼接的平台上原地踏步，专家逐条宣布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若哪位嘉宾涉及该因素就会被拆掉平台的一层，危险因素越多，平台剩下的面积越小，嘉宾就越容易跌下平台，踩在下方的指压板上，这也就代表嘉宾的血脂健康风险越高。
3: 踏步走，来开始，一二一二一二。
4: 动脉粥样硬化呢，危险因素里面我们把它分成大概两大块，一块叫我们叫不可控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以我们的意志或者说努力为改变的我们的遗传因素，那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我们叫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人群啊，或者说家族史，男性55岁以下，女性65岁以下啊，我们叫出现了我们动脉硬化，比如说心梗啦、搭桥啦、脑梗啦。所以首先来看看三位有没有早发动脉粥样硬化家族史的，
3: 有的举手，
4: 举手，
3: 请他们的搭档帮忙拆掉一圈，
4: 拆掉一圈。第二个啊，不可控的危险因素是我们年龄和性别，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女性到绝经之后她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
3: 来，符合条件的请举手。
4: 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
3: 男性中间那位，
4: 男性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素。可控的危险因素大概分成两块，一块是疾病相关，一块是我们叫生活习惯相关。生活习惯相关呢，啊，肥胖的问题啊，尤其是腹型肥胖，都是明显增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3: 这点应该三位都
4: 好像都不太符合啊。肥胖以外，我们第二个危险因素是我们的运动减少啊，久坐它会降低了整体的基础代谢率，所以使得你的脂肪的堆积相对更突出，会明显的降低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啊。所以运动少或者不运动，
3: 请举手。三位
4: 那我们第三个生活习惯呢，吸烟，即使是现在大家有些人退而求其次，我们吸电子烟，那其他的化合物对于血管的损伤
3: 还是
4: 同样是存在的，而且不单纯是吸烟，还有二手烟的风险也是增加的。
3: 吸烟或者是被动吸二手烟的请举手。
4: 有有。
3: 虽然这个二号嘉宾再次站上了他这样一个踏步台，但是离

0: 这个风险哈、啊、已经是越来越近。
1: 最后我们其实是我们就是疾病相关的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啊，慢性心脏病，这都是我们动脉硬化的很核心的危险。
0: 有的请举手。好，我估计他这有点悬啊。来，第二组嘉宾。咱们继续踏步啊，给他们点勇气，大踏步往前。
1: 生活习惯其实我们看到占了很大头啊，占了很大头，这些都是其实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0: 对，
1: 所以真正要把血脂管理好，把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管理好，其实还要靠大家。
2: 前面我们了解了诸多的高危因素啊，那要如何远离这些动脉粥样硬化呢？那么运动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生活习惯，如何科学运动、规律运动？哎，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后面的互动。
3: 运动降脂是与非，运动和血脂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设置了五道判断题，场上嘉宾每答对一题得一分，答错不扣分。
2: 好，第一题啊，想要运动降血脂，不到30分钟等于白练。
0: 哎，对不对呢？大家亮题板儿。
1: 这个说法是其实是不对的啊。希望建议到20分钟甚至30分钟以上，但事实上只要你运动了，哪怕是10分钟都是有收获，只是说运动到30分钟以上，我们脂肪供能的比例会增加。
0: 恭喜你打叉的同学们加上一分。好，同时我们来看今天第二题，运动出汗越多降血脂效果越好。哎，出汗和降血脂之间什么关系？来亮题板。
1: 这个说法是对的啊，运动出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示着我们的运动强度跟负荷是有相关性的，我们出汗越多它们降脂的效果相对会更突出，但是这里面还是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啊，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补水啊，补充我们的电解质。
0: 好，来选勾的请加上一分。再看下一道题，交替进行多种运动降血脂的效果更好。来，大家亮题板。
1: 这个说法其实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一种运动方式啊，如果持续下去以后，我们身体会慢慢出现一种适应感啊，会降低在运动过程中对我们的能量以及脂肪的消耗这样一个过程。
2: 饭前运动更有利于降血脂，
0: 亮出你题板。
1: 实际上这是对的啊，因为我们空腹状态下的时候，我们体内胰岛素水平是相对是低的，在这个情况下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动员脂肪来供能，而不是说单纯靠糖来供能。
0: 甘油三酯大于5.6毫摩尔每升的人，如果做剧烈运动，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
4: 对，应该是。
1: 其实甘油三酯升高引起的最严重的或者说最危险的合并症就是急性胰腺炎，而对于血脂甘油三酯大于5.6的这样一组人群，它的胰腺炎的风险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你在做剧烈运动，交感神经会兴奋，我们内脏包括像胰腺的血流就会减少啊，同时我们会脱水啊，脱水整个的体循环相对于偏干应激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会导致我们胰腺炎的风险明显增加。
0: 那这道题对应的啊，答对的加一分。
2: 感谢钱医生的精彩讲解，带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血脂与心脑乃至全身健康的密切联系，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血脂。
0: 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我们请到了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刘英华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掌声有请。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的刘英华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控血脂护心脑。很多人觉得血脂高点就高点吧，反正不痛不痒的，但是事实是以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

我国城乡居民第一位的死因，而血脂异常，尤其是坏胆固醇的升高，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心脏和大脑靠什么活着？靠血管。血管是输送氧气和营养的生命通道，心脏要跳，大脑要想，一刻都离不开血管的通畅。所以我们通常说一句话，控血脂不仅是在护心，更是在救你的大脑。血管通畅是心脑年轻的唯一基石。那么血脂和心脑健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2023年发布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明确指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请注意这个词，致病性，它不是有点关系，不是可能有关，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控血脂就是护心脑。那不同的人血脂该控制在什么水平呢？新版的指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叫风险分层。不是所有人都用同一个标准，根据年龄、血压、吸烟史、有没有糖尿病等这些因素，人群可以分为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以及超高危五个等级。等级越高，降脂要求越严格。比如我们普通的健康人，坏胆固醇不超过3.4毫摩尔每升就可以了。但是40岁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就要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已经得过心梗，做过支架，那就更要控制在1.8甚至在1.4毫摩尔每升以下。一样的数值对不同的人意义完全不同，这就是精准管理的核心。2023版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从血脂异常的防治指南改为血脂管理指南，几字之差，理念完全不同。以前是呢，你得了病要治，现在是从儿童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要管。为什么要从儿童开始管呢？我曾经联合会诊过一名13岁的患者，出生2个月的时候，屁股上就长出了芝麻大小的黄色瘤，是血脂严重异常的体表的信号。他的大姐16岁的时候就同样的病已经去世了，而他在13岁的时候从教室走到厕所10几米的路，每走一步都要大喘气。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血清胆固醇浓度是正常人的5倍，全身大血管多处严重钙化，左主动脉开口的狭窄程度已经达到了90%，右冠100%的闭塞，心脏扩大到正常情况的近2倍，收缩功能已经是正常心功能的一半了。13岁的孩子心脏已经到了衰竭的边缘。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直指异常血症检出率已经高达20.3%到28.5%，儿童时期的血脂水平会延续到成年，而且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血脂检测应列入小学、初中和高中入学体检的常规项目，尤其是有家族史的孩子更要及早的筛查。那成年人呢？40岁以下的成年人每2到5年要查一次血脂，40岁以上每年至少查一次，相比旧版的5年查一次，频率已经大大的提高了。高危人群更要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那么为什么查得这么勤？是因为血脂率异常啊，是沉默的杀手。很多人觉得没症状就不用查，等到胸痛啊、头晕的时候，血管往往已经堵了大半了。血脂的管理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而是贯穿一生的功课。知道了血脂的要管，要趁早管。那具体怎么管呢？今天呢，我就从营养科医生的角度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武器一，那是科学的饮食模式。吃好每天3顿饭是预防所有慢性病的法宝。现在国内学者已经研发出适合中国人的健康膳食模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平衡膳食原则，尤其推荐东方饮食模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17%的中心性肥胖的风险，还能将严重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大幅的降低22%。它的精髓就在于增加了植物性的食物、优质蛋白质的多样性，以及减少了精加工的食品和不良的脂肪。那么具体怎么吃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好记的口诀，叫2多3少。

0: 二多呢，一是多吃全谷物、蔬菜，以及呢低血糖升糖指数的水果和低脂肪的坚果、奶和蛋。第二个多吃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比如说淡水鱼啊，你像鲫鱼、鲈鱼，淀粉类的这样的红薯啊、芋头啊、莲藕，豆制品、豆腐、豆浆啊，还有呢就是食用的菌类，像香菇、木耳等等。那么三少呢，就是少吃饱和脂肪，比如说肥肉、动物内脏，少吃精致的碳水，白米饭、白面条，这些要适当的搭配粗粮才是好的。那么少吃加工的食品，你像油炸的呀、糕点啊，甚至是含糖饮料。五七二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很多人都知道膳食纤维呢对于肠道好，但是不知道它对血脂的调控作用有多强。而且呢，膳食纤维是分为水溶性和不溶性的。那么我们提到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主要是在燕麦呀、魔芋啊、豆类当中，它们可以在肠道里吸附胆固醇和胆汁酸，促进它们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呢，肝脏就不得不动用血液里的胆固醇来合成新的胆汁酸，相当于倒逼身体消耗掉更多的多余的胆固醇。那么吃多少呢？高脂血症患者每天摄入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而健康成年人也应该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每天不少于500克，基本上也是可以达到这样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的。五七三，植物的甾醇。植物甾醇呢，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但是它是血脂的天然的拮抗剂。植物甾醇的分子结构和我们胆固醇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它可以在肠道里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有研究显示，每天摄入2.5克的植物甾醇，坏胆固醇水平能够降低10%到15%。哪些食物富含植物甾醇呢？比如说燕麦呀、玉米呀、大豆以及葵花籽、松子等这些种子类的食物。适量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是高胆固醇血症人群的重要的营养策略。五七四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代谢产物是抗炎的，而对于血脂和心脑健康的保护作用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选择深海的鱼肉、深海的鱼虾，主要呢来提供 EPA 和 DHA。 大家可能听说过磷虾油，磷虾油呢里面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结合在磷脂上的，磷脂是构成人体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因此呢磷脂可以充当载体，把欧米伽三脂肪酸直接送到细胞膜。对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人群，如果能够每天摄入2到4克，可以起到促进甘油三酯代谢、抑制血小板聚集、抗炎的作用，对于控制血脂、保护心脑大有裨益。最后一个武器啊，就是维生素 C。维生素 C 俗名叫抗坏血酸，作为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对心血管健康具有多方面的保护作用，主要就体现在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调节血脂以及辅助呢调节血压等方面。它日常呢，我们可以通过新鲜的蔬果，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呀、猕猴桃啊、彩椒啊、绿色蔬菜等等，来满足维生素 C 的需要量。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控好血脂、护好心脑，膳食营养补充是盾牌，科学的生活方式和遵医嘱的规范治疗是基石。管理血脂不能等到血管堵了、硬了才去后悔，保护大脑与心脏就从关注每一滴清淡健康的血液开始。谢谢大家。
1: 感谢刘主任的精彩演讲，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中多多关注自身的血脂状况。
2: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血脂健康的相关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3: 欧米伽三调节血脂好帮手，很多人补了却收效甚微，
4: 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消化和反应。
3: 怎样才能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海洋磷脂不止调血脂、护心脑，它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健康价值？
5: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关节炎、酒精性脂肪肝、肝炎这些疾病也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到欧米伽三，很多高血脂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份来自深海的心脑血管守护者，既能调节血脂，又能守护心脑血管健康。欧米伽三虽然很好，却一直面临着两大难题：吸收率和生物利用度都不高。那我们该如何让欧米伽三被人体高效利用呢？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在这里寻找答案。哎，苗博士好。
1: 季老师好，欢迎来到黄海所，我带您参观一下。
0: 苗博士，您看很多高血脂的患者会选择服用欧米伽三来辅助降低血脂，但是欧米伽三吃进去之后，人体吸收的好像并不太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1: 您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的日常摄入的欧米伽三主要是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胰脂型和一个是甘油三酯型。但这两种形式都是脂溶性的，所以说它是没法溶于水。那么在这个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呢，它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胃，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水解，然后再进入我们的小肠，在肠道内，然后形成乳糜，然后乳糜颗粒。由于这个过程涉及到多步骤，会造成它的吸收效率的不是那么理想。
0: 那对于这个问题，那你们怎么来解决呢？
1: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磷脂型的一个阶段。磷脂型是它既可以溶于水，也可以溶于油。这样子在进入我们的人体之后，它就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这个消化和反应，它本身就具有一个自乳化的一个性能，可以更好的和这些物质进行一个反应。
0: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的来源是什么呀？
1: 最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南极磷虾。在这个南极的独特的这种环境之下呢，可以累积很多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0: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是怎么提取的呢？
1: 传统的是从南极磷虾虾粉当中去提取。因为在这个虾粉的加工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蒸煮和烘干的一个过程。然后会造成南极磷虾的 EPA 和 DHA 会有一定的损失。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有新的方式，现在就是以这个南极磷虾冻虾作为一个原料。提取过程当中要把温度控制到10度以下，就可以保持它里面 EPA DHA 的这种活性物质。给您直观的看一下，里面的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其实也有差别。这张图谱就是脂肪酸组成的一个图谱。那么从这两个风型可以看出来，那么冻虾提取的磷脂型欧米伽三当中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比磷虾虾粉当中提取的要高，那么比例大约能高40%左右。
0: 鲜虾冷萃技术把欧米伽三的活性保住了。鲜虾冷萃出来的磷虾油比从虾粉中提炼出来的磷虾油降血脂的效果要更好吗？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科研人员还做了一个实验。
2: 这边是我们用斑马鱼模型在做降血脂的实验。
0: 那为什么选择斑马鱼做呢？
2: 斑马鱼与人类，它的基因组有87%的相似，然后人类的超过84%的这种致病基因在斑马鱼身上都能发现。那我们首先挑选一定数量的斑马鱼，

0: 贝塔胃阳蛋黄和葡萄糖的高脂高糖的饲料有明显的变胖之后，可以看到它的血管沉积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红色的斑块就是沉积的指示。下面这两组分别给予了用虾粉提取的磷虾油和用鲜虾冷萃提取的磷虾油进行了观察。
1: 磷虾油中的 Omega 3的含量大概有50%左右，剩下的主要是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这些是人体不太需要的成分。那科研人员是如何进一步提纯的呢？
0: 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磷脂定向负极技术进行纯化的，就相当于我们把磷虾油里面非磷脂的成分去除掉，来保留磷脂型的成分。那它方法的话，一个是三相萃取，一个是贮存期，像这种流动性的这种样品的话，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40%-56%，那我们纯化的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80%，通过贮存期的话，甚至可以把磷脂含量提高到95%以上，这样它的吸收会更好，降血脂的功效也会进一步提升。
1: 那这个欧米伽三提纯之后，它除了降血脂还有其他什么应用场景吗？
0: 像三相萃取，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60%-80%，可以用在食品领域。中间这一款，它的磷脂含量在80%以上，就可以用作药物递送。
1: 一颗磷虾油是如何与药物递送产生联系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去中国海洋大学，在那里或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哎，江教授好。哎，
2: 季老师您好，欢迎。
1: 江教授，我们了解到这个高浓度的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也能发挥作用，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药物递送呢？
2: 药物递送其实就是给药物分子来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和运输方式，让药物分子在体内能够更安全高效地到达它所需要发挥作用的部位。
1: 那我们是怎么想到用磷脂来做药物递送的呢？
2: 实际上磷脂用于药物递送从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以前用的主要是大豆卵磷脂和蛋黄卵磷脂。我们药物研发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药物分子它在水中的溶解性非常低，而我们体内呢又是一个水的环境，就是我们的血液、组织液，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要达到理想的疗效，就需要增大给药剂量，那同时也会增加它的副作用。而我们的磷脂分子恰恰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就是当我们把大量的这个磷脂分子给加入到水中之后，它们会发生一个抱团的现象，形成这种磷脂的小球，而磷脂小球的外表面又是亲水性的，所以它整体在水中分散性非常好，就像是一个潜水艇一样，它可以载着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体液中血液中不断的循环，把药物送到病灶的部位。
1: 刚才也提到了以前的递送主要是用大豆磷脂和蛋黄磷脂，那与这两种相比较的话，那磷虾磷脂有什么好处呢？
2: 它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的尾巴上，我给您打个比方，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大豆磷脂，由于它的尾巴它的饱和度比较高，通俗来讲就是它比较硬那磷虾磷脂你看它的尾巴是对，它是复合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的柔顺性比较好，它与细胞膜的融合更容易更高效，药物吸收效率就更高。现在我们实验室也在利用南极磷虾磷脂的这个优势来进行一系列的药物制剂开发，包括对于抗肿瘤药物以及一些中药的它的这个高效的递送。
1: 原理我们了解清楚了，那么在实验过程中磷虾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它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3: 我们对小鼠黑色素瘤细胞进行一个给药的一个摄取效率的一个分布，一组呢是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单纯的这个药物递送，另一种的话我们是加了这个磷脂包裹的这个脂质纳米颗粒，这个红色的话是代表我们的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亮度比较强的话代表它在细胞内这个药物的含量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特别强，红色的地方特别多，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红色只有零散的一些小的一个斑点。磷脂的话大大提升了药物的这个一个递送。

0: 这个效果。从南极磷虾到高纯度磷脂，从辅助降血脂到药物递送，科研人员依托海洋守护健康的步伐还在继续。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海洋磷脂在疾病治疗与守护人类健康方面，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

0: 扎一个马步，手臂打开，好，慢慢起身，左一下，右一下，重心下沉，好，慢慢起身。这个动作呢，主要通过激活我们下肢跟我们上肢的这种协调动作，来让我们全身参与到我们代谢过程中，让我们防止肌肉的流失，让代谢得到有效的提升。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更是讲究的是上下肢的协调运动，做一个收背下蹲，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自两侧起，举过头顶，手臂下沉，形成一个字母 W 的形状。之后呢，我们下肢是向一侧后方移动，做弓步蹲下蹲收背，好，往上舒展身体，再向对侧收背下蹲，好，慢慢回正，好，放松。动作要领就是不哈腰不驼背，让我们背部呢主动发力，收紧我们背部，臀腿控制身体的稳定性。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交替转身，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呢与胸平齐，上下掌交叉，哎，哪边都可以。向左侧转身的时候，左手手臂向后旋转，带动胸廓向后，右手向后肘发力展开，眼睛看着左手，尽可能的向后旋转。好，到极限位置，手肘要与手臂是平行的高度啊。在转动的时候，慢慢回正，呼气，吸气，换另外一侧，眼随手动，感受身体的拉伸感，呼气，回正。
1: 调护血脂从运动开始。
2: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柱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一造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1: 假日出行方面，昨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
2: 四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四号，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水路方面，四号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出行天气方面，今天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10级以上，南方降雨今天将逐渐停歇。不过，由于南方前期连续降水，土壤含水量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1: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开启热模式，加上两车北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催化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
2: 国庆假期以来，截至10月4号12时，黄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经黄港福田口岸出入境的旅客近93万人次，同比增长9%。
3: 我们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购买一些香港的比较时尚的一些物品啊，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
4: 咁咧，今次我过嚟咧，主力咧都系做西装嘅，最重要就价钱咧系好抵嘅，同埋可以度身订做咯。
2: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国庆假期罗湖、福田、深圳湾三大主力陆路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分别约为25万人次、20万人次、19万人次。据黄港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该站共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近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近20万人次外国人享受免签政策入境，同比激增48%。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也迎来了客流车流高峰。前三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呈逐日攀升态势，累计3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8.8%。秦澳两地双向奔赴特征明显。假期前期，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顺利竣工，新增的52条

0: 哈堰通道已于9月30号实时全面开通试运行，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 65%。 横琴边检站介绍，今天口岸客流车流仍将维持高位运行。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0: 国庆假期，在四川成都黄龙溪古镇，舞龙舞狮民俗巡游穿行古街，国风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台，引得游人驻足观看。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黄龙溪火龙灯舞精彩上演，铁花凌空绽放，火龙盘旋舞动，热烈壮观的民俗表演，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游览古镇，乐享美好假日时光。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西岳华山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登高揽胜，感受华山雄奇的山岳风光。景区推出餐饮主题活动，大厨们将武侠意境与中华饮食文化相融，展现中华传统烹饪文化魅力，让游客在华山云海之间品味地道乡土美食。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福州市闽清县的红林厝游人如织，八方游客在青砖黛瓦间赏民俗、品香宴、画乡情。香宴将南洋风味与本土风味汇聚一桌，让游客们一口尝遍闽清特色的美食。宴席之外，状元筹、状元投壶、状元石符套圈等传统趣味游戏轮番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闽清民俗。
2: 我们的家乡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一定会把我在这里的感受把它带回我澳大利亚的亲朋好友，努力讲好中国，讲好我的家乡。
0: 这个假期，山东日照莒县的千亩桂花进入盛开期，秋日的街道桂花飘香，桂花文化月活动以千年羚羊万载桂香为主题，文艺汇演、游园赏桂、非遗体验等轮番登场。据了解，莒县已连续13年举办羚羊桂花节，成为当地中秋国庆期间的特色乡村文旅项目。
1: 好，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3: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
3: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 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

0: 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1: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2: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七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四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0: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四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3: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吉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

0: 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赋予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好，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路透社称，在默茨的随行人员中包含多名德国军工企业负责人，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乌军援。
2: 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宣布一揽子援乌措施，包括释放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还有消息称，默茨此访还将敲定一项两国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9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通电话时表示，乌德两国将很快敲定关于生产无人机、导弹及相关软件的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对德国而言，此类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对乌援助。德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在无人机、防空和战场软件方面积累的大量实战经验，可以反向进入德国和欧洲防务工业体系，并帮助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日本冲绳县纳帕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现一名女性的遗体。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
2: 高市早苗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4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表示，此案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日本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共同社称，长期承受沉重基地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美军相关人员引发的案件和事故，此案必将导致县民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高涨。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推进在边野谷建设新基地。
3: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4: 今朝のニュースを見ると、またしてもアメリカの海兵隊員ですかによって沖縄の女性。

0: 殺されるという事件を見てちょっと本当に驚きました。また起こったの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今日は本当に辛い気持ちで来ました。
1: やっぱり沖縄の基地がある限りそれは、もうなく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それをやっぱりでこの辺野古にますますまた新しい基地を作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2: 70% の基地がアメリカ沖縄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ういったいろいろな基地公害、公害やっぱ沖縄ってのは起きてるわけで、もう本当に痛ましいというかね。だから今度新しい知事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きちっと対応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必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3: 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4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由他领导的工作组将审查与 AI 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
4: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美媒报道说，杰伊·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众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3/4的美国人担心 AI 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5: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1: 4号，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

0: 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拒塞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将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神二十三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四个多月，乘组按计划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四号，中国首个海上驻探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引水工程南干线黄五隧洞掘进顺利突破9000米，标志着该标段施工取得阶段性胜利。该工程隧洞主动设计开挖支护长度为10827米，目前开挖支护已完成83%，预计2027年3月完成整个隧洞的开挖支护。记者三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同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据217线独库公路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
1: 当地时间3号，2026年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开幕。本届热气球节为期9天，预计共有超500个热气球参与活动。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拟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并试验型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正在释放哪些信号？泽连斯基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惹怒韩国，李在明批评乌方泄密并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外

0: 风波会否影响韩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迎来了新的动向。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近日表示，日本打算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事项，并且决定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在向俄罗斯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乌克兰刚刚在日本有所收获，转头看似又得罪了韩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大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乌方单方面的泄密，并且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还在发酵的外交风波，后续又会否影响韩国对乌援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等媒体报道，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10月1号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及防长会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今年曾多次表示，2026年乌方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下降。8月，乌总理科列茨基曾对日本喊话称，乌方强烈期待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明确表示，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与此同时，据日本共同社2号消息，小野四五典1号还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公司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日本自卫队。就在日本试图松动对乌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之际，高市政府宣布对俄实施制裁，而这也是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次对俄实施制裁。据日本经济新闻2号报道，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舰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当地时间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发文就日本政府宣布对俄实施额外制裁一事表示感

0: 气。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八月份啊，日本的官方长官呢曾经明确的表示说，不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应该是转让杀伤性武器。但是呢，近日啊，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呢是突访了基辅，而且呢释放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重启谈判、重启讨论的信号。那大辉老师，那日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改变，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试探各方，尤其是俄罗斯的反应？
2: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知道今年四月，日本修改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三原则，可以向国外出口杀伤性武器，可以向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向冲突当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装备，但是不意味着可以向乌克兰马上就可以出口装备。这个木原忍官方长官八月份他说，目前没有决定向乌克兰出售这个爱国者三拦截弹药。但是我们知道小野四五典他是前防卫大臣，同时也是现任的国会议员，我觉得议员的身份可能更重要。他这个基辅之行有官方的性质，但是他的发言不代表官方的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推动讨论，将乌方的需求带回日本，带回自民党，在自民党内部进行推动这个讨论。我们知道日本和德国是两个除美国以外可以生产爱国者的这样的国家，但是日本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药一年落马只让它生产30枚，它自己的库存大概有500枚左右，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海合会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乌克兰一直就盯着日本，只有你手上有余粮，其实余粮也不多。日本的目标是库存1000枚爱国者三，所以当下这个小野四五点释放出的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看国际社会有没有更大的阻力，另外我们知道年底前后日本要讨论进一步武器出口松绑、安全政策调整的话题，我也试探一下国内的阻力有多大。同时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对日本军事化的问题盯得非常紧，就在10月1号瓦尔代年会的全体会议上，普京专门批评日本军事化，俄乌在直接对垒，你现在向乌方如果要提供爱国者弹药的话，那就是在帮助这个乌克兰打俄罗斯。俄罗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采取反制措施，但是我们看日本把对乌援助当成调解日美同盟关系、对接北约抓手的一个工具，将所谓的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的一体化的说法变成了正式的国际叙事。
1: 的确呢，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呢是急剧下降，在乌克兰方面看来呢，这是他的这个防御导弹拦截弹的严重不足造成的。所以呢，泽连斯基呢也是多次向美西方呢提出这个需要爱国者的拦截弹，而这个乌克兰的总理呢也是说强烈的期待日本来提供爱国者。刚才大辉老师说了，日本的目标是要达到这个1000枚爱国者三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目前日本的这个库存到底是有多少？另外呢，如果日本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的话，那么在日本的法律和政策方面还存在哪些障碍？
3: 从目前来看的话，日本现在拥有的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有这么两种，像一个是爱国者二，一个是爱国三。那么爱国者三来说的话，它有分三种型号。那么现在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的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应该是个减配版。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射程这个35公里拦截来袭弹道导弹，在70公里拦截这个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应该在这种合作方面呢，这个日本方面在去年

0: 11月份呢，就拿到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授权，就可以在日本让这个三菱重工呢来生产该型导弹。那么按计划来说的话，可能年产量达到这个600枚。那么这种这个量产来看的话，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所以对于这个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储备来看，特别是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数量来看呢，它是有富裕的。所以刚才大辉也讲了，他这个泽连斯基也看到了日本这个富裕。那么现在日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他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认为呢，美国现在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告罄，包括在这个伊朗，我们看到显得呢这个捉襟见肘。那么另外呢，今年7月份特朗普总统呢也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这个知识产权，转移这个生产的这些专利，但是呢遭到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反对。因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然知道，如果说把专利都让给了这个其他国家，那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这些军火公司赚什么，对吧？他就反对。所以现在美国拿不出来的话，日本认为这是一个契机，所以呢日本想钻这个空子。那么还有两方面的考虑呢，那么就第一个呢，第二个这个因素呢，就是说，是要这个适应它安保战略调整。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不管是它整个一个这个装备的发展，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出海，那么都牵扯一个怎么样突破相关限制，比方说和平宪法，比方说这个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三原则，现在基本上在法律层面呢没有太多的限制。今年的4月份，这高扫描政府也做了修订，就是可以对这个有冲突国家这个转移这个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如果是第二方面这个原因，就是说他要考虑适应他安保战略的调整。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释放日本的这个军火产业的这个潜能。因为在长期以来的话，它的这个军火工业呢受到极大限制。那么比方说三菱重工，它长期以来呢为了保证它的生产的，政府给它补贴留一条这个生产线，但是这生产线它吃不饱的。所以现在你看日本要把这个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还要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认为这个爱国者导弹应该说呢，在国际市场上，那么美国既然给了这种转让的权利，他可以呢在这个军火市场呢争夺一个份额，释放日本的这种这个军火生产能力。所以日本现在他打的是一个组合拳，他不仅仅是盯的这个乌克兰要爱国者导弹的问题，在其他方面呢，他也在方方面面在下这一盘棋，不断的释放这个信号，就是要不断的向前推进日本安保战略转移。
1: 嗯，就像你所说的，日本在打一个组合拳。这次的小野四五点对基辅的突访啊，在日本看来可能也是收获颇丰。因为日本的决定还要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虽然购买的数量不多，但是呢一旦这个购买的采购的渠道打通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日本和乌克兰它的这种防务合作，包括呢武器购买，就会变成一种常态化。您觉得这算不算是日本打的一个算盘？
2: 我认为日本这个算计得非常精细，我是一个国防工业的一个强国，我不可能大规模采购，我试验性采购一些这个 Skyfall 的这个无人机和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无人机经过战火的考验， AI 加持，更关键的它有每天有500万条的这个大数据视频战场信息。我卖你的不仅是卖无人机，我卖技术，我卖数据，我卖经验，我卖战法。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些军事工业强国，英国、德国、法国，包括日本，他们想跟乌克兰合作，不是大规模采购，不像海合会那些国家大规模采购拦截型无人机。我采购一批之后呢，我跟你进行联合生产，用你的技术。因为这个每一周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技术都在发生变化，我要采购一种型号，那未来技术迭代我跟不上，所以往往都是联合生产啊，用你的技术，用你的工艺，用你的数据啊，用你的这个 AI 加持，用你的电子干扰，用你的算法等等。日本很显然它在这个领域比较弱啊，那它现在利用战火考验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未来的自己如何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啊与这个对手打一场长期

0: 消耗战。
1: 对于日本和乌克兰这种热络的互动，包括呢释放出了防务方面的合作的信息，以及呢高知早苗政府呢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这一切你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或者说反击呢？
2: 其实俄罗斯的反应是非常清晰的，如果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对于日本政策来说的话，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政治外交，比方说普京总统专门到了有争议的岛，叫就在这个南千岛群岛，这个日本叫北方四岛，这个岛上，不光是在那个地方站一下，还要吃这个鱼子酱，这是一个态度。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外长拉夫罗夫呢最近也反复强调，那么要这个维护二战这个打出来的这个成果，那么他还提醒日本回去学学联合国宪章，因为宪章当中有一个敌国条款，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战败国，那么如果说再想的起来这个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所有的国际组织和这个战胜国呢还有权利继续这个对于这些这个挑事者呢进行了还击，这是政治外交层面。那么从这个军事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最近也看到了这个俄罗斯也不断的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的在日本海，甚至呢还派出战略轰炸机呢绕这个日本飞行，这很显然的发出一个强力信号。那么同时还加强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部署。那么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也在这个做出一系列的回应，特别是这个对于这个现存在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日本资产也提出了这个相应制裁。那么包括呢在能源方面呢也现在也发出信号，要不要把萨哈林二号的合作呢这个暂停或者推迟，因为萨哈林二号呢有日本公司，比方三井物业等这个它里边投资，那么向日本提供石油天然气这样一个供应，这应该说对日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俄罗斯呢能不能切断这种这个供应，我觉得俄罗斯也会做出这种反应。那么从高早苗来看的话，他现在就是远交近攻，就是不断的呢挑战这个地区国家，那么把这个自己呢绑在欧洲国家身上，绑在美国身上，绑在这个地区一些跟这个大国作对的一些国家身上，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夺取一定主动权。
1: 好的，就在日本和乌克兰防务升温之际呢，韩乌却因为泽连斯基泄密事件遇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的震怒。这场外交风波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特别警告，若乌方持续拒绝承认事实，拒绝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此事关乎韩国国民与国家尊严，绝不能坐视不理。9月23号，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克兰已将两名被俘的朝鲜士兵移交给韩国。韩国方面对此很震惊，并表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但乌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法新社9月28号报道，泽连斯基的助手利特温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称泽连斯基没有透露任何个人细节。报道指出，这一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另据外媒报道，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在9月25号公开表示，韩乌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围绕着朝鲜战俘移交一事啊，李在明说，韩国和乌克兰的确存在着一份保密协议，可是乌克兰说没有。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乌克兰驻英国大使说的确有这么一份协议。那大会老师，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份保密协议？如果有的话，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公开？
4: 自从朝鲜的军队进入库尔斯克，帮助俄罗斯从库尔斯克驱逐乌军开始，韩国的国家情报院与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就

0: 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互通关于朝鲜军队在这个边境地区作战的信息，关于朝鲜向俄罗斯提供 KN-23、24导弹的信息啊，当然这个战俘审讯这些东西啊，可能韩国使馆的武官处还参与了对朝鲜战俘的审讯啊，肯定是有保密协议，它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情报合作协议啊。战俘移交这件事情一般是北方的战俘你移交给南方了，这个事情应该是保密的啊。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这个战俘的家属可能啊也都受到威胁，那未来这件事情北方这个朝鲜会对韩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打乱了李在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个节奏。但泽连斯基显然不满足韩国对于乌克兰的间接援助，我们知道自开战以来这个韩国向美国这个出售转交这个15毫米的导弹超过120万枚，最后这个炮弹15毫米最终都落到了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防空拦截弹药。我把这个事儿公布出来，你看我对你，我帮了你的忙，你应该不应该仅满足于给我人道啊、排雷啊、医疗的援助？
1: 这个目前还在持续发酵的外交风波，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韩国对乌克兰接下来的支持和援助？
2: 很难，因为从这个就韩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来说的话，现在要终止这种合作包括援助来说的话，首先呢，从美国方面呢不太允许，包括刚才大会讲的援助这个15毫米这个炮弹。那么其实呢，就从韩国买了炮弹完了以后送给这个乌克兰，那么这是美国的影响，美国还会主导这样一个进程。那么第二方面呢，从李在明本人来看呢，他其实在演一场这个政治秀，他要这个安抚国内的这个在野的，因为说你把这个朝鲜战俘都接过来了，那影响了半岛的和平稳定，所以呢他又安抚国内，那么同样呢也告诉这个朝鲜，告诉这个地区国家，不要因为这样一个事呢使这个半岛局势紧张。所以李在明应该说呢在演戏，他不会呢就此中断跟乌克兰的联系或者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战场上，俄军呢连续4天袭击了基辅重要的桥梁，并称桥梁有军事用途。乌克兰方面回应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4号，基辅北桥再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而这也是俄军连续4天袭击基辅重要桥梁。此前一天，俄国防部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北桥。莫斯科方面3号称这座桥有军事用途。基辅独立报报道称，在此之前，俄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援引受访者观点报道称，基辅担心俄罗斯的打击会很快瘫痪这座城市的交通。俄外交部3号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并称将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乌克兰能源部长近日透露一份截获的俄罗斯打击计划。该计划声称，俄军将使用多达1000枚导弹、无人机和炸弹打击乌克兰的各种设施，包括电力变电站、电厂及锅炉房。一位在基辅的西方外交官表示，俄罗斯计划冻结基辅，令其倒退回石器时代。当地时间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近期乌方不断针对俄罗斯最有价值的石油行业开火，同时将俄罗斯的电商公司列入打击目标。
1: 俄军呢连续4天打击了乌克兰基辅的北桥和南桥，为什么现在俄军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了这个交通命脉上？
0: 其他的设施能打的都打了，桥梁始终没动。在基辅有7座桥，南桥是最重要的桥啊。左岸呢有1/3的人居住在左岸，但是他们工作啊都是在右岸，每天有50万人通过这个来回左右岸来回穿梭啊，90%的

机动车辆通过南桥 M05 M06 M03 国家级公路也通过南桥，北桥呢它是向北部方向运兵运装备，向这个舒梅地

0: 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双方呢现在持续打击对方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经济命脉，战略意图是什么？
1: 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特别是今年六月份，那么泽连斯总统宣布发起了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打击，包括对于这个莫斯科、对首都进行打击。这应该说呢，几个世纪以来呢，在这个首都被打的时候还是第一次，所以呢，泽连斯基就认为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选择，所以通过这种选择呢，想着呢，这个逼普京政府或者让俄罗斯呢做出妥协。很显然，这是他一个战术。那么这种战术能不能发挥效用，现在很难说。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可能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泽连斯基泄密惹怒韩国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冷空气频繁影响之下的北半球秋意正浓。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今天开始广泛的雨水消退，中东部会呈现大片的晴朗，而且这种晴朗会持续数日，天气干燥，需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再来看一下气温，接下来的几天呢，气温将会自北向南的逐步回升，但是在南方今天的气温将会来到近期的谷底，城市当中像南昌、重庆最高气温是只有21度，昆明是18度，秋凉十足。不过明天开始各地的气温会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范围会大范围的扩张。那么城市当中像沈阳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5度，济南有29度，午后有些许炎热了。在欧洲，北欧到俄罗斯一带是降水降温，局部地方还可能会有降雪出现。而在中欧的大部分地方呢，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最高气温是在20度上下，较为舒适。而在北美洲总体是晴朗干燥多风的天气，最高气温大都是25度上下，不过在美国南部炎热也会有所发展。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9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4到16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20度，西安阴转多云，12到25度，昆明小雨转阴，14到18度，太原晴，3到23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合肥阴转晴，13到2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海口中雨，25到29度，莫斯科阴，8到14度，柏林晴转阴，9到19度，伦敦阴，13到22度，巴黎晴，12到22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2到22度，维也纳阴转多云，12到24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5到24度，开罗晴，20到29度，渥太华小雨，8到13度，纽约晴，15到21度，华盛顿阴转晴，16到22度，首尔小雨，15到24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迪拜晴，30到36度，

0: 美军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伊朗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的回击，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以色列媒体报道，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称原计划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系单独作案，以色列总理下令对所有赴以国际航班进行检查。国庆假期，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目前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增多，今天起降水稀少，总体利于外出。第二十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也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4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